0: 把日记本还给我。沃尔特
1: PPK
0: 在哪儿？相信我，我不会把它交给日本人。肖凯也是我弟弟。那你留着这枪干嘛？
2: 是，发现那颗子弹之后，我冲动了。那我也是想保护他。我只想要你的尊重，尊重，懂吗？我希望在你面前能像个男人。我太卑鄙了。 相信我，真的，我不会做任何一件伤害你和小凯的事儿。求你了，把日记本还给我。对你来说，它没用，那是我最后的一点自尊了。求你了。

准备婚礼吧。我没开玩笑，我知道你本里写的都是真的。明天，明天来不及了，后天吧。所有事情你来安排。

0: 老总过来了。
1: 这胡上，
0: 部长。
2: 来了，来
0: 了。这，哎，
3: 哎，请进。
4: 王科长，
0: 都得去吧？
4: 去
0: 。去了的都是兄弟，不去的。
1: 去。
0: 刘文，这事儿啊，就是这么巧。咱俩还是有缘，我连你那屋都不用去，可这儿就遇见。明天结婚，务必到啊，务必到。
5: 到，啊，份子少不了。

0: 我去跟日本人投案，我去自首，我……不知道虎斌家里，他肯定留了后手，他一定做了最坏的打算。只要他一死，一定有人把强交到日本人手里。
1: 虎斌离开这。

0: 这帮老抗联都不是吃素的。方正磊这几天一直在观察我，凭直觉，死一个乔二，你根本不能彻底打消他的怀疑。以后的路更难走了。
1: 咋还没去换岗呢？
2: 马上。来，咱粤港，你看你去哪儿？
1: 哪天呀？我都在呀。
2: 你蒙谁啊？又下山打牙去了吧？
1: 瞎鹅了。

王科长都快疯了，最近几次让共产党稀里糊涂就得了手了。他娘们现在疑心生万鬼，身边的人谁都不信，这不来电报让咱协查吗？

0: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1: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0: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1: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2: 看戏了。
0: 话剧相声，诙谐幽默。
1: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2: 这怎么讲呢？
1: 有一定的水平啊。
0: 群英会与您相约。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3: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4: 我扛了。
2: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0: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5: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6: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5: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6: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5: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你们是不是收野木耳的吗？不，我们只做皮货生意，山货周转快，比皮货赚钱。老辈儿传下的皮货铺子，不能换买卖。我再重申一遍啊，这次突围逃生上山所有的过程，不能跟任何人说，不论他是谁。
1: 哎，你好，
2: 姓我，
0: 我们走吧，
2: 走。

0: 兄弟，跟你打听个事儿。前天晚上胡先生是几点回来的？
1: 不早了，天儿指定是黑了。
0: 我要确切时间。
1: 我这楼里这些住户呢，这出来进去的，我哪记得准时间呀？
0: 再想想，当时有没有什么事儿，或者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或者当时有没有碰到什么楼里的人，平时都是固定点儿出去进来的？哎，那当时你在干什么？
1: 哦，对了，胡先生进大门的时候，那会儿我听匣子呢，刚从四刚开始。

0: 20分钟时间，长枪算10分钟，再除去等红绿灯的时间，最多也就是20公里的范围。等小五拿到他平时来往的人员名单和地址以后，马上就能开始排查。
1: 知道小凯的事，我脑子全乱了。
0: 这不是自己亲弟弟吗？搁谁都一样。当局者迷。

0: 自从上次山下来信之后，我们都排查好几轮了。但是除了上次卓武打死了那个乔二以外，其他人都不是啊。
1: 看样子，我们又得重新开始查了。山下来的同志在哪儿？
2: 方正美，哎，
0: 老钱，
2: 哎。
3: 朝着吗？
2: 钱串长，啊，你就是山下来的同志啊！哎呀，
3: 我真没想到能在这碰见你！哎，
2: 这是咱抗联老人啊，这是！我以为你早不在了呢。
3: 命大呀！
2: 你坐下来，你坐下来。你这大老远来的，赶紧坐下，你快点，你坐下。你们不知道他吗？九一八以后啊，东北不就沦陷了吗？这个邓铁梅、苗可秀都殉国了，你连程斌那样都叛变了。这他可是咱们的抗联英雄啊！
3: 过去式了，别提了。
2: 你这名声大呀，你啊！
4: 快，别过来！等等我！哎，你好，站住！哎，飞起来，飞起来，飞起来！你也飞，你飞呀，你飞呀！赶紧过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同志们，我染上日本人的顽病了，所以我要离开你们。记住，不要找我，也不要碰我用过

0: 我重申一下，我和前冲李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他冒着多大的危险上山，他不是闲的没事儿。查出队伍里的内鬼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1: 老方，咱们还有七个支队，
0: 那也得挨个查，先从咱们四个查起。
1: 钱团长，我问你，前段时间山下来了个叫宋国武的，你知道？要不是他，目无主之，违反纪律，说不定我们早就找着那个内鬼了。

0: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自从加入组织，我就一直跟着政委。情报工作有一条规律：当你把所有人都排出去之后，不管你信不信，最后剩下那个就是叛徒。
1: 那我明白了，罗杰。政委，咱们现在马上安排下支队查。

0: 马福民，同乡，天地街85号。陈大志，进警察厅之前的朋友，松江路152号。吴子昂，小学同学，六道街115号。方洪文，同乡，南平街同和药铺。董旭，国民街14号。
1: 经过胡斌住的这栋楼和你家的位置，我估计藏枪的地方距离胡斌的家大概3公里左右。最远的地方和最近的地方都可以暂时排除，剩下这几个人里面都有可能，你得从他们里面找出和胡斌关系最近的人来。
0: 好。
2: 谁啊？
3: 我啊。

我和我未来老婆说话，你现在应该出去。试试啊！不满意的话我就换，只要你喜欢，换多少件都行。

0: 民国22年12月26号，邓铁梅、邓将军就率领着自卫军兵分四路，当时就反攻凤城。当时冲在最前面的有你吧？
1: 有我呀。
0: 后来就是自卫军变成抗联了，你就跟着杨靖宇、杨司令啊，打的三元铺，打的亮水河子，你还立了功。 后来程斌叛变了，拉走了那么多人，你没跟着走。小鬼子占了东北14年，你跟他们干了14年，你是这样的人，你怎么能做了汉奸？
1: 我不是汉奸，我连汉人都不是，算啥汉奸？

0: 东北是我老家，
1: 先是张作霖，再是日本人，还有你们共产党，一个个的
2: 都想把我们老家给占了。
3: 闭嘴。邓铁梅是不是满人？苗三一是不是满人？
2: 是。可惜他们忘了自己是满人了。
4: 我们不一样，我给皇上办差。日本人为难皇上，我就杀日本人。你们为难皇上，
1: 我就杀你们。

0: 我跟那个老方哈，我们都是抗联五军二师的。陈汉章，陈师长的部下。民国1929年12月，陈师长就在那个镜泊湖边上被鬼子围了。鬼子就在他活着的时候挖了他的眼睛，割了他的舌头，他吭都没吭一声。那年刚28岁，陈师长从来不吃狗肉，也不戴狗皮帽子。他说那是你们满人的规矩，是吧？陈师长也好，邓将军也好，苗参议也好，他们打鬼的时候从来不会分什么满人汉人，他们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你就说你他妈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
1: 我是。
0: 那你都不是汉奸，你是什么？光是日本人为难你吗？你还有老家吗？你老家在哪儿呢？你告诉我你老家在哪儿呢？你老家的土地都被日本人抢了，你老家的男人都被日本人杀了，他们糟蹋女人，连孩子都不放过。你说什么？一句为难就过去了？你他妈畜生王八蛋，你是！

0: 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中国人吗？说，
1: 不是。
0: 那你就是个美国贼、狗汉奸。
1: 骗我！
0: 你一直都在骗我。
1: 主任。

0: 陆沙，留着他。
1: 我过去是老东北军出身，你呢？你进抗联之前你是干啥的？
0: 看什么看？装什么装？我的底细别人不知道，你还不清楚？老子以前就是个胡子，但老子这个胡子只劫富济贫，不打家劫舍。
1: 是，你说咱们两个，一个是旧军阀，一个是胡子，咋就都成了共产党了？
0: 别给自己贴金了啊！你算哪门子军阀？最多就是个兵痞。

0: 对，冰痞。冰痞，你记得陈市长当年跟他们说的话吗？不管你是什么出身，你只要进了革命队伍，手纪律打鬼子，把过去的毛病全都改了，你就都是自己的同志。
1: 但苗长寿他不一样，他是汉奸。
0: 他真的算汉奸吗？他出卖咱们是真的，但他过去打鬼子也是真的呀。这么些年铁了心抗日的不能算少，铁杆汉奸也不能算多，更多的是在中间不上不下呀。
1: 他关键老苗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是哈尔滨特务科，是关雪，那是咱们最危险的敌人。
0: 你说的对，那我们更不能杀他呀。德国跟意大利都投降了，小日本和伪满洲国也该是秋后蚂蚱了
1: 呀。然后呢？
0: 咱们得为将来想了呀。苗长寿手里有庞大的情报网啊，你与其等到胜利的那一天，你一个个的查，一个个的抓，你还不如趁现在先撬开他的嘴啊。

0: 谁呀？
1: 冷旭。啊，
2: 是，你们谁啊？得罪你们了吗？啊，
3: 自己干的事自己忘了。
2: 我跟你们说啊，都别动我啊！我表哥，哈尔滨警察厅的胡斌，听过没？
4: 胡斌！
3: 好，你就是因为你表哥。你把东西藏哪儿了？
2: 是，什么东西？
3: 叔叔，我问一次，贴一下。问还不说，两只手都秃噜了。
2: 叔叔，
3: 东西在哪儿？
2: 什么东西？说清楚了，我拿什么？拿啥了？
5: 小五，别给他身上浪费时间了。
3: 胡斌，给你的枪，枪在哪
2: 儿？我的枪，什么时候的事啊？
3: 前天晚上。
2: 前天晚上我在回哈尔滨火车上呢。真的，兄弟，我出差半天多了，刚回来。你让上打听打听，真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兄弟。
5: 小五。来，
3: 锁住身上。
5: 是。我们找错人了，不是他。如果他跟胡斌之间有鬼，他不会一开始把胡斌抬出来。
6: 他身上的火车票

0: 找错了。
1: 找错了什么意思？
0: 你别急，今天晚上把地图上所有位置相近的人再查一遍，一有进展我马上通知你跟你姐。
1: 现在还能睡得着？我姐不会真想嫁人了吧？
2: 是不是要嫁人都得把枪和子弹先找到，

0: 喂，
1: 你好，我叫关科长，你是他的弟弟吧？
0: 哦，
2: 喂，
1: 你毕生生活到这，这么大的时间，我为什么刚刚才接到霍斌的邀请？你的邀请呢？
2: 对不起。
1: 我推掉了明天所有的事情。
2: 谢谢科长。

0: 长官，别乱动！
1: 长官，长官怎么了？我没犯事儿，长官。
2: 好，
1: 长官，我没犯。枪呢？
2: 什么枪？我真不知道啊！
1: 好好想想，枪呢？
2: 我真不知道什么枪，
1: 长官，我真不知道，长官，我没犯事，长官，我没犯事。

0: めよう。
1: 屈打成招，懂不懂？枪在哪儿不重要，有没有这把枪它也不重要，只要从他嘴里说出个所以然来，咱们就能交差了。
2: 我们真的没有枪，我们真的记不懂你在这说什么，求你们放了我们吧。
1: 我不相信有人不怕疼不怕死，去吧，上手段。
3: 不是吗？
4: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家。你们干嘛？我真的不知道。
3: Ah!

0: Vai. Vai.说话。
1: 再高兴你也得睡觉吧。时间来得及，我一会儿就接你去。
0: 不用了，直接教堂见吧。

0: 胶囊等我吧。
1: 文哥站非常漂亮，系列的
2: 系列的呢，好看。哎，おめでとう。祝贺你。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ああ、風瓶はいいやつだ。君は見る目があるな。
3: 按时间来算，最远就到这儿了。
4: 胡斌的熟人都查遍了，
5: 明白了，我们方向错了。哈尔滨什么地方最安全？
4: 最安全？日本人的地方？
5: 查日本人开的饭店和旅馆。
6: 神父说可以开始了。
0: 急什么？再等等。
6: 行，最多再等十分钟。我算过了，过了这个点儿就不吉利了。

尔滨，我不会跟任何人结婚，所以你也别觉得委屈。哈尔滨女人多的是，找个好的给我看看。没有哪个男人能娶到我。

0: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1: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0: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1: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2: 太戏了。
0: 话剧相声，诙谐幽默。
1: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2: 这怎么讲呢？
1: 有一定的水平啊。
0: 群英会与您相约。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3: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4: 我扛了。
2: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0: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5: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6: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5: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6: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5: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7: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中小学生防。

0: 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0: 先生は高岡官邸。
1: ええ、そうです。
2: 别以为是日本人，我就不敢弄你们。他妈的，拿了老子钱不给老子办事儿，我的东西呢？东西呢？
3: 你东西一直在我这儿啊。
4: 我滚开！

0: 松开吧。一人藏万人迷，胡斌，这方面你是高手。
1: 枪里还有东西呢，我跟他们交代了，要是今天我不能露面，他会替我把枪按我交代的地址寄走。
0: 寄给谁啊？日本人啊？
1: 你问他。
2: 寄给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关雪科长。

0: 我知道你现在恨死我了。这两天我可能随时死在街上或者家里，我不怕，但这把枪不会落在别人手里，我怎么会出卖你呢？可我还是得逼你一次，我不这么做，你永远不可能嫁给我。小凯和防疫积水库的事有关，我不会告诉日本人，这点你可以把心揣肚子。我知道你还惦记宋卓文，他喜欢姓谢的那个姑娘，别惦记他们。
1: 因为你自己烧了吧。

0: 如果我是你，就当这事没发生过。为什么？特务科离不了的，你是科长，要看大局。
1: 你先回去吧。

0: 再给你弄点啥吧。
1: 哦，不用了，我随便吃一口回去睡了。我今天在婚礼见到你了，怎么不过去啊？
0: 关小姐没邀请我。
1: 那你为什么要去？
0: 我想亲眼看见她嫁给胡斌。
1: 行，早点睡吧，有什么事儿明天说。
0: 本来想去祝贺的，也没祝贺成，你又帮了他。

先是电台停了，后来鸽子也没了音讯。干我们这行，凭直觉，老苗一定不在了。

0: 关科长知道这事儿吗？
1: 你去日本的事就是他安排，还说让你多带些钱，穷家富路。

0: 上次抓夏涛你什么也没干，今天我再给你指条活路。好久没摸枪了吧？
1: 对。

0: 那天下雨的时候，你胆儿大，命也挺大。我的枪卡了三次，你愣是连眼睛都没闭一下，我就看出来，你不只是会听戏。
1: 我明白，明白。
2: 哎，周文，总部办学习班，前夜科长让你去。
3: 这种事情一向是您的活儿啊。
2: 前夜科长亲自点的你的名。
3: 什么时候报到？
2: 上午10点，今天。现在就出发啊，别迟到。

0: 你交代了。
1: 这种灰色的帽子还有别的款式吗？
0: 特意问过老板，他说这个牌子的灰色礼帽全哈尔滨只有这一款。
1: 这么确定？这种话你也信？

0: 哎，总部长，哎，我透个底儿呗，到底什么任务啊？什么时候结束啊？
1: 你不是已经请婚假了吗？
0: 我真想骂急，我差一步我就要结婚了，他非得要我干回来。
1: 谁让你回来的？
0: 总务科啊，通知所有人全部加班，事假探亲假全部取消，能有他妈什么事儿？
1: 干去吧。

0: 姓名，张子川，毛瑟，后面顶，王怀，
1: 祝怀，毛瑟啊，富强，
2: 富强，
1: 来子弹，去后面顶毛瑟，来下一位，名字，
3: 李亚峰。
4: 进来。您怎么回来了？不是去

0: 学习班了吗？
1: 最近有几个情报，里面有涉及到你的一些东西。
2: 我的什么东西？
3: 都在里面了。

0: 了光科长和胡科长，没人知道是什么事儿。
1: 特务科什么时候这么密不透风了？
0: 我听到的就一个线索，好像这回要抓的人戴一顶圣西服的灰帽子。
1: 越是这个时候，线索越是满天飞，真的假的都有。你呢，就只管盯住宋卓文，但凡有重大行动，他绝不消停。
0: 潘部长，我说你也该出山了，不能让那个姓宋的把风头全抢了呀。
1: 让他抢，

0: 怎么想起来带我买衣服了？
1: 上个月工资没花了，搁兜里难受。
0: 那我真买了。
1: 怎么了？买吧。
0: 这个亮堂，哎，你帮我挑一下。啊，
1: 我拿着。
0: 哎，这个太老气了，这个不要。我在哪儿试啊？
2: 在那边啊。
0: 那我可试了。
1: 试了。

0: 了解有了，就差您这一款了，先生。您今天一定如何得带走一款去啊！你看这个，对吧？
1: 老板，哎，你这帽子有多少顶？
0: 先生眼光可真好，这款卖的最好了。库房里现在还有，先生您要多少呀？
1: 我要100顶。
0: 100顶的话，我得去别的店给您调呀。哎，先生啊，这几款我能给您凑够100顶。
1: 我就要那款100顶。
2: 孟卓文带着女学生去了趟中央大街的女装店买衣服。
3: 送完那女孩回家后了，他又去了趟关东军穿工厂。
2: 路上除了加了次油，没啥异常。
4: 那个女装店的店名叫什么？

0: 放轻松，
1: 凑齐了马上给您发货，货源肯定有，这个您就不用操心了。哎，
0: 我跟你打啊。他说的货源指的是什么？
2: 啊，上回有人过来订了100顶灰色礼帽。
0: 什么人一次会订100顶礼帽呢？
2: 这我真不知道。
0: 啊，他什么时候过来取？
2: 他不取，让我送过去。
0: 送到哪儿？
2: 火车站值班室。
0: 收货人的名字叫什么？
2: 我记不住啊，得去查送货单。
0: 那就麻烦您了，帮我查一下。
1: 先生，您看这一款，也是刚上架的。太太，您看这边这款，您看，对，这款您看，卖的特别好，就剩这一顶了。现在，您随便看啊，给您随便看着啊，是，随便试试。哎呀，小姐，您这款帽子太好看了，最适合您了。哎呦，二位休等了，来，我给您结账去，跟顺便来，来，过来。行，没问题，您坐。先生，看着怎么样了？咱还就剩这一款了，这个季节就上了3顶，全都买完了。给您打个最好的价格，不能给别人讲啊，8-5折。咱这个帽子呀，是确实已经打了优惠的一个价格，就是在这个20块大洋。哦，是你给您，别人都没这个价格，也就是。
3: 你不是搁医院养病的吗？咋的，住院也不消停啊？
0: 听说胡股长买了一顶圣西服的帽子。
3: 哪个破嘴没把门的给你偷报信了？
0: 特务科有秘密吗？我这不是怕宋卓文以后……
4: 让我猜猜，这是给谁打电话呢？胡斌吧。
3: 爸，老潘，说话，喂，
0: 科长，您终于来了。
4: 潘股长，你不是诸葛亮，我也不是刘备，请你出院的事我只说一次。我承认，当初让你住院这个决定是我草率了，我跟您道歉，所以请你出院还得我来搭这个台阶儿。

0: 科长，既然这么说了，那我也得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既然住进来了，压根儿就没想着要出去，因为心里边是还是这个劲儿过不去，有些事情呢，还是没说清楚啊。
1: 说得清楚吗？只要我一天还是特务科的科长，你们仨我谁都离不开。这话说得够明白了吧？明白。您给的台阶呢，不能不下。 也不敢不下，要不您再容我一段时间，行不行？
2: 你自己定。

0: 如果上车，那个车里说你的。
1: 我确定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就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面说等帽子到了让我发给最近一个下车的旅客，他说这是一次活广告，然后我再问他什么他就不说了。
2: 时间，发帽子的时间，
1: 他也没说，他就是让我等他电话，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2: 回去以后给嘴上绑锁，今天的事儿
1: 跟谁都不说。
3: 等我。
2: 查过了，这个王挺贵，除了平时爱占点小便宜，夹带点私货，其他的都很干净。
4: 先别回科里了，小五就留在这儿盯着那个王挺贵，等我消息。
5: 是。
2: 如果这个地下党得到了音讯，改成了别的路线怎么办？
4: 如果这样，他们就不会买那一百顶帽子，肯定已经上车了。
6: 这是车站和各个站台布控的点。
4: 功夫没白下。对了，学习班那边，老金有他的考虑，按理说这次该轮到你。
2: 你饶了我吧，真的，这个你让我抓人行，你让我看字迷糊我。
4: 行，这次行动动静小点，跟到人少的地儿再行动。
5: 知道，一个都放不了。
7: 你叫李叔堂，
8: 哦对，
7: 拿你的行李跟我们走一趟。
8: 我咋的了？
9: 你的孩子怎么样？多大了？
10: 嗯，
9: 多大
10: 了？
9: 多大了？你的孩子？嗯，
10: 上
9: 不上？哇，你呢？冯守文，
11: 哦，谢谢会长。
9: 你怎么来了？你是代替副科长的吗？
11: 哦，这个我不太清楚，是金科长通知我来的。
9: 哦，那副科长金科长怎么样？
11: 副科长公私分明，今天他已经投入工作了。
9: 啊，好。
8: 哎呀，我不是我咋的了？我啥也没干，你抓我干啥呀？
7: 哎呀，大米、贩卖西药，哪个不够你关半年的？还装？
8: 我们什么都没干呢，你去翻我皮箱，我真啥都没干。我
7: 走一宿，这些委屈等留到哈尔滨跟青天老爷说去。
8: 不是你别去哈尔滨了，我真啥也没干呢。哎，警察大哥，大哥我，你翻我皮箱，我真是我正经人呢我。

人类自抛弃了牧业生活以后，找一定地方住了下来，开始了农业之后，财产就有了积累。要想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就不得不设置守卫意志。在以前很多年前，这发达国家虽无警察之名，却早已有了警察之识。警察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0: 喂，乔梁吗？是我。喂，
1: 吃完挺贵吗？
0: 哎，我是。
1: 马上把帽子发出去吧，现在。
0: 哎，好的。
2: 他说现在就让我发帽子，您说我发吗？
3: 当然不发，一会儿等车进站了以后，旅客都下完了，你挨个车厢再仔细查一遍。
1: 是。
3: 行动。

0: 네. 네.
1: 每个摄像的厕所、行李架上座椅底下全插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0: 帽子暴露了，赶紧到前面换辆车，要不然他们很快会找到咱们。用不用帮忙啊？
1: 好，
0: 咋了？
2: 你给我嘴巴子干啥啊你？
3: 知道我李叔堂身份的只有卓文，火车上我就知道暴露了。

0: 아니다.
1: 왜?
0: 나도 맞는 거야. 화냈어.
1: 왜? 왜?
2: 老规矩，老架子。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

0: 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1: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
3: 舒服，
1: 真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10: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0: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10: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3: 太戏了。
0: 化解相声，诙谐幽默。
10: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3: 这怎么讲呢？
10: 有一定的水平啊。
0: 群英会与您相约。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11: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12: 我扛了。
3: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0: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13: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4: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13: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14: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13: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6: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1: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

0: 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没有摊贩，没有目击者，是个麻烦。我们在这儿换的车，而且车很旧，路基有。
1: 车是从文景街过来的，那边有一个发电站，每天半夜都会有卡车往里边运煤。马路上总会漏些煤渣吧？朝文景街的方向追，就能找到那辆车了。
0: 这么久了，你早跑没影了。
1: 共产党没你想的那么聪明，而且他们在哈尔滨得缩着头，不敢开快车的。 听我的，文景街现在马上。
0: 哦。

哎，我是缉私队的，你们列车上有个走私嫌疑犯啊，叫李树堂。这玩意挺贵吗？马上把帽子发出去吧，现在。

0: 我在文景街南边的一个丁字路口，所有的痕迹都消失了。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丁字路口向左，走不了几里，就是马家沟河的拐弯处。一旦暴露，有两个方向都是绝路。如果你是共产党，会把自己的老巢选在这种死地吗？
1: 哦，明白了。那他们会向右拐，往右5里地有一片大杂院，路也是横七竖八的，既好藏，又好跑。
0: 我有点确定。
1: 韩股长，您到底啥时候出院啊？我的荣华富贵可都指着您呢。嗯哼。
0: 喂。

0: 马参谋，请讲。
1: 老潘，我劝你啊，别盯着宋哲文了，滴水不漏，毫无破绽。
0: 我是那种听劝的人吗？关东军参谋部打出去的那个电话，查了没有？
1: 查了，他打给了乔梁，
2: 说别忘了给他的花儿浇浇水。
0: 好，我知道了。
3: 就这么老实待着，
0: 贼，他是认贼。

只要确定是那辆车，你就可以给关科长打电话了。记住，守在那里不要动，等援兵一到，封锁街区，马上抓人。

韩股长，这什么呀？您的康复证明。动作快一点啊！磨蹭什么呢？

0: 我要见钱也耽误。对不起，科长今天不接待。那快去告诉他，我手里有他最想知道的秘密。稍等一下。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宋卓文。

警察之意义究竟为何呢？有学者认为，其目的是在保持公安者防止危害国有制。也有人认为，强制限制他人自由是公安的特权。但我认为，警察之维持社会之安宁秩序，防止或减少公共危害为目的，根据国家之一般统治权命令或强制人民而约束其自然

0: 把胡斌叫回来。
1: 是。
0: 胡部长。

0: 你拐过去，你俩就跳车，我留下把敌人引过来。不行，要随机死。我吐，同团，听命令，准备跳车！
1: 不要！不要！

快，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活的。

0: 科长回哪儿？
1: 回科里。
0: 我怎么觉得这地儿离宋部长家不远？

0: 宋部长。
1: 哎，快去！
0: 哎。

0: 你什么意思？合着把我支进学习班，就是为了带人来我家搜查？你们想搜什么呀？我又犯了你什么嫌疑了？是，房子是你的，那也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1: 关小姐，
0: 有重大行动都瞒着我，还派人跟踪我，那你要我当这个情报科长干什么呀？
2: 谢月冲你这儿连被子都不知道给你叠。

0: 这怀疑就像狮子，你能找到第一只，就总会觉得还有第二只。这事儿要开了头啊，以后你想收都收不住。咱们就好聚好散，也比以后撕破脸强。你说呢？
1: 长婶走了，不会再回来了。如果家里少了什么东西，别在意。他可能是拿错了。如果你还需要个人伺候你，我再帮你找一个就是了。

0: 能帮我弄杯水吗？靠不靠得住，没别法子了。厂长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
1: 我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你为什么要帮我们？谁帮你们了？你们家那大胡子兄弟刚才用手捂着我的嘴，用枪抵着我脑门，我只是不想死在这儿而已。

0: 不想再住在这儿了，因为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了。
1: 我们是什么人？
0: 你们是共产党。
2: 二姐，谁让你儿子？谁让你儿子？谁让你儿子？老钱，
1: 你听听话，老钱。
2: Mm-hmm.

刚才下手有点重，有点心里去。我起来，来，喝一点。

0: 好强。
1: 嗯，哎嘞。
2: 科长，潘股长，白了也胖了，
0: 有吗？
1: 关科长，请坐。关科长，关于连续上的问题，我不喜欢明一道暗一道。所以今天把潘股长请来当面宣布一下对他的任命。当然，这个任命我已经跟严厅长沟通过了。
2: 钱野科长，您这么正式。

0: 是啊，那让我猜猜，潘股长以后不会马上就是潘科长了吧？
1: 副股长。潘副科长，
0: 秦野科长还是您面子大。之前我还专门去医院请你出山，看来你早该出医院了。
2: 我接受这份任命。今天咱们说两句心里话，特务科。这段时间有些赏罚不公，用人不明啊。我算是老人了，特务科呢，就算是我半个家，我是真着急。
0: 你不会是想当这个家吧？
2: 科长，这打麻将还兴个轮流坐庄呢，即便是。您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0: 还是那句话，同心同德，共度时艰。
1: さあさあ、お二人、お茶を飲んでください。
0: はい。
2: 丁科长的。

0: 都到了哈。我今天宣布个事儿，从今天起，潘越将不再担任情报股股长，另任命为特务科副科长。负责后勤这一块，
1: 让老潘管后勤，这不瞎扯淡吗？关科长，这是你的意思吗？
0: 这是前野科长的意思吧？潘副科长，后勤现在乱得很，供应跟不上，说是钱不够，食堂开饭不准点，说人手不够。你正式升为副科长以后。这一块的工作，一定得抓起来，多帮帮老金，都指望你了。
2: 科长，那天在前野科长的办公室，可不是这么说的吧？
0: 我也得服从严厅长的安排，是不是？
2: 那您就替我谢谢厅长的提拔。
0: 你自个儿当面谢他吧。
2: 是。
0: 行，就这事儿，散了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看我干嘛？在日本人手下饭就是这样的，捧你的时候把你捧上天，摔的时候眼都不带眨一下。所以你的那套都是跟日本人学的，是吧？你看过耍猴吗？大家都被猴子逗乐。 给猴子鼓掌。你说猴子知道是因为他吗？

0: 应该不知道吧？
1: 那猴子看见有人往耍猴人的帽子里面扔钱的时候，他会难受吗？
0: 当然不会难过了，估计啊，他只是关心晚上的食物能不能多一点，鞭子能不能少一点。
1: 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0: 你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
2: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3: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2: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3: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4: 看戏了。
2: 跨界相声，诙谐幽默。
3: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4: 这怎么讲呢？
3: 有一定的水平啊。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5: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6: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7: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8: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
9: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5: 你要干啥？
7: 想跟你谈心。
10: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3: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4: 他们都是咱们团
15: 最绿最绿的草。
2: 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16: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17: 我扛了。
4: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2: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18: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9: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18: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19: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18: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2: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来，安静一下。哎，
1: 大家停一停啊，听严厅长给我们说两句。
2: 大家辛苦了，这次共产党地下联络站捣毁行动取得圆满成功，各位功不可没。
3: 谢谢大家。
4: 把手里的杯子举起来，敬厅长一个。
5: 敬厅长一位。敬厅长，
6: 敬厅长，
7: 敬厅长。
8: 好，站这边，好啊。
9: 高望啊，干啥呢？
10: 你不知道啊，俄国人早就打过奥德河了。
9: 奥德河？奥德河那是个什么河？
10: 你们家的收音机是摆着是吗？
9: 不就在哈尔滨边上吗？
10: 松花江离哈尔滨有多远？奥德河离柏林就有多远？

0: 这不是啤酒。挺好，嗯啊，哦，来，添点，去给宋组长啊包几头蒜去，饺子没有蒜，营养少一半。
1: 我们饺子没有，来，哦，没酒了，没酒了，没酒。
2: 大家伙都说，这不年不节的有饺子吃，这特务科还是头一遭。
3: 要不说还得潘科长管肖战，说着我就是不一样。
0: 刚才厅长说这是庆功饺子，你们心里不大痛快吧？带着女朋友又选衣服又挑帽子，兜了这么大一圈，谁成想你说是损失惨重。
2: 狗咬牙满嘴毛，谁也没占上什么便宜。

0: 日式高射炮，美国人的炸弹全落在哈尔滨了，新京那边可想而知。宫内厅和日本人磨叽了半个多月，哼，就弄到了这么几架炮。
1: 听说。

0: 真到这一步了。
1: 到没到，谁也不敢确定。一旦到了，可就来不及了。真要有这么一天，皇上怎么办？皇上在，祖宗的江山就在。皇上要没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0: 那我们呢？真的只能去日本吗？我知道，你把长审先调过去，就是打算另起炉灶。
1: 长审只是把钱带走了，现在最要紧的是人。你在特务科干了这么多年，前前后后经历了多少事？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活着，这么孤零零的走，你甘心吗？眼前这几个人，哪个信得过，哪个信不过，哪个该留下，哪个该带走？哪个该除掉？你心里该有个数了。

0: 田野科长，
1: 我是关雪，是，我这就过来。

0: 行动谷几辆外勤车的车胎该换了啊，还有一辆后牙包里的齿轮碎了也得换啊。变速箱油、刹车油都干了，可每花1块钱都得您这个潘副科长签字儿，采购才去办。
1: 这
0: 别看了，看了看不懂，签字儿吧。
1: 是。
0: 咋样啊？我瞅着您搁这儿待着还挺舒服的啊。这是咱们警察厅最凉快的一间办公室吧？就这么认了。啊，板凳就往热乎里坐了。
2: 吴部长，关科长不肯嫁给你的原因，这事儿你往深里想过吗？
0: 潘副科长，这会儿说这话戳不了我心窝子了。
2: 如果有一天啊，你是科长了，或者再往高了说副厅长了，你看看看。
0: 行。老潘，你有野心，我没有，我惦记的是人。
2: 我这可不叫野心，这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你往深里琢磨琢磨啊。如果说有一天啊，
1: 特务科、警察厅，
2: 甚至整个的国家都砰
1: 没了，你总得惦记点别的吧。
3: 想不了那么远，
1: 那我就先走一步。求你帮我办件事儿。

0: 怎么样了？
1: 那天晚上你提醒我，要早点开始琢磨，谁当留谁不当留，带走谁，除掉谁。拿潘越开个刀吧。
0: 那宋卓文呢？你想好了？现在的局势一日三变，你还是要考虑清楚。
1: 局势缓慢吧。

0: 你要的混乱陷阱术已经接通了。
1: 老冯吗？我后边有个事儿找你帮个忙，找几个能盯梢的。废话，没来过哈尔滨都要的干啥？不白干，发双份出勤补助啊，完了事之后一人再给个信封。

0: 慢点开，让他把车牌看清楚。
1: 来来来！

0: 我他妈现在真想抽自己！你让我从外边帮你找人，现在人被特高课给抓了。
1: 你干什么呢？哎，什么人？啊！
2: 阿尔林德高克。
1: 啊，误会，我们是呼兰县警署的，来哈尔滨执行任务，公干，证件在我口袋里。
3: 你们打电话，警官哥，放开我！任务要是失败，我他不会放过你们的混蛋！
4: 司令，
3: 放开我！放开我！
4: 喂，
3: 套都清了，赶紧把老钱带走。
4: 好的，明白。

0: 人被抓了，即便特高课那边已经知道他们是呼兰警察的身份了，那他们也犯不上跟科长汇报一声吧。就算是，万一把咱们特务科扯进来了，那也是他们栽赃陷害，你瞎担什么心呢？
1: 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让我盯着宋卓文。 怎么呢？你还怀疑他是共产党啊？
0: 老胡，你觉得有几个宋卓文？
2: 啥啊？
1: 一个还不够闹心啊？你还想整几个？
0: 我要是跟你说。
2: 有两个呢，两个，双胞胎，
1: 兄弟俩都是共产党，一个在明处和咱们打交道，还有一个在暗处打黑枪干脏活。你这兵没好利索吧？
2: 你再回玉山住两天吧。
3: 他们也不是没有过破绽。一次是掩护共党出城，被哨卡上的孙安平识破了。你男人平时睡觉说梦话吗？
4: 说呀，他老半夜一惊一乍的，
3: 我迷迷糊糊的听他说了两句。
4: 双胞胎，肯定是双胞胎。
0: 还有和松鼠接错头那回。
5: 你先别乱动，别乱动，他有可能就是路过，他长什么样子？
6: 他长得像扑克，
7: 有时候长得真精神啊，像个电。

0: 这俩人明星似的，
1: 真是啊！电影明星胡克，就是巡街卖苦力了，可别笑话我了。
0: 就按你说的，要真有这么回事，证据呢？没证据啊，那俩人都死了。
1: 有一个人一定能分清楚，
0: 谁呀？

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吗？
1: 谁吗？我不是，因为我怕死。
2: 证件丢了这么久，你会不知道吗？

0: 玄天副官，
1: 我是潘越，我要见前野科长，越快越好。好，
0: 我等你电话通知。

0: 都他妈在中国给惯的。
1: 这主席报告就是要钱的报告，报告里一定有经费用途，听说这两天就要送到新疆去。
2: 美国人的飞机时不时就在轰炸着那下，我估计他们不敢打飞机。
1: 只是经费报告的话，现实的级别就不会很高，应该做不了战略车厢的。西边，别碰你了。我明白。
2: 老金，我刚才想了想，如果信使级别不高的话，我们应该有机会在列车上动手。
1: 我去联系满铁的同志，尽快给你消息。

0: 浅野大吾单独找你做什么呀？
1: 他让我想办法查出特务科的共产党。你们要的不也是这个吗？
0: 我们要的不只是这个。
1: 我倒是有点不明白你了，明明都已经溜了，还回来干什么呀？
0: 当初撤离是因为日本人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日子不长了，犯不着在那个时候再把命丢了吧。但现在回来是因为情况有变，有些事情得提前打打前站了。
1: 苏俄人要打过来了，
0: 这事儿已经在发生了。
1: 你们就那么的忌惮共产党吗？
0: 这里是东北，先不说苏俄人跟他们一样都只信共产党，亲不亲一家人，打断骨头筋连着。就说九一八之后，除了我们这些人，东北就再没有国民政府的一兵一卒，可是共产党的抗联却一直在深山老林里坚持到现在。如果你是东北人，你是更愿意信延安还是重庆？

0: 抓点紧吧！一份中共哈尔滨地下党员名单，换一个国民政府的沈阳警察局长，这个价码很公平了吧？
1: 你就不怕我把你交出去，交给浅野大吾，换一张去日本的船票，这也是一条退路。说的没错。
0: 这的确是一条退路，但我给你的是出路。

0: 只有三分钟，你简单扼要地把日本信使的习惯说一说。
1: 日本人的信使一般会乘坐10:05开往新京的特快列车，我们以前也接待过这样的人物。
0: 那他们通常都是怎样上火车的？
1: 他们总是用一副手铐将公文包铐在手上，上了车就躲进软卧包厢里一步都不出来，就是上厕所也是公文包不离身，而且有专门的人护卫。
0: 吃饭呢？
1: 每次都是乘务员直接将饭菜送到他们的包厢里。
0: 列车上还有谁知道他们的身份？
1: 只有程警长。
0: 你能上那次列车吗？
1: 特快列车上日本人多，乘务组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平时不跟我们打交道。
0: 那就是说他们应该都不认识你。
1: 不认识。
0: 好了，我知道了，你可以走了。

0: 席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1: 开水已经给你打好了，午餐的时候我会让同。
0: カーテンを閉めてくれ。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8: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7: 哇，眼睛好轻松啊。
1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19: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18: 现场讲。

0: 术拍戏趣闻。
1: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2: 太细了。
0: 话剧相声诙谐幽默，
1: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2: 这怎么讲呢？
1: 有一定的水平啊。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3: 我外甥女儿

0: 也是主角。
1: 你要干啥？
0: 想跟你谈心。
2: 幻觉这种事情，他会闹出人命来。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5: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各把利弊
6: 他们都是咱们团
7: 最绿最绿的草。
8: 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9: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10: 我扛了。
11: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8: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12: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3: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12: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13: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12: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8: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那个屋里的房间里的几个先生不想被打扰，啊，你别让那个宠物员过来了，啊。
1: 那我让他们订餐的时候再过去。
0: 不用，订餐也不用过来，
1: 那你们几个就吃午饭吧，
0: 我们自己解决，啊。
1: 记
0: 住啊，别让人过来了。
1: 好嘞。
2: 向导。

0: 城西的菜市场远是远了点，但价格是真便宜。我算了一下，扣除采购车每天多跑的汽油费，每个月还能为食堂省下来200多块钱。科长，科长，
1: 你说我听着呢。啊，
0: 可不要小瞧这200多块钱哟，我能让兄弟们每周都吃上一次炖牛肉。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咱们食堂的这个早点呀，这花样还是太少了。
1: 老潘，你早上跑我这儿来，唠唠叨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科长，今时不同往日了，市面上东西的价格呀是一天一个价。我记得这些，这已经是昨天的黄历了。我是想着呢，还是想再跑一趟城西的菜市场，看看能不能跟几个卖菜的形成一个长期合作。
1: 啊，早去早回。

0: 甜不甜？
1: 甜。
2: 这会儿能点餐了吗？
3: 啊，可以的，但是需要加收服务费。
2: 没问题。
3: 您需要点什么？
2: 一份鳗鱼饭，一份紫菜乌冬面，一份蒲烧。
3: 好的。
1: 你那狗啥也没吃吧？
2: 我这点餐也不是吃饭，用得着都过来吗？
1: 哎，够厉害的啊！

0: 穿越找钱也干什么？找就找呗，还费这么大劲，兜这么大一圈子，
1: 说明他们俩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有私交。现在我最想不通的就是。 前野手下有特高课宪兵队警察厅，他最不缺的就是人。究竟什么事要找到潘越呢？

0: 我平时啊都不让他抽烟，就估计怕我闻出来，不知道跑哪旮瘩抽烟去了。
1: 男人嘛都一样，请慢用，
0: 谢谢啊。

0: どうぞ。
1: 大変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0: ご苦労。
1: 30分後に片付けに参ります。
0: あ、どうも。食べましょう。

0: 钱科长，
1: 范总，参谋快就有好消息了。关东军特高课这边近来是不是有什么非常紧要的行动啊？
0: 昨天我派去盯宋卓文的那个人，突然被特高课的人逮捕了，所以我是想问一下，
2: 你为什么要盯宋卓文的梢？你怀疑他是共产党？是。宋卓文现在在哪里？还在特务科，我的人盯的不只是宋卓文。
0: 他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3: 潘总，请你先出去一下，不要走开，就等在外边，好吗？是。好了的。好。好了的。 特高干老师。
0: 特高科说，他们在宋卓文家附近的确抓捕了两个人。你是专门为这个事找来的吗？不是。那是为什么？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啊！你们近期是不是有什么 非常紧要的行动，有。以宋卓文的狡猾、老道，他不可能不知道有人在盯他的梢。特高课因为什么线索去抓捕，我们一时无从查起。但我总觉着这不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事件。
3: 明白了。パンさん、不管怎么说，你今天带来的就是好消息。
0: 好的。
3: 好。今すぐ東郷三門のどんなところに。好。最速でも次の駅に着くまで待つしかありません。しかし、駅に着いた後、直ちに手配はできます。次の駅はどこだ？ここ、徳江です。
0: あとどのくらいで着く予定だ？20
3: 分程度でしょうか。
0: 特演店舗送れ。
3: 直ちに。はっ！

0: 哎，什么事儿啊？
1: 哦，我来打点热水。
0: 这儿是供暖的锅炉房，你要打热水，穿过餐厅到那边水房打去。走，我带你去。
1: 啊，好，谢谢你。

0: 谢谢。
1: 新疆まであとどれくらい？
2: あと1時間半です。
1: タバコを吸いたか？

0: 庞桑，有一份文件正在从哈尔滨中火家送到新京。
1: 那个送文件的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
1: 我建议呢，等他回来之后，

赶紧去买回哈尔滨的火车票。

0: 新人。
1: あ、失礼します。統合参謀長は、ですか？
0: 私です。
1: 異常がありますか？
0: 大丈夫ですよ。
1: わかりました。

0: 潘越一门心思想把宋卓文、宋卓武两兄弟一网打尽，好在日本人那儿邀功。在这个时候，如果宋卓文不明不白的死了，世人都会想到你，洗清自己，杀人灭口。
1: 用的什么枪啊？比利时的勃朗宁，怎么了？他对枪熟悉吗？
0: 嗯，胡斌是使枪的高手，潘越不行，没见他用过。
1: 帮我找一把一模一样的吧。明天就要。
0: 嗯。

0: 好了。日本人制造新式陶瓷炸弹的情报会尽快汇报给上级，但是现在最紧要的是要搞清楚这新式炸弹的制造地点和存放地点。
1: 哎呀，是他们一点头绪都没有啊！怎么搞清楚？
0: 这上面有个名字，叫什么小岛？
2: 来，中午这张牌有点虚啊。
1: 小岛重置。

0: 博士。你能掌握的他住址，还有他日常的行动规律吗？
1: 他们不出来，那咱们就想办法进去呗。有个法子，你倒可以试试。

0: 请三位仔细回忆一下，整个旅途中有没有接触过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人进入过你们的包厢没有？
1: 今日から来た者は一人いましたか？
2: 乗車車。
3: 他妈是不是想钱想疯了你啊！这个价钱，别说防疫积水部了，我连国防部的情报我都买得起。你他妈国防部干什么呢？你是你部长？坐着，坐着，坐着，坐着，我有钱也不买你情报，知道吧？有钱也不买你情报。
1: 坐着，坐着，大骗子给我在这给我装。气死我了！别着急，消消气。 问你件事儿，刚才怎么回事？放心吧，没事。
3: 谁他妈知道的？他说他他妈那有大火，结果什么陶瓷炸弹、防疫积水部，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气死我了！
1: 算了，
3: 神经病。

0: 谁先说？我都跟他们交代过，没事儿不要去打扰7号包厢的客人。
1: 啊，是是是，陈局长专门交代过，所以我们都不敢去打扰。
2: 光知道里面有客人，但是都没见过。
3: 给他们送饭的是谁？ 没有人给7号包厢的人送过饭，是吗？
1: 没有。

0: 稍等啊。
1: 你们好好想想，到底有人去过没有？
2: 我每天不打探车。
3: 孟千俊，请你看一下，火车上的乘务员是不是这个？
2: 会不会是那天点了三顿饭的女

0: 确实，东厢参谋座的包厢，紧邻着车上的锅炉房，这是锅炉房和包厢中间隔板上的螺丝。我问了车务上的人，他们说这趟车的隔板的螺丝是4个月前刚换的。4个月的时间，隔板上所有的螺丝防锈漆应该是完好的。谁能证明不是你拧下来的时候？
1: 掉的漆。如果换作是你的话，都到这个时候了，还会用这点小事来邀功吗？
2: 都别说了，韩科长判断是对的，我们的情报已经泄露了。
1: 那钱叶科长，我们。 这次泄露的文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的敌人现在是否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情报？
2: 你问的太多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该考虑的是，我们的敌人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

0: 你这个价格太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7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往里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79-7969，400-607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哎，
3: 小虎，你在前面只管冲，剩下的交给优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臭小丫头，是因为她还没有长大，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
3: 笨死了！女主角，A角是主角，B 角也是主角。你要干啥？想跟你谈心。
2: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5: 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6: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7: 融美好，更未来。
8: 天津卫视，
9: 我是姆巴佩，没事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没事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挺，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7: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
16: 京津冀3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发布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天津入选13处。全民健身日，全市各类体育场地推出惠民活动。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统计处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优，对外贸易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了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7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7.8%，进口1.95万亿元，增长21.2%。我国贸易进出口呈现极大特点，出口产品结构向心向绿。今年前7个月，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1.2%、35.8%、34.8%；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出口112亿元、74.4亿元、2600.81.4亿元，分别增长1.1倍、13.2%、32.7%。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创新。

0: 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五成，贡献了近六成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今年前7个月，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长3%。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与全球贸易伙伴合作共赢持续深化，前7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近20%，对美国连续4个月增长，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1: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最新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通水近12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充分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等作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坚实支撑。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工程通水以来，供水量稳步增长，受水区范围不断扩大，供水格局实现根本性改变。北京中心城区用水中，南水占比近80%，天津主城区几乎全部用水来自南水北调。河北受水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70%，受水区各地持续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显著改善农村居民饮水条件。水质方面，南水北调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2类及以上标准。通过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长期下降趋势得到根本性扭转，阜阳河、七里河、滹沱河等50条河流全线贯通，永定河连年保持全线有水，华北地区河湖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1: 近日，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发布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其中天津入选13处，占总数1半。
0: 这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生态内涵丰富，空间跨度广，从燕山深处到渤海之滨，从千年白洋淀到繁华都市的生态公园，串联起京津冀共同的生态记忆。天津依托海河交汇的独特地理优势，围绕海洋湿地、潮间带、盐田等特色生态资源，推出的一批独具特色的体验地，打开了公众认识海洋与湿地的新窗口。入选的天津体验地包括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海洋博物馆国家海洋博物馆、全国工业区内最大的人工湿地临港生态湿地公园、每年有数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补给的七彩盐田、可参与增殖放流、净滩行动等公益活动的东江青海景区、被誉为天津神农架的梨木台风景区，以及围绕小栈道、京道等种植资源打造的多处农业遗传多样性体验地。下一步，三地将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化体验地布局，提升科普服务能力，推动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成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重要载体，让更多人走进自然，了解自然，在亲身体验中感受万物共生之美。
1: 今天上午，第三届京津冀医院协同发展大会在京开幕。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京津冀三地卫生健康与医疗管理部门、多家医疗机构的管理者与专家学者，围绕医疗服务模式创新、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等主题进行了研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现场分享了防筛诊治康全周期肿瘤服务实践，依托这个模式， 医院2019年确诊并开展首次治疗的肿瘤患者，五年总生存率达到

0: 8.7%。其中，乳腺癌、甲状腺癌等高发癌种的患者，5年总生存率超过90%。
1: 汇聚海量的数据，形成中国首个垂直大模型，用于优化我们乳腺疾病的精准的诊断，从而指导我们临床应用。京津冀3地是我们主要的推广区域，未来我们也会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区域，实现更好的临床应用。
0: 会上还发布了研究型医院建设发展规划2026至2030，乳腺病理垂直大模型也同步发布。
2: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天津市336家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市民开放，各类体育场地也同步推出惠民活动，各区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营造全民健身日热烈氛围。我们的记者现在就来到了奥体中心的滑冰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里的情况。
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奥体中心滑冰馆，因为这里呢是全封闭的专业级别场地，气温啊是只有5摄氏度左右，所以呢我们啊今天也是穿上了场地方提供的棉服，在炎炎夏日里呢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那今天啊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那为了更好的倡导全民健身，今天啊全市呢也是有336家场馆免费或者是低价面向市民开放。那我现在所在的滑冰馆啊，今天呢也是推出了半价的体验课，40块钱就可以上冰体验90分钟。那刚刚啊工作人员告诉我呢，低价票也带动了更多的客流，和平日相比呢，这里啊也是增加了50%左右。从早上开门以来呢，这里一直是人气火爆，既有正在训练的冰球队员，也有刚穿上冰鞋在踉跄前行的初学者，不管年龄多大，都能在这里更好地享受运动的乐趣。那除了半价票之外啊，在暑期里呢，这里也会定期的开启体验课，由专业教练指导，带领零基础的小朋友们接触冰上运动，爱上冰上运动。在这里啊，也提醒大家，全市低价或者是免费开放的场馆预约信息呢，可以登录天津市体育局官网或者是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从游泳馆到羽毛球馆，从足球场到我们脚下的冰场，全市各区都会有相应的场地。也推荐大伙儿啊，不妨呢在健身日里走出家门，带上家人，约上好友，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强健体魄吧。
2: 萨马兰奇纪念馆推出运动闯关集印活动，活动将奥林匹克文化普及与全民健身互动体验相结合，市民游客在观展的同时可以参与趣味运动挑战，近距离感受奥林匹克精神。
0: 活动在萨马兰奇纪念馆展厅及室外体育休闲公园同步开展，市民领取任务卡前往各个点位完成闯关项目，挑战成功就能收集纪念印章。健步走、跳绳、仰卧起坐、八段锦等运动项目搭配知识问答，兼顾趣味性与科普性，在动静结合的沉浸式体验中了解奥运历史。
4: 我喜欢跳绳，我跳了10个，我觉得挺好玩的。
5: 也有运动的，也有答题的，等于说是这个身体的、脑力的都有。
0: 200多名市民报名参加活动，大多都是家长带着孩子。
6: 通过一张地图，然后有一关一运动，结合了场馆静态参观，然后趣味健身运动，发挥自身场馆的优势，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参与到全民健身活动当中。
2: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以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荣成新能40台氢能冷链车批量交车仪式在海口举行。本次投运的氢能冷链车搭载高性能氢燃料电池系统，加氢快捷，续航出众，低温储藏舱可满足多品类生鲜温控标准，灵活适配城市配送与跨区域干线运输等多元场景。整车具备全程零碳排放、运营高效稳定特质，深度契合海南热带特色物流

发展需求，将有力保障本地生鲜等物资高效流通。车辆投运后将奔赴海南各地，服务全域冷链运输一线。今天起到8月30日。

0: 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
1: 最新预报显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台风警戒线，将影响京津冀。预计8月13号至16号，海河流域大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5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420到4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为220到2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10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中央气象台介绍，台风白海豚属于远洋台风，并经历5次眼强致幻，台风强度多次变化，其生命史之长、移动路径之远实属罕见。目前白海豚登陆后的移动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气象专家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的移动路径主要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登陆后可能会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影响华东地区以及湖北、湖南等地，随后其残窝北上，与西风带系统共同影响到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地区。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它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受台风残窝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方多地或现强降雨，受东北冷窝和西风槽东移影响，东北、华北的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解。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旅客在8月7号16时含16时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所有机场进出港航线南航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
0: 日前，天津市城市管理委等5部门联合印发新修订天津市厨余垃圾管理办法，该办法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
1: 办法明确，厨余垃圾是指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包括居民家庭产生的菜帮、果皮、剩菜剩饭等，餐饮企业和单位食堂产生的食物残渣、废弃油脂，以及农贸市场产生的蔬菜瓜果、腐肉等废弃物。办法要求，厨余垃圾收运单位应采取定时定点方式，做到日产日清，实行密闭运输。收运处置实行交付确认制度，产生单位、收运单位、处置单位需相互确认数量、去向，并建立记录台账，台账保留期限不得少于2年。办法列出了8类禁止行为，包括将厨余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投放，交由无资质的单位或个人收运处置，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生产肥料、饲料，将提炼油脂进入食品流通领域，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等。此外，办法还建立了厨余垃圾执法联动机制和投诉举报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相关部门应及时受理并反馈，对监管不力、滥用职权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将依法追责问责。
0: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8月7号，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0亿元，8月还将有多部新片上映。
1: 电影平台数据显示，《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暑期档已连续27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电影《功夫女足》宣布将延长上映至9月10号。备受关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8月11号上映。影片由 IMAX 特制拍摄，文牧野执导。

0: 影片从社会议题小切口升级国际视野大格局，以小人物视角呈现世界战争中的全图景众生相和极端环境下最真实的人性变化。作为首部战争美食大片，战争构建残酷底色，美食升腾起人间烟火，用中国味征服世界味，输出中国文化。在这个八月，机器人总动员、年会不能提二、大唐妖探、奥德赛等多部中外影片也将集中上映。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今天上映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特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电影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进口影片方面，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
1: 暑期打卡好去处，天津图书馆首次推出英语阅读素养主题夏令营。
2: 本次夏令营主要招募7到12岁青少年，课堂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共读英文原版经典读物《夏洛的网》，在纯英文语境中完成阅读交流与学习。11岁的徐晨赫暑假从北京来天津爷爷奶奶家，正好赶上夏令营，这也是他第二次参与天图的暑期活动。
3: 读书的环境氛围感特别强，英语夏令营首先是锻炼了我的表达能力，比之前越来越敢说话了。
2: 依托馆藏海量外文原版文献，天津图书馆以经典原著作为教材，围绕友谊、陪伴、生命成长等主题筛选书目，包含原著阅读、主题讨论、舞台排演等内容。今年是天津图书馆遇见图书馆成长夏令营举办的第五年，也是首次开办英语阅读主题。
4: 发挥公共图书馆社会育人的职能，我们通过馆内的优质的这种外文文献资源，同时呢邀请了专业的师资来馆内开展这个引导式的教学，4天让孩子们能够提升自己的口语的语言能力、阅读能力以及思辨的能力。
1: 首钢园里刚刚开放的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可以带你沉浸式拥抱星辰大海。
5: 走进这个太空探索中心啊，我发现这里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感。这里呢，4000多平米的面积，80%都是沉浸体验区，而且呢，其中70%的展品都是首发首展。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啊，就是一个实打实的火箭残骸，它可是在太空中经历过3000多度高温的考验。
6: 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到空间站节点舱内部，以航天员视角开展舱内调度操作，还可以探索宇航员之家，看到宇航服的变迁和真实的太空生活。不仅如此，巨大的火星探测器降落伞、经过太空育种的太空南瓜也在馆内集中展示，直观呈现国家航天科技成果转化。在 AR、VR 超感剧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空间站对接，俯瞰地球弧线，来一场身临其境的太空微度假。馆内还设有 7D 星际飞行影院，游客在失重与震动中体验星际空战。
1: 近日，河北省第五届农作物植保员职业技能大赛在保定举行，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4支代表队55名选手参加。
7: 在无人机作业比赛现场，6条赛道同时进行比赛，选手们按照作业靶区快速完成定位，精准调整飞行高度与飞行速度，喷防精度密度必须做到精准无误。除了飞防竞技，赛场另一角的病虫害识别与农药配置环节同样紧张，选手们要快速鉴定病虫草害种类，根据检测数据精准计算药剂用量，规范完成配药操作，全流程检验理论储备与实操能力。
8: 以前病虫都是用手数，而现在我们有了智能监测设备，而喷药呢也有无人机进行大面积的飞防，所以说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将努力的把本次大赛学到的经验带到田间地头。
9: 通过这10多年我在基层植保工作学习积累到的经验，今天带到赛场上，而

0: 且和同行还有京津冀的那个同志们一起学习，互相交流，然后把今天所学到的知识再次回归到我们田间地头。
1: 据介绍，本次大赛将赛场练兵和体系建设结合，以赛事为支点，撬动京津冀三地植保能力整体升级。
2: 希望以后多举办类似的活动，把我们京津冀三地的植保网织得更密，收好我们的米袋子。
3: 关注京城天气，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4: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昨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虽然气候意义上的秋天还没有到来，但今天持续的高温闷热就得到了明显缓解。预计全天的气温将会维持在31到25度之间，偏东风风力在1到2级。不过紫外线等级很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防晒。从目前的预报来看，9号到11号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1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左右。其中9号到10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11号开始，我市可能会持续受到降雨影响，大家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5: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8: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31到25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31到24度。天津济州晴间多云，31到21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31到22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31到22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32到23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31到22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30到22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30到23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31到24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31到24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7到26度。
9: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你去过重庆吗？
1: 没有，但听说那山多，夏天特别热，东北人在那边受不了。
0: 那重庆的火锅吃一次就想再吃。

0: 你觉得日本人如果败了，难道老蒋还会在重庆待着，不回南京吗？
1: 什么南京、延安、重庆，现在都太远，不如出来爬爬山、出出汗，总好过住窑洞、吃土豆，明白吧？
0: 明白。如果关科长需要我探路的话，尽管说。
1: 两条路，你觉得我该探哪一条？
0: 我觉得这两条路你都不想走。
1: 这边。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喂鸽子吗？
1: 你有一个眼线，你用鸽子传递情报，它的代号叫松鼠吧？说实话，是够老派的。

0: 跟我回新京吧，然后去日本。
1: 王科长，你这话说的有点让我纳闷，怎么会是我呢？
0: 你真打算一条道走到黑啊？

0: 你就不想问问我是谁吗？最不济，就是来要我命的，不需要知道你是谁。本来今天这个时候不应该来打扰你。我认识你儿子，叫龙新亮啊，国立大学的学生，跟一个叫纯子的日本女孩谈恋爱的。是啊，他失踪的那天。
1: 我给他很多零花钱，应该去约会了。
0: 我的一个朋友亲眼看见，你儿子死了，死在日本人手里。跟我说这话的人太多了，我信怎么样，不信又怎么样？

0: すまんが忙しいんでね。
1: 你说吧，到底让我干什么？
2: 龙厅长，我们都知道你是地大哈尔滨校友会的秘书长，我们这有一个校友会的这个名单，我们对这里面的一个人特别感兴趣。

0: 你们可真会挑人！我们这个校友会有很多年头了，出出进进很多人，唯有这个小岛博士，我也就只见过一两次，连他是做什么的我都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日本人防疫积水部的首席科学家。你儿子就死在防疫积水部。

0: 你们到底要我干什么？让我冲进防疫集水部去把他杀了？
1: 没让你去杀他，就是让你想尽一办法把他约出来就行。
0: 他不会来的，除非通过另外一个人。
2: 谁？
0: 满铁运输部的钢琴。
3: 哎，叫什么呀？我这个立场不行。你看我帽子这么高的帽子，
4: 可以了，可以了。
3: 你看我帽子啊！
5: 你就说荒不荒唐啊？酱都打到家门口了，留在哈尔滨的地大各位，后天还要聚会，到时候男男女女各色人团肯定乱哄哄的。秦野科长指派了咱们特务科负责内勤，真觉得咱们干闲差的啊？
6: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批从哈尔滨撤往新疆的日本专家，应该是3天后出发，也是咱们负责护送。
5: 所以我就说日本人荒唐。
6: 日本人是要跑啊，你也看不出来吗？跑之前把所有的事情做得热热闹闹，相安无事的样子。
5: 你说的那些我现在顾不上，我脑子有点转不过来，我总觉得咱们计划得变。
7: 吴股长，该您了。

0: 我进。三天以后，我准备直达湖边走。
1: 明白。
0: 本来也是行动过的活，
1: 进去吧。
2: 宋部长，看前面。

0: 宋股长，机会难得，大家一起拍张合照吧。来，胡斌，别别别，烦死我了！哎呀，你起我干什么？别拍了，我帽子，别拍了，别拍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哎，我不管，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

0: 这酒我是喝呢，还是不喝呢？你他妈不会也是共党吧？
1: 往大了想，
0: 国民党啊？
1: 不出2年，老弟，我就是奉天警察局的局长。
0: 老潘，你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嗯，你成了局长，那我呢，关科长。
1: 国民政府沈阳警察局局长潘岳，关科长能不能保住这条命都说不准呢。等日本人跑了，国民党回来了，能有他什么好果子吃吗？还有你手上那么多条人命，军统那边就能跟你不算这笔账了？当然，到时候我肯定会替你说话的。但是你手上也要有过硬的本钱吧？光凭我这张嘴恐怕不太顶什么用。
0: 扯远了。我胡斌一向凭本事吃饭，厨师再怎么换，他得要烧火的吧？
1: 那我就再给你添点本钱啊。樱花会馆同学会的事儿，宋卓文肯定要有动作。如果你在现场发现什么异动，不要动手。先把人往外轰，浅野科长让我带着自己的人手负责外勤，丁鹏会在外面接应的。
0: 那咱就说定了，真逮着这家伙，他肚子里的情报归你，人归我，我怎么上手，你别管。
1: 扒了他的皮都没问题，但是在他吐口之前，得留口气儿。

0: 金叔，
1: 哎，
0: 你怎么没让长婶多带点儿？这还剩这么多呢。
1: 你就不怕他血管潜逃啊？不要拿钱考验任何一个人，都经不住考验。
0: 那枪手靠得住吗？
1: 于红，你还记得吗？
0: 啊，
1: 一直在大牢里关着呢。早些年跟谢文东他们一起打日本人啊，后来队伍散了，你把他招到了特务科。前年因为喝酒失手误杀了一个日本人，是你托人保的他，没判他死刑。他的编制情报股一直给他留着呢，工资科里一直也发着呢。
0: 可我怎么记得他一家老小都是潘越在照顾着呀？你就不怕他们碰面？
1: 这个时候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特勤科用的个人照片一共写了12张，有10张呢和其他的特勤人员一起交给了日本人，那张给于红，剩下的是你要的合影。
0: 我要的枪呢？
1: 比利时的勃朗宁和潘越用的一模一样。

0: 把门关上。
1: 干啥呀？弄得跟做贼似的。
0: 接着啊，在哈尔滨还有个姨夫，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在日本核对个人资料的时候，听关雪说过。后来不是死了吗？
0: 没死。
1: 没死。

0: 是不是还不如死了好啊？这是，这就是科长的那个衣服。听说科长跟他的感情还不错，他出了事以后呢，在医院所有的费用都是科长在支付，而且经常去看他。你也了解啊。
1: 科长这个人平时很谨慎，除了上班、回家、出外勤，就很少在外面走动，啊。但是这家疗养院他是经常去。高手啊！
0: 什么？
1: 我说开枪的这个人是高手，7枪，一共开了7枪，枪枪命中。 但这脑袋啊，心脏这些要命的地方是一枪没打，这是存心让他生不如死，这得多大仇啊！你醒醒酒啊，
0: 开枪的，就是你亲爱的关雪。 这事儿是老金帮他压下去的。 还有意思的呢。疗养院那边说啊，上个月他们那儿有一个从日本回来的专家告诉科长，可以手术，让他这个姨父重新站起来。科长想都没想就给拒了。

这个韩雪肯定让他这衣服给糟蹋了。吴长，我跟你说这些，可不是闲着没事跟你在这儿嚼舌呢。一个女人。 心里能揣着这么大一件事儿，怎么可能还有你的位置呢？

0: 고생하신 바이 사시 베일스 아이 다크다
1: 아이 사시

0: 彭总，
1: 哎，鼓掌。
0: 那柜子查了吗？
1: 没有。
0: 查。
1: 是。
2: 如果一切都按照我的时间，我的路线，那么我就能成功的把小岛博士带出去，交给在后门接应的卓武。

0: 太顺利了，顺利都让人都不相信了。劫持小岛的方案都做了好几套了，这套是最合理的，成功率最高。你不觉得从后来那几个特务被抓开始，到龙厅长，然后突然说小岛一定会出现，一切不太顺利了吗？好像地大小小会每个人都是你的部下，啊，都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逃跑路线，小岛最后又出现在你确定的位置上了。作者就停了。
1: 你说的对，但我的根据是爆炸的时间是我提前设定的，一秒钟都不会差。一旦发生爆炸，所有人的想法就是逃生，小岛也不可能例外。反而我现在担心的是，我放炸弹的时候被人发现。胡斌那双眼睛，比他们鹰都贼。
0: 龙厅长这会儿超级低塌校友会。
1: 关雪他们不会觉得奇怪吗？老千，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赌一把吧，暴露就暴露吧，算我求你了。
0: 日本人马上就战败了，这时候我真的不希望大伙再有什么万一。
2: 啊，老钱，如果真有万一，也该轮到我。

0: 换好了。嗯，我说今天有行动，让所有的人把枪都交上来。潘越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1: 我今晚约了他喝酒。
0: 为什么？
1: 樱花会馆那边可能会出事，想把自己喝多了，能不管就不管了。
0: 明白。
1: 那个于红到了吗？
0: 到了，就在樱花会馆对面。

Thank you.

0: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1: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0: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1: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2: 太细了。
0: 跨界相声，诙谐幽默。
1: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2: 这怎么讲呢？
1: 有一定的水平啊。
0: 群英会与您相约。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3: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4: 我扛了。
2: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

0: 没有那么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1: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2: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3: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2: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3: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2: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1: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科长，您可是真有闲情逸致啊！都什么时候？哎，对了，钱野科长让我跟您说。哎，
1: 潘越，不管什么时候都轮不到你帮我跟那个日本人传话，你懂吗？
0: 是。
1: 哎，你投靠国民党这件事儿，钱野大悟知道了吗？你胆儿可真大，
0: 就胡斌这张破嘴，
1: 你可真别怪胡斌，这事还真不是他跟我掉舌根。在抓捕那个满洲罗宾汉的前一个晚上，你是不是违规出去了找那个女医生啊？人家就是军统的。
0: 哎呦，最好的音乐，最好的酒，最好的时辰，从今天开始咱俩各事其主。
1: 不管谁赢了，都轮不到国民党。你想想吧，在什么时候你都得听我的。
0: 科长您醒醒吧，现在您还觉得自己没有选错人吗？
1: 送你一句话吧，人人为我，为我人人。
0: 您看，我错就错在没听科长的话，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呀。看咱们谁能笑到最后。
2: 所有的炸弹已经布控在樱花会馆的各个角落，按照不同的时间爆破，会把包括小岛在内的所有客人驱赶到后门的位置。现在我们只需等待。

0: 我出院出晚了，你把宋哲文这个狼崽子养大了，自己种下的苦果子，还得自己嚼碎了往下咽。到头来呢，特务科我最值钱，谁坐庄我都可以下注。
1: 但是赌什么呢？都不能赌人。我知道你说的是宋哲文，但他跟咱们下的注不一样，他赌的是命，两项都吓人。关小姐，您电话。
2: 知道了。防疫脊水部的小岛博士，认识吗？
1: 嗯，日本人，被打死了。哎呀，开枪的是龙厅长。 现在现场乱成一锅粥了，潘科长，你去处理一下吧，给日本人一个过得去的说法。
0: 是。

0: 把枪放下。
1: 祖龙儿，
0: 放下。
1: 别过去，别过。
2: 我过来了。
0: 你们那位钱老兄让我办的事，我都办了。孩子，现在你也为我做件事。
2: 什么事儿？

0: 你过来，我说你呢，过来。
1: 宋春花，

0: パン課長、孫課長に感謝しています。今日彼がいなかったら私も小島博士と一緒に死んでいました。
1: そうする。

0: 喂，
1: 任务完成了一半，笑到被打死了。但我觉得我暴露了。

0: 那于红是个什么东西？啊！宋卓文就在那个樱花会馆好几个小时。是，你狙击步枪够不着他，你拿别的枪进去干他呀！一枪就完事儿了，居然让他给跑了。
1: 他觉得收那些钱卖命不值得，乌泱泱几十号人，场面一乱，傻子都知道要跑。凡是
0: 那个潘越沾过的，我压根儿就不该碰他。
1: 你忘了，人算不如天算，宋卓文命不该绝。哼。
0: 不渴了。日本侨民撤离的时间延后了，跟今天晚上的事有关吗？应该没有。满铁最近运力被占用的厉害，很多事情都延后了。日本人可能是有什么大动作，好多事情都延后了。
1: 撤离的时间延后了，撤离的计划没变吧？不会，带队的还是我跟胡斌。潘越和你摊牌了，真实的嘴脸露出来了吧？还行。
0: 吃相也没那么难看，我让他去查今天晚上的事儿了，给日本人一个说法。浅野大吾愿意相信他的话。
1: 要死的人了，他想怎么编就让他怎么编吧。宋卓文怎么处理？

0: 到，他说那个小岛打从一进门就没怎么跟别人打过招呼，就一直跟一个叫冈崎的日本人嘀嘀咕咕。
1: 冈崎是谁？校友会名单上写的是满铁运输部部长，全名叫冈崎秀雄。服务生，当时他们两个人是在哪儿嘀嘀咕咕？
2: 一开始是在这儿，后来就往那边走了。

0: 那么当时你在哪儿？
1: 我当时在那个桌子后面。
0: 他们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1: 我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添酒，我不记得他们说的是什么。
0: 你认识宋部长吗？
1: 认识。
0: 宋股长当时是不是在这儿？
1: 是。
0: 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

0: 只见过小岛先生和钢琴先生，没有见过宋卓文，好吗？
1: 我就是临时过来伺候这
2: 个。我再说一遍，
0: 我是让你说，只见过他们两个人，并没有见过宋卓文。
2: 回去吧。
3: 你还真成诸葛亮了啊！
0: 这也是事后诸葛亮，查那个钢琴吧。
3: 说你是诸葛亮在世，真不是夸你。刚才我真以为见着鬼了，还真他妈有俩宋卓文，这哥俩长得一模一样。我是真真见着这兄弟俩，
4: 是在后门吧？
3: 就跟这儿，
4: 这就对了。他们兄弟俩呀，原本是想把后门炸了，同时把小岛绑了，再用车给运出来。但谁能想到，这小岛竟然被那个姓龙的厅长给干死了。
3: 那么多日本人啊，你怎么算中他妈偏偏就是要绑那个小岛呢？
4: 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有的时候啊，你知道的越多，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
3: 那你是哪个意思啊？
4: 即便是你现在把宋卓文给绑了，那你是交给日本人还是交给军统？就算把他给交出去了，咱们两个人能得到什么明面上的好处呢？他们这两边要的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哈尔滨的中共地下党。
3: 那关科长那儿也瞒着？
4: 我觉得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都未必想知道这些。
3: 关科长，日本现在又多了个国民党。老潘，你真觉得自己玩得转？

0: 停！
1: 老秦，这是眼下唯一的办法。这个通话防卫计划，很可能就是日本防御苏联进攻的总方案，否则不可能动用满铁这么大的运力。我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拿到这个方案呢？
0: 我说不行动了吗？我只是说你不能去执行这次行动。
1: 我怎么就不能执行？怎么就我不能执行？
0: 你自己说的，今天行动失败了，组织上完全可以认为你已经暴露了。你别说现在回特务科，按我的意思，你现在马上撤离。
2: 又转移？
0: 卓文呢？你现在别幻想着关雪是潘越、胡斌还对你将信将疑呢。我要是他们，我现在最想干的就崩了你。
2: 还不明白你？
1: 老秦，能过来一下吗？

你想要说什么？你还记得我刚染上病那会儿吗？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疼啊，扛不住的痛，肠子都要断了。当时脑子里面就一个盼头：谁能给我一枪，别再造这个罪了。 现在日本人要用这玩意儿了，这一颗陶瓷炸弹扔下去，染病的绝不是一两个，得是十个、百个、千个，哪有一批炸弹扔下来呢？铺天盖地的，得死多少人？你想过吗？十万、百万。

0: 其实咱俩心里都清楚，我早就没到家了。你去哪儿？回家。
1: 别回家。

0: 老钱，
1: 哎，
0: 没事吧？
1: 嗯，没事。
0: 让我去呗。
1: 去哪儿？
0: 不整那什么计划吗？卓儿不能去，我去呗。
1: 你们都是谁呀？满铁运输不是你们家开的，你们想去就去，想拿什么东西就拿，你们怎么老是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呢？
0: 不是老钱，其实你心里也明白，就没有什么周全的计划。我弟说的对，想明白了，干就得了。
2: 我也告诉你一句话，这是无谓的牺牲。我宁愿不去查，我也不会让宋周文去白白送死。我们现在需要冷静。

0: 回来了。周围都转了一圈了，我一个人来的。
1: 我相信你说的话。
0: 认识吗？

0: 哪个月从情报股支出一份薪水，除了潘越，情报股里他谁都不认。
1: 刚才在樱花会馆，就是他想杀你。
0: 是潘越。
1: 潘越投靠了国民党军统，还从那边领了两个活儿，一个是从日本人那儿拿到一份文件，一个是把你们一网打尽。
0: 你们？你说的你们是谁啊？
1: 你们，共产党。
0: 这回有谁告诉你的？也是潘越，还是胡斌？
1: 崔安平他老婆说的，当时我也不信。
0: 现在你也可以不信。

0: 朝你开枪？
1: 我只相信枪。因为只有枪能保护我。
0: 如果你只相信枪，你还来抓我干嘛？
1: 委屈你了。谈正事吧。我不希望潘越把那份日本人的通话防卫计划交给国民党军统。
0: 你希望我怎么做？
1: 你帮我让他消停几天吧，几天就行。

0: 这是我提前为你准备的入职礼物。目前你在特务科为日本人查案子，应该都拿不到这个吧？
1: 小瞧我了不是？从今天起，你就正式为党国当差，
2: 这算是正式庆祝了。
0: 过关。

0: 在拿人这方面，你确实比冠雪强。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在这儿求他回来的。
1: 我知道，我少说话。
0: 我不说了，行吗？我听着。不是那意思。 毕竟你是当姐姐的，有的话当说就说，不当说就不能说。不能老拿她当孩子看，她现在长大了。知道，只要能回家，怎么着都成。俩六，要不要？俩十，俩
2: Jack，
3: 有吗？管他，要不要？俩 S，
2: 你是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哎，不玩了！哎呀，等等，别玩。
0: 走走走走。啊！小凯，有日子没回家了啊！你姐都不敢问你为什么。
4: 这有什么不敢问的？你问他，他上学的时候不也天天不着家吗？是是是，听你金叔叔。
0: 小凯。
4: 我跟你姐呢，要去趟新京，然后呢，再去东京。过段时间就回来。知道了。不是不带你啊，新京现在比哈尔滨乱，东京刚刚轰炸完，更乱。
5: 我压根儿就没想去。我现在也用不着你们管了，去哪儿不去哪儿。
0: 我有自己的决定权。哎呀，家里人，咱就说家里话，啊！别跟我耍社会上这一套。哎，刚才怎么说的？刘凯，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你姐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5: 他做什么了？是为他自己吧。怎么说话呢？你是最值得日本人要拜的。你靠山倒了，你要跑，我是你累赘，拖累你了。

0: 小凯，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吵架的。你要是非要去，我可以帮你安排。
1: 谁非要啊？从来都是你们非要。要我这么的，要我那么的。

0: 爸妈怎么生了你这样的儿子？啊？
1: 那你怎么不问问，他们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女儿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7: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6: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7: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8: 看戏了。
6: 跨界相声，诙谐幽默。
7: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8: 这怎么讲呢？
7: 有一定的水平啊。
6: 群英会与您相约。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9: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10: 我扛了。
8: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6: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11: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2: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11: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12: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11: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6: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北京好视力，航天观。

0: 品牌。
1: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
4: 舒服，
1: 真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我是姆巴贝，不需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宁先生，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其实我找你好几次了。
1: 挺帅啊。咱们俩应该没有什么没了断的事儿吧？回去吧。
0: 我已经转学了。
1: 关凯，你要是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咱们下次再说。啊，走吧。
0: 我就想再说一句。
1: 我不想听。

0: 看没看到有一个这么高的女孩，长头发，眼睛大大的，坐在什么地方？
1: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吗？
2: 出了城，把自己安顿好，不要再回哈尔滨，也不要再打听我的消息。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要你一句话：你想我留在你身边，还是想我离开？
2: 我想让你离开。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答应不了你什么。不是我不想答应，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活。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走得更远。
1: 为什么我会走得更远？
2: 有的时候就需要一点点信任，就能走很长的路。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道理的话。我知道我该去哪了。

0: 再说最后一句不是道理的话。
1: 说吧。
0: 谢谢。

激怒我，想抢我的不是？

0: 见。
1: 科长，你老谭怎么回事？
0: 你自己准备一下吧，下星期和我一起护送防御给水部的人去新京。
1: 新京？
0: 对，去了新京以后就不回来了。
1: 不回来了？那去哪儿？
0: 日本。我已经跟宫内府的人打好招呼了，等我一到了，他们就把你跟我调过去，咱们再找机会去日本。
1: 还有谁一起去？
0: 就你，还有我。
1: 那老潘、老金，还有特务科那么多出生入死的弟兄，就全都不要了？
0: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问你跟不跟我去吧。
1: 我在樱花会馆看见宋卓儿他们兄弟俩，那是真相。

0: 所以呢？
1: 宋卓文和他的兄弟也跟你没关系了。
0: 吴斌，凡事开始的时候看初衷，结束的时候看结果。反过来讲，结果好的时候只看结果，结果不好的时候看初衷。
1: 这话太绕，我听不懂。
0: 听我的，跟我走吧，去日本，重新开始。
1: 冠雪，在哈尔滨，我跟着你，脚能踩在地上，怎么着我都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但真要去了日本，在你那儿，我怕自己连条狗都不。

0: 周文，你是什么时候把乔梁变成你的人？
1: 你总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关科长的人，
0: 你觉得呢？
1: 这命啊，都是自己的。
0: 话里有话吧。眼看着你们这些人就把一把臭牌打成了。
1: 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轮也该轮到我们了。

0: 四边全都围着了。
1: 老胡，你不傻。今天晚上，不论捉到的是哥哥还是弟弟，还是那句话，情报归我，人归你。
0: 老潘，这些年，不管是拿我开涮，还是掏心窝，所有的事儿都让你说对了。
1: 哎，今天你拒绝科长这事儿，还真是把我给惊着了。
0: 人嘛，我是真放不下，但日本嘛，我是真不敢去。离乱人不如丧家犬。
1: 民国政府，沈阳警察局，正经八百的地方，怎么还扯上离乱了？还去
0: 半路夫妻，真正能走到头的少。
1: 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走了。一会儿把人逮回来，你选地儿，咱们边喝边聊，行。

所有进入门给栅栏的人都要锁住，不能携带武器。刚去的办公室在顶层楼梯往南的第四间。走廊里去装着铁栅栏门，所有重要的办公室都在栅栏门里头。还有警卫室的，如果没有正龙的话，一律不得入内。就算是客人，也要有严格的盖章文书才能进去。栅栏门到晚上会上锁，所以一旦天黑，你就只能另外的想办法了。 最困难的是，钢琪的办公室有一个特别大的保险柜，密码除了钢琪，谁都不知道，所以只能靠你的手艺了。

0: 他和我说，他打的是种好酒了。想着我帮他，毕竟我的下属，遍布满洲国的前进。
1: 你跟小岛博士具体都聊了些什么？
0: 胖三，有些事情不是你们警察厅该管的。
1: 冈崎部长，我是来帮您的呀。
0: 这是满铁公所，比你们特科案件多了。
1: 您身后那幅画的后面，应该是保险柜吧？
0: 哪里？
1: 如果我说里面的文件已经丢了呢？
0: 冗談は程々にしてくれ。

哥哥，快撤点点！

0: 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 我不管他是什么，我只要东西。
0: 东西是我的。

0: 你们这是我的，
1: 走，上车，快快快，上车！

楚文，你伤在哪儿了？没事吧？ 潘越这个王八蛋，自作自受。这次他可算彻底消停了。

这儿没希望了，我们去了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只要有那个防卫计划书在，我们就什么都不怕。日本人就需要这。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再遇到什么事儿，跑，头也不回的跑，别在乎指责，别在乎怜悯，也别在乎别人的心里，你懂我意思。

0: 要杀的是我。
1: 在特务科这一年，夹着尾巴做人，是多么委屈你的。
0: 你还是多操心你自己怎么赎罪吧。
1: 赎罪？
0: 潘渊为什么投靠国民党？你比我明白。你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别一条道走到黑了。放下你那一老一少那套吧，将功补过，把死罪减成活罪吧。
1: 你的意思是，就算我现在放了你们俩，我也只是少挨一颗枪子，我他妈还是得受活罪。
0: 不该吗？你觉得冤吗？你抄了我们五个交通站和联络点，抓了七个我们的人，你都还有孩子，是死是活，现在都不知道，只是发了几篇抗日的文章，你们审都不审，就把那些记者、编辑、连麦报的小孩都押到松花江边，全都毙了。往近了说，就上个月，你还在西富家亲自带人围捕我们党的联络处，杀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1: 我告诉你，他们都是我的敌人。
2: 你忘了自己是怎么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吧？日本人才是咱们的敌人。我唯一后悔的就是，当年就不该让你姨父把你带走。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正好正好，看得
16: 好清晰啊。
17: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19: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6: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19: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20: 看戏了。
6: 跨界相声，诙谐幽默。
19: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20: 这怎么讲呢？
19: 有一定的水平啊。
6: 群英会与您相约，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21: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22: 我扛了。
20: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6: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23: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24: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23: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24: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23: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6: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5: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7: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了。
1: 宋主任，
2: 咱这啥时候搬呢？
1: 不搬，住习惯了，哪方便。
3: 领导不管，
4: 犯人。

0: 肖书记说，您不搬，班子里其他领导都不好搬，底层的同事更不好搬了，上上下下几十口的人呢，您好歹带个头啊。
1: 都是吃饱了撑的，都盯着我干什么呀？有条例，有章程，有政策，你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我住什么地方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其他人该搬搬啊。这什么呀？啊，
0: 松江省那边一批协查材料，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谁都说不清楚的事儿。主要是好多家属闹得厉害，主要是啊，您不搬，大家都不好意思搬。像机要股的老刘，家里七八口的人，男男女女的都挤在宿舍里，确实不大方便。
1: 该搬搬啊，大房子我住过，在哈尔滨。我一个人睡六个房间，你知道大半夜醒来多瘆人吗？还是睡宿舍好啊，踏实。这个也是协查对象？
0: 哦，好像是个伪满特务，死了不知多少年了。主要是家属不干，说是找了一个坟，上面有他名字，还写着抗日义士田小江之墓，这就抓了救命稻草了。非说是弄错了，都是没影的事儿。立牌子的两个人名字也模糊不清的，这上哪给他查去？其实也能理解，这烈属和特属待遇可差老鼻子了，闹也没用，连个证明人也找不出来。松江省那边也是例行公事，您不是跟哈尔滨待过吗？协查文件就发过来了。

半条命换两条吃了。可怜长的心想。

0: 有些事情是要被写进史书的，那可是对的。对啊，我下午有事要出去一趟，已经跟家里的几位领导打过招呼了，没有什么急事儿就跟肖书记汇报。
1: 是。

0: 老板，来给我嘎块肉，
1: 这个这行不？
0: 来肉五花的，
1: 来肉五花的，可是，
0: 行，
2: 哎，炖粉条啊，大块小块，
0: 啊，小块，
2: 哎，哎，女人呐，嘴叉子大，她嗓子眼细，切成小块的吧，
1: 吃着讲究，
2: 稍等一下啊。哎，你这是
0: 忙啥呀？
2: 想对象？
0: 忙你的吧。
3: 老板，这边过来。
2: 哎，好嘞，好嘞，好嘞。这块儿啊。
3: 哎，在这块儿。

Oh!

0: 专程从哈尔滨过来的。
1: 我调到抚顺工作了，前年10月份来的。
0: 一年半了，现在才来。
1: 千头万绪，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老百姓，什么事儿都得自己操心。坐啊。
0: 嗯，对。你们的国家，你们得操心。餐馆点的？
1: 不是，自己的手艺，哎，尝尝。
0: 什么时候都会做饭了？
1: 就这几个月，那食堂啊，真是吃腻了。

0: 啥都到了。
1: 我劝你啊，以后还是别做了。我们这儿的大厨后脚跟做的都比你强。
0: 那你这不是夸我了吗？
1: 谁夸你了？
0: 哎，就这儿的炊事员，那是从政务院还有总参军地两个系统选调来的，那掌勺都20年以上的老把式，党龄比我都长。就光蒸馒头下面条，那省委大院里面那食堂大师傅都比不了。你拿我和他们比，你这不就是夸我吗？哼，这儿不能带酒啊，我给你烧了一瓶格瓦斯。

0: 什么时候学会关心女人？
1: 关心什么？
0: 谢谢讲你的吧。
1: 为什么是他教我的？
0: 那丫头心思深，比我了解男人。

0: 你们没在一起啊？
1: 我和他为什么要在一起？
0: 那么喜欢你，那么依赖你。
1: 那是以前。只要睁眼看过这个世界的人，就不会认为人活着要依赖什么人。
0: 那现在呢？他不用依赖任何人了。这么神啊。
1: 这个新的世界，你只要出去看一眼，就一眼，
2: 你就懂了。
0: 哼，你们真这么神啊？
1: 我们不信神，我们信自己，我们信自己看到，我们相信自己学到，我们相信自己能去改变一些东西。

0: 他挺好的，他不需要依赖这个世道，也不需要依赖任何人。
1: 什么意思？
2: 还不明白吗？
3: 还不需要了，
2: 在他自己的世界，他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人呀，还是不能跟命争，输了死了就什么都不是了。旧的世界也好，新的世界也罢，赢了才有资格谈理想。活着的人才能讲信念。你要是死在我手里，你的理想、信念，就是一阵风，一盘沙，留下来的只是我的理想，我的信念。但你赢了，你活着，所以你才有资格谈理想，有资格讲信念。我输了。我没有。

其实，你已经杀死过我了，恐怕你自己都忘了，忘了5年前你跟武昌荣下过的一道命令。

我们就按你说的这个命，可比我早上那么一会儿。对，他是哥哥，我是弟弟，所有事儿都是他让着我，我也觉得理所当然，理所应当。让他救了你，却最终死在你手里。那是他命不好吧？那是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也是你说的一阵风。

你今天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个？是。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些。我还要告诉你，像卓武那样，相信这个新的世界。

周恩，你说，要是两个人长了张一模一样的脸，印在这张照片上，是不是我觉得是谁，他就是谁？

对不起啊，姑娘，没事吧？我看你好像不太舒服啊，你要去哪儿啊？要不送你一趟。

0: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1: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0: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1: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2: 太细了。
0: 话剧相声，诙谐幽默。
1: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2: 这怎么讲呢？
1: 有一定的水平啊。
0: 群英会与您相约。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3: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4: 我扛了。
2: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0: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5: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6: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5: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6: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5: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来咱们。不是我教了你那么多遍了，怎么还不会写啊？
1: 家字太难写了。
0: 是这样的吗？看，先这样。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1: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2: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2: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您看，共军今天6点突然发起了攻击。
1: 慌什么？主任呢？主任，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几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0: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是。
0: 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啊。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3: 启程5天，现在318起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攻城市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右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4: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
5: 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
0: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2: 老师，现在去哪儿？
5: 回家。
2: 给我吧，
6: 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学成，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
1: 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了，来不及了。
2: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0: 哎，学成，你去哪儿啊？
3: 上学。
0: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3: 师母，
0: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3: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
0: 真是不让人省心。妈妈，妈妈，啊，怎么了？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4: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0: 在干什么呢？
3: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
0: 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10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儿带的走啊？
5: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5: 哪儿都不去。
6: 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不走啊！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希都饿了。你
3: 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6: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 他必须亲自去三幺八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近视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7: 老师，交通员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5: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7: 去帮我把那个柴火拿了。
6: 哎。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
1: 尽快送到华东去。
2: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0: 请剑锋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
1: 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哎，恢复编制，
0: 我来努力。
1: 感谢剑锋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你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2: 我们通过邀请制度、电话监听、笔记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志柔、刘永彪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只是吴石这边，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勇备工事。 但福州绥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想驻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3: 老师，您亲自去霍伯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 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4: 来不及了，提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三十一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扣人。
1: 好。
2: 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是。
3: 吴副主任，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
4: 放行，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你
5: 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4: 让开！
5: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吴秘书，张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 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
6: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2: 什么事儿？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3: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 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3: 是。
2: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5: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1: 都是通的，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随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2: 吴副主任，请您上那辆车。

0: 我们这儿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你副官，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师。

0: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将？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玉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0: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三幺八师部走动啊？
1: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介锦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1: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2: 但介师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三幺八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3: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三幺八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手谕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局，

0: 谁呀？
1: 是我。
0: 谁呀？老卢。
1: 老夫人。
0: 哎呀，你怎么来了呀？
1: 刚好来湖州公干，当然得拜访一下于兄兄和老夫人了。
0: 快请进，请进。
2: 在
0: 于勋，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3: 哎，嫂夫人，带点特产。
0: 哎呦，谢谢谢谢。
4: 纷飞兄，盼你久矣啊，
3: 甚是想念。于勋，你送出的消息，组织上已经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5: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3: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5: 完了，
3: 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5: 你说。
3: 不要去。
6: 凤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帮助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5: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呢？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3: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5: 老魏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3: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5: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3: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5: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3: 你这是在向我托苦？
5: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3: 这个嘛，你听着，我帮不了。
5: 分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3: 于师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的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5: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分飞兄，

0: 好点吧。我睡觉吧。走啊。
1: 碧坤，坐下，陪我说会儿话。
0: 说吧。
1: 对不起，碧坤，你给我生了五个孩子，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1: 我想说，你那么年轻，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我们特地前来道谢啊，
1: 一点薄礼。啊，
0: 谢谢。
2: 要不进去喝杯茶？
3: 哎，杨总，你们休息了。
4: 月月小心意，
3: 请
4: 帮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3: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1: 你想让我怎么样？妈妈，我吃好了。
0: 学成你也回屋吧。
2: 我还没上呢。
0: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上朋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洗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 去找蓝城和邵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2: 行，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0: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雪城，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
2: 搬家我也要管。
3: 咱不带他，咱也带不了他。
2: 不要，就带着他。
4: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5: 小鸟怎么了？哎，跟爸爸来。
2: 爸爸，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5: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习成鸟叫它就好了。
3: 学成，
5: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这个阵地所有障碍，你全部扫除了。
1: 报告，
2: 不是，我把解放军队带过来了。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三幺八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
3: 主任，李师，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师阵阵刀割，现在覆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
4: 快快快！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5: 你不能去，
4: 我要去。
5: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于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
2: 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你爸妈怎么办？
5: 我托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已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你孩子怎么办？
2: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5: 阿美完全同意。
2: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
5: 你可以去台湾，
2: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5: 是。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
1: 参观伯不是曾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2: 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0: 谁批的调令？
1: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但蹊跷的是。
0: 调令下达之前，
3: 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走一趟。
1: 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3: 吴石，不可能！爹，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
1: 好的，父亲。
4: 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3: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4: 早跑厦门去了。
3: 这会儿还等谁呀？来了！哎呀，哎呀，老吴啊，你快点啊！
5: 行，不用谢谢了，
4: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
3: 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5: 好，
3: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5: 好。
3: 主任，
5: 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
3: 感谢。
5: 不止等你一个人。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
1: 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你和弟妹一起前往台湾，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
0: 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2: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款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4: 没事儿，别太担心。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止虚90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

0: 整整60米，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

0: 案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1: 我扛了。
2: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3: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4: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5: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4: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5: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4: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3: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2: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挤，快，
20: 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八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阿奇，
3: 系，老细，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跑头衫。啊
3: ，OK，
2: 三百
3: 买，好，
2: 三百。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

0: 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长，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2: 师傅，就是这儿。来，给您钱。
3: 啊，多谢。
2: 进来，
4: 主姐。
5: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
4: 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6: 他要涨多少？
5: 三成。
6: 三成，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4: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6: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5: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6: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7: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是一伙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商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这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汤恩伯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8: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7: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5: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9: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10: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9: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5: 台工委是什么？
9: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5: 来，
11: 来，先生。
12: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11: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12: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13: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12: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5: 学成，快上楼。
13: 骗子！
5: 建成，走。

0: 没有，不是我住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0: 勋，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
1: 既来之，则安之。
2: 别打听了。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嗯。

0: 总长，昨日吴次长与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1: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嗯。

0: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
1: 孩子们怎么样啊？小康也过来了吗？
0: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盐务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1: 何佳也过来了。
0: 过来了。
1: 老大老二在盐务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

0: 放了。
1: 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0: 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地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1: 东海情报小组，
0: 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1: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呀？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秋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成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2: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
1: 总长，吴司长到了，
0: 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2: 周总长，
0: 代理工作而已。
2: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0: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2: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0: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2: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
0: 啊，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2: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
0: 啊，
2: 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神秘，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2: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0: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2: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哦，学长有何高见呢？
2: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乡，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了，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2: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师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
2: 快查一下。是。
3: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骗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4: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3: 我等你啊。
4: 休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3: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4: 嗯，
3: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4: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3: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
4: 嗯，
3: 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
4: 嗯。

0: 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1: 明白了。
0: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1: 查到了吗？
0: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1: 知道了。
0: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1: 好，首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0: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2: 何绥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来。

0: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我军分头截击，激战甚烈。汤司令恩伯表示，今下堡垒，固朔金汤。
2: 快，直接发55军。
3: 潘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4: 什么就一架？
3: 一架也给我派出去。
5: 唐恩伯联系上了吗？
6: 还没有，
5: 继续联系。
6: 是。
5: 学长，
6: 厦门失守了。
5: 汤恩伯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6: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跟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5: 上网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7: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81两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8: 停。
6: 伤亡接近300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河北之，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
2: 报告，
0: 总裁急电。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2: 是。啊，
0: 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兄兄啊，
2: 啊，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2: 陈长官过奖了。
0: 此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2: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子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3: 哎，总长，
2: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 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荆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3: 是是。
2: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3: 喝茶改天。
2: 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们头一支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啊，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3: 是
2: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好好。
3: 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便装。
4: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3: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荆门，荆门守军的兵力陡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荆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
4: 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万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万精锐把守的探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3: 这个显然必须得忙。
4: 等我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3: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 再到医院来接我。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5: 给你包新鲜的，来，给你包上来。
0: 到底要见个谁了？
1: 谢谢。

0: 接着，要潘尼西林吗？新到的货，胡子上，新到的货。
1: 胡连率十八师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即到。
2: 徐大营接，拉了，走啊走啊！
3: 拉活，你今天在干什么啊？
1: 快点走啊！
3: 到地方。
1: 一群臭货！
4: 快点！快点！站住！站住！开枪！
5: 快追！
4: 有我在，他们不敢开枪。
5: 刘明华，是我大意了。
4: 没有，多亏你发现了。

0: 不是老吴，
1: 师傅，
0: 师傅开的。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御驾不严，让您受惊了。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哎呀，
1: 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哎呀，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 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基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 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镇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用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四长。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四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 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2: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近乎过处理。
0: 行了，
2: 可见对方之狡猾。
0: 下去。

0: 司长，我是毛人凤。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8: 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0: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
12: 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
1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

0: 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6: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5: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6: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7: 太细了。
5: 跨界相声，诙谐幽默。
6: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7: 这怎么讲呢？
6: 有一定的水平啊。
5: 群英会与您相约。
8: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9: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2: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3: 你要干啥？
12: 想跟你谈心。
14: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6: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7: 本来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8: 这把力度够。
19: 他们都是咱们团
20: 最绿最绿的草。
5: 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21: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22: 我扛了。
7: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5: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23: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24: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23: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24: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23: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5: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5: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7: 喂，肠胃宁，
26: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2: 9.9元？
3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

0: 方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司长，我是毛人凤。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2: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
0: 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顾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供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2: 可这也太巧了，你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供谍
0: 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1: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
2: 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0: 我再次表示歉意。
3: 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2: 确实是太巧。

0: 吴石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 事关心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是共谍？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

0: 建王同志，周总长，顾兆文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会尽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哎呀，
1: 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0: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供谍，怎么那么巧？ 就跟吴次长碰上，三幺八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巧？就他去了师部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巧？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2: 吴次长到了。
3: 呀，学长。
2: 您可算是到了。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吴司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州赚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4: 哎呦。 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2: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3: 就是。
2: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 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3: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2: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
4: 严办保密局。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肃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算了，建锋同志，只要。
2: 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4: 建锋同志，不必了。 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5: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4: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
2: 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
4: 好吧？嗯，告辞了，告辞了。
2: 谢谢吴司长，
4: 告辞，留步，啊。

0: 来的正好，来，来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
2: 哎，局长，
0: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

0: 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行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啊，得有靠山。哎，哎呀，踏实。你找我有事儿？
1: 啊，局长，
2: 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2: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司长。
2: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求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2: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司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2: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司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2: 是，属下一定多抓公敌，戴罪立功。
0: 去去去去去

0: 啊，是我。啊，吴次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儿，还用美国运过来？
1: 老师，刚才给你盘，好像是侦防组的。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继续坚持我。基隆有个叫三荣恒的地方，找老板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干什么？

0: 副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件，
1: 对，就剩这么点了。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
0: 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2: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那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0: 好。
3: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有收获了。您给吴宁克子弹，就是张浩脑子里那个，同一把枪。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1: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0: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人不在。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伊甸园。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2: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3: 林一伟先生。
4: 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我不认识林一伟。野泽暗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一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 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黄明华教育的毒瘤。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3: 哎，别再回头了，
4: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浩。
3: 要还。
1: 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
5: 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消促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6: 好，

0: 是，我把老张罗德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宇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张浩为什么会暴露？

0: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1: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你这么试？
0: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1: 先把这个处理掉。

0: 在忙呢。
1: 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0: 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也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

0: 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1: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0: 哎呦，不要不要把它放飞。
2: 好，来来来
1: 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嗯，
3: 来，阿豆，准备晚饭。
4: 好，
3: 美心，吃饭。
5: 我帮帮忙吧，师母。
3: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6: 薛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吗？
7: 那就每个人再加50斤大米，10斤黄豆。
6: 50斤大米，10斤黄豆，
7: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0000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抓
8: 公敌吧，
7: 抓到就有奖金了。
5: 嗯，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1: 美心，短路？刚才你说短路了？
5: 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1: 短路了，一点缘，无法抱怨。
5: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1: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点缘谢仲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一点员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一点员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7: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译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钥。
5: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事出用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家商贷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
1: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9: 还没回电吗？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10: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9: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11: Thank you.
2: 交接交接一下，一路见我的赶，出来！来了来了来了！老一下子，快点的！哎！快！你看见他毒性了？千真万确。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
4: 我也去亲自盯着，你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2: 好。
4: 胡琏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荆门。荆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三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2万人都保障不了。
8: 他们伯今天刚犯了电蚊，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强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钓去啊？
11: 队长跟着刘康福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12: 哦，行，知道，去忙。
8: 好。

0: 最近的一批军备，
1: 这个保障是个很大的问题，
0: 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2: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3: 那批美国军援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2: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4: 老板，老样子。
5: 好好，下菜。
4: 不送，我带走。
5: 还得先办理啊。
4: 好。
3: 老板，来碗面线。
5: 好。

0: 这。你相信我，哎，这于队长，请我解释，于队长。
1: 于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于队长。
2: 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哦，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3: 那你呢？
2: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顾局长，您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于队长的功劳吗？对吧？
1: 伊甸园，
0: 对。
1: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0: 好。 中午12点，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您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死心枪，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浩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福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福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生的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

0: 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5: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2: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5: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1: 太细了。
2: 跨界相声，诙谐幽默。
5: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1: 这怎么讲呢？
5: 有一定的水平啊。
2: 群英会与您相约。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6: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7: 我扛了。
8: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2: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9: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0: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9: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10: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9: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2: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制指环。
1: 甜筒，你想不想去吃烤肉串呀？
2: 想啊，只要好吃的都行。看这样子，价格可不便宜啊！
1: 我身上就只有5块钱，也不知道够不够买。
2: 我们去问问吧，说不定可以买好多。

0: 老板，5块钱能买2根烤串吗？
1: 2根烤串要10块钱哦，小朋友。
0: 啊，为什么2根都买不起呀？让你失望了，甜筒，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2: 没有关系了，不就是烤串吗？
0: 可是我答应了要请你吃的。
2: 你可以请我吃冰淇淋，烤肉串下次再吃吧，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冰淇淋。李恒，你在做什么？
0: 找找看我书里面有没有零花钱，明明以前放过。
2: 你平时有攒钱吗？
0: 没有，可是我有时候会把钱乱放。现在东西太贵了，要是便宜点就好了，我肯定买很多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2: 你有这个心意就够了。
0: 有没有道具可以给我很多的钱？
2: 没有，钱是要自己去赚的。
0: 啊，那也要等我工作了才能赚钱啊。
2: 试试其他办法吧。
0: 拜托你了。
2: 啊，有了，这个可以。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复制指环，别人看不见，打个响指可以帮你复制你想要的东西。
0: 哇，这么厉害，我可要实验一下。
3: 嗨，李恒，你叫我来干嘛？
0: 我找甜筒要了个道具，这道具可好玩了，想让你看看。
3: 什么东西？快拿出来瞧瞧，给我玩一玩。
0: 这个只有我能用，肯定让你大吃一惊。你看，这是什么？我自己发明的。没见过小狗拉的车吧？可以，加速，冲呀！是不是很酷？要不要试试？我还能复制别的东西呢。可以。
3: 是呀，好像很好玩的样子。李浩，让我试试吧。
0: 啊？
3: 除了动物，还能复制别的吗？
0: 这样一说，我想了一个更好玩的用法。
2: 你怎么用道具复制了自己啊？这么用道具可是会出事的。
0: 我只是好奇，想要试试能不能复制自己吗？
3: 可是2个礼盒让你爸爸妈妈看见怎么办呢？
0: 我没想过。没关系的，
3: 离道具失效还有段时间吧，你们怎么办？
0: 让他想办法。你惹出来的事你自己搞定，凭什么啊？我不也是你吗？我是李恒，你也是李恒，凭什么要我想办法？
2: 看来还是要我亲自出马。
0: 关你什么事啊？是他变出来的，让他自己消失。
3: 甜筒，你快把假的变回去吧，不然真要出事了。
2: 哎呀，你们还真是个大麻烦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假李恒快快消失。
3: 李恒，甜筒把你变回来可费劲了，我看你可要好好补偿他一下呀。
0: 是啊，想想就后怕，幸好有甜筒在。
3: 以后啊，你就别再乱玩道具了，太危险了。
0: 知道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2: 知道就好，以后做什么事都要想想后果才行啊。
4: 好朋友摇铃。
3: 哎呦，肚子怎么突然不舒服了？
5: 张寿南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0: 祥林，你为什么要把它弄脏？你知道这个东西对我有多重要吗？而你却把它弄到地上，还弄那么脏。
1: 不是的，不是的，我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地上了。
0: 说谎，明明就是你。
2: 哦，好险呐，差点就要赶不及了。嘿。
0: 哼，你看看。
2: 这个东西是被我搞脏的，对不起啊。冤枉祥林了。作业给我。
3: 不给，这是我的作业。
4: 不是这样的。
5: 你们不要吵了。
2: 用不着你多管闲事，扫你的地吧。
0: 冠军，这可轮不到你说话，弄脏我的书签还没找你算账呢。
3: 大家怎么这样子了？
5: 具体我也不知道啊。
3: 他们互相间怎么都那么不和谐，一点都不友善，太奇怪了。
5: 你想吃冰淇淋吗？
0: 真的吗？肯定想吃啊。
5: 但是你要答应我，要想办法让他们和好。
3: 这个就交给我吧，呵
0: 呵。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嘿，好朋友铃铛，有了它就可以让他们和好如初。哼，给。
5: 他们怎么都跑了呀？
0: 明天你等着看就好了。
6: 这周末我们一起去郊游怎么样？
7: 好啊，我们好久都没有一起出去玩了。
3: 确实是这样。
8: 不如去公园玩吧，带上我一个。
5: 太好了，一起出去玩喽。
6: 那我们约好了，不见不散哦。
5: 看来甜筒没有骗我。
7: 实在是太好了，好长时间都没有一起出来玩了。
2: 确实啊，偶尔来放松一下，心情会好很多的。
3: 是啊，不仅放松了心情，我收获的还不少呢。
9: 我也是呢。
5: 香菱来了。
8: 快看我的。
6: 哇，这么多鱼。
7: 我先去和厨师打个招呼。厨师睡着了。
8: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是不要吵醒他们了。他们也很辛苦的，我们可以自己做饭。
7: 好的，我们这么多人做饭肯定能行的，就让他们好好休息吧。
8: 那太好了。加点蜂蜜会更好吃。
7: 我就喜欢吃这种加蜂蜜的水果沙拉，超好吃了。
6: 不是说好做饭的吗？
3: 虽然没饭，但有蛋糕呀。
6: 下次出来一定要带好饭才行，不然又要跟你们吃水果沙拉了。
7: 水果沙拉很好的，好吃又减肥。
5: 美丽，是你想要减肥吧？

0: 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你回去找。

0: 清朝起，金门百姓就爱给本地的豪门富户排个座次，世代流转，被列入八大家的名门望族几经更替终归平凡，八大家的后人们却也偶尔小聚，彼此分享各户深深庭院中的朱门岁月。
1: 严鲁昌李氏家族啊，是康熙中叶来到天津，那个时候呢，他因为各种原因生活并不好，但他能看病，他就跟盐务巡盐御史啊关系就好。后来呢，他就慢慢的一直家里就做盐务发展。
0: 李春城是李家在天津崭露头角的第一代人物，从此整个家族借助盐业纵横商界，曾在京畿一带建造过私有铁路，也与袁世凯、曹锟等政要家族互通婚嫁。李家乐善好施，在八大家中以李善人闻名。
1: 我爷爷还有我师爷爷都曾经说过，李善人是谁？李春城的夫人原来叫李八老太太，她是信佛，特别是到每年都要放生、施粥、施衣服、施药。李家历代出一人，他就很容易按照悬壶济世的方式，他去施舍救人。
0: 大家族的兴衰演变常以分家为临界点，巅峰期在天津坐拥1200多间房产的李家，也在李春城的孙辈分了家。上世纪30年代，分得了祖产的李赞臣兄弟在木南道盖起了这座新楼。
2: 到中世纪，像教堂的大门口，然后用这种三层的拱券，因为它们已经变成了古典的符号，而不再只是有那么强烈的这种象征啊，或者宗教上的意义了。还有包括它上面这个四个这个圆形的装饰，都是从古罗马以来的这种古典建筑的语言，然后它演变，最后运用在了普通的这种住宅的建筑上面。那么为了在立面上它平衡这个构图，不让它一层比较高的这个空间太突兀了，所以他在二层三层用了这个巨柱，把它们就作为一个整体，然后这样你看起来的话，就是三点拱廊和这个巨柱，它好像像是两个部分，然后它的这种构图就比较平衡了。
0: 今年92岁的胡露珠是李赞臣的长孙媳妇，她的婚礼就是在这栋自家的洋楼里举行的。
3: 租了一个双喜字的霓虹灯啊，我是穿的是婚纱，家里主人是5人，客厅是7室的家具，沙发2套，的楼梯和门窗都是菲律宾木头，那地板呢是小人字形的木地板。爷爷他那屋啊是老样子，是老式床，两边跟那个当中的木都刻上花，2楼跟3楼每层都有2间卫生间。里边的这个什么澡盆啊、洗手盆啊、什么马桶都是进口的。婆婆赔的一套老式的，那个木头也是好木料，当时是也是名贵的木料，那叫条案，它上边镶着螺钿，嘎子皮的里面也是有不是一种颜色，不是黑白，还有别的颜色，它是特别好看。
0: 在这气派的三层洋楼里，有10几个仆人照顾着主人们的饮食起居。大家长李赞臣虽鲜少给儿孙们发零用钱，却会为他们的吃穿用度在自家厨房和街市商铺里统一买单。
3: 这个厨房就像一个小饭馆，都是厨师预备菜，鸡鸭鱼兽应时什么虾呀、什么蟹的，小厨师呢就是上各房去报菜名，就大叔准备什么了，准备什么了，就我们点

0: 菜，啊，点菜一般的吃饭呢就是四菜一个汤。像我们大妈她吃素，所以厨房啊还得准备素菜。
1: 在李家各房各院的菜谱里，有一道祖传的年菜。
2: 火锅是李家所有家里头必然过年的一道菜。第一代到天津来说，生活并不富裕，南方人是讲究吃年夜饭，就做了十斤火锅。十斤火锅里有很多南式的东西。
0: 第一层就是白菜粉丝垫底儿，第二层呢就有那个豆，有个福字鸡蛋饺，鲜的啊，冬笋鲜贝还有蘑菇。第三层就有鸡肉鸭肉海参红烧肉鸡尾虾鱿鱼卷儿鱼丸子猪丸子还有紫蟹，反正是有十来种吧，放一点鹌鹑蛋，就这些。
1: 用一道南北交融的菜品提示来路，以一个李善人的名号约束归途。1939年，一场大水袭击京城，新一辈的李善人随即接来仆人们的家人到这栋洋楼里避险。
2: 我堂姐呀，就是李赞臣的女儿，她就讲呢，就是当时大水，因为周围天津周边都淹了，很多仆人呢家里都是周边农村的人。据我父母讲，当时明园的那个看台上都住满了人，因此呢租界这个地方呢，尤其五大道这个区域算是比较高的，而且排水设施比较好，这边又是什么楼房接过来以后呢，就会对仆人的一方面是照顾了仆人，二一方面也使仆人们安定，心里安定下来，能够更好的为这个家来服务。
1: 同样经历了洪水的李氏私家花园，后来又被侵华日军重创，最终捐赠给了政府，变成了人人可以游玩的公园。而这栋见证了李氏兴衰荣辱的楼宇，也终究授予他人，只留下大宅门的回响，供后世人玩味和观赏。

0: 顺未来，天津卫视。
1: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贴实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5: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薪水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天津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展现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
1: 作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天津市儿童医院提升疑难危重症救治水平，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儿童提供高质量诊疗服务。
0: 驻京央企中铁六院把铁路盾构技术向地下管网建设推广。
1: 今天是我国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300多家体育场馆低收费向市民开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天津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探索多种文物建筑活化利用的新路径，涵养更续城市文脉。
3: 七月底，天津的独乐寺劝业场被列入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营造重点计划，将加强文物建筑价值研究阐释。冀州区文保中心也正在规划将独乐寺东侧7000平方米的空间建设成为文化展示中心，依托专家、高校、文保部门研究的成果，系统展示挖掘保护历史、建筑营造美学等，在保护中探索活化新路径。
4: 夯实讲故事的实物根基，以实景古建为载体，开展常态化的文化传播，让群众直观读懂中华古建的智慧，持续发挥文物铸魂的育人作用。
3: 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天津通过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城市文脉。今年五月，新修订的《天津市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就包括重点支持文物、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依托百年小洋楼、历史街区等城市风貌资源的改造升级。上半年，天津举办各类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103场，五大道、李叔同纪念馆以及利顺德等海河畔的一批历史建筑还进一步开启夜间模式。广东会馆的沉浸式剧目《大河向东》新增李叔同义演等环节。
5: 我们通过常年的那种打磨、场景优化、工艺普惠，让我们的广大群众去感受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独特魅力，真正让文化遗产服务于民，滋养城市。
3: 戏剧天津无处不沉浸。今年上半年，依托海棠花节、天津音乐节等活动，天津将景区、街区转化为公共艺术展演空间，让演出走进历史街区、校园、桥边、商业综合体、海边等多处户外舞台。音乐节2个多月的时间里，95场演出轮番上演，比去年多了30多场。眼下，本市正在举行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活动。昨晚，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指导、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等单位出品的舞剧《永乐未央》这两天亮相天津大剧院。全剧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芮城永乐宫为创作蓝本，围绕上世纪50年代永乐宫整体迁建工程为主线，通过4个篇章呈现古建营造、壁画创作、琉璃烧制、文物保护的发展脉络。舞台上通过古今对话的设计，实现元代督建者与当代建筑师对话。本次天津场次演出，主创团队丰富了古今人物情感脉络，细化了文物迁建场景细节，对壁画影像与星空投影效果进行升级，让时空交错的舞台呈现更加饱满。
6: 我觉得我们这部剧啊，最大的特点是属于群像叙事，本身舞剧也会用舞蹈让静止的文物活起来，展现跨越700年的一个文物守护精神。
3: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今年上半年，天津加强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工作，武清区雅文地毯就作为试点，组建版权管理小组，通过版权登记破解图案抄袭与花色仿冒难题。今年上半年，雅文地毯推出40款自主版权新品，先后亮相德国法兰克福家纺展等国际展会，与德国、英国等46个国家80余家品牌达成合作，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5%，
7: 让版权呢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助推器，推动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响天津品牌，让更多的文艺作品从资源优势转向经济优势，真正实现以文兴业。
2: 作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

0: 天津市儿童医院通过巩固拓展儿科专科优势，持续提升疑难危重症救治水平，守护孩子健康。
1: 天津市儿童医院前身是1881年成立的妇婴医院，已有145年的历史。目前医院承担着全市近70%儿科诊量，外地住院患儿占比超过了35%。这个暑假，医院平均每天有200多台手术，像是扁桃体、腺样体、鼻息肉切除等耳鼻喉类手术，适合学生利用假期完成。
2: 我们医院一共有49个亚专业，心血管中心、颅脑神经中心等相关的部门，多学科配合，更好地呵护孩子们的健康。
1: 今年5月，天津市儿童医院获批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除了常规诊疗，他们还瞄准疑难杂症，不断创新发展。颅脑神经中心利用神经内镜微创技术解决了颅缝扫闭难题，心血管中心攻克了低月龄低体重儿童的心脏畸形矫正技术，小儿罕见病诊疗中心建立国内首个儿童罕见病临床资源数据库。依托天津中医药基础，在3个院区还都成立了中医特色诊疗中心，通过中西医结合方式调理儿童呼吸道感染、咳喘、厌食等常见问题。医院还和本市以及河北、河南等省份共337家医院建立医联体，并建立转诊绿色通道，实现极危重症患儿快速救治。优化诊疗流程，医院还建立了随访体系，通过电话回访等方式收集家长意见。
3: 我们把这种建议和反馈当作激励我们改进工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一切都围绕孩子的需求去转。很多医生还有我们的护理人员在心理方面都有专业的资质，通过我们的人文护理、音乐疗法，营造一个健康、快乐和轻松的就医环境。
1: 将治已病与防未病相结合，在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1到18岁的孩子可以进行视力、口腔、骨骼发育等评估。在 B 超检查、心电图项目中，医院还特意在诊室屋顶加装投影设施，让儿童轻松就医。目前马场院区、龙岩院区、展望院区都开设了这样的儿童健康管理中心。
4: 感觉这里像一个大森林，也不紧张不害怕，有动画片看。
0: 住建央企中铁六院加快向市政水网板块布局，把铁路动沟技术搬进地下管网建设。这两天滨海新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完工，进入验收阶段。
1: 金塘公路东起吉林路西至金塘路泵站的3.4公里是滨海新区雨污分流改造的项目路段，这周刚刚完工，新铺设了内径3米的独立雨水管道，来解决多年的内涝问题。负责这个项目的是住金央企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六院以往主要从事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公路等领域的勘察、测绘与设计工作。15/5规划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中铁六院也加快向这些领域布局。因为参与了天津大部分地铁线路的新建与改造工程，凭借对地形和土质熟悉，中铁六院顺利拿下这个项目。
5: 这个项目在塘沽老城区，它路下线特别多，有穿路的，就是有横跨路的，还有和路并行的，这个管线少说也得有几百条。
1: 历经2年多的勘察，由于管线复杂，企业舍弃了常规的明挖法，将地铁隧道建设中常用的盾构法首次用到市政水网的建设中。中铁六院还通过自主研发的绘图大模型，将盾构机掘进轨迹的每一处风险点都标注在3维模型上，经过上百次盾构模拟，精准测算出推力、姿态控制等数据。凭借这样的技术优势，实现无管线切改完成项目，目前已经进入验收阶段。
6: 我们也开始了叫智能设计啊，不光是咱们天津，全国六站网，我们开拓各个方面的市场。
1: 向新基建要效益，目前中铁六院联手天津海河设计集团、市政总院以及20多家天津上下游企业组建联盟，持续拓展业务。
7: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拥有全球性能领先的波浪水槽，本周首次海上风浪喷漆实验成功完成，为我国自主研发的液化天然气船提供科学数据。
8: 现在我们要做好准备了，首先是会滴下去，然后我们看到来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举起。
1: 喷漆实验在长400多米的大水槽里，通过人工造波模拟海上的强劲

0: 风浪撞击船舶结构来检测船的承受能力。这种抨击实验源自工信部的国家重大专项，由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研院与国内一家造船厂联合攻关，在全国首次尝试。实验成功后，船厂会根据这些数据去调整船的设计方案，未来用在新款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上。
1: 可以拿这个做演示，就类似于这个一瓶水啊，它这个我们的不管是 LNG 还是其他的，你譬如石油啊，包括这个液体化工的这样的这个船，那么它在里边装液体的时候，它这个水体是在晃荡的，产生很大的力，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抨击对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船舶的这个设计更为安全。
0: 保障安全，如何通过结构件来抵抗高压强冲击是关键核心技术。目前我国造这类运输船只能购买外国的技术专利。两年前，国内的造船厂接到任务，开始自主研发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关键的结构件需要一比一还原真实环境来测试，国内只有天津拥有这样的大水槽实验室。陈汉堡教授带着四名博士开始设计实验，经过一年多的测算，今年七月份开始实验。团队每天在实验室工作十个小时以上，一遍遍调试波浪速度，才能形成规定的冲撞力。本周实验成功，下一步这些数据就将送到船厂去开展下一轮研究。
2: 本周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投用。
0: 作为本市脑机接口创新计划的重点项目，这个本科实验教学平台由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与天开金南园企业一家智能共同建设。天津师大心理学部拥有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总部位于北京的一家智能在非侵入式脑电设备采集、信号提取、交互控制等方面有多款专利产品。双方分工协作，校方提供理论支撑和实验设计，企业负责软硬件研发与课程系统落地，给学校提供专用教具。学生无需掌握复杂编程技能，直接通过设备就能采集情绪等脑电数据进行心理分析。目前平台已正式投用，将率先应用于校园心理健康评估场景。
2: 今天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举行红色主题活动，
0: 活动现场90岁高龄的新中国第一代女子跳伞运动员崔秀英向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捐赠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10月3号，记录了周恩来总理接见第一批荣获国家体育运动奖章运动员的合影。作为当时的亲历者，崔秀英对总理的关怀至今难忘。
3: 这个照片啊，是第一届全运会的闭幕式，让后人知道总理对体育事业也非常关心，对过去的有贡献的老运动员也非常关心。
0: 今天南开大学广西校友会还向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捐赠了8株木棉树，现场进行了栽种。这些树种来自邓颖超的家乡广西南宁，经过品种改良，适合北方的气候和生长环境。它们与馆内的海棠相映，象征着两位伟人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情与风骨。活动中，来自全市的市民、小学生还通过朗诵回忆了周恩来总理为国为民的伟大一生。
4: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本市举办主题活动。
0: 活动在歌舞《活力金城》中拉开序幕，团体操、花式跳绳、匹克球等运动形式轮番登场。今年的主题日首次引入全国老年人体育志愿服务活动，天津成为了主会场。现场邀请了天津市志愿服务代表带来民俗舞蹈、太极剑、八段锦等表演节目。这些志愿者都是热爱健身的退休老人，超过300位。未来他们会走进社区、养老院，开展健身养生公益指导。现场还发布了老年人科学健身指南。
5: 天津的群众体育，包括老年人体育，应该说成就非常的显著。天津现在老年人人均场地的建设，这个建成面积已经达到2.91平方米。
0: 从今天开始，围绕全民健身日主题，市内各区还将陆续推出近百场球类、健康舞等体育竞技和惠民活动，持续到年底，带动约10万人参与。
6: 在场地器材建设上，我们有适老型的、适小型的，让大家通过这种科学的锻炼，真正的获得健康。
4: 倡导全民健身，今天全市300多家体育场馆低收费向市民开放。
7: 我现在就来到了奥体中心的滑冰。

0: 馆。那在全民健身日里啊，这里呢也是推出了半价票的优惠活动，40块钱就可以上冰体验90分钟。
1: 奥体中心滑冰馆是全封闭的专业级别场馆，平日里以冰球、花滑项目的训练客流为主。在市体育局推动下，今年的全民健身日，这里针对初学者推出单次票的优惠活动，并定期开启公益体验课，由专业教练指导，带领零基础的小朋友们接触冰上运动。今天，全市共有300多家体育场馆低收费向市民开放，涵盖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北辰区的这家篮球场地也推出了9.9块的优惠票，今天一天运动人数就超过400人。
2: 今天武清专一路调整节假日班次。
1: 武清专一路从高村镇星光之城站始发，终点到北京地铁17号线通州次渠站，目前每天有12趟往返车辆。高村镇紧邻北京通州，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不少沿线居民一早就会出门走亲访友或是游玩，早间时段乘客比较多，早班车6:30坐满后，乘客就只能再等1个小时。经过统计，上午9点乘客比较少。这次调整后，武清专一路在周六日以及法定节假日，将武清始发站上午9点的班次调整为早上7点的始发。
3: 早班进京的发生这个满员情况，上座率较低的9点这班班次呢调整到7点，原来的9点班次的乘客呢可以用8:30的班次和9:30的班次呢进行一个有效的分流。
1: 未来根据周边乘客需求，跨省公交也会在高村客运站增加停靠站点，这样公交可以和武清区的村村通实现换乘接驳，辐射武清北部的河西务、大沙河等镇。
4: 今天，第三届京津冀医院协同发展大会在京开幕。
1: 大会围绕推进京津冀医疗服务协同升级、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等主题进行讨论，并发布了《研究型医院建设发展规划2026至2030》。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形成了肿瘤早筛、多学科诊疗规范、术后康复等防筛诊治康全周期肿瘤服务模式。这次将通过京津冀已有150个医联体向三地基层医疗机构推广，带动区域肿瘤诊疗能力整体提升。
4: 河西区在人才节活动中将招聘会开到各街道。
1: 招聘会在河西区友谊路一家商场的1楼举办，区人社局邀请了近40家企业，这也是2026年第四届河西人才节的系列招聘活动之一。从7月初开始，利用100天的时间下沉各街道，就近提供就业服务。河西区在人才节期间将把招聘会开到柳林设计、陈塘数字等7个重点产业片区，针对各街道特色产业举办针对性的招聘会。这次来到友谊路街，重点结合街域内商贸零售以及金融等行业提供特色岗位，现场吸引求职者350多人，达成初步意向121人。
4: 聚焦农村假期托管服务短板，宝坻区尔王庄镇冯家庄村办起了家门口的公益暑托班。
5: 在外面干活，就是我们上哪去呢，都得带着孩子，也不方便也不利索，家里孩子呢也比较多，孩子奶奶也看3-4个，好动看不过来也是。
1: 王桂凤是宝坻区尔王庄镇冯家庄村村民，她和丈夫都在距离村子10公里外的9元工业园打工，一到暑假，家里5岁的儿子谁来看成了全家挠头的事儿。随着周围9元工业园、宝坻中关村等园区的发展，村两委班子在走访中了解到，全村有20多名3到12岁的孩子，家长都在周边园区打工，村里又没有托管机构。今年暑期，两委班子组织了村里6名大学生组建了一支公益托管服务队，面向村里学龄前小学生开放，每周托管3天，不仅带着孩子们写作业，还组织了绘画、球类、棋类运动等课程。
6: 每场活动是2位大学生志愿者来服务儿童，既能学到一些简单的小知识，也能让孩子们有地方开展这样的集体活动。
2: 今天，天津色织厂配套停车场正式建成投用。
1: 天津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位于西兴区中北商圈核心区，客流以年轻群体、亲子家庭为主，多为自驾出行。园区东侧原来有328个车位，近2个月来，随着新开商户的增加以及乐队表演等文艺活动，日均游客比开业之初提高了5000人次，达到1.5万。周末客流最高峰更是超过3万人次，停车位明显不够用。

0: 在区城管委和属地政府等部门的协助下，园区利用西侧闲置空地新建了127个车位，市民游客每天可以享受4小时免费停车。
1: 守护市民夏日便捷出行，本市各大新能源车充电站增加运维工作人员，维护充电安全有序。
0: 在滨海新区三大街上的超充站有50多个超充桩、20多个快充桩，周边有泰达 MSD、 滨海金融街等商务区，还有不少居民区，站点日均充电车次超1000辆，站点也在原有3个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3人。赵静是这儿的充电员，每2个小时要对所有设备巡查一次。中午电费低谷期是场站充电的高峰，79个充电桩满载运行，还有不少排队等待的车。赵静将车道隔开后，分别在门口以及3条充电车道分别安排人手，有人负责引导进入，有人负责查看空出来的车位，统筹协调，提高场站流转效率。
2: 车越来越多了，车太多的话，我们要在这儿隔出一个车道来，方便大家伙排队，不让车两个方向走，这样容易造成那个车道的拥堵，车流只朝一个方向走。
1: 依托机关干部下沉网格群的机制，在和平区五大道街福林里社区，一条坑洼破损的小巷焕然一新。
0: 和平区岳阳道47号旁的这条小巷长200多米，位于福林里社区2个小区中间。之前这里路面不平，遇上下雨天积水，居民出行不太方便。
3: 上岁数的人出来都是提心吊胆走道。
0: 有居民拍下照片，将情况反映到了网格群。街道干部洪丽萍在群里看到后，第一时间到现场查看，帮助社区对接共建单位，快速解决了这个问题。
4: 我们通过共建单位到现场查看以后呢，我们对这个道路进行了修整，把所有的这个地砖全都撬开，进行了重新的铺设。
0: 五大道街大多都是老旧小区，设施老化的情况比较普遍。以往居民在群里反映问题后，社区能解决的就及时解决，解决不了的就要上报街道处理，流程较长。为此，五大道街统筹机关干部加入到所在社区的网格群，在群里亮明身份，第一时间回应居民诉求。目前已经有98名机关干部加入到了全街64个网格群，解决道路维修、环境治理、民生设施维护等问题。
5: 我们能快速的在咱们接办处之内形成一种联动的机制，我们可以及时的去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呢效率更高。
6: 来看一组简讯。
0: 伴随着施工围挡拆除，历时1年半的天津劝业场外延修缮工作全部完成。老厦秉承修旧如故的理念，在新厦入口上方10层处也新增了一面仿古机械钟。2026年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在重庆举行，全国37支代表队的100名运动员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决。天津选手奥运冠军刘焕华包揽男子110公斤级的全部3枚金牌。普及奥运历史知识，萨马兰奇纪念馆推出运动闯关集印活动，吸引200多名市民报名参加。大家领取任务卡后，前往馆内各个点位完成闯关项目，就能收集专属纪念印章。今天，全国青少年搏击总决赛赛金开赛，由市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协会主办，吸引来自天津、北京、河北、山东等12个省市的300多名选手，包括自由搏击和传统武术实战2个项目。天津图书馆推出阅读主题夏令营，主要招募7到12岁的青少年，依托馆藏书籍，围绕友谊、陪伴、成长等主题，安排原著阅读、舞台排演等活动内容。
6: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半碗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

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立秋过后，今天我市天气也是非常应景，闷热程度得到了明显缓解。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明天白天到夜间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和今天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全天是在31到24度之间。不过白天的大部分时段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仍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0号白天以多云为主，夜间转为阴天。11到12号将有持续降雨影响我市，未来几天的气温呈小幅下降的趋势，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最低在23到25度之间。阴雨天气可能会给出行带来明显影响，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25到31摄氏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4到29摄氏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转5到6级。

0: 事。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1: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0: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1: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2: 看戏了。
0: 跨界相声，诙谐幽默。
1: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2: 这怎么讲呢？
1: 有一定的水平啊。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4: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7: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你要干啥？
5: 想跟你谈心。
8: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0: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1: 他们都是咱们团
12: 最绿最绿的草。
0: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 这座空中花园

0: 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1: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3: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4: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3: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6: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3: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7: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1: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3: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1: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4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1/2。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4: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1: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3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

0: 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一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1: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2: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4: 济南的？
5: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4: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3: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6: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3: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5: 收获颇丰。
7: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8: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3: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9: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3: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0: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3: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1: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3: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

0: 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

0: 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1: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反围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蚊香食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3: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15/5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

0: 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哎呀，揉个面就揉吧，横横唧唧的。

0: 放下，烫着你手了。
1: 看啥呢？一人四碗没有了，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哎呀，
2: 就是。哎，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来，猜，我手里拿的是啥？
3: 饭盒。
2: 废话，我说饭盒里装的是啥？
3: 包子。
2: 猜到天明你们都猜不出来，来吧，这次这辈子你们挣的第一笔工资一人两块。哎，
4: 两块钱是易清娥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可以买到40个白面膜。

0: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啊？好听吗？这首曲子叫《天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
1: 你没朋友吧？
0: 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会替我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听的音乐。你也没有朋友吗？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啥是破鞋？
0: 鞋破了洞不叫破鞋，心破了洞的人。你长大了才会懂。来，
2: 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
0: 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
1: 鸭子不会生鸭子，只会生出蛋，孵出小鸭子。
0: 你说的对，是一只鸭子妈妈孵出了一群小鸭子，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它比其他鸭子晚出壳好多天，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它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只有到了晚上，别的鸭子都睡觉了，它才能出来寻找食物。

0: 还想听呢。
1: 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在白天游进了亭子。他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只白鹭。

0: 来点儿，干啥呢？下着雨呢，外跑啥呢去？干啥去？
1: 尿尿。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女孩子说话要文明呢。上厕所，记下了没？
0: 记住没？哪来的钱？
2: 今天刚发的。
0: 哎呀，2块钱了，高兴不？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给自己买个东西，啊，去了。
3: 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直唤火急的分灾区。战士们顶着持续不断的敌阵，徒手扒开断裂的楼板。
4: 主任，
3: 用肩扛起瘫痪的横梁。
4: 哎呀，真让我们说
3: 的
4: 对，我们就突然出现这个场景啊！
5: 咱说弄错了，我刚才过来发现弄错这了。
6: 碗里的人都在房子棚里睡着呢吧？
7: 啊，那全团除了小白鞋都在呢。小白鞋把自己关屋里听着资产阶级的音乐，打窗都不开门。主任，不行，我都把他门给踹开，那留声机子一砸，强行给他抬到房这棚里。
6: 胡整呢，那成军阀了。
7: 那咋办嘛？
6: 让咱团里的人今天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
7: 啊，明白，我这就去通知。快快快，通知去！
5: 大家晚上都穿着衣服睡觉啊，晚上有可能有地震，大家都警觉点啊。
1: 你待着吧，我回来。王主任，刚好跟您有事儿说。
6: 你俩在这干啥呢？你最长时期在这胡窜啥呢？赶快回前院房镇房去。
1: 找你有事情说呢。我要打一份离婚证明，张光荣已经同意离婚了，他写信给我了，你看不？哦，你还是给他打电话吧。
6: 离婚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要经过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1: 革委会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吗？能不讨论不？又不是啥光彩的

你们要把自己的声音打到对面山上的去，覆盖整个的沟，知道吗？这样我们演出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观众听见你在唱什么。

0: 咋唱的？咋把花老师唱吐了？
1: 对呀，他在我旁边一直乱吼。
2: 哎呀，好灵巧，点子
3: 你怎么唱的呀？你怎么这么弱呀？你怎么这么弱？
1: 你身上是不是湿的了？
4: 舒服吗？
5: 来，赢，来，顶，顶，顶，顶，顶，顶，来顶，你再顶，来，啊。
6: 行，你勿住手！
7: 学员们，上啊！
8: 今天跑两个来回，

0: 召集呀、县革委会号召各单位组织先进人员积极献血。同志们，
1: 解放军在地震前线浴血奋战，
2: 咱也不能落后呀，
1: 咱们也得英勇献血。
2: 大家同不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2: 那大家准备一下，剧团门口集合。
6: 好，好，好，
5: 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
2: 你不行，你的血不合格。
5: 我血咋不合格？
2: 不纯洁。
5: 我的血不纯洁？
2: 不鲜红。
5: 你害着谁呢？啊，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的？
2: 我没见过。你耍啥二球呢？
5: 看红不红？哎，
7: 你耍啥二球，凑啥热闹呢？
5: 凭啥不让我献血？
7: 哎，你那血液里面有目中无人、自由散漫，还有那不识抬举。特殊时期嘛，这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当了一会儿主角，你下面饰演的

0: 戏呢吗？
1: 这特殊时期他把这当演戏呢？啊，你打鼓的时候旁边有弹棉花的，你愿意不？
2: 你现在都跟他穿一条裤子，你会变成猪正经了你。
0: 等我上完厕所继续打啊。看啥？再看一眼珠子给你挖出来。

0: 让我们一起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我和风潇潇代替咱们全班写的慰问信，大家觉得可以不？
1: 可以。
0: 我觉得咱们不能光写慰问信，也应该像老师一样

0: 我捐两毛。
1: 余丽萍两毛。
2: 我也捐两毛。
3: 捐多少？
4: 我捐两毛。
1: 游客两毛。
5: 我也两毛。
1: 张黑娃两毛。
5: 我捐一毛五。
1: 我们这儿不招领。
5: 那我捐一毛。
1: 行，
5: 拿着。不是说不招领吗？
1: 跟灾区人民讨价还价，你好意思的？下一个，下一个。
2: 哎呀，
0: 我也捐两毛。
2: 黑娃捐多少？
5: 两毛。不会是两毛吧？
4: 对。就
1: 是、陈小平一毛。陈丽一毛。杜宇飞一毛。
5: 你咋不捐呢？
1: 易清娥，易清娥就差你了。
5: 叫你呢。
0: 我没钱。
5: 你钱呢？
1: 易清娥，你别给我装听不见，你刚才举过手的。
5: 敬你。
1: 易清娥，
4: 看着。
0: 看，你看他能挣多少钱？
6: 你说易清娥能挣多少
4: 钱？哎，他挣了多少钱？
1: 易清娥五分。
2: 五分？
6: 我谁批的？
0: 谁批？有钱不交。
1: 易清娥，
2: 谁批？
1: 至少捐一毛。留着
0: 吧。一毛都捐不出来，
4: 他要留着，留着那么多钱要干啥呢？你要吃多少呀？

0: Pepper.
1: 哎，你去哪儿了？啊？那这咋了这？那咋还不理人了？咋了？谁惹你生气了？跟我说，我给你出气。王正经啊，
2: 不想跟你说话。
1: 我没惹你吧？
2: 我有了。
1: 有啥了？
2: 怀孕了。
1: 啊？哎。
2: 嗯。去找秦风，让他在职工医院托个关系，这事儿不能让团里人知道。
1: 得让张光荣知道。
2: 啥意思？
1: 他有权利知道。
2: 说你真实想法。
1: 咱没权利决定一个娃的命运。
2: 没让你决定啊。
1: 那是个生命，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他。
2: 张光荣知道了，就离不了婚。你想当逃兵？
1: 我啥时候上过战场？
2: 滚！有啥关系？
3: Thank you.

0: 叫叫。
1: 在这儿坐着干啥呢？啊？过几天你们要放十天假呢啊，你就不回了啊，留下来好好把基本功多练一练，咱笨鸟先飞嘛啊。咋了？谁欺负你了？

0: 就心里也不痛快，正好咱俩说说话，是不是觉得就给你丢脸了啊？让同学嘲笑你，那有些事情呢，就也是迫不得已啊。你还小，等大了就明白。 那就从小就不着调，啊，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那在家让你姥爷打没了。长大以后，除了打鼓，那其他的弄着还是不着调。我在社会上也叫打没了，就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那也自卑得很，但就心里发狠。
1: 我就要把这鼓练得敲得最好，哎，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我的钱丢了，
0: 咋丢了？藏在这里，
1: 他不见了，2块钱都丢了。
0: 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那谁拿了你没看见？
2: 算了算了，就再给你。
1: 不用。
0: 走，跟舅走。

0: 来，你们别玩了，开始跑了，快听广播了。别玩了，开听广播，你们都开听广播。周一之，快听广播。
1: 谁呀谁呀？
0: 楚家河，你们快听广播，都出去听。
1: 谁的谁的？
0: 楚家河的，你们都快听，是楚家河的。走了，一清鹅。
2: 别说话，别说话，听楚家河广播。
3: 三爷，
4: 哎，
3: 老熊呢吗？
4: 这会儿八成在门口跟老狗下棋呢。
3: 哎，他还有功夫下棋呢，他真是的。
4: 咋了？
3: 全团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呢，这集体户口这粮根本不够吃。我刚才把这个人户口这粮本这收上来，你给老熊去把上面这粮都给他买回来吧。
4: 行了，你放这儿一会儿去吧。
3: 你赶紧现在就去，我还在卸煤着呢。秀琴，你过来吧，揉面。
4: 来来来来来，
3: 快快快，你赶紧去啊。

0: 好队，排好队，粮食充足，凭票供应，大家来，大家都站好啊，都排好队，排好队，每个人都能保证有粮食啊。哎，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拥挤，排好队啊。哎
1: 呀，赶紧赶紧赶紧排队，
0: 大家来，排好队，排好队，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粮食啊，每个人都有粮食充足。
1: 这咋这么多人呢？啊，这买粮怎么还抢粮来了？
2: 都吃完都光脊梁来了。哎，你年轻吧，你紧，我也不。
1: 哎，我这腰不想弄啊，
2: 求用也没用的。
1: 你个老求，你有求用，你上吧。
2: 那是领导给上了，你看你，
1: 这弄了啥事？
3: 都靠这饭，都靠这粮食。
4: 快点拍下！
1: 我把人给喊来啊，把粮菜拿着，排第一个把粮一码。
5: 咱好吗？
1: 地震！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慢了，慢了，慢了，慢了！哎，卖粮的不走，卖粮的不走，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谁在这儿胡弄？
6: 哎，赶紧，谁在那儿造谣呢？
1: 胡喊呢？谁知道？来来来，赶紧两本，两本，
2: 给。都在里边啊，都在里边，
1: 慢慢排队，排队，排队，不急不急，
2: 一起排好队，
1: 不要容了。
2: 咱们跳人呢。
7: 主任，你找我。
2: 湘西是不是都经历过活动？啊，真是。
8: 高铁兄，你跑啥呢嘛？开会了。坐坐坐坐坐。哎，
9: 花仔香同志。今天找你来，看够了没有？这开会呢，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9: 包仔阳同志，今天找你来开这个会，主要是关于你离婚报告的事情。革委会最终决定，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7: 为啥？
9: 为啥？那离婚那是人生大事。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冷静，啊，不要太冲动嘛。
7: 说的对，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冲动，还是领导了解我。那暂时到啥时候？
9: 啥时候？
2: 花仔小姐，虽然这个婚姻问题是私事，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又是线上的名人。你看上回那照片事件，给你个人包括团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上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
7: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我应该时时刻刻为剧团着想，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你看看，这算觉悟不？
2: 人流神情。

0: 上回张光荣回来，俺俩一时大意，我就怀孕了。这娃要是生的话呢，怀胎就得10个月，还得坐月子，再加上喂奶，怎么也得半年。这样算下来，我2年都不能唱戏了。通过你们的教育，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的演出，所以这个娃我不能要。
1: 喂，我是黄正京。啥？哦，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胡三院这货院公安局给拢了。
2: 又出啥事了？
3: 大家注意啊，走吧。
4: 哎，同志，我们是宁州县剧团的，胡三元他们是不是在这儿关着？我们是送被子。
3: 送被子
4: 啊？
3: 登记一下吧。
4: 啊，对对，
2: 来登记一下，被子给我。
4: 上面是胡三元的。同志，那个他俩啊，也是工作当中犯的错误，平时挺积极上进的，而且俩都是贫下中农，哎，都是吧？
5: 当然是。
4: 哎，能不能按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下？
3: 这事儿我们也做不了主。
4: 嗯，
3: 怎么处理？你们去找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去。啊，
4: 啊，好，好。
5: 那我们能不能见见人啊？
4: 啊，对对
2: 啊。
4: 那呢？你俩这有病，神经病嘛？你这喊啥呢？
5: 喊先喊，我才喊的嘛。他250，你250啊？白活了半辈子，活该。
4: 活该。
5: 得找找人吧，
4: 我俩给你找人去。
5: 华彩强知道就是了，
4: 知道。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6: 看啥呢？张舅，你舅舅是害人精，啥人？买个粮把自己买到公安局去。还搭上个老球，
7: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想，让他俩去买粮，一个胡一个球，那凑到一起，那不胡球整吗？
8: 俺舅呢？回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去了，
9: 他又被公安局抓了。
10: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
0: 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
10: 啥好？
9: 他啥时候回来？
0: 不知道。

0: 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1: 坤儿，你个废物，我不等你了。
2: 哎，快点！
3: 来我家玩来吧。
1: 对吧？今天放假你就回家。
0: 我不。
4: 那你把家看好啊。
1: 知道了。又整咱俩。你咋了？
5: 我求你个事儿。
1: 啥事儿？
5: 你跟黄主任说说情，让他跟公安局说一声，把我就放出来。
1: 你就又被公安局抓了？这次因为啥？我不敢跟黄主任说，
5: 他是你姑父，
1: 他不让我叫他姑父。他就根本不喜欢我，他也没有正眼瞧过我，我见他都是要绕着走的。
6: 呀，最怂就剩你俩了啊！你干啥？修你仙人。行，都长本事了是吧？啊，给我等着！啊，棒！哎，你俩瓜皮。

0: 今天的炮火冒得尤其的凶，水位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很不正常。
1: 县防这指挥部来电话说，这两天全县出现大量的反常现象，非常可疑，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的。
0: 这狼来了，狼来了，这都喊了一个多月的狼来了，这狼到底来不来了？
1: 你是希望狼来呢，还是希望狼不来呢？
0: 不是主任，那狼不来，咱没个用武之地。这狼真来了，咱真怕那狼乱。
1: 提高警惕。
0: 啊，是，提高警惕啊！
2: 好，好嘞，听到。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10: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9: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10: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11: 太细了。
9: 话剧相声诙谐幽默，
10: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11: 这怎么讲呢？
10: 有一定的水平啊。
9: 群英会与您相约，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
6: 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12: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13: 我扛了。
14: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6: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15: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6: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15: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16: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15: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6: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7: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

0: 来弟，来过来过来过来。看着有觉悟不？
1: 你这写这干啥呀？
0: 干啥？楚家和冯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两毛钱，还有你的五分钱，
1: 我到时候有钱来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1: 你这是不是少了一个标点符号啊？
0: 对，要碎碎的事儿。
1: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啊！谁呀？
2: 看什么？再看我锤死你了！
0: 他咋了？
1: 让蝎子蛰了呗。哦。
0: 啊？你咋知道的？
3: 科长媳妇儿，来帮我抬一下吧。
4: 那一大早嘛，吓一跳！
3: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功咋练的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5: 你别在这翻了啊！在做饭呢，一会儿翻的全是土，咋弄的？
4: 哎，这就是个捣蛋锤锤，憋死你！
0: 哎，何老师，
2: 咋了？
0: 早上好。
2: 咦，这孙怂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功呢。那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脑。
4: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了。
0: 咋了都？瞎了。
3: 花太香。
6: 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7: 啥情况？
6: 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
7: 他咋说？
6: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7: 我要请假呢。
6: 请啥假？
7: 探亲假，今天就走，去张光荣那儿。
0: 半天了，那些人眼睛都瞎了。

0: 我知道为啥了。
1: 为啥？
0: 黄鼠狼。
2: 嗯，离墙根远一点。谁写的？
0: 我俩。
2: 谁写的？
0: 没人，就我们自己写的。
2: 你这，你算，你算，你算算个命，算算，算算个命，算个命。不信号，不信号。
3: 本台今天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4点。
4: 来电儿，你干啥呢？
5: 我找黑娃呢。
4: 我找人托了关系，你就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5: 你去哪儿？
4: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是缩头王八。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你反驳面。

0: 咱俩，咱那竖一个点还是感叹号？我们写错了。啊？咱写的那个是啥？
1: 不会是问候吧？咱不会闯大祸吧？
0: 不知道。
1: 我咋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

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医治无效，

0: 该不会惹下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景肯定要打我。
2: 你去哪儿？

0: 咱们往哪儿走？大天快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黄正宁肯定要打我。

0: 他们肯定现在到处抓咱俩。我要是被抓到了，会被关起来不？
1: 谁发明的问号，谁家该被关起来？发明字的人也该被关起来，发明唱戏的人也一样。这家饭店有这么多事儿。

0: 这是哪儿啊？
1: 卖场啊。嘴里嘟囔啥呢？
0: 我快饿死了。
1: 我也是。
2: 这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3: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快跑吧！
4: 我干嘛呢？
3: 被红药瓶发现了，快跑！
4: 站住！
1: 干啥呢？烧土豆不能吃。
0: 为啥？
1: 毒死你！
0: 我白被当成记忆敌人追了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我一会儿是董翠炸碉堡，一会儿又是黄继光堵枪眼。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3: 说我是
0: 战斗英雄。梦要是真的就好，咱俩啥也不怕了。那头鱼要掉到河里就好。
1: 为啥？
0: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了。

0: 赶紧快帮忙啊，快来洗个澡洗个澡，快点，
1: 鱼啊只有你能救安南了，
0: 我上来洗个澡就上来，求你了，赶紧快过来帮个忙。哎，
2: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3: 那严重吗？
2: 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
3: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2: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3: 练功呢？
2: 练功？练啥功？
3: 我还是先去他的学员得练基本功呢。
2: 那得看他的命。
3: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事镇打出来了。
4: 黑娃没事吧？
3: 让他给我把腿打瘸了，跟你一样往上躺着呢。记下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了啊，跟谁都不许再说。这黄正远还把事儿打了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
5: 是啥吗？
4: 花姨给你写的信。
3: 你这娃的，把这会儿才给我。这啥嘛？啊？这叫水泡果子，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吧？你花姨说啥了？
4: 她说，她要去一个她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儿。
3: 没说啥时候回来。你想想，他还说啥呢？

0: 你是缩头王吧？
1: 发胡说谁？
0: 对不起，舅。
1: 不怪你了，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啊！让我跟老裘还进去和了两天泥呢。
0: 爸，真是你？
1: 哪是你吗？
2: 你又送进来一个。
1: 我外甥女儿叫驴踢了。
2: 你刚那话啥意思？是我把你害惨了？
1: 哎呀，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从那楼上就下来。
2: 还不是因为你那一嗓子。你这种哈怂，咋能只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我要去上告，死打人烦。
1: 哎，对了对了对了，姐，哎呀，关都关了，教育也教育了，这也没啥事儿。
2: 你是只关了两天，我这医药费、营养费咋办？
1: 我给出。我给出，
2: 你说的啊。
1: 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舅赔了。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了。
2: 你啥意思啊？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总要往前的。

0: 托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
1: 哎呀，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片，我没有。
1: 连个北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
0: 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了，一斤细粮，两斤粗粮。哎，你在粮食局干啥呢？
1: 干革命。
0: 你反映个情况。我们剧团呀，招了几十个这学员。那粮食定量呢，按学生给定，一人每个月21斤，根本不够吃。这伙娃天天练功呢，体力消耗大得很。哎呀，一个个跟饿狼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4个馍起步，啊，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能不能给走个后门，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1: 是大的，迈前门走，我没后门。
0: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回头给你们弄个肘子补一下。
1: 就这？
0: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片我借去。
1: 红鬼呢？
0: 你给我把这事儿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哎，我保证你这一辈子看戏都不花钱。哎，
1: 我不是粮食局的。
0: 你不是粮食局的，你从粮食局楼上跳下来。
1: 给我介绍了个粮食局的对象，那天见面我刚上楼还没见到人呢，你就在楼下一嗓子地震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躺这儿了。
0: 那你俩就没见过面是吧？
1: 咋见？你跟我说咋见。哦，
0: 对对对对对，快快合同合同合同。我脆骨砍完了啊，就一会儿把骨头给你砸了，骨髓能掏。
2: 慢点，慢点，别弄坏了，这后面还用了。
3: 哎呀，刚说完，咱这剧团像个大家庭呢，这说拆就拆，真有点舍不得。我就感觉吧，这几个月啊，就像是荡秋千，忽悠忽悠。
4: 像一出戏。
3: 戏？啥戏？
4: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
0: 今天天气好，还是个欢庆的日子，拉你们出去透透气儿啊！

0: 欢庆的日子啊？
1: 普天同庆的日子。协调的那个咋样？那是我们剧团搞舞美的小伙子。
2: 啥是舞美？
1: 就是台上的布景都归他弄啊。那是团里的主要职工，知道不？家里哎，三代都是贫下中农，跟着苗红，那自个儿还有手艺，会木匠活，自己把房子里的大衣柜啊、书柜啊、床头柜全都打好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对象。我给你当个红娘，给你们介绍一下，小娟子，好好跳。
0: 啥时候回来？
3: 想你花姨了。
0: 她还回来不？
3: 回来。她舞台在这儿，她不回来，她弄啥去？慢点走啊，别再摔了。
4: 我给你做的公主裙喜欢吗？
5: 嗯，
4: 转过来我看看。你就是那只丑小鸭？
5: 我不是。
4: 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3: 谢谢白姨了没？
4: 不叫姨，就叫小白仙。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胡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3: 啥麻烦？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4: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3: 行吗？去哪儿了？
4: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那天在荒山坡上，一青鹅知道了一种痛，叫后痛，能痛一辈子。

0: 怕他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一、二、一，一、二、三、四，
3: 大庆
4: 约亲。
5: 跟着喊呢，把嗓子也掰一下。
6: 白白出发了，
7: 恭喜胜利，
6: 恭喜胜利！
1: 一二三四，
6: 一二三，
3: 大定决心，
6: 大定决心，
3: 不怕牺牲，
6: 不怕牺牲，
3: 排除万难，
6: 排除万难，
3: 争取胜。

0: 吵啥了？想着。
1: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0: 听着呢吗？好着呢。
1: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这花彩香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1: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一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遛。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0: 这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了？
1: 哎呀，人家别的县啊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

0: 还睡呢，
1: 胡闹的嘛。你看，嗯，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在晨练的话，就坐这三轮，我拉你去啊。
2: 我可不敢，有些人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
1: 谁呀？敢？我先不答应。
2: 你说的啊，你硬气的，说吧，忽然献殷勤，啥事儿求我呀？哎，
1: 这娃穿的咋样？
2: 你没长耳朵？
1: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吗？
2: 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1: 这何大锤说，过些日子要考试，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改过来。
2: 三元哥，啊，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
1: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3: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4: 预备，唱。
5: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4: 你离我远点。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不许抢拍。来，预备，起。哎，那边这是咋了？不知道呀，平常都好好的。
6: 小白鞋，你这是在干嘛呢？就是今天怎么在这儿跳跳了？小白鞋，快下来吧，小心摔倒了啊！
7: 快下来，
6: 下来，下来！
7: 等会儿，
6: 听话，快下来，下来！
7: 摔倒，
6: 等会儿摔倒了，哎，等会儿摔倒了！
7: 出来，走！哎呀，你快点，快下来！
6: 等会儿摔倒，
7: 摔倒！哎呀，等会儿，别下来，
6: 快
7: 下来！
1: 慌啥呢？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5: 小白鞋不对劲儿。
1: 咋不对劲儿了？
5: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一下吧。
1: 弄啥了？咱俩弄啥了？是，过来，弄啥了？啊，我
8: 疯了你！
1: 谁给你权利捆人的？啊，
9: 他疯了。要送医，
1: 送了也不能捆人，
10: 你他妈才疯！
1: 谁给你权利捆人的？啊，你捆我试试！
9: 他疯了，要送医！
1: 疯了吧你？
9: 何大人，你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责任啊！
1: 何怂！
2: 没事了啊。
11: 他家就一个老母亲，他来不了。黄主任让保卫科的人把他送回去。
1: 保卫科这个货。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再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11: 你去送不合适吗？那咋不合适呢？你说咋不合适吗？
4: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1: 这行。
11: 问问黄主任吧。
1: 哎，黄主任是你打的，
11: 是我爷。

0: 吃了没？
1: 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
0: 行了行了，那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2: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这儿。

小白鞋走了，飞走了，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它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一青鹅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即将播出群英会，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3: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4: 我扛了。
5: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2: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6: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7: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6: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7: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6: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2: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著名演员导演杜小雨老师，欢迎。欢迎著名相声演员李菁老师，欢迎。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今天啊，首先啊，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学霸和学渣的话题啊。咱们做一个小调查，这当年上学的时候，谁是学霸？哦，小霍是吧？哎，李菁老师也举手了。李菁老师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1: 我大学是北京工业大学。
0: 北京工业大学，
1: 反正我是北京工业大学，当时录取号是第一号，
0: 就是应该是排名非常靠前的，
1: 对对对，
0: 第一名。
1: 分不是最高分，但是第一个被录取。
0: 哦，第一个被录取的，这绝对是学霸啊！小霍是研究生学历，
2: 是的。不过当时因为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在高三之前一直都是很普通很普通的。
3: 那你举什么手呢？
2: 但是就是我唯一一次拿全班第一，是高考。
0: 你是运气型选手，
2: 全班同学都不愿意承认的学霸。
0: 好吧，好吧，好吧。这个总之啊，是一个好学生。
4: 是的，
3: 有
0: ，一直举着手呢啊。马伯瑞，你怎么是学霸了？
5: 我学我爸。
0: 总之啊，我觉得这个当年的学习可能有学习好的，也有学习一般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那真的是真正的学霸啊！我们有请我们今天嘉宾，著名演员郁恩泰老师，掌声有请。欢迎郁老师，您好。
5: 感谢感谢。
0: 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天津卫视的各位电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郁恩泰。
0: 好。
6: 夫妹，夫妹，要不你再想想，对于买房这事儿，子真的曾经有约过的。
7: 约你个头！
8: 老郑同志，
9: 心疼。
0: 这个刚刚啊，开场之前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学霸的一个话题啊。我这样吧，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郁老师读书的履历啊。郁老师在上海戏剧学院本科和研究生都是第一名，哇！哎呀，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去牛津研修莎士比亚戏剧，哇！回国以后拿下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导演艺术研究的博士，哎呦！
5: 其实每次听到有朋友介绍我的这些学习经历啊，我心里都是很忐忑，因为。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作为一个学生去学习，哪怕现在我在舞台上工作了几十年，我觉得对我最大的鼓励就是我还是个学生，我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我要再接再厉，惭愧惭愧。
0: 所以看得出来郁老师是一个一直在努力的人啊。那这个您看，很多其实学表演的，对吧？本科毕业以后呢，可能就会接很多戏了。您当初怎么就能横下心来一直读书读到博士呢？
5: 我之所以后来大家老是说我这个学这个学那个，实际上是因为我原来是一个学生，研究理论的，然后读研究生，我不小心演了戏了。所以我这等于是我在那条道路的过程当中有机会很幸运接触到了表演，后来我在表演这条路上又走了很久了。
0: 我听明白了，就是本来啊这个学霸这事儿已经气我们一回了，他又气我们第二回，就是我可没想演戏，对吧？就随便一演火了，这怎么办呢？这气我们第二回。

0: 二回啊，那您就说说吧，当年这个《武林外传》对吧？那是大火，演这个吕秀才，当时这个角色怎么找到的您？
1: 那个时候我们提倡勤工俭学，后来我就去试我能不能演戏吧，因为我本科的时候也一直跟着学声台形表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就去面试剧组，面试剧组呢，那时候我已经是研究生了，结果试着试着，上镜导演给我这个机会，能让我去创造一个角色，创造完那个角色之后，大家说那我们再接着来吧，才有了后面的《武林外传》。
0: 那当时这个选您演这个吕秀才，是不是也看中您这个身上这个书卷气
1: 啊？对，因为那个时候情景喜剧还是比较火的，情景喜剧它有很多的这个表演风格，跟正常的传统的电影电视包括舞台的，它有它独特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我年轻又喜欢去想象，经常会去加一些这个想法那个想法，上镜导演很支持，支持完之后大家说那他合作的也挺好的，就跟编剧老师其他的老师们都说，那我们创造一部古装情景喜剧吧，所以是因为有了前面的合作，才有了后面的《武林外传》。
0: 也就是说有前因有后果。
1: 是的
0: 啊，那这个演这个《武林外传》啊，大家应该说非常的熟悉啊。其中有一个经典的这个台词啊，就是“子曾经约过啊，
2: 子曾经约过啊，
3: 城外再约。
4: 子曾经约过，来而不往非礼也。
2: 子曾经约过，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5: 什么子？
2: 吕子。”
0: 这是您的创造吗？
1: 这个是编剧的
0: 啊，编剧的，
1: 编剧老师一开始就设定的，
0: 然后您在其中就把这个演成了您自己的一个标签了。
1: 那时候就一直在研究这个，可能他会怎么说，如果你把那些文言你把它完整的说出来，它有时候节奏上可能就不对了，反而这种中断感，觉得让表演会更脆一点。
0: 那当时拍这个《武林外传》的时候，和谁在片场的这戏比较多，印象比较深的有？
1: 其实大家的戏都比较均衡。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0: 看戏了。
1: 后来我就觉得我跟这一帮非常优秀的对手在一起，被他们带动了。所以后来《武林外传》演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经常会加一些我自己的反应，我的感受。和我自己性格会有的一些状态，结果演着演着，这个人就跟我本人很像啊，他是一种角色和自己相互结合的过程。
0: 那这个当时拍这个片的时候，谁是比较搞笑的呢？在现场，
1: 我印象很深的很多了，每个人其实都值得说很久啊。举个例子，范明老师，
0: 范明老师，
1: 范明老师永远身上有一种魔怔的劲儿，就是他剧本给你的就是那么点，他能够把他从80能。他能调动到120，再加上他的方言、他的动作、他的一种设计，他就会把自己原本身上生活中看不出来的那种魔怔的劲儿就会调动出来。
0: 好像李老师，咱说相声好像这种魔怔起来的状态不多，是吧？
6: 那不是这么形容了啊，可能就丢啊，
7: 丢的这边都太丢了。
0: 那特别是马伯瑞啊，
7: 魔了，
0: 行，那就别，
1: 这就叫魔怔，
0: 别魔怔了。那这个当时拍完这个《武林外传》一下就大火了，肯定有很多角色来找您啊。那您怎么是又定住心，我还是要去读书呢？
1: 那就是前面正好说的那个故事，就是一个背景资料嘛。原本你在读书，在写论文，然后再继续往下深造。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把那几篇文章写完，能够继续读完博士。那么中间不就去勤工俭学了吗？那就演了戏了嘛，
0: 是
1: 不是演完了之后，你看时间到了，我再回去再接着学呗。
0: 哦，
1: 那如果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演，后来那些东西没有完成，学业没完成，文章没有完成，我现在会有遗憾。而今天我想说，哦，我没有遗憾了。我觉得将来对我在表演上，我会获得更多的鼓励。
0: 去年啊，好像您又有很多的这个戏，大家很熟，比如有一个叫《燕回石》，
1: 是
0: 啊。这个戏当中您是演反一，而且是终极的这个反一。
1: 是的，
8: 生重您为主为父，效犬马之劳。
9: 我每日提心吊胆，如履薄冰，怕东窗事发，怕庄稼覆灭，无一夜安眠。
0: 那这个角色您觉得演起来有什么样您的体会吗？
1: 那我就问呢，反面人物是反一吗？他说是的，终极的反一。我跟我一点都不像，很有难度，
0: 这有挑战。
1: 我说那就接，因为当时我选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难。
0: 那在这个戏当中，您和这个温峥嵘老师是演这夫妻啊？您
1: 是的。
0: 如何评价这个温老师的演技呢？
1: 温老师呢，很让我佩服，是因为他在现场表演非常稳，所以跟他来讲，搭戏比较要求的就是精确，精准。 而我的风格呢，是我有时候是会根据现场呢，我会做一些变化和改动，所以我们之间我们在现场会去商量这些事儿啊。
0: 那这个像这个陈都灵这样的年轻的演员，您作为前辈会给他一些个提一些指点吗？
1: 那不敢，我见到陈都灵老师，我也是说老师啊，怎么怎么，他非常的谦逊和客气。
9: 那日我暗示你，去寻无忧之下落，我迫不得已铤而走险，让玉祖还抚玉玺。在雨中与我相见，
1: 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会对他产生更多的怜爱。而剧本里的角色是两个人是对手，但是我在演他的时候，我会说，哎呦，这个小女孩怎么这么乖巧，怎么那么想保护她，那于是我说，那我就顺着来吧，那我无论怎么去跟他对立，我都以一个父亲的对他的怜爱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和出发点，去接近这种感觉，然后再把我要达到的戏剧目的加进去，结果两个人有一种急剧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反差，和对立，
0: 那这个除了刚刚说的这个《雁回时》啊，在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天津卫视啊，还有一部非常热播的戏啊，就是《沉默的荣耀》啊。
3: 周峰同志哈，
5: 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
3: 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
10: 顾所长。我不想逃避，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那在这个戏当中，您跟这个于爱蕾老师有很多对手戏啊，
1: 没错，
0: 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
1: 他在跟我演对手戏，我们针锋相对的时候，然后夜里他改剧本，早上8点钟发给我，他实际上是凌晨3点写完的，所以我在跟这个对手去排练去拍摄的时候，虽然有很多事情我们剧情里是冲突的，但我在看到他的时候，我对于爱蕾老师是充满了尊敬，包括吴越老师、于和伟老师，那么多一众的演员，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同时那部戏也让我学会了一点，一定要考虑到整部剧的风格和大家的整体表演，然后我们在当中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怎么去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个是《沉默的荣耀》教给我的。同时我也特别感谢那么多的观众热心的支持，包括他们提出的各种看法和意见，我觉得对我来说都受益匪浅。
0: 是。那您演了这些个反派角色啊，刚您说跟您自己不一样，但是观众会不会对号入座，在生活当中会觉得，哎，他就是那个坏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让您？
1: 所以一定要挑那种跟自己差距特别大的啊，这样的话你走在街上别人
0: 认不
1: 出
0: 来。
1: 对。
0: 那这个既然您想挑战跟您不一样的，未来还有没有更想挑战的角色？
1: 当然，我的微信名字呢有4个字，叫以量取胜。
0: 以量取胜。
1: 说于老师，你是不是太能喝酒啊？这个啥？我说不是，我说我们接戏我们不挑的啊，你们放心来找我。这个角色虽然跟我不像，我愿意接。这个角色跟我很类似，我也愿意接。你可以演出不一样的东西来。因为有时候我们想象到的东西是我们脑海当中的局限性，你怎么就知道你不一定合适呢？
0: 那这个您看，今天啊说到挑战了，今天我们这个群英会啊是相声的舞台，
1: 是
0: 最后您还要挑战说相声，您觉得这个挑战对您大不大？
1: 你看走量吧，
0: 走量。
1: 于老师能不能说一个相声？你看我一很难，二我没学过，三我觉得这个这太刺激了，让我心里有一点点害怕。我说演，演我就得说，
0: 以量取胜，
1: 走量
0: 走量啊。那这个一会儿要说相声，这样咱们先跟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咱们先熟悉熟悉，好吧？
1: 好嘞，
0: 我们先来一个小小的互动，3组相声人，每组咱们派一位代表上来，小雨哥咱们也到台上，好吧？好。哎，我这个手里头啊有5个签儿啊，分别是1到5，5个数字，代表着从低到高5种程度。接下来呢，我会说一个情境，然后咱们抽到签儿的每个人按你自己抽到的这个程度来表演，然后我们下边的各位猜猜他们从这边到那边顺序，每个人抽到的，比如是2、3、4、5，还是如何如何，好吗？来，咱们先来抽你们每个人的数字吧。行，自己看啊，不许给别人看啊，
11: 不许给别人看。
0: 对对对对对，好，我先说这个情境啊，情境是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从1到5种程度。来，小芳先开始啊，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演你自己的程度啊。
1: 这个程度。好高啊！
0: 够难闻的啊，
11: 稍微有点高。
1: 这
11: 对，这不是一。
0: 来，火牙。
12: 破。
11: 哎呀。

0: 别拿着手暗示大伙啊。
1: 那我也是，
2: 我觉得他俩配合的特别好啊，至少让我们感觉出来，这两个人比较的话，谁程度高？
3: 哎，有高有低，是吧？
2: 轮到我了啊，
3: 来，
2: 闻到难闻的气味，
3: 对，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
2: 完成了。哎，
3: 哦，这就完成了。
1: 哎，这个很明显，
4: 这很明显。

0: 写一下吧，都行，我们看一下啊，来，咱三二一亮题板，三四一二五是吧？三四一二五，
1: 真是
0: 小葛呢？四三，反正你们俩就差不多是吧？一二五
2: 哦，
0: 李老师呢？哦，五三一二四，哦，小霍呢？哦，好像你跟李老师都认为小芳演的是五是吧？这边认为不是三就是四是吧？来，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吧。
3: 好，
4: 哎呦。
3: 就
1: 很清晰，
3: 很清晰，很清晰，
1: 整体感很强。
3: 对对对。
0: 来啊，我们顺序已经打乱了啊。好，咱们再来抽第二次。
5: 好嘞，来。
0: 好，自己看一下自己的数字啊。好，我们第二个情境是，哎呦，这情境有意思，就俩字，痒痒。来，还从你开始，小芳啊，你是定调的啊，痒痒。嗯。哎，
1: 好，好，行，
0: 火阳，
6: 我给打个亮，特好。
7: 嗯，你说的什么？
0: 啊！
1: 哎呀！
6: 我已经这样了啊，各位。
1: 哎，那接下来这个分寸很重要。好，我来啊，
0: 来，易老师。
1: 好的。哗，嘿，嘿，嘿，哗，啊，这也像我啊，这也。哎，
0: 啊，啊，啊，
1: 好，哎，我没倒地嘛。
3: 嗯，对，没倒地。
0: 好，
1: 这个来看。
0: 这个我觉得玩了一轮，大家玩出心得来了。倒地是一个信号。
3: 这说实话就有点坐地了。这个，
0: 来，
3: 行，那我也定个，我也定个调啊。
0: 哦，你看，
7: 您要是标了，我好走了。
0: 嗯，
7: 别嚷了就。
0: 哦嘿，大家有答案了吗？好，来，
1: 比较明显了。
0: 三二一，亮题板，
1: 是不是都一样？
0: 我们先看春阳的啊，三五四一二，
3: 哎，
0: 三五四一二，我们来看一下吧。
6: 来，
0: 哎，三五四一二，你拿到了。
7: 哦，我以为五了，我演半天。
0: 好，三五四一二，
1: 完全正确，
0: 非常成功，
1: 整体感好，
0: 对，
7: 够灵的，大伙儿。
0: 我觉得大家其实已经找到这个游戏的规律了，
6: 找技巧了。
3: 哎，
0: 好，我们把顺序再次打乱啊。好，来，咱们再来抽一下吧。我们这个题目是：走路玩手机，撞到了电线杆子，很疼。
1: 这个得空出个空间
0: 来。方家伟，
8: 这也得躺下呢。
1: 自然啊，
0: 嗯，哎，
1: 好，
0: 说明你经常这个撞电线杆子。嗯，来，李火阳，
9: 哎，哎呀，哎呀，哎呀，
1: 这俩好难分啊，
0: 对
1: 啊，到我了，
0: 嗯，
1: 看手机啊，
0: 嗯。
7: 谁倒地谁是那什么？
6: 表演技巧就是。
0: 对，
3: 啊，懂了啊。
0: 来来，小雨哥。
7: 哦，
0: 哎嘿，
1: 难怪他笑。
0: 对。来，马伯瑞。
7: 哎，
0: 好。
3: 有细节
6: 啊！
0: 今天这五位啊是最聪明的，他们已经逐渐过渡到不是演这个情绪，是演差多少摔倒。啊，来，大家有答案了吗？二三五幺四是吧？嗯，
7: 哎，
0: 好，
8: 也是
0: 二三五幺四。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对不对呢？二三五一四，
3: 真是
0: 非常棒，非常棒啊！嗯。 我觉得今天啊，我们这个现场啊，真的是有这个玉老师啊。我们说学霸啊，在学霸带动下，我们都会作弊了。

0: 好吧，我觉得这个游戏玩得很开心啊，这个玉老师跟我们大家也更熟悉了。那接下来咱们来听听相声，一会儿最后看您的跨界表演，好吧？
1: 好嘞。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请上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感谢啊，
4: 哎，
3: 感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
4: 谢谢各位。
3: 你看今天现场又有影视演员，又有咱们这个相声演员，
4: 都是前辈，
3: 都是文化工作者，
4: 可不是吗？
3: 一定得有文化底蕴，
4: 这是必须的。
3: 这方面呢，我得跟我搭档多学习学习。
4: 哎呀，咱们都是互相学习，
3: 学历挺高的，
4: 还可以，
3: 研究生
4: 啊，我现在是硕士，
3: 毕业于上海的一所711的名牌大学。
4: 我从便利店里毕业的啊，那我这不叫考研呐，我这叫进货呀、哎，什么毛病呢？
3: 名校排类呀、啊，
4: 不叫711，
3: 什么111？
4: 211，
3: 211，
4: 哎，
3: 名牌大学高材生，
4: 还行吧？
3: 我跟他呢要差得很远
4: 哦，
3: 我初中都没有读完，
4: 哎呦，
3: 我是读到初二那年
4: 哈、啊，
3: 我就坠学了。
4: 你应该坠楼，
3: 坠楼干嘛？
4: 你告诉我啥叫坠学呢？嗯，
3: 坠学都听不懂吗？
4: 听不懂，
3: 你研究生你白读了
4: 啊？
3: 坠学就是说读书读到一半不往下读了，我们管这个行为叫坠学，
4: 这个行为叫辍学。坠学
3: 叫什么？
4: 辍学。
3: 对呀、
4: 啊，啊，
3: 就是我还没有学到那个字的时候就坠学了。
4: 九漏鱼，你看吧，
3: 学历比较低，
4: 没关系，
3: 但是不影响后天努力学习
4: 啊。对了，
3: 啊，你后天你得多读书，汲取知识。
4: 确实，
3: 你拿我来说。我呢平时就喜欢读一些跟历史有关系的书籍。
4: 哦，哎呀，就这文史方向。
3: 你像这个中华上下一万年呢，
4: 不对啊，5000年。
3: 我买两本。
4: 你买几本它也5000年呢？
3: 买两本读得透。
4: 两本这字儿一样，你就买一本看就完了。
3: 喜欢研究历史，
4: 好事儿。
3: 咱们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朝代都很有了解，
4: 是吗？
3: 你像我了解最深入的
4: 啊，
3: 春秋战国。
4: 哦呦，那是好时候。
3: 那个时代涌现出了很多学术大家，
4: 都有谁呢？
3: 你像我们最为熟知的孔子，
4: 哎，孔丘，
3: 孔子至圣先师，
4: 可不是吗？
3: 咱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
4: 嗯，
3: 教育家，
4: 嗯，
3: 而且呢是第一个发明快捷酒店的男人，
4: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啊？
3: 什么？
4: 不，孔子发明快捷酒店，他发明什么快捷酒店了？
3: 儒家。
4: 那玩意儿是一个儒家吗？
3: 是不是有点研究成果？
4: 你拉了，儒家学派，
3: 反正是儒学大师。
4: 啊，子曾经约过的嘛，对吧？
3: 对对对、啊，不光有这个学术大师，
4: 嗯，
3: 还有很多那个著名的将军。
4: 啊，对，那时候的将领也很有名，
3: 因为春秋战国四个字形容
4: 啊，
3: 可以说是百家争鸣。
4: 哎，对，
3: 而且战争接连不断，
4: 土地兼并很严重，
3: 烽火连天不休。
4: 嗯，
3: 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
4: 你唱出来好不好呢？啊，那是三国，那是曹操的，不是一回事儿啊。
3: 就反正战争啊，接连不断。
4: 哎，
3: 啊，战国七雄嘛，
4: 嗯，
3: 七个国家。
4: 哪七个？
3: 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还有泰国。
4: 哎，等一会儿，来，最后一个是哪儿？
3: 泰国。
4: 哪来的泰国呢？
3: 那字儿吗？不念泰吗？
4: 那字念秦，不是一地方
3: 啊。秦国呀、
4: 哎，
3: 最后也是这个秦国一统了天下。
4: 对了，
3: 这个过程可以说这个秦王嬴政功不可没。
4: 那可不是吗？
3: 就是后来的这个秦始皇
4: 啊。
3: 秦始皇呢，后来也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4: 哎，叫秦朝，
3: 不容易啊。
4: 嗯，
3: 丰功伟绩呀、
4: 啊。是。
3: 当时战国七雄，
4: 嗯，
3: 七个国家
4: 啊，
3: 秦始皇就为一统天下，
4: 嗯，
3: 把七个国家全都灭亡了，
4: 就这个封起来自己都打是吗？嗯，
3: 怎么了？
4: 灭六个，把秦国剩下。
3: 哦，
4: 哎呀，这糊涂。
3: 哦，哎、对对对啊、哦，那他为什么要剩下秦国呢？
4: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你的脑结石呢？他自己就是秦国
3: 啊，自己是秦国的是吧？
4: 什么毛病？
3: 灭了几个？六个？
4: 灭了六个，扫六合。
3: 灭了六个呀！
4: 哎，
3: 剩下一个秦国。
4: 是，
3: 哎，他是我们中华历史上第一个

0: 王帝，
1: 哎，没错，
0: 也是中华历史上第一位 idol。嗯，
1: 等会儿，idol 有 idol 什么事儿啊？
0: 他是 idol， 你不知道吗？
1: 怎么他就是 idol 了呢？
0: 他让很多人都入坑了，而且他推的书都火了。
1: 好家伙的，我第一次听有人把焚书坑儒说成这样子的啊，物理入坑啊。
0: 对呀、啊，成了大明星嘛、啊。
1: 没听说过，人就是千古一帝 啊，
0: 千古一帝。但是，也有缺点。
1: 那肯定，
0: 脾气暴躁，
2: 是个暴君。
0: 后世称他为暴君。但是我得替这个秦始皇解释一下
1: 啊。您说
0: 他为什么脾气暴躁呢？因为这个秦始皇有一个毛病，
1: 什么呢？
0: 密集恐惧症。
1: 你这有史料佐证吗？
0: 就他一看见这个东西挤在一块儿啊，他就很难受哦，一难受就得发脾气，
1: 是吗？
0: 平时在那个王宫里边，看那个七国的地图，看着看着那个火腾就上来了，
1: 你要开了呀？啊，干嘛在这冒气儿呢？怎么还
0: 生气呀？
1: 啊，那行，
0: 这都是沙嘛，迷迷麻麻的。
1: 哎呦，行。
0: 我的都是我的，
1: 先等一会儿，来
0: 把他们给我灭了。
1: 可以了，好家伙，你说秦始皇怎么说话的？什么口音呢？这是啊，
0: 陕西口音呢？
1: 干嘛非陕西口音呢？
0: 废话，秦国在哪儿啊？
1: 关中咸阳现在的西安，
0: 那不就是现如今的陕西吗？啊，所以说他说话必须得陕西口音呢。哦，哎，当然我就会那么一句
1: 就学个意思，
0: 学个意思啊。我的都是我的，
1: 都你的，
0: 把他们给我灭了，
1: 灭了。
0: 当时下定决心出兵征讨六国。
1: 好。
0: 但这个事情不是小事儿，他得从长计议，
1: 可不吗？
0: 当时给这个秦王愁坏了啊，在那个王宫里边冥思苦想，
1: 琢磨吧，
0: 本王要是想攻灭六国，应该派谁去领兵挂帅呢？
1: 大将王翦呢？
0: 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太监说话了，大将王翦呢？秦王当时就琢磨了啊，这个王翦能行吗？
1: 肯定行啊！
0: 太监很自信，肯定行啊。秦王犹豫了，太监也犹豫了，转身不说话了。
1: 你有病是吧？这就我躲不开了啊！
0: 不是你跟那个太监心有灵犀，
1: 怎么那么寸呢？
0: 可能那个太监是你的祖先。
1: 太监有后吗？那个？啊，
0: 那谁知道嫪毐什么的你没听说过
1: 吗？那是真太监吗？那个那还关内侯呢。
0: 反正你俩想一块儿去了
1: 啊，就巧了。
0: 哎，当时这个秦始皇下定决心出兵啊，让这个王翦征讨六国，
1: 领兵挂帅。
0: 一开始是把这个韩国赵国灭了，
1: 没错。
0: 快打到燕国的时候，燕国有一个人就想派刺客去刺杀这个秦王，
1: 谁呢？
0: 甄子丹。
1: 甄子丹呢？
0: 什么丹？
1: 太子丹
0: 、太子燕丹呐。派了一个刺客叫荆轲。荆轲大伙儿都熟悉啊，
1: 是
0: 一般负责打野是吧？
1: 不是一个人啊，哪儿的事？著名的刺客。
0: 想当初呢，这个太子燕丹派这个荆轲去这个秦国刺杀秦王，
1: 要行刺。
0: 出发之前，他也知道这个任务是有去无回，
1: 可不是吗？
0: 在这个易水河旁送别荆轲，当时那叫一个依依不舍呀。
1: 对，
0: 壮士，此一去必定凶多吉少，
1: 是，
0: 但仍希望壮士能够早日取得真经，回归东土大唐。
1: 行了，殿下，哎呀，你认错人了啊，那是个和尚。来，荆轲在这儿呢，重说。
0: 说错了是吧？
1: 说错了。
0: 望壮士早日凯旋归来。荆轲一听很有自信啊，哈哈，公子放心。但是此一去确实是凶多吉少。我若是死了，我那家中的孩子，壮士放心。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1: 情义深重。
0: 那我家中的妻子，你的妻子也是我的妻子啊！我的都是我的。
1: 秦始皇这么说话我就认了。太子燕丹，燕国人，现在就河北、天津、东北一带，这怎么说话也这味儿呢？
0: 看这个人啊，不光嘴碎，对历史一点研究都没有。
1: 这怎么还没研究了呢？
0: 你可以上网查啊，网上都写了。这个秦王啊跟这个太子丹两个人打小就认识， 啊，做过那个赵国那个质子，
1: 哦，就当过人质，
0: 人质啊，哦，所以说那个太子燕丹的口音呢，就随了这个秦始皇了，
1: 哦，就学这毛病了
0: 啊，我的都是我的。
1: 好家伙，
0: 送别荆轲啊，荆轲来到这个秦国之后呢，准备假意献上燕国的督亢地图，哎，实际上在那个地图里边藏了一把小匕首，
1: 就徐夫人匕首，
0: 想伺机刺杀秦王，嗯，但最后被这个机敏的秦王给反杀了，
1: 是，
0: 这就是历史上荡气回肠的故事，叫荆轲刺秦，
1: 非常有名。
0: 光说没有什么劲，
1: 咱们这
0: 你看今天现场，哎，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嗯，咱们俩现场表演一回，
1: 没问题，
0: 就演一回荆轲刺秦。
1: 好，
0: 我呢就演荆轲，
1: 我呢，
0: 你呢就演地图，好吧？
1: 咋了？你抱着我上去了啊？你要演荆轲，我就演秦王啊！
0: 你演秦王，
1: 我演秦王呗。
0: 行，你秦王，我荆轲。
1: 得嘞，
0: 别着急。
1: 怎么着？
0: 你呀，啊，你再多改一个角色。
1: 我还演谁呀？
0: 你演一个太监，好不好？
1: 只是我离不开他，我
0: 因为这个太监他是一个引子呀。哦，一会儿你先学一句宣燕国使臣觐见。哦，学完之后，哎，我抱着地图，藏着匕首，我出来了。
1: 行，明白了，
0: 好不好？
1: 好说不就学太监吗？
0: 正式开始，
1: 没问题。啊，嗯，
0: 我要去准备一下。
1: 好好好。兄

0: 参见秦王。
1: 过来一下，问您一个问题。你是怎么通过咸阳的安检的？妈，拿这么大家伙宰人呐？啊，我们都瞎子是吗？啊，
2: 这都能发现吗？
1: 废话，小匕首，你换去。那
2: 小匕首是吗？
1: 小匕首，
2: 哎呦，没有小匕首啊！
1: 什么玩意儿？
2: 我准备一下，准备一下。
1: 找上。
2: 哦，对对对，哦，不好意思，
1: 不像话，能重来一回啊？宣燕国使者觐见。
0: 参见秦王。
3: 下战者何人？
0: 刺客。
1: 好孩子，你暴露了啊！有这么诚实的吗？啊，直接说自己是刺客。
2: 我不是来刺杀你的吗？
1: 不像话！您明面上的身份是燕国的使臣。
2: 哦，我得报这个身份。哎、哦，你看我这词儿老错，你看。
1: 就说是呢。
2: 再来一遍，你再学一遍太监吧。啊，
1: 是人吗你？
4: 宣燕国使者觐见。
0: 参见秦王。
3: 下战者何人？
0: 燕国使者荆轲。
3: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0: 没有。
1: 没有，你干嘛来了呢？
2: 啊，我来这参观一下兵马俑。
1: 爷们还活着呢，哪来的兵马俑？
2: 等你死了再来。
1: 不像话。什么毛病呢？啊，你怎么能没诚意呢？
2: 你非得有吗？
1: 必须得有啊。
2: 还得有吗？
1: 必须有
2: 啊。听你听你，哎，你看我这词又错了，你再来一遍，再学一遍太监。
1: 没完了，你还去？你再来一回。
4: 宣燕国使者见见。
0: 参见秦王。
3: 下战者何人？
0: 燕国使者荆轲。
3: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2: 啊，有。
1: 怎么那么敷衍呢你？诚意何在？
0: 燕国特派臣将燕国督抗地图献上，望大王过目。
3: 好，带孤看上一看。
0: 对，秦王，哎呀，你受死吧！
2: 不好呀！
1: 哎，这个哎，壮士，来，
2: 是不是演完了？
1: 就燕国千里迢迢把您派过来，想把我活活笑死啊？干嘛呢？你拿着刀杀谁呢？杀我？你杀你自己干嘛？你讨好型人格呀、哎、你？啊？
2: 对，因为我琢磨这不自杀是任务吗？肯定完成不了嘛。
1: 那你得试试，你不能放弃。你当过刺客没有啊你？
2: 可能这个表演经验稍微差一点。
1: 那就这样，荆轲这个角色让我来演。
2: 你来演，
1: 你演秦王去。
2: 你演荆轲。
1: 哎呦，你演秦王。
2: 我演秦王。
1: 对对对，
2: 好，行，来，行，
1: 等会儿记得先学太监。
2: 我学的没有你像。
1: 你来吧。
4: 宣燕国使者觐见。
1: 一听就比我的肾虚。参见秦王。
4: 下战者。
1: 你咋是秦王了？别夹这事儿了、
2: 啊、秦王了、
1: 啊、秦王了啊。
0: 下战者何人？
3: 燕国使臣荆轲。
0: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1: 有诚意。
0: 诚意何在？
1: 燕国特命臣将燕国地图献上，望大王过目。
0: 好，让孤看上一看。
3: 大王请看。
2: 你们燕国那么大呀？
0: 那
1: 秦王，
0: 你受死吧！呀！
2: 哎呀，咱也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把刀放在这儿呢。哎，尔等鼠辈还想刺杀本王，有什么遗言赶紧讲吧。
1: 我荆轲死不足惜，可怜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哦，
2: 你说你的妻子和孩子？
1: 是啊，
2: 他们你放心啊，我的都是我的。
1: 又来了。
5: 哎，这个荆轲刺秦啊，又是关于这个历史啊文学的这么一个作品啊。好像我记得你写过很多类似的节目啊，什么梦游天姥吟留别啊，包括还有这个项羽啊，是吧？啊，
6: 对，
5: 很多这样的节目啊。这是专门会读很多书然后去写这样的相声吗？
2: 也不是，我其实书读的并不多，我就平时好查，因为我打小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啊。
5: 这就得问问咱们这个学霸玉老师。
6: 哎呦，不敢不敢啊！
5: 您是不是平时对于这个文学、历史啊这些典籍会研究的比较多？
6: 就这个，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这些故事。当然是开卷有益，多多益善。现在很多朋友他可能没有完整的整块的时间，但就像您说的，有时候睡觉之前我们用语音听一听故事，我觉得经常听到这些故事，经常去想一想，我觉得还是会很有帮助的。
5: 是这样的。那这个除了历史呢，我们这相声也要关注现实题材啊。比如我们这现场有两位，我觉得对于这个生活是比较有研究的，这个王春阳跟马伯瑞啊，最近研究什么生活方面的话题吗？
7: 现在研究理财了。
5: 研究理财了。
7: 对
5: 啊，你的这个理财的窍门是什么呢？
7: 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
5: 你理了财呢？
7: 他现在也没理我。
5: 是啊啊，行吧，那我们听听这个王春阳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理财方法，好吧？有请王春阳、马伯瑞。哎呦。

0: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1: 谢谢您，
0: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的节目现场啊！
1: 可不怎么着嘛，
0: 心里非常的开心，
1: 很激动。
0: 首先啊，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咱先认识一下。
0: 我呢叫王春阳，
1: 他的名字，
0: 他呢叫马伯瑞，
1: 这是我。
0: 我们俩都是青年的相声演员，
1: 岁数都不大。
0: 相信啊，朋友们啊，对相声啊非常的熟悉，
1: 也都了解，
0: 尤其是在咱们天津
1: 啊此地
0: 曲艺之乡，都知道这相声，
1: 更是喜欢，
0: 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1: 大伙儿都爱。听啊
0: 啊！我们俩作为相声演员啊，每天啊，不光研究这个相声，
1: 对，还研究台球，还研究钓鱼，还研究喝酒。
0: 你说这三样有什么关联吗？
1: 有关联呢，台球、钓鱼、喝酒，都需要肝儿。
0: 我都懒得理你，你这么说不是嫌了咱俩特别不务正业吗？
1: 哥，这叫什么话呀？咱俩就没误个正业。
0: 确实也是，啊，这个我们俩这么多年也是，确实没有误过什么样的正业。
1: 哎，确实比差点。
0: 跟现场的各位老师啊，尤其啊相声的同仁比不了，
1: 也没什么比不了的，
0: 跟人差太多，
1: 是吗？
0: 你真是收入水平就不一样，
1: 有区别。
0: 我们俩在这个平常天津啊剧场啊茶馆里边演出
1: 啊。
0: 收入很微薄的，
1: 哎，很差的。
0: 比方说，我们茶馆里边能起满坐满啊，来200位观众
1: 啊，那就不少了。
0: 我们演一场才给100块钱，
1: 您听着，才给我们100块钱，
0: 这还是逗哏演员的价钱。
1: 那捧哏的呢？
0: 拿我们一半，
1: 50。
0: 人来了不满，
1: 差一点了。
0: 我拿50，
1: 我拿25。
0: 人来的中不溜，
1: 还怎么着？
0: 我拿20。
1: 啊，我拿10块，
0: 人来的少一点，我拿10块，
1: 我拿5块，
0: 人来的再少点，
1: 还少，
0: 我拿5块，
1: 我拿2.5块，
0: 惨一点，我拿1块，
1: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0: 不要了，
1: 5毛我要了干嘛？我扫码骑自行车，我到单位我还得花2块了，我还得，
0: 你说说，跟人家怎么比？
1: 这没法比，
0: 你这各方面条件都是不行，
1: 是。
0: 你问问你
1: 啊，
0: 你说说你现在你开什么车？
1: 嫂子，
0: 他嫂子的车。
1: 我嫂，
0: 他嫂子呀。
1: 行了行，我不骑昆车啊。我嫂的共享单车
0: 啊，你说
1: 我嫂子车26我骑不了。
0: 我以为你骑你嫂子车呢。
1: 我嫂子也不会骑自行车。
0: 你住什么房啊？
1: 租的，
0: 租什么房？带什么表啊？

0: 咬的，
1: 咬的。哦，没事看点说还咬一下。
0: 对，
1: 你还小点，
0: 我怕大伙看不起我。
1: 咱不能老这样的，兄弟。
0: 是
1: 啊，咱们得务点正业了。
0: 对，
1: 所以你听我的。
0: 嗯，咱们就研究相声，
1: 咱们得研究彩票。
0: 彩票，
1: 因为说相声你实在你说不过人家了。也挣不着钱了，
0: 就指着买彩票了能行吗？
1: 因为说相声这帮人已经把这些钱都挣够了，没有咱俩的钱了，
0: 咱俩只能从彩票里边掏钱了。
1: 咱俩得搏一把，
0: 搏一把，
1: 单车变摩托就得买彩票。明天我就研究号了。
0: 你别研究了，
1: 你出钱，咱俩就买了。
0: 不是你等会儿，你不用研究了，
1: 干嘛呀？
0: 搏什么？已经变摩托了，
1: 变什么摩托呢？
0: 中了，
1: 什么玩意儿中了？
0: 50万。
1: 什么时候买的？
0: 就那天嘛，我请你吃饭，咱吃板面，我7块，咱俩一共花15，我7块，你8块，他比我多要一鸡蛋，我请他吃饭，他多要鸡蛋。
1: 我没说我要什么，什么时候买的？
0: 剩下那点钱，我就买彩票嘛。当时你还说呢，是你就你还买彩票，你跟那大傻瓜似的。我就那天买的，
1: 多少？
0: 50万。
1: 50万，
0: 是吧？
1: 就你这个大傻样，你还能中50万？
0: 哎，就我这个傻样，我就中50万，你怎么着？
1: 我看看，
0: 这能有没有防伪标这东西？
1: 这
0: 哎，
1: 这是真，我帮你验一下，看是真假。
0: 没有这么看真假的，那彩票有这么看真假的吗？你前年这么看真假不完了吗？
1: 50万是吗？
0: 50万，
1: 行啊。真的兄弟，我听说你现在这种改变以后，我是衷心的，我祝福你啊。我
0: 那你咬什么牙呀？
1: 替你开心。
0: 哎，谢谢谢谢哥。
1: 50万打算怎么着啊？
0: 50万
1: 啊，
0: 那我可真有用处了。
1: 说一说。
0: 你看我先啊，
1: 嗯，
0: 拿出最重要的一笔。
1: 您说
0: 263块，
1: 哦，这个是干什么？
0: 把我欠的充电宝钱先还上。
1: 哦，充电宝。
0: 哎，
1: 然后呢？
0: 再拿出1078，
1: 这个呢？
0: 把我欠的自行车钱还上。
1: 哦，共享单车的钱。
0: 对。
1: 然后呢？
0: 再拿出5840，
1: 这个呢？
0: 把我欠的3月房租还上。
1: 该这么结账。
0: 啊，就没外账了，剩下的
1: 就不欠了。
0: 啊，不欠，没外账。
1: 哦，然后。身边人没有考虑过吗？
0: 身边人考虑了。
1: 身边人说一说。
0: 我先拿出10万给我媳妇儿。
1: 哦，让你媳妇儿买点包化妆品，
0: 让她回趟娘家。
1: 干嘛呀？
0: 把我欠的10万块钱彩礼还上。
1: 不欠账了，
0: 没外账了，有点内账。
1: 娘家账。
0: 娘账。
1: 身边人呢？
0: 哎呦，对，你看哥，你不说我不想不起来，
1: 是吧？
0: 给我爸10万块钱，
1: 给你爸10万块钱旅游，
0: 旅游，拿着钱去趟我姥姥家，
1: 干嘛呀？
0: 把他欠的10万块钱彩礼还上。
1: 啊，你们这欠账都是有基因是吧？啊、
0: 哦，家父勤俭持家。
1: 是, 是, 是, 是。身边人呢？
0: 哦，我自个儿也得有，
1: 得对自己好一点。
0: 我拿出10万，
1: 嗯，
0: 哎，我来这个。
1: 哦，意思就是买一轮椅。这个你朋友们不知道，他是因为他呢，他得过这个全身不遂，您知道吗？
0: 您等，
1: 所以
0: 您等会儿吧。
1: 啊，
0: 我知道有半身不遂，
1: 他得过2次，您知道吗？
0: 所以他现在就这溜好使，现在
1: 他需要这个轮椅，那是
0: 不是？
1: 啊，
0: 你没明白？
1: 嗯、啊，
0: 这滴滴
1: 哦。给轮椅啊安一喇叭，
0: 有给轮椅安喇叭的吗？
1: 你不用，你跟你说，你还安喇叭呀？你警醒路人不用，谁给你撞了，你给谁撞都得赔你钱。
0: 不是，
1: 你都开轮椅了，
0: 什么什么
1: 可以挺好。
0: 滴汽车滴滴，轮椅这样的，我们这样滴汽车滴滴。
1: 哦，我以为你给轮椅安一方向盘呢，有那样的轮椅？
0: 有给轮椅安方向盘的，
1: 有那样的轮椅。
0: 您说那是那样的，就没人跟你讨论这个、
1: 啊。
0: 买一汽车，买汽车，
1: 身边人呢？
0: 我身边没人了。
1: 再想想，身边人呢？
0: 不是，我身边真没人了。
1: 你要再这样，我马上就亲死你。身边人呢？
0: 哦，你的意思说的是你？
1: 废话，
0: 嗨，哥哥。

0: 怎么能把你忘了呢？
1: 还得我兄弟
0: 把那8块钱板面钱给我。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凭什么多加鸡蛋？
1: 什么玩意儿？你中50万，你管我要8块钱啊？
0: 不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啊。
1: 什么叫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0: 是我自个儿买的，
1: 我不陪你吃板面，你能中得了吗？
0: 啊！我买上你还骂我。
1: 这50万，你说你都分了，你现在还剩19万2460。
0: 我的钱你算得明白干嘛呀？
1: 我替你走着心呢。
0: 你甭替我走心。
1: 你这样，你听我的，这19万啊，你别留着。
0: 不是，我就留着我。
1: 你别留着。
0: 我不留着我干嘛呀？
1: 你别留着，你留着，我跟你说，我难受，我高兴，我高兴。
0: 你到底难受是高兴？我就留着，
1: 我高兴啊！你这。钱生钱，
0: 钱生钱，
1: 咱做买卖，
0: 做买卖的不会做呀。
1: 拿你擅长的，咱干买卖。
0: 擅长我就会说相声，
1: 咱就开茶馆了，开茶馆，开剧场，
0: 干剧场。
1: 以后我跟你说，你19万拿出来，咱俩以后有自己茶馆了
0: 啊，咱俩以后有茶馆了。
1: 你就是咱们这茶馆的董事，
0: 我就是董事长了，
1: 我就是经理，
0: 你是经理，
1: 是咱
0: 茶馆行吗？行，是干茶馆行，
1: 行行。
0: 但是啊，不是。咱没有人员啊，
1: 人员好找啊，19万多也不多了啊，你得节省点成本。
0: 对对对，
1: 跟你爸妈喊来，
0: 我爸妈喊了干嘛？
1: 让你爸炒瓜子，让你妈卖茶水。
0: 啊，他俩干前台，
1: 但是告你爸啊，那瓜子炒的咸一点。
0: 怎么咸一点啊？
1: 观众吃完咸以后呢，他多喝茶水。
0: 好，有您这主意，您这经理明年我就3-1-5见，明年我就
1: 挣得多。
0: 哦，挣得多哦。
1: 给你媳妇喊来。
0: 我媳妇干嘛呀？
1: 主持啊。
0: 不是，她不会主持。
1: 报幕主持人。
0: 我媳妇不会报幕，
1: 她是个女的。
0: 哦，在您这现在是女的就能报幕了，
1: 是不是女的吧？
0: 你这剧场好不了
1: 啊，让她报幕。
0: 不是，那没有演员啊。
1: 你不就演员吗？
0: 我一人。
1: 你唱快板，你别一个人，你这样，你啊，一般差不多一剧场5个节目，
0: 对，
1: 你先唱一快板。
0: 我唱快板，
1: 然后啊，你跟你爸说一对口，你跟你媳妇儿来一个男女节目，然后你爸跟你妈再来一个男女节目，最后你爸你妈你媳妇儿，正好5个节目，
0: 最后来一大群口。
1: 对呀，
0: 合着可着我们一家霍霍的乱不乱呢？我们家人就是我们家哦，我们家4口人干5个节目，
1: 要不算你们家，你姥姥姥爷还在吗？
0: 在了。
1: 让他们可以动一动，
0: 别动了，他们俩那么大岁数，别让他们俩动了。
1: 正是挣钱的年纪，
0: 别不让他们挣这份钱了。这样我也不干这剧场。
1: 不是，你得干剧场，你得演出，接着说演出嘛。
0: 演出不是我这个，我这董事长演出，你怎么不演出啊？
1: 我是经理，我这么大的经理，我开一茶馆，我经理，我还说样，我演出传出去不让人笑话吗？傻不傻？
0: 你经理演出让人笑话，我董事演出不让人笑话。
1: 董事就得演出啊。
0: 董事凭什么演出啊？
1: 因为你董事啊。你多懂事，你董事你不演出，你不懂事吗？
0: 哦，我是一双关的职位，我得又懂事又懂事。
1: 哎，
0: 我懂事演出。
1: 演出
0: 我不演出
1: 啊，不演出。
0: 我都不演出，我就告诉你啊，现在这开剧场没有一个不赔钱的。
1: 是吗？
0: 根本挣不着钱。
1: 挣不着钱啊？
0: 那不行，
1: 那19万你也别留着。
0: 不留着干嘛？
1: 你给我。
0: 我凭什么给你？
1: 我给你上银行存起来。
0: 我用你给我存起来。
1: 你会算那利率吗？你
0: 你管不管利率呢？我这钱拿钉书机钉我肋叉子上，我也不给你。
1: 你疼死你！你说这人这样
0: 啊，
1: 咱俩投资。
0: 投资？
1: 那你这19万投资？
0: 投什么资啊？
1: 炒股啊。
0: 不是，我不会炒股。
1: 我也不会呀。
0: 都不会，你这个能干嘛？
1: 你没听过那个新手保护期，
0: 投炒股有新手保护期。
1: 我跟你说，要万一这19万就变成190万呢？
0: 我要赔了呢？
1: 赔了也没事啊。
0: 赔了还没事啊？
1: 反正不是我的钱呀。
0: 你把那板面钱还给我。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来，请坐。这个春阳啊，
1: 嗯，
3: 你管买彩票叫理财啊？
1: 只能靠这个理财，
3: 只能靠这个，
1: 就这么都不理我
3: 啊。小葛平时生活当中爱买彩票吗？
4: 我们这投入是必须100%，
3: 必须得有产出，
4: 对，得有回报的。
3: 哦，
4: 就是不赌，从来不赌。
3: 哦，总之就是一分不掏啊。
4: 对。
3: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4: 也是妄想挣钱的节目，
5: 妄想又有名气的节目。
3: 哦，这个不花钱，天天想着挣钱。

0: 感谢啊，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
1: 各位朋友，谢谢你百忙之中来到这里，我们和大家相聚在这群英会，我的心情是特别不美丽。
0: 这唱的什么玩意儿，还给鼓掌了还？
2: 哦，
0: 你唱完之后我们心情也不美丽了，知道吗？
2: 不美丽，
0: 本来挺高兴，唱的多难听啊，唱的什么玩意儿呢？是
2: 我能高兴了吗？
0: 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儿你说呀？
2: 太难了。
0: 什么事儿难你说。
2: 不是，哎，咱是不是经常来群英会？
0: 对，
2: 咱是不是每天剧场里演出
0: 啊？
2: 咱是不是特别优秀？
0: 是不是？
2: 嗯，怎么不是呢？
0: 我没你那么不要脸。
2: 谁不要脸？
0: 怎么就特别优秀了？
2: 你想想
0: 啊，
2: 咱天天演出，咱怎么不火呢？
0: 不火，
2: 连名气都没有啊。
0: 那你想办法啊！你不火不正常吗？作为年轻演员，对不对？你不行，多多努力，多多沉淀，将来有机会。
2: 行了，别说了。
0: 怎么行了？
2: 不是努不努力的事儿。
0: 哦，
2: 不用努力，咱缺的是曝光率。
0: 缺曝光率。
2: 对。
0: 哦，这说的对，
2: 哎，
0: 现在这曝光率挺关键的。
2: 咱没有曝光率怎么办？
0: 你没有曝光率啊？
2: 我太没有了。
0: 就因为这个事儿着急。
2: 是，
0: 我给你出个主意。
2: 你出个主意吧。
0: 我想个办法。
2: 哎，
0: 曝光率，
2: 嗯，
0: 你一会儿啊，
2: 啊，
0: 拿着手机，
2: 嗯，
0: 给自己来个自拍
2: 啊，自拍，
0: 打开微信，
2: 打开微信，
0: 弄一群发，
2: 弄个群，
0: 行吗？
2: 您先等会儿，
0: 大伙儿看看你呀，各位朋友。
2: 我是变态是吗？我
0: 变态发个脸就叫变态了。
2: 废话，
0: 谁发别的？
2: 没事发群发自己照片是吗？
0: 曝光率吧，这朋友们都看见了。
2: 没理解，我说的是陌生人认识我。
0: 哦，那陌生人认识你？
2: 对。
0: 有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0: 你呀、
2: 啊，
0: 弄一个自己的这个寻人启事、
2: 嗯。然后呢？
0: 然后你们小区啊、楼道啊，你就贴满了。这回就都认识你了，
2: 还真是，
0: 这也是个办法啊！
2: 这明天短视频就能看见我，
0: 短视频就有你了。
2: 一某男子大脑有病，自己贴寻人启事，
0: 你这叫什么话？
2: 建议依法拘留，
0: 拘留干嘛呀？曝光率嘛，这不都看见了吗？
2: 这什么曝光？这不案发率吗？这不是，你缺德不缺德呀？
0: 这也不行哈，
2: 咱来点靠谱的行吗？
0: 来点靠谱的曝光率。哎，
2: 嗯，
0: 这样吧，
2: 干嘛呀？
0: 你上综艺去吧。
2: 谁呀、啊？
0: 综艺，
2: 我上综艺。
0: 综艺，对、啊、
2: 就那真人秀什么的。
0: 真人秀，你跟着一块玩，一块玩游戏什么的，那个曝光率高啊。
2: 不是，那人综艺这真人秀，那都是明星大腕，谁找我拍呀？
0: 没人找你。
2: 对呀、啊。
0: 没人找你，自己拍不就完了？
2: 我自己拍。
0: 自己弄。
2: 那谁看呀？
0: 谁看、啊？我倒觉得是有人看。
2: 谁看呀？
0: 因为什么？你想啊，
2: 嗯，
0: 首先呢。大家不是说完全不认识你，
2: 嗯，
0: 对你多少有点印象，
2: 嗯，
0: 你这个人物出来之后呢，大伙儿一看啊，哎，嗯，不认识，
2: 是不认识？
0: 不对不对，好像又见过，
2: 哦，
0: 在哪儿见过来着？
2: 在哪儿啊？
0: 哦，自己贴寻人启事那傻子，你看想起来了，
2: 我怎么还是傻子呢？我
0: 你得勾起大家的好奇心啊，大家去想办法去，哎呀，怎么能看下去？你得有这个想法啊。
2: 哎呦，您别说。他说的还真有点道理，
0: 咱说有道理。
2: 行，
0: 你就拍真人秀啊！
2: 我拍真人秀去。
0: 对，
2: 但没有赞助，我找谁拍呀？
0: 没赞助
2: 啊？
0: 没赞助，你有房子吧？
2: 我有啊，
0: 抵了。
2: 怎么不给你房子抵了呢？
0: 我没有房子，
2: 那就得抵我房子。
0: 我就住那个旁边那树上，知道吗？
2: 你是那猴，
0: 我哪有房子？我没房子，就抵你那个。
2: 凭什么抵我这个？
0: 你看你，因为拍的是你呀、啊。你是那综艺咖呀，
2: 我主咖哈。
0: 你是主咖呀、哦，主要拍你。将来你挣了钱了回来，对，你还用住这小房子吗？
2: 对呀、
0: 啊。哎
2: 哎，我都综艺咖了。
0: 对呀、啊。
2: 我得住别墅啊。
0: 住大别墅。
2: 行
0: 行不行？
2: 行行行。
0: 你房底了。
2: 哦，房底了。
0: 房底了呢，我呀，
2: 嗯，
0: 我呢，我主要给你当那导演。
2: 你来那导演，
0: 来导演，来编剧，
2: 哦，
0: 好嘛，到时候你就发我工资就完了。
2: 哦，我是金主，
0: 对，也算金主。
2: 这行，
0: 你发我工资，咱们呢，花钱啊，
2: 嗯，
0: 一定是把钱必须花在刀刃上，
2: 节省成本。
0: 咱是那样人，
2: 这点我喜欢，
0: 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我想呢，咱们这个拍摄设备啊，
2: 嗯，
0: 跟这个灯光啊，包括 麦克完这些东西吧，嗯，咱就都不用买了啊，节省成本，咱们把钱花在刀刃上，完到时候你就主要是就开工资给我就行了。
2: 明白了，嗯，等于这个刀刃就是你的工资。
0: 不是我工资，
2: 废话，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拍、啊？
0: 你给我的是我应得的，知道吗？我说那钱省下来呀、啊，多给你找点好景
2: 儿。是有景，你得有拍摄设备吧？
0: 拍摄手机，拿手机现在不就拍了吗？
2: 那手机拍出来好看吗？
0: 手机能拍好看，好看你甭管了。
2: 那谁家综艺拿手机拍、啊？
0: 我就拿手机拍，
2: 你拍，
0: 我给你拍，
2: 你能行吗？
0: 咱没问题。咱没问题，咱把钱花刀刃上。
2: 刀刃在哪儿呢？
0: 刀刃在哪儿啊？咱首先得取一个好的景。
2: 哦，取景。
0: 取景，咱找一个好景。哦，
2: 等于花在内容上。
0: 对，花内容上，咱去哪儿啊？啊，上非洲。
2: 咱去非洲。
0: 上非洲拍去。
2: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想那些综艺一般的非洲他没去过。
2: 哦，去的少是少。
0: 去的少。
2: 小众嘛。
0: 非洲那边景也好，大伙一看着非洲这地儿没见过，看看吧，就往下看了。
2: 哦，去非洲。
0: 上非洲。
2: 非洲哪儿？
0: 非洲就大草原嘛。
2: 哦，咱去大草原。行。
0: 大草原。
2: 好。
0: 然后呢，我给你多运几个镜儿。
2: 啊，你给我拍了。
0: 我给你运镜儿。
2: 你给我拍帅点啊。
0: 哎，我给你运镜儿。哎哎哎，多。
2: 您够晕的您。
0: 知道吧？我运镜儿。嗯。运镜儿之后呢？啊。先拍拍这景。
2: 啊，对，拍拍景。
0: 大草原的景色。
2: 好。
0: 然后呢，你。从镜头边上出来就自我介绍
2: 哦，就到我自我介绍了。
0: 对，自我介绍，你找找感觉，您是怎么说？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火炎。
0: 哎，不对不对，
2: 怎么了？
0: 不对，综艺感，综艺感能这么客客气气？你得这样，你找找你自己特点。
2: 我什么特点？
0: 你有什么特点？
2: 什么特点？
0: 出洋相。
2: 出洋相叫特点？
0: 你的特点不就出洋相吗？
2: 谁特点？行行，
0: 你想你出洋相，你来介绍一下来。
2: 我是相声演员李火炎。
0: 不能是相声演员了，怎么还相声演员？
2: 我不就相声演员吗？
0: 这阵儿你不是相声演员了，
2: 那我什么呀？
0: 我给你改个名。嗯，这阵儿你就是嗯，哎，你就叫杨相之子，综艺怪味豆阿虎。
2: 我这名字够下酒的，
0: 绝对的。
2: 怎么还怪味豆呢？
0: 综艺怪味豆绝对俏皮，怪味豆阿虎。
2: 这能行吗？
0: 绝对行！你试试这感觉，来改个这个。啊
2: 哈！哎，我是杨相之子，综艺怪味豆阿火。
0: 好，这太好了，这太好了。
2: 哦，这就行了。
0: 行，
2: 好。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一般综艺得是玩游戏。
2: 哦，玩游戏没有技术含量，就玩游戏。
0: 做游戏的互动起来。
2: 对。
0: 做游戏，你看我作为编剧啊，给你想那么游戏呢。
2: 您设计一下。
0: 就是在这个一望无际的非洲大草原上。
2: 大草原上。
0: 你在10分钟之内呢？嗯。找着一把钥匙。
2: 好。您等会儿。
0: 钥匙找不着，就是接受惩罚。
2: 您先等会儿吧。啊。您别说10分钟了。
0: 怎么着？
2: 你给我一个月，我也找不着啊。
0: 找不着是吧？
2: 对呀。
0: 找不着没关系。嗯。接受惩罚。
2: 啊，惩罚，惩罚没事，
0: 惩罚行吧，
2: 惩罚吧，
0: 惩罚就是你跟狮子一块吃饭，
2: 好啊，哦，我给狮子添盘菜，
0: 万一哪天狮子不饿呢？
2: 我缺你了吧？不饿像话吗？
0: 那怎么着？
2: 等于咱这东西就一期，
0: 不是一期，
2: 这期叫做孝敬大师吧？
0: 不是孝敬大师，这样朋友们看着有意思，谁见过跟狮子在一块吃饭的？没见过，你们俩
2: 是正常人谁跟他吃啊？
0: 你看，
2: 不是您
0: 让你付出点吧，也不行。
2: 您这付出的也太多，咱有那个不危险的吗？
0: 不危险呢？
2: 这太危险了，
0: 换个地儿吧。
2: 换哪儿啊？
0: 换个地儿。嗯，咱就甭上大草原了。
2: 上哪儿啊？
0: 埃及。
2: 埃及。
0: 埃及这也好。
2: 你先等会儿。
0: 取景漂亮。
2: 你先等会儿啊。埃及没有大狮子吧？
0: 没有，埃及哪有狮子？
2: 那行。
0: 埃及没狮子，
2: 安全安全。
0: 咱去那金字塔。
2: 人文历史，
0: 哎，金字塔取景，
2: 行，
0: 然后还是在金字塔之前，我先给你运镜，
2: 又是运镜，
0: 哎，我先给你运镜，
2: 好，
0: 拍点这个好看的这些图片，
2: 好，
0: 之后呢，然后你站出来自我介绍，金字塔来，
2: 好的，我是杨相之子，综艺怪物阿火，
0: 哎，
2: 来，
0: 然后自我介绍之后呢，嗯，这个你就给大伙简单讲一下金字塔的人文历史，
2: 我不知道啊，
0: 你怎么不知道呢？
2: 怎么你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2: 对呀，再说你不是导演吗？你也给我写台本啊得。
0: 我也写。
2: 对，
0: 我哪
2: 知道发工资了吗？
0: 我哪知道金字塔什么历史？金字塔，你就那什么吧？
2: 什么？
0: 你这样，
2: 我干嘛？
0: 你就是，光嘎巴嘴儿，啊？光嘎巴嘴儿，假装介绍，嘴里随便说点什么。我后期我再给你配音，我上网查，我再给你配。
2: 那关键我现在说什么呀？
0: 你现在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不说相声的吗？
2: 啊，对呀。
0: 你随便你说这个。绕口令，绕口令就简单就介绍，就是你就光比划， 大伙看见是那个吉尔金字塔的意思就行。哦，
2: 我试试啊。
0: 你试试，你试试，我来看。
1: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0: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2: 啊，这就行了。哎，
0: 就这意思。回来呢，然后我在这基础上，我给你配音做后期。
2: 啊，那行，那行，那行，那行。
0: 接下来呢，就到这个做游戏的时间。
2: 又是游戏了。
0: 做游戏做什么游戏呢？
2: 这回什么游戏？
0: 你先把衣服换了。
2: 哦，对，不能穿这个便装了。
0: 换服装。
2: 好好好。
0: 你呢，穿着这羽绒服。
2: 哦，还得冬天去。
0: 夏天。就是非常热的时候。
2: 您
0: 都上不来气儿的时候。
2: 行了，停停。夏天。
0: 夏天。
2: 我还在埃及，
0: 对，
2: 我穿着羽绒服，
0: 太棒了！
2: 我跑那舞痱子去了，是吗？
0: 是舞痱子，吸引大伙眼球。你洋相之子，你是洋相，就得穿羽绒服，大夏天跟那埃及这待着。
2: 哎，行，能火就行了，
0: 能火
2: 也不用被狮子。
0: 你把这个穿上之后呢？我给你弄那么一箱矿泉水。
2: 好，
0: 弄一箱矿泉水
2: 干嘛呀？
0: 然后你背着这矿泉水，就是徒手攀爬金字塔。
2: 行，哎，先生，
0: 就是往上爬。
2: 停，
0: 我再给你想细节。
2: 你不用想了，你不用想了。我穿着羽绒服，
0: 对，
2: 我背着矿泉水，我爬这金字塔。哎呦，我爬得上去吗？
0: 爬不上去啊。
2: 那再说，那金字塔让爬吗？
0: 不让爬。
2: 哦，不让我还爬，
0: 不让爬没关系，保安追你啊。
2: 那肯定追我呀。
0: 那看着大伙儿不就有意思了吗？
2: 你先等会儿，多余追我，我扛着矿泉水五分钟我就晕倒了。
0: 你甭管晕不晕倒，第二天这个我跟你说，网上就有你的消息了。
2: 有什么消息啊？
0: 真有消息，说有一男子啊，穿着羽绒服，大夏天的爬这金字塔，然后呢跟这保安产生了一段激烈的追逐，第二天全网你是热搜第一名。
2: 我是微博热搜。
0: 哎，你是这非法拘留，
2: 你去你的吧。
3: 好，
4: 谢谢
3: 各位，
4: 好，
2: 一样
3: 的幺九四啊，李可盈，来请坐。哎，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综艺感的一个作品啊。那这个群英会这个综艺，你们觉得怎么样？哎，
2: 这是全国最好的综艺了，
3: 你看看，
0: 没有比这再棒的了，
2: 天花板了，朋友们。
3: 好，您要信也就行啊。这个刚刚咱们相声都听过了，玉老师，接下来该您来跨界说一下，您以前真的是从来没说过相声吗？
5: 从来没有，
3: 没说过啊。但是您这个爱挑战的性格，我想今天此时心情应该是兴奋更多一些。
5: 是的，是的。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玉老师还有王春阳，有请两位。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感谢大家的掌声的鼓励。哎，
0: 谢谢您各位，
6: 非常荣幸呢能站在群英会的舞台上。
0: 我也很激动，
6: 尤其还要说咱相声，这种感觉特别的新鲜。
0: 大伙儿都期待您的表演。
6: 谢谢，谢谢。接下来这段相声啊，你得多帮帮我。
0: 我帮您什么？哎呀，
6: 我得多跟你学习啊。
0: 您这话说谁跟谁，我得跟您学习。
6: 我第一次说相声，您是专业的相声演员，那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0: 这怎么讲呢？
6: 有一定的水平啊。
0: 哦，我是没想到。
6: 春阳在舞台上的表演风格，那就好比是颤颤巍巍的屁股。
0: 这个呢，
6: 您镇定。
0: 镇定啊。
6: 春阳说相声的效果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铃铛。
0: 这个呢，
6: 走到哪儿想到哪儿。
0: 这个于老师啊，您夸我的时候能不能离屁股远一点？
6: 行，这个距离怎么样？
0: 您回来吧。干嘛呢？
6: 不是离屁股远点吗？
0: 离屁股远点就是离我远点。嗨，我这是屁股。
6: 我就是想用这种诙谐的方式啊，放松一下我，让我别有压力。
0: 您说的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
6: 的？我就想夸夸你。
0: 您这夸我也太乱了。
6: 我跟你说啊，这俏皮话一点都不乱，
0: 是吗？啊。
6: 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哦，
0: 那倒是。
6: 我平时不拍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研究俏皮话。
0: 你也是够闲的。哎，你这俏皮话有什么可研究的呢？哎
6: 呦，这俏皮话它学问可大了。
0: 这有什么学问呢？啊，
6: 俏皮话

0: 它又叫歇后语
1: 啊，对，
0: 是我们汉语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
1: 哦，是。
0: 它是由劳动人民在生活当中创造的，
1: 嗯，
0: 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1: 哦，
0: 啊，一般呢，它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1: 哦，
0: 前半部分呢，它是形象的比喻，
1: 嗯，
0: 啊，相当于谜面。
1: 哦，对。
0: 后半部分呢，是解释和说明，
1: 嗯，
0: 相当于谜底。
1: 哦，
0: 通过谐音和寓意来表达真实的意思。
1: 哎，你看大伙儿听了吗？人家研究的还真透彻，
0: 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俏皮话。
1: 您这话可大点了，
0: 要不现场你考考我，
1: 什么俏皮话都知道。
0: 哎，你问。
1: 那我随便问了
0: 啊
1: 您听这个。
0: 哎，
1: 外甥打灯笼
0: 照旧。这太简单了。
1: 哦，这简单了。
0: 哎，
1: 加大点难度、啊、
0: 哎，
1: 和尚打伞
0: 无法无天，
1: 隔着门缝吹喇叭
0: 名声在外，
1: 四月的冰河
0: 开动了。
1: 哦，这也知道。
0: 哎，你这说的这些都是属于谐音类的俏皮话。
1: 哦，种类你也分出来了。
0: 哎，
1: 哦，
0: 你再接着问。
1: 您再听这个、嗯、过街的老鼠。
0: 哎，这是动物类的。
1: 哎，这也知道。
0: 人人喊打，
1: 兔子的尾巴
0: 长不长，
1: 孙悟空大闹天宫。
0: 你考我名著了。
1: 哦，这也行。
0: 慌了神了，
1: 诸葛亮皱眉头
0: 计上心来，
1: 刘姥姥进大观园
0: 眼花缭乱。
1: 哦，这也行。我再想一个。啊，
0: 你别想了。
1: 干嘛呀？
0: 春阳跟我说俏皮话就好比是梁山伯的军师。
1: 这个呢？
0: 你无用啊。
1: 啊，这就没用了。我无用。哦，这么厉害呢。
0: 你知道我现在喜欢俏皮话到了一个魔怔的状态。
1: 哦，魔怔
0: 就是看到一个人呢，根据他身上的特点，我就想随口说出关于他的俏皮话来。
1: 那不可能，看见人的特点还能说出俏皮话来。
0: 看来你对此有所怀疑。
1: 还怀疑干嘛？我压根儿就不信。
0: 现场考考我。
1: 现场来
0: 啊，
1: 找有特点的。
0: 哎，也是有特点的
1: 就能给人说俏皮话。
0: 哎，您来，
1: 我瞅瞅啊。
0: 嗯，
1: 哎，李菁老师跟李火炎他们二位有特点。看他们俩特点。
0: 有特点。
1: 俏皮话
0: 太有特点了。
1: 这说
0: 李菁看李火炎，
1: 这怎么讲？
0: 大眼儿瞪小眼儿。
1: 哦，这还是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
0: 哎，
1: 哦，
0: 再
1: 来马伯瑞那胖子有俏皮话。
0: 有特点，有特点、嗯、特别有特点。这好说。
1: 这您说。嗯，
0: 这就好比是
1: 嗯，
0: 那天呢我走在路上啊，
1: 您走
0: 肚子饿，我就想吃东西。哎，看着卖爆米花的，于是我
1: 紧着我让您说俏皮话。
0: 不，还没说到呢，到时候你要接啊。
1: 啊、
0: 哦，
1: 我还
0: 看着卖爆米花的、
1: 嗯，
0: 我就要吃爆米花。于是他就给我做一二，哎，这时候说的二，你就得接话。
1: 哦，我这接啊。
0: 他给我做爆米花，嗯、一二，
1: 这个
0: 胖啊，是不是这声？是不是胖？
1: 哦，就炸了，胖
0: 啊！
1: 哦，我这是胖。
0: 哎，
1: 哦，您这俏皮话就跟写日记一样。
0: 对、哦，这是属于长口的俏皮话。
1: 哦，嗯、哦随便编都行啊。
0: 嗯嗯嗯、
1: 杜小雨老师，
0: 杜小雨骑摩托，
1: 这个呢，
0: 突突突突突啊！
1: 这个朋友们真反驳不了啊，证据就搁这儿坐着呢，
0: 是不是？
1: 哎，您说了半天，说这么热闹，
0: 嗯，
1: 那像咱们俩人有俏皮话吗？
0: 咱俩的俏皮话就很简单了。
1: 那咱俩怎么说呀？
0: 咱俩站一块儿，
1: 这怎么讲啊？
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你别说了。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3: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4: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5: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6: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7: 你要干啥？
6: 想跟你谈心。
8: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0: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1: 爸爸，你说
12: 的。他们都是咱们团
13: 最绿最绿的草。
14: 好，哎，这个俏皮话，这是个子母哏的作品啊，这是很难演的。玉老师今天演得非常成功啊，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0: 特别紧张。
14: 紧张，
0: 但是演员就喜欢这种紧张
14: 啊。
0: 嗯，然后春阳帮了我很多，要谢谢春阳老师。
14: 嗯。 哎，总的来说很精彩，而且还有现挂啊，得到大家的认可。再次感谢玉老师，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4: 好，我们再次感谢玉老师，也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各位相声演员们，谢谢大家，谢谢。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
0: 再见。
7: 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11: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15: 我扛了。
16: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7: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17: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8: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17: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18: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17: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7: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4: 最后您还要挑战说相声，您觉得这个挑战对您大不大？
0: 你看走量吧，
14: 啊，走量。
0: 说于老师能不能说一个相声？你看我一很难，二我没学过，三我觉得这个都太刺激了，让我心里有一点点害怕。我说演，哇，演。
1: 李菁老师跟李火炎，他们二位有特点，就他们俩特点，
0: 有特点，
1: 别话，
0: 太有特点了。
1: 这说，
0: 李菁看李火炎，
1: 这怎么讲？
0: 大眼儿瞪小眼儿。
1: 哦，这还是。
7: 容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9: 哎，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0: 赵云，赵子龙
1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0: 周瑜打黄盖，
21: 你懂得可真多。
2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

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他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在6岁时，小忠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忠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忠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忠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1: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忠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忠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石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1: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然后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4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呆大的，他不如改成呆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0: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7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1: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了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

0: 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肖永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肖咏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1: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0: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他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呀，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峰。蒲峰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2: 啊，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智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很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1: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肖咏梅、王光琦、鹤律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0: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1: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

0: 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1: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十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谁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1: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2: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期音乐系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焕之兄是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焕之兄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两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0: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2: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1: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 哗啦啦地摇起来。

0: 一下子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1: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0: 毛主席非常激动啊，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啊，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1: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2: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1: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3: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的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2: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3: 所有的书稿，焕总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主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灵境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 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4: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做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5: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那种民族风格的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见识。哎，
1: 小虎，你在前边只管冲，剩下的交给幽冷，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
1: 累死了，女主角，A角是主角。
2: B角也是主角，你要干啥？
3: 想跟你谈心。
4: 幻角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7: 本来是由新人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8: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0: 对，我上来笑一会儿，你继续。
1: 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0: 你不应该叫许蜜语，应该叫许鳄鱼。
1: 许蜜语本来也不是我的本名，是因为我季姐的名字里有一个蜜字，我妈才给我改的名，说什么姐妹俩应该整齐划一，其实她就是想讨好我继父。我就这样许蜜语许蜜语的叫了20多年，甜言蜜语的讨好了20多年，本以为真心总能换真心，可是没想到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像个笑话。
0: 有听过一种鸟叫唐胡鹅吗？一种生活在北极圈的鸟，为了躲避天敌，它们都会筑巢在悬崖峭壁上，但是上面没有食物。还没学会飞的幼鸟，如果想活下来，就必须冒死往悬崖下面跳，百米高空，用最柔软的肚子着陆，幸存下来的才能顺利长大。
1: 那大鸟呢？就这么看着小鸟往下跳吗？
0: 就是这样看着，这是每一只藤壶鹅的课题。但转念想想，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勇气活下来的，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是自己，而不是谁的附属品。总有一天会站到高处去，睥睨他们曾经征服过的深渊。

0: 逸宇，你去哪儿了？
1: 我刚才有点急事儿，
0: 陪爸妈去了吧？听说把保安都给招来了。
1: 那是个误会，现在已经没事儿了。
2: 那还用猜吗？那肯定是他爸妈呀，都这么大人了，还让自己亲爹亲妈来帮忙打小三儿，活着也太窝囊了吧。
0: 米姐，
1: 客人退房了。
0: 嗯，刚走。
1: 刚
0: 才来打小三的不是我的亲爹，是我的继父。
1: 还有，如果以后有什么八卦想问的话，我人就在这儿，与其瞎猜，不如直接来问我。
0: 米姐不是说你呢。

0: 从底层做起，看上去是绕了弯路，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
1: 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是自己，而不是谁的附属品。
2: 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

0: 如果您嫌吵的话，可以先去卧室等一下，我会尽快的。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打扫卫生啊。
1: 可以正常点吗？
0: 是，先生。

0: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1: 我看您在这忙了一个早晨了，应该是需要一杯咖啡提提神了。
0: 我的工作是我自己的事，你的工作忙完了，你可以离开了。谢谢你啊，可以走了。
1: 季先生，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请您给我一个好评，谢谢。
0: 我为什么要给你好评啊？
1: 您的好评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鼓励，谢谢。
0: 你不会是又耍什么花招了吧？
1: 我哪有耍过什么花招啊？
0: 上次你在聂雨成母亲的寿宴上，我的餐巾掉在地上，我在餐桌底下看到你。
1: 那是特殊情况，
0: 且情有可原，是吗？
1: 季先生，因为上次您跟我说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我应该给我的人生定下一个新的目标，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当好服务员，得到客人的好评。
0: 你这样的目标会不会太小了一点？
1: 那你觉得我把目标定成当上酒店的总经理更容易实现？我是觉得我之前太想重新开始，心太急了，我现在就想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就从得到季先生您的好评开始。
0: 你的服务顶多是无功无过，离我给你好评的标准还差得远。
1: 那你的好评标准是什么？我是真心想要请教季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的服务有哪点做得不够好？
0: 你超时了。啊？打扫一个房间，标准时间是20分钟，你只能在15分钟之内无微不至，剩下的5分钟你要做最后的确认检查，而你现在在我房间的时间已经是23分钟了。
1: 我觉得您这个标准有漏洞。
0: 什么漏洞？
1: 楼上的总统套房是308平米，要完全打扫干净至少需要30分钟的时间。行政层的房间每一间平均也要78平米，至少要25分钟才能打扫干净。我觉得我们的服务不应该只追求速度，更重要的是服务效果。
0: 那我让你明白一件事，你现在打扫的是客人的房间，而不是你自己的家，同时要保证速度和质量是作为一个酒店服务人员的基本素养。如果你做不到，我建议你要不要回去先提升下你自己的业务能力。
1: 我不是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的工作，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1: 就是给客人提供最
0: 是不打扰。
2: 好评。好评。
3: 好评。
2: 你以后愿意打搅你。
0: 不给你好评你就恶意报复我。
2: 我不是故意的。

0: 米雨，我问到你宿舍的地址，我就过来等你了。你怎么才下班啊？
1: 你有事吗？这两天家里收拾东西，有些你的东西，真真收拾的时候，我就帮你给留下来了。
0: 我没带走的东西就是我不要的东西，你们扔了就行。
1: 今儿过来呢，是想特意过来看看你。 虽然我们做不了夫妻，但毕竟也是十几年感情了。做朋友总可以吧？没必要这么生分。这里面有些厚衣服啊，这入冬了，宿舍里面也冷，你就留下吧。我也不想看到你因为我过得不好。你干嘛扔了呀？
2: 叶雨成。
1: 你不会觉得你三两句话还能把我骗回去吧？哎呀，
3: 我不是，我已经准备对你提起诉讼了。
4: 你说什么？
3: 你还欠我400万呢，你不会忘了吧？
4: 钱的去向问题，我跟你律师说的很清楚了，我没有400万，你别过分好不好？
1: 你有没有400万，你自己心里清楚。反正我们是要上法庭的，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
3: 还你什么公道啊？啊？ 这个家里每一分钱都是我拼死拼活挣来的，我养你那么多年，你所有一切都是我买的。你为我做什么了？你为这家做什么了？你还问我要钱？你要不要脸啊？你不知廉耻，你！
1: 李雨成，你终于不演了，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结婚十年，我做了整整十年的家庭劳动，我24小时不间断的照顾你，你就算请个保姆也要付工资的吧？还有，我以你太太的身份。 去维护你的那些工作关系，我讨好别人帮你签到的那些几十万、几百万的订单，都成你聂总一个人的功劳了。我的工资在哪里啊？不是，
3: 许蜜云，
1: 你今天就要把话跟你说清楚。官司我是要打的，而且我一定要打赢。这钱是属于以前的许蜜云的，我要替他要回来。
3: 你既然这么爱钱，你何必上赶着跟我离婚呢？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如果你现在还是聂太太的话，我所有钱都是你的。
1: 事到如今，你还觉得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0: 老公，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哎，这外卖是你买的吗？
0: 是啊，这我们的晚餐。哎，你看好看吗？这我明天上班第一天，打算穿这件。
1: 好看，太美了。
0: 你看都没看，你好敷衍。
1: 哎，我看。来来来，转一圈看看。哎呀，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啊。
0: 就你会说甜言蜜语，让你扔的东西扔没扔？
1: 扔了，全部都扔了。我怎么会骗你呢？
0: 那可不一定，你们嘴里一直都没实话。
1: 哎，我老婆呢，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女人了。我发誓，我所有的钱，所有的一切，包括我自己，都属于你跟宝宝的。我一定会给你们幸福。
0: 你怎么了？
1: 没有怎么样，就突然想起来这些话没跟你说过。
0: 那好吧，明天你送我去普荣上班。
1: 好啊。

0: 这边请。你好，我是肖州府新来的，我叫鲁珍珍。
1: 鲁主管，冯总监一早专门给我交代过，说有一位新调来的销售部主管给我们行政层带来了一个大客户，让我们一定要好好接待。这位就是啊，
0: 这位是 Mr. Ray， 是从马来西亚到上海来专门考察的文旅专员。
1: 先生您好，欢迎您入住普荣饭店行政楼层，我现在。

0: 为您办理入住，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件。
1: 张领班 ，Miss Ray 呢？
2: 在马来西亚是做大公司法务会议的，
1: 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很多会议资源。这次麻烦你可以照顾好他，如果他的入住体验好呢，以后我们大单不少。这是我们销售部新来的一批香薰，你送你一瓶试试。哎
0: 呀，陆主管，您这太客气了。您放心，我们一定拿出最高规格接待您的贵客。
1: 那你以后多多照顾啊，
0: 把罗清平叫来。
3: 嗯，哎，不用麻烦了，就他吧。哎，
0: 这边电梯到了啊。这个服务员是新来的，恐怕服务不周。
3: 新人就更需要机会了嘛，就他了。
0: 密语，
4: 领班，这位客人的房间由你来负责。
5: 很高兴为您服务。
1: Mr. Ray 是我们销售部的大客户，请你务必照顾好他。
3: 嘿，我自己来。
1: 机会给到你了，希望你好好珍惜。
5: 您舟车劳顿，还是我来吧。这边请。
0: 陆主管，您放心，我们一定服务到位，和销售部合作无间。
5: 来，我来帮您开门，请进。
3: 哎，小姐，我能加你个微信吗？
5: 哦，不好意思，先生，我们酒店有规定，不能随便加客人的联系方式。您要是有任何需求的话，就可以拨打床头的那个电话。
3: 我只是觉得你很不错，希望在住店期间呢，都由你来为我服务。啊，
5: 不好意思啊，我们真的有规定。
3: 我在别的酒店，管家都会给我联系方式的。你们普荣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客人了？那我不住了，我换一家服务更好的酒店。
5: 哎，先生，那我加您联系方式啊。您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
6: 哎呀，你就告诉我吧，是不是夸你大老板要来啊？
7: 是啊，是啊，
6: 就是就是。
8: 你们就不要瞎猜了，人家宽利什么规模？那宽利大老板段龙运一个人掌管着全国几十家公司，他真住我们楼上，那些公司谁管？哎，不过让你们忙，肯定有忙的道理。宽利集团又不是他一个段老板。
6: 不会是小段老板，段翱翔吧？
8: 我可没说过啊！
6: 就是他，哎，我可喜欢他了。
7: 我也是，
9: 我也是，
7: 又是贵公子，又是流量明星，
6: 我也可喜欢他了。哎，
8: 瞧瞧你们一个个的啊！我跟你说，小段总可是英国伯明翰大学酒店管理专业的硕士毕业，跟我们普荣饭店签对赌协议，就是他牵头做的项目，搞不好一年以后，他就是你们的老板了。
6: 拿下，小燕。
10: 哎，先生，这儿被包场了。哦，先生，这儿也被包场了。
11: 这是公共区域吧？怎么包场？再说了，你这会儿拦我的功夫，我一杯咖啡都喝完了。
10: 是这样啊，贵宾随时会到，要不您去
11: 我说这里是公共区域，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10: 听得懂。
11: 难道你们每次接待贵宾都要把整个酒店的客人赶走？
10: 抱歉，实在是抱歉。
8: 怎么了？
10: 那个魏总说要是清场，这位先生非要在这儿喝杯咖啡。
8: 你先去忙，这里交给我。认不出来了吧？
11: 确实认不出来。
8: 撞残了！
11: 哇，谢瑞师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8: 多少年了？十年了吧？
11: 十年。
12: 来，小姐，坐上，坐上。
9: 哎呀，刘行长啊，感谢贵行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12: 我敬你一杯啊！
9: 我干了，你随意。来来来，来请。嗯，好，好酒量，好酒量。来来来，诸位，咱们一起吧，感谢你们光临。来来来，小俊，来来倒上倒上，快。哎，感谢大家，我们今后继续合作。好，来一
11: 起。当年多亏师兄仗义相助，我这个菜鸟才没被扫地出门，顺利完成了实习。
8: 一转眼，菜鸟变霸总了啊！哎，对了，我记着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11: 刚回来没多久。
8: 有何贵干？
11: 先度个假，休息休息。嗯。
8: 哎，要不要去我办公室搜搜？嗯
10: 嗯。副主管，来了，魏总让我们去 VIP 通道集合，快点。
8: 好嘞，你这样，我先忙，今天忙完找你啊。
13: 我这一大家子人呢，该怎么办呢？
14: 我们帮您整理，您只要一步就行。
15: 我们可以给你们房费打一个五折，
16: 你看有没有什么优惠？打5折啊？打4折行不行？
15: 不好意思啊，先生，这个价格是我们总监定的。
13: 谢谢。你好，客房服务。你好，季先生。季先生。谢谢理解啊，那真是太好了。睡死我。
11: 你说谁呢？
13: 啊，季先生，您方不方便换个房间？后续的房费5折优惠。
11: 为什么要换？
13: 哦，因为行政层的水管坏了，工程部要统一维修一下。
11: 哪里坏了？你带我去看看。
13: 啊。啊，那个是工程部的事情，我们服务员只是负责沟通。
11: 强词夺理。
13: 那您什么时候方便换一下房间？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
11: 你小心我投诉你打扰客人。你想干什么？
13: 这是我的工作。
11: 找别人来跟我谈。让开。

0: 普荣饭店的改造理念是松丽、拉多尔木白色大理石、黑玛瑙和纯金搭配，明亮、尊贵、盛气凌人。普荣原先的水晶灯饰呢，我们进行了保留，但是像墙面几何拼接的这种繁复设计，我们后期呢会考虑到用大色块来取而代之。
1: 那这跟之前我们在深圳做的宽丽鼎晖度假酒店有什么区别啊？
0: 段总，这
1: 听上去也没什么新意啊。
0: 新意在于
1: 啊，好不好意思，我没听见啊。
0: 新意在于内部造型上的区别。
1: 我要的呢，其实很简单。
0: 噗！哎，等等，
1: 没见过的，才叫震撼。回头跟你们老大说一声，别再拿十年前的创意来糊弄人了。
0: 好，我会回去汇报的，重新做一版设计给你。
1: 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哎，你们饿不？走。
2: 小段总，欢迎光临啊！
3: 我特意为你留的东套房，
2: 还可以吧？只有小段总有这个资格呀。
1: 总统住过的套房，算是我蹭到流量了呗。对了，补充协议搞快点呗，你一直不签，不会有什么变数。
2: 你开玩笑，我怎么敢呢？就是戏子上还需要推敲推敲，只要小段这边不变。我是死心塌地的，
1: 那就好。还是那个问题啊，我说过的，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3: 我懂的，这个我知道的呀。
4: 哦，段总，耽误您一分钟时间啊，行政层已经清理完了，但是吧，
1: 不是说了全部免单吗？
4: 免了，都免了。其他客人都开开心心搬走了，就剩一个人。
1: 那就发个大红包，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4: 是，我知道，但是这个人恐怕要的不是钱。
3: 什么人？什么人呢？这搞不定吗？
1: 不要钱，有意思。

0: 先生，麻烦配合一下，换房。您是？
1: 前方面，如果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是工程部的，还是酒店其他部门？不是酒店人员，你就没有权利跟我谈这些了。
0: 等等。
2: 不会连我都不认识了吧？段总来了，我还以为是哪来的毛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想和我搞事儿。搞了半天，原来是你啊！想见面的话，就屈尊联络一下，何必摆这么大架子，让这么多人陪着你玩呢？
3: 段总喜欢排场，见面礼总得投其所好吧？
2: 王同学，吓死我了！这个是我在伯明翰时候的好哥们儿，同学。
0: 叫季总，
2: 季总你好。搞这么大排场，是楼下的庆功吗？庆什么功啊？哎，那你说我庆什么功？
0: 你们宽利集团投资浦东饭店达成战略合作，这都是上热搜的，庆什么功都不奇怪。
2: 看来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呢。
1: 我本来就是个局外人。
2: 你哪是局外人啊？ 你可是我在伯明翰时候最好的哥们儿，走，跟我一起热闹热闹去。
1: 那还修不修水管？
2: 嘴巴还是这么毒，不修了。就算要修的话，修到你家门口也要绕开，行了吧？走。
1: 哎，等等，你都穿正装了，我得换个衣服吧？
2: 庆功宴啊？你变了，不过我越来越喜欢了。你快点啊，我等着你啊。
1: 行。
4: 今天你们俩去行政酒廊帮忙啊？我刚来，对行政酒廊的服务流程还不是特别了解。
5: 没事儿，你干活干得细，态度又好，肯定没问题。哦，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来的可都是重量级的贵宾，你要是能从他们手上拿到一个好评，你那两个差评说不定就全都抵消了。

0: 曹操，曹操到了！来来来，这位呢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季风。季风呢是我同学，伯明翰酒店管理专业的全能选手。
1: 魏总，好久不见！
2: 哎，你们认识啊？
1: 啊，我以前在普荣饭店上过班，和魏总有过几面之缘。
2: 你还在普荣上过班？哎，你怎么不知道？
1: 是出国之前的事了。
2: 哦。
1: 早就听小段总说身边有一个厉害人物，常年在海外管理高端顶奢酒店，原来你说是季风啊？
2: 对啊，
1: 那我们是老相识了。
2: 多亏了和段总有这层同窗关系，不然恐怕今天连门都进不来。怎么会开玩笑？小段总，你不知道吧？季风在普荣上班的时候，那就是优秀员工啊，能力强，人缘好。我早就说嘛，这肯定是未来管理酒店的人才啊。你看现在在海外镀了金，怕不是我也要叫一声？季总，
0: 魏总，哪里都好。
3: 那不是巧了吗？明年来给我干总经理吧。
2: 什么总经理啊？
3: 普荣啊。
2: 这么有把握？

0: 投资是前菜，收购才是正菜。
1: 聪明。
2: 小段总，话不能说这么早啊。虽然说我们酒店经营有些问题，但毕竟不是还有一年时间可以翻身吗？
3: 行了。

0: 穿上这个西风，看他回来到底要干什么。好的，我听说你从思维集团出来了。啊，
1: 吃了三年沙子，
0: 回来好啊。祖国遍地是黄金啊。嗯，现在你在哪儿高就呢？
1: 高不成低不就，就先躺躺平。
0: 又想蒙我，哎，其实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你来这里干什么？
1: 度个假而已，哪里知道段总这么费脑筋呢？
0: 那行，那就度完假，接着给我干呗。反正你开个价，给谁打工不是打工呢？
2: 段总，这位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季风，也是我在伯明翰留学的同学。当时在学校里啊，他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我们兄弟俩呢并称为伯明翰双雄。
1: 你这外号取得中西合璧的，可信度不高。
0: 别拆我台嘛！哎。别干站着了，咱们去品鉴一下今天的主菜吧。
1: 走，走。
3: 这些都是凌晨刚从欧洲那边运过来。
1: 这味道，
0: 不好吃。厨师，把鱼子酱全部撤了，换。把李小姐叫过来，快。
4: 好的。
5: 赵姐姐，楼上行政走廊的客人让你过去做海鲜宴，
6: 我不去。几大盒鱼子酱摆在那儿，随便蘸点什么都吃饱了。我送海虾
7: 不行啊，乔琪姐，楼上的老板说不吃鱼子酱宴了，要改吃山珍海味生腌熟醉菊。
6: 什么玩意儿这么长一串？我倒要看看谁在作妖。
7: 走，
0: 普荣饭店，我一定得把他拿下。
1: 段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事业心了？
0: 家里的老头天天给我找茬，说什么这回我再不做出点成绩给他看，说不定哪天就把我扫地出门了。这次普荣这个项目是我一手挖出来，我觉得这把能成。
1: 怎么挖这么一个硬骨头啊？普荣饭店啊，可是上海老牌大酒店，
0: 外强中干罢了。你去看一下他们去年的财务报表，亏损47%。如果他们要想在一年之内盈利30%，达到80%的增长，天降级别。相信我，普荣饭店一年之后绝对是我，没有悬念。
1: 老同学，这世界没有肯定的事。不过你怎么都不吃亏，就算你拿不到酒店，一年这么高的回报率你也赚不少。
0: 谁在乎这点小钱？我要的是整个饭店整栋楼，就冲着那间几位总统住过的总统套房，我也得必须把它拿下。到时候呢，你就跟着我干，咱们一起共创辉煌。说定了啊，不许反悔啊。
8: 就是那个人，那个穿红西装的就是宽利集团的小段总，今天的 party 也是他开的，临时改什么赎罪局也是他。
6: 最烦这种酒精把脑子泡坏了的富二代，耽误老娘下班。
9: 像啊。

0: 小罗，过来帮忙。
1: 我也想
2: 吃。
3: 哎，等
2: 一下，你们煮饭。
0: 好，
1: 我不行。不。
4: 来吧。没有啊。
3: 哎呀，哎呀，哎，不行不行，明白，我
2: 去了，
3: 我
2: 去了，
3: 对吧？哎，你走前面。
4: 怎么都没了，大厨，再给弄点呗。
5: 不好意思，下班了，
0: 咱俩走。
1: 哎，好嘞。
6: 我。哎，乔军师傅，乔军师傅，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5: 干嘛？我工作都做完了。
6: 哎呦，乔军师傅，客人们在夸你的手艺呢，再给他们露两手。
5: 别逮着我一个人好啊！贾厨呢？他是主厨，让他烤串去。
6: 哎呀，乔军师傅，你就别为难我了。客人指定要你去，人家可是咱们酒店的金主，老板都得供着他。
5: 金主，金主，付我加班费了吗？
6: 可就师傅辛苦了。
5: 蜜语。
7: 怎么都是香槟啊？没有红酒吗？
5: 红酒那边有，在取餐台上。
8: 服务员，
9: 你好，服务员。
7: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没事吧？
7: 谢谢你啊，先生，不然我就摔到地上了。哎呀，您这件西服一定不便宜吧？真是不好意思。来，
2: 不要紧，没事。
7: 季先生，您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吗？
2: 你认识我？
7: 在场的谁不知道呀？您是段总的朋友季峰先生呀，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嘛。
8: 对。
7: 季先生，你看咱们两个这么有缘，是不是应该交换一下微信啊？
8: 我扫你。
7: 这什么意思呀？
2: 加微信太麻烦了，这样比较直接。
7: 不是的，您误会了，我呢就是想和您加个微信，然后有一些专业上的事情想要请教一下呢。
2: 可以的，你先把该请的费用给我。我这套定制西装洗一次要3280，你给我3000就好。
7: 季先生，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我，我也是不小心的，而且您看这个地方这么多人，这么挤。他，就是他。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立秋过后，今天我市天气也是非常应景，闷热程度得到了明显缓解。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明天白天到夜间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和今天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全天是在31到24度之间。不过白天的大部分时段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仍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0号白天以多云为主，夜间转为阴天。11到12号将有持续降雨影响我市，未来几天的气温呈小幅下降的趋势，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最低在23到25度之间。阴雨天气可能会给出行带来明显影响，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25到31摄氏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4到29摄氏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转5到6级。

0: 我呢就是想和您加个微信，然后有一些专业上的事情想要请教一下。
1: 可以的，你先把该写的费用给我。我这套定制西装洗一次要3280，你给我3000就好。
0: 季先生，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我，我也是不小心的，而且。

0: 您看这个地方这么多人，这么挤，他，就是他，是他刚才推的我，我才撞到您的。
1: 我离这么远，怎么撞你啊？
0: 不就是你刚才胳膊肘一顶，我没站稳，我就撞到金先生了呀。
1: 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刚才那个管我要酒，但是发现我托盘上只有香槟，没有您想要的红酒，就转身离开的那位。都怪我，托盘里只有香槟，没有您要的红酒，害得您跑到那么远的餐台上取酒，所以才不小心撞到了季先生。确实是我服务不周，不好意思。
0: 你胡说！许蜜语，我投诉你，你信不信？
2: 这位小姐，我想请问一下，他要怎么做才能帮你把酒泼到这位先生身上？这样吗？
3: 怎么回事？
0: 段总，看到两个往我身上泼酒，简直太没有素质了。
3: 哟，还没下班呢？
4: 哎，
3: 谁弄的这是？
0: 我不是故意的，是他，他推的我，他故意的。
3: 小姐，拜托你讲话讲点逻辑好不好？他害你有什么好处？你是能娶她啊，你还是能养她呀？哎，我认识你吗？
0: 我跟薇薇安一起来的呀。
3: 谁是薇薇安？站出来！抱歉，这儿没薇薇安，我得看一下你的邀请函。你不会是混进来了？
0: 不是，我找给你看啊。哪儿去了呀？
3: 拜托，以后能不能不要让这样的人来玷污我的场子？
5: 不好意思，段总，以后不会了。
3: 没事，继续玩吧。没事没事，自己玩吧。来，继续吧，继续吧。
5: 不好意思啊，每一次开 party 都会有这样的人混进来。你这西装，你脱下来，我找酒店帮你处理一下。
6: 算了，你们洗衣房应该处理不了，我自己想办法。
1: 季先生，您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给我吧。我知道茂名南路有一家干洗店，专门洗高级西装，效果很好。我现在就送过去。
3: 还不算太笨，快去吧。钱呢？客房部先垫上，记我账上。
1: 嗯，那麻烦您帮我拿一下，谢谢。
3: 客房部眼光还不错，人蛮灵光的，长得嘛。意有为的，行政层的是不是？哎，那女厨师呢？又跑了。
7: 哎，蜜语，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8: 你这怎么回事儿啊？上次那特别面上，你不是说去找别的工作了吗？
7: 怎么干上这个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1: 现在工作哪有那么好找啊？我一个家庭主妇，30多了，履历一片空白，去哪儿都没人要。
8: 那你也不至于干上保洁吧？
7: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处了？
1: 没有，没有人逼我，是我自己选的。我这么多年没工作了，总要从底层一步一步做起嘛。放心，俏琪，我没事的。
8: 我说了，我是你的梯子，我罩你。
1: 行，你罩我，我记住了。你快回去工作吧，我也要去忙了。咱们回头联系。
8: 嗯。
9: 大姐，你吓死我了！干嘛呀？
8: 许蜜语，是你给招到行政层去的？
9: 谁？
8: 许蜜语。
9: 许嗯。面试的时候不是你拖的我吗？他的那个简历没有过，那我看他那样子，我就给他出了个建议。那我就问他想不想试试从服务员做起。他真来了？
8: 不是，我让你帮忙是应聘到市场营销部的，
2: 你给人支去当服务员？哎，大哥，我把你当兄弟，你拿我当狗遛啊？
9: 兄弟，天地良心，我六十也不敢遛你啊。我看他挺着急的，那市场营销一时半会儿也进不来，我就给他想了个办法。
2: 你说他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着急用钱了？他跟没跟你说？
9: 嗯，

0: 你好，请问搜救尾号是多少？
1: 什么尾号啊？
2: 6453。
1: 哎，哎，这是什么暗号？
3: 老先生，您别生气，这不是暗号，这是网约车。
1: 网约 ？Uber？
3: 啊，对，跟 Uber 差不多，就是您要在地址栏里面输入您要去的地方。
1: 哎呦，太麻烦了，以前都是扬手即停，上车即走啊。
3: 其实也不是很麻烦，要不然我帮您输入吧。
1: 请问小姐？哦，
3: 我是普荣饭店客房部的，我叫许蜜雨。
1: 好的呀，那就有劳了啊。
3: 您要去？
1: 爱国路沁芳园18号。
3: 好，这里是吧？
1: 嗯。
3: 好，已经输好了，您稍微等一下，一会儿车就来了。
1: 哦，这样就可以了。嗯。
3: 这辆应该就是。
1: 哎呦呦呦，这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哎，
3: 别客气，
1: 许小姐。
3: 哎，不行不行。
1: 哎呀，拿走。
3: 我们真的不客气，生谢谢。
1: 哎，那好吧。哎，那就多谢了。这位啊，这位这位。哎呦，
4: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啊，许明宇。啊，
3: 薛主管。
4: 听说分到行政层了，嗯，怎么样，新工作还适应吗？
3: 有很多东西要学，不过我在努力中。
4: 一开始总要多一些吃苦受累，扛过去就好了。
3: 嗯，
4: 你是一个有职业理想的人，相信我，你会越来越好，会更上一层楼。
3: 谢谢，
4: 加油。
5: 客房服务，
3: 季先生您好，您的衣服洗好了。
4: 啊，谢谢。
3: 您不检查一下吗？看看洗得干不干净，有没有什么损毁之类的。
4: 挺好的，辛苦了，让你大老远跑一趟。
3: 等一等，您还记不记得上次说的那个好评的事？
4: 记得。
3: 那现在这个是不是符合您的好评标准了？
4: 你是每天上班都在问客人要好评吗？
3: 哦，没有，我没有跟别人要过。
4: 哦，所以我特别荣幸。为什么要我的好评呢？
3: 因为您是我们尊贵的黑卡贵宾。
4: 所以呢？
3: 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又快又好的打扫了房间，也没有打扰到您吧？这个月我已经有两个差评了，如果再多一个差评，我整个月的奖金就没有了。所以
4: 一个好评就抵消一个差评，再续个命，这是谁教你的？是行政层的潜规则吗？
3: 是我自己琢磨的。
4: 你一个职场新人，不好好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整天琢磨这些，你有没有奖金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
4: 我说错了吗？
3: 啊，没有，你没说错，是我错了，我不专业，我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对不起。
4: 等等，我告诉你，想要好评，首先要做到让客人打从心里喜欢你的服务，让他们感受到宾至如归。
3: 用得着你教我？说的还挺有道理。魏先生，
6: 抱歉吓到你了，我听到你的声音，担心你遇到麻烦了。你没事吧？
3: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6: 哎哎。其实。你需要好评的话，可以找我，我很满意你。你今天身上的。

0: 明白了。瑞先生以后可不可以换其他同事去服务啊？为什么呀？人家不是点名要你服务吗？他有点奇怪，老跟我说一些不太合适的话。
1: 蜜月，你是不是太敏感了？人家瑞先生是外国人，跟咱们的文化有差异吧？可是他确实让我很不舒服。
0: 他对你动手动脚了，
1: 那不就得了？说就让他说去呗，你又不少块肉，
0: 他还能对你一服务员怎么样？
1: 可是
0: 别在这杵着了，你现在已经有两个差评了，还想着挑客人呢。

0: 老先生，我来帮您刷。请进。哎，稍等。您的照片。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我需要安静。

0: 今天这款最后试单，来，准备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2: 哎，蜜怡姐，今天点将城直播间搞活动，哎，买了吗？
3: 没有。对了，1810来了一位老人，看起来有80多岁了，身边也没有个家人，咱们可得多关注他一点。
2: 别，那老头独立着呢，国外回来的，好像姓谭
3: 啊。对，谭老先生。
2: 我跟你说，那谭老先生和咱国内的老头老太可不一样，你要是去伸手扶一下他，他老不愿意了。
3: 不管怎么说，这么大岁数了，咱们多关注点没错。
2: 哎呀，那老头没事儿，我看身体好着呢，用不着咱操心。
3: 我看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好像受了什么打击似的。哎，今天你值班，哎呦，关注点。
2: 哎呦呦呦，又没抢上。
3: 也行。
2: 知道了，马上要下一单了。那个，我找个有信号的地儿去。
3: 哎。

0: 凉透了。
1: 客房服务，唐老先生开门啊！唐老先生，唐老先生，唐老先生。

0: 谭老先生，
1: 谭老先生，
0: 有人吗？有人吗？

0: 前庭部，110的客人晕倒了，我需要帮助。
1: 收到，您先试试急救，前庭部马上派人上来。
0: 好。

0: 行政层没人，我能找的人只有你了。
1: 又怎么了？
0: 110的客人晕倒了，需要急救，你能帮我一下吗？
1: 走。
0: 右边，我一进来他就躺在地上，我已经打120了，我也通知了前厅部。
1: 明白，老先生，听到吗？听得到吗？先让他躺平。

0: 药先生，好先生，药先生，你怎么样？能听见我说话吗？
1: 氧气带来了，药气带来了。小心，慢点。
0: 这边。扶起来。一二七，来，我来。好。让我来吧。
2: 小心，小心啊！你们是还有车，让我的车吧。好，来帮一下，搭把手。
0: 小心啊！你好，我是这里的房客，房间号幺八幺二。如果你放心的话，把车交给我。
2: 那太感谢你了，季先生。
0: 麻烦你了。
2: 麻烦了。姐，客人怎么了？ 我们现在就要去苏大学医院，你赶紧去值班吧。
3: 不是，姐，我真没听见刚才，我小心手啊！
2: 看完直播，我想看完直播去看他了。安经理，你好，我是行政楼层的服务员许蜜雨，客人我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在正在抢救，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太清楚。
3: 需要我让人去帮你吗？
2: 不用了，您不用再派人过来了，反正我也下班了，我在这儿盯着就行。尹香，尹香，幺八幺零的客房记得打扫一下。嗯，我已经把客人送到医院了，现在正在抢救。如果张岭班问起来的话，就让他联系安娜经理，好吧？谢谢啊，季先生。 今天谢谢您，
1: 不是同理心少的可怜吗？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说你，但是你也真的很帮忙。今天多亏了你，你能帮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应该的，生死面前，哪有愿意不愿意的？你能想到我。 我很荣幸。时间不早了，
2: 您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这边我来盯着就行了。
4: 谭家明家属，这儿呢，是急性心梗，多亏你们做了心肺复苏，送来也很及时，我们介入手术啊也很顺利。

0: 现在病人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1: 太好了。那病人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0: 现在病人年龄偏大，还需要住院多观察几天。
1: 我知道了，医生，谢谢。

0: 你买早。啊，谢谢。
1: 你一晚上要说多少次谢谢？
2: 陪护的留一个就行了，病房小，别一起挤这儿了。嗯，
3: 那
1: 你先回去吧。
0: 安经理的车还要送回去，我在这儿盯着就行了。
1: 记得把东西吃了。
0: 谢谢。

0: 真是辛苦您了，季先生。没事儿。感谢您的无私相助。把药箱给你。那个，病人的家属找到了吗？我们已经在找了，目前只知道病人是从美国来的华裔，登记时用的也是美国护照，其他信息都未知。我们已经在和使馆联络了。
1: 行，有任何情况随时告诉我。
0: 什么？
1: 没什么，我就是想着知道病人的情况而已。
0: 啊，
1: 好，
0: 您早点休息。
1: 好的。

0: 护士，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基本稳定了，再输2天也巩固一下。好，谢谢啊。谭老先生，您醒了。
1: 哎呀，太阳都出来了。
0: 休息好了，该起床了。哎，您不能下床，咱们现在在医院。
2: 在医院啊，我怎么来的？哎，是谁把我搞出来的？怪不得昨天晚上睡觉老做噩梦呀、啊！我要出去。哎，
3: 你要去哪儿啊？
2: 您好，请问您是谭老先生的家属吗？我是他的朋友，你是？
3: 哦，我是浦荣饭店客房部的服务员许蜜语。
2: 许蜜语，这个老倔头。
3: 让你费心了，没有，应该的。
2: 谭家明家属在吗？办一下住院手续。啊，我去。来，您拿着这银行卡，密码3300915。
3: 好的，谢谢。
2: 你还知道躲呀？要不是纪州一大早给我打电话，我才不会到医院陪你浪费时间呢。
4: 你是心梗啊！你不知道多厉害啊！
5: 哎呀，老毛病了，医生都是吓唬人的，说的很严重。安经理，1810的客人需要住院观察几天，家属已经来了。
6: 好，那你先回来吧。我已经把你昨晚的表现告诉你们张领班了。
4: 谢谢安经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你辛苦了。
4: 好。不好意思，安经理，昨天赶上我倒班。 郑培还子考试呢，手机关机了，给你添麻烦了啊！
6: 也没什么麻烦，我倒替你开心呢。你手底下的服务员工作这么有责任心，反应又敏捷，三下两下就把这么紧急的问题处理得妥妥当当。
4: 客人现在已经脱离危险，
6: 我们大家也就放心了。客人家属还专门从国外打电话过来感谢咱们酒店，
4: 你们行政层的服务员是最该表扬的。
2: 哎，老贾。

0: 啊，表妹，去帮我拿一样东西，在上衣兜里。哎，
1: 哎，这个吗？
0: 哎，你看啊，阿辉已经走了。我昨天早上去他家，正好赶上了他的头七。中间这个是阿亮，我去看他的时候，两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只会掉眼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瘫痪一年了，最后阿明却给他女儿接到深圳定居去了，就剩阿拉一个人了。几十年哦，太快了。
2: 昨晚1810的客人突发心梗，正在值班的尹香立刻报告酒店相关部门，并及时将病人送往医院，特此提出表扬。
3: 不错呀，小香妹，我说你大声，你怎么不说呀？
4: 到时候发奖金了请吃饭哦。
2: 蜜月，以后别迟到啊。
4: 啊，知道了。
2: 大家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这个月是服务质量监督月，大家不要摸个鱼迟个到什么的，要是砸了客房部的牌子，冯总那儿我可保不了你们，知道吗？
5: 知道了。
2: 干活去。

0: 明姐，
1: 你香，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0: 明姐，我不是故意要抢你功的。昨晚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是怕万一领导要是知道的话，我这个月工资就没了呀。别生气，别去拆穿我好吗？
1: 你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咱们同在行政层，难免要互相帮忙。你说是吧？
0: 我懂了，蜜姐，这次是我欠你的，下次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帮你。

0: 歇会儿吧。哦，谢谢。你这个人挺有意思，不该在你头上的差评在你头上你忍了，明明应该属于你的好评飞到别人头上去了，你还是忍了，你是不是讨好型人格？
1: 谁？我就是觉得人各有难处，我不想为难别人吧。

0: 又怎么了？
1: 想拜托你一件事。
0: 拜托我了？
1: 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再到库里拿一瓶新的，必须要刚刚入库的，然后一瓶拿给我。
0: 我
1: 别问我为什么，就回答我可不可以。
0: 我可以啊，
1: 但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因为我只相信你。

0: 나도 엄마.
1: 记得，今天的事要保密，千万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0: 那我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保证这件事情不会影响酒店正常的服务工作？你这是在跟客人讨价还价？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好，放心。

0: 明天的货能不能停一停再发？
1: 预付的货款已经进了你的口袋了，怎么能断货呢？货没准备好？
0: 不是货的问题，我是担心我们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万一被人发现了。
2: 谁会发现得了啊？
0: 我们层有个服务员叫许蜜雨。
2: 许蜜雨？他谁啊？
0: 新来的。
2: 一个菜鸟你都搞不定啊？
0: 不是，我是看见他莫名其妙从客房拿走一瓶洗发水，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也不敢问啊。我是担心他好像发现什么了。
2: 哎，张彩璐，我告诉你啊，把事情给我搞清楚。你是领班，他是领班啊，一个新来的服务员你管不了。
1: 你还想不想带女儿去马尔代夫跨年了？
0: 想，当然想。可是我天天提心吊胆的，压力大得不得了，身体架不住啊。
2: 你拿钱的时候怎么不说身体架不住啊？光想挣钱不想担事儿。你要身体实在架不住别干了，有的是人想干。
0: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个许蜜雨我肯定不会放过他，过几天我随便找个由头把他给开掉了，肯定不会给您惹麻烦。
2: 我不管你怎么做，做漂亮一点儿，别误了我的事儿。
0: 好好好，您放心。

0: 米姐，那个，
1: 你是不是讨好江城哥？
2: 你别跟我说你要调班啊，我没时间。
0: 我不调班，我想跟你讲件事儿。
3: 你们在这儿呢？你们聊什么呢？
0: 没聊啥。哎，我还想问你来着，你明天的假到底批下来没有？

0: 欢迎回来，谭老先生。
1: 我们又见面了，许蜜语。
2: 哎，这是干什么呀？啊，
0: 这是为您准备的安全扶手。
2: 我有什么不安全啊？我那么老吗？哎，
3: 你多大年纪了？
1: 别不知道好歹。

0: 蜜语，你有心了。
1: 有心啊，有心的蜜语。我正好可以拿来锻炼健身啊。
0: 哎，你当心，哎，小心点。哎呦呦，哎，谭老先生，哎呀，你这个老顽童啊！
1: 是老了，是老了。蜜语啊，真是有心了，谢谢你啊。
0: 来来来来，歇一会儿，来坐下。

0: 吓我一跳。
1: 还是当年的味道吗？哇、
2: 哦！你就是八百年没吃过饭了，是不是？
1: 过分了啊！跟师哥抢吃的，
0: 给师哥。
3: 老板，再来一只小龙。
4: 哎，来了。
1: 你这是真爱吃，还是装的故土难离啊？
5: 师哥，你可真是美食地图。你在财务部可惜了，你应该到市场部或销售部、餐饮部也行。
1: 哎，我就当你夸我全能了啊！吃这个技巧呢，以后我慢慢传授给你。接下来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说好了，不能装啊。第一个问题，你今天为什么去厨房的后门啊？
5: 不是你怂恿的吗？是。我想知道今天的普通饭店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
1: 那你看到之后有什么感想呢？
5: 普荣这个大叔，表面风光，实则里头已被白蚁蛀空。
1: 好，第二个问题，这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前天打鼓，昨天演鬼子，今天有容面，你就到底干啥呢？喂，你快！来弟，
1: 张给我
0: 啊！
1: 干啥呢？快过来接水，快！
0: 哎，衣服湿了。
1: 慢点，慢点，快！
0: 两个地方都弄。
2: 别玩了！
1: 哎呀，拿手机。
3: 哎呀，揉个面就揉吧，客客气气的，就能让

0: 下，靠着你手了。
1: 看啥呢？一人四碗没有了，走走走走走，快走走。
2: 哎呀，就是。
3: 哎，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来，猜，我手里拿的是啥？
4: 饭盒。
3: 废话，我说饭盒里装的是啥？
4: 包呢？
3: 猜到天明你们都猜不出来，来吧！这次这辈子，你们挣的第一笔工资，一人两块，哎。
5: 两块钱是易清娥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可以买到40个白面膜，

0: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啊？好听吗？这首曲子叫《天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
1: 你没朋友吧？
0: 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会替我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听的音乐。你也没有朋友吗？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啥是破鞋？
0: 鞋破了洞不叫破鞋，心破了洞的人。你长大了才会懂。来，
2: 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
0: 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
1: 鸭子不会生鸭子，只会生出蛋，孵出小鸭子。
0: 你说的对，是一只鸭子妈妈孵出了一群小鸭子，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它比其他鸭子晚出壳好多天，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它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只有到了晚上，别的鸭子都睡觉了，它才能出来寻找食物。

0: 还想听呢。
1: 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在白天游进了田洞。他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只白。

0: 干啥了？下着雨呢，外面跑啥呢去？你干啥去？
1: 尿尿。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女孩子说话要文明呢。上厕所，记下了没？
0: 记住没？哪来的钱？今天刚发的。哎呀，2块钱了，高兴不？ 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给自己买个东西，啊，去了。
2: 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来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十万火急的奔袭灾区，战士们顶着持续不断的余震，徒手扒开断裂的楼板。
3: 主任，用肩扛起他的房梁。哎呀，真让我们给摔了！这次果然出现问题了。啊！
4: 拿住了吧，我哥！我刚才过来发现弄炕上了。
3: 管理人，都在房间房里睡着呢吧？
5: 啊，那全团除了小白贤都在呢。小白贤把自己包屋里听的资产阶级的音乐，假装都不开门。
3: 主任，不行，我都把他门给踹开，那留声机子一砸，枪械给他抬到防震棚里。
2: 我不整了，那成军阀了。那咋办嘛？让咱团里的人今天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啊，
6: 明白，我这就去通知，快快快，通知去。大家晚上能穿着衣服睡觉啊，晚上有可能有地震，大家都警觉点啊。
2: 你待着吧，我回来。
6: 王主任，刚好跟你有事儿说。
7: 你俩在这干啥呢？费城时期在这胡窜啥呢？赶快回前院房镇房去。
6: 找你有事情说呢。我要打一份离婚证明，张国荣已经同意离婚了，快写信给我了。你看不？哦，你还是给他打电话吧。
7: 离婚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 要经过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6: 革委会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吗？能不讨论不？又不是啥关系。

Yeet, are you? Yeet, are you?

你们要把自己的声音打到对面山上的去，覆盖整个的沟，知道吗？这样我们演出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观众听见你在唱什么。

0: 咋唱的？咋把花老师唱吐了？
1: 对呀，他在我旁边一直乱吼。
2: 来烤鱼苗，我点死
3: 你！你怎么这么弱呀？你怎么这么弱呀？你怎么这么弱？
4: 你身上是不是湿的？
5: 舒服吗？
6: 来，赢，来，顶，顶，顶，顶，顶，顶，顶，哎，顶，你顶，来，啊。
7: 你给我住手！
8: 学员们，上啊！
9: 今天跑两个来回。

0: 院的血雨告急呀、县革委会号召各单位组织先进人员积极献血。
1: 同志们，
2: 解放军在地震前线浴血奋战，
3: 咱也不能落后呀，
2: 咱们也得英勇献血。
3: 大家同不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3: 那咱准备一下，聚团门口集合。
7: 好，
8: 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
3: 你不行，
2: 你的血不合格。
8: 我血咋不合格？
3: 不纯洁。
8: 我的血不纯洁？
3: 不鲜。

0: 红。
1: 你害着谁呢？啊，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吗？
0: 我没见过。你耍啥二球呢？
1: 看，红不红？
2: 你耍啥二球？凑啥热闹了？
1: 凭啥不让我献血？
2: 你那血液里面有目中无人、自由散漫，还有那不识抬举。特殊时期嘛，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当了一回主角，你下面是演的抢啥戏呢吗？
1: 这特殊时期他把这当演戏呢？
2: 啊，你打鼓的时候旁边有人弹棉花的，你愿意不？
1: 你现在都跟他穿一条裤子，你会变成猪正经了你。
3: 等我上完厕所继续打啊。看啥？再看一眼珠子给你挖出来。

0: 我捐两毛。
1: 余丽萍两毛。
2: 我也捐两毛。
3: 捐多少？
4: 我捐两毛。
1: 游客两毛。
5: 我也两毛。
1: 张黑娃两毛。
5: 我捐一毛五。
1: 我们这儿不招领。
5: 那我捐一毛。
1: 行，
5: 拿着。不是说不招领吗？
1: 跟灾区人民讨价还价，你好意思的？下一个，下一个。
2: 哎呀，
0: 我也捐两毛。
2: 黑娃捐多少？
5: 两毛。不会是两毛吧？
4: 对，就
1: 是。陈小平一毛。陈丽一毛。杜宇飞一毛。
5: 你咋不捐呢？
1: 易清娥，易清娥就差你了。
5: 叫你呢。
0: 我没钱。
5: 你钱呢？
1: 易清娥，你别给我装听不见，你刚才举过手的。

0: 再多少钱？
1: 一千我五分。
2: 5分？
3: 多少岁是啊？
4: 贼皮，有钱不行。
1: 一千我，至少捐1毛。留着
4: 吧，要是一毛都捐不出来。
5: 他要留着，留着那么多钱要干啥呢？你要吃多少呀？
6: 哎，你去哪儿了？啊？那这咋了这？那咋还不理人了？咋了？谁惹你生气了？跟我说我没出气呢，王正经啊，
7: 不想跟你说话。
6: 我没惹你吧？
7: 我有了。
6: 有啥了？
7: 怀孕了。
6: 啊，哎，
7: 你去找秦风，让他在职工医院托个关系，这事儿不能让台里人知道。
6: 得让张国荣知道。
7: 啥意思？
6: 他有权利知道。
7: 说你真实想法，
6: 咱没权利决定一个娃的命运。
7: 没让你决定啊，
6: 那是个生命啊，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他。
7: 张国荣知道了就离不了婚。你想当逃兵？
6: 我啥时候上过战场？
7: 滚，有啥关系？
8: Thank you.

0: 就。
1: 在这儿坐着干啥呢？啊？过几天你们要放十天假呢啊，你就不回了啊，留下来好好把基本功多练一练，咱笨鸟先飞嘛啊。咋了？别欺负你了？

0: 就心里也不痛快，正好咱俩说说话，是不是觉得舅给你丢脸了啊？让同学嘲笑你，那有些事情呢，舅也是迫不得已啊。你还小，等大了就明白。
1: 就从小就不着调，啊，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再加上你姥爷打没了，长大以后，除了打鼓，他其他的弄着还是不着调。他在社会上也叫打没了，就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那也自卑的很，但就心里发狠。
2: 我就要把这鼓练得敲得最好，哎，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我的钱丢了，
1: 咋丢了？藏在这里头不见了，2块钱都丢了。 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那谁拿了你没看见？
3: 算了算了，就再给你。
2: 不用。
1: 走，跟舅走。

0: 小皮球，
1: 来，你们别玩了，开始广播，开始广播，
2: 活了。
1: 别玩了，开始广播，你们都开始广播。周一之，开始广播。
3: 谁呀谁呀？
1: 楚家河，你们快听广播，都出去听。
3: 谁的谁的？
1: 楚家河的，你们都快听，是楚家河的。走了，一青鹅。
4: 楚家河的，
5: 别说话，别说话，听楚家河广播。
6: 三爷，
7: 哎，
6: 闹成了吗？
7: 这会儿八成在门口跟老狗下棋呢。
6: 哎，他还有功夫下棋呢，他真是的。
7: 咋了？
6: 全团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呢，这集体户口这粮根本不够吃。我刚才把这个人户口这两本这收上来，你给老刘去把上面这粮都给他买回来吧。
7: 行了，你放这一会儿去吧。
6: 你赶紧现在就去，我还在卸煤着呢。秋琴，你过来把揉面。
7: 来来来来来，
6: 快快快，你赶紧去啊。

0: 好队，排好队，粮食充足，凭票供应，大家来，大家都站好啊，都排好队，排好队，每个人都能保证有粮食啊。哎，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拥挤，排好队啊。哎
1: 呀，赶紧赶紧赶紧排队，
0: 大家来排好队，排好队，不要着急，每一个人都有粮食啊，每个人都有粮食充足。
1: 这咋这么多人呢？啊，这买粮怎么还抢粮来了？
2: 都吃完都光脊粮来了。哎，你年轻吧，你紧我也不。
1: 哎，我这腰不想弄疼，
2: 求用也没有的。
1: 你这老求你有求用，你上吧。
2: 那是领导给上了，你
1: 看，这弄了啥事？
3: 都靠这饭，都靠这粮食。
4: 上这拍去啊！
1: 我把人给喊来啊，把酿菜拿着，排第一个把粮一买。咱好吗？地震！地震了！地震了！地震！地震了！慢了，慢，慢，慢，慢！哎，卖粮的不错，卖粮的不错，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谁在这胡弄？
5: 哎，赶紧！谁在那儿造谣呢？
1: 胡喊的，谁知道？来来来，赶紧两本，两本，
2: 给给给。都在里边啊，都在里边，
1: 慢慢排队，排队，排队，不急不急，认识排好队，排好队，
6: 我赢了。
2: 咱们跳人呢。
7: 主任，你找我。
2: 湘西是不是都兄弟好的？呀，真是。
8: 郭德兴，你跑啥呢嘛？开会了。坐坐坐坐坐。

0: 花仔香同志，今天找你来，看够了没有？这开会呢，走走走走走走走。花仔香同志，今天找你来开这个会，主要是关于你离婚报告的事情。革委会最终决定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为啥？
1: 那离婚，那是人生大事儿。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冷静，啊，不要太冲动嘛。
2: 说的对，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冲动，还是领导了解我。那暂时到啥时候？
1: 啥时候？
3: 花仔小姐，虽然这个婚姻问题是私事。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又是线上的名人。你看上回那照片事件，给你个人包括团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上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
2: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我应该时时刻刻为剧团着想，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你看看，这算觉悟不？
3: 人流申请。

0: 上回张光荣回来，俺俩一时大意，我就怀孕了。这娃要是生的话呢，怀胎就得十个月，还得坐月子，再加上喂奶，怎么也得半年。这样算下来，我两年都不能唱戏了。通过你们的教育，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的演出，所以这个娃我不能要。
1: 喂，我是黄正京。啥？哦，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胡三元这后院公安局给拢了，
2: 又出啥事了？
3: 大家注意啊！走吧。
4: 哎，同志，我们是宁州县剧团的，胡三元他们是不是在这儿关着？我们是送被子。
5: 送被子
4: 啊？
5: 登记一下吧。
4: 啊，对对，
3: 来登记一下，谢谢哥。
4: 啊，上面是胡三元的。同志，那个他俩啊，也是工作当中犯的错误，平时挺积极上进的，而且俩都是贫下中农，哎，都是吧？
6: 当然是。
4: 哎，能不能按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下？
5: 这事儿我们也做不了主。
4: 嗯，
5: 怎么处理？你们去找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去。啊。
4: 啊，好，好。
6: 那我们能不能见见人啊？
4: 啊，对对。
3: 啊，
4: 那能。你俩真有病，神经病嘛？你这喊啥呢？
6: 喊先喊，我才喊的嘛。他250，你250啊？白活了半辈子，活该，
4: 活该。
6: 得找找人吧，
4: 我俩给你找人去。
2: 华彩强知道这事吗？
6: 知道。
4: 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啊，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7: 看啥呢？张舅，你舅舅是个害人精，啥人？买个粮把自己买到公安局去。还搭上个老球，
8: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想，让他俩去买粮，一个胡一个球，那凑到一起，那不胡球整吗？

0: 敢救呢？
1: 跟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去了。
0: 他又被国安局抓了。
1: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啥好？
0: 他啥时候回来？
1: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0: 可是你个废物，我不等你了。
2: 哎，快点，来我家玩来吧。
0: 对吧？今天放假你不回家？
1: 我不。
3: 自己把家看好啊。
0: 知道了。又撞咱俩。你咋了？
4: 我求你个事儿。
0: 啥事儿？
4: 你跟黄主任说说情，让他跟公安局说一声，把我就放出来。
0: 你就又被公安局抓了，这次因为啥？我不敢跟黄主任说，
4: 他是你姑父，
0: 他不让我叫他姑父，他就根本不喜欢我，他又没有正眼瞧过我，我见他都得绕着走的。
5: 呀，最怂就剩你俩了啊！你干啥？修你仙人！行，都长本事了是吧？啊，给我等！啊！棒！你俩瓜皮！

0: 今天的炮火冒得尤其的凶，水位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很不正常。
1: 县防这指挥部来电话说了，这两天全县出现大量的反常现象，非常可疑，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的。
0: 这狼来了，狼来了，这都喊了一个多月的狼来了，这狼到底来不来了？
1: 你是希望狼来呢，还是希望狼不来呢？
0: 不是主任，那狼不来，咱没个用武之地。这狼真来了，咱真怕那狼乱。
1: 提高警惕。
0: 好。啊，是。提高警惕啊！
2: 好，好嘞，听到。梦醒。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Lagi ya? Gula.看着有觉悟不？
1: 你这写这干啥呀？
0: 干啥？楚家和冯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两毛钱，还有你的五分钱。
2: 我到时候有钱了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2: 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
0: 对，要碎碎的事儿。
2: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啊！谁呀？
3: 看什么？再看我锤死你！
0: 他咋了？
2: 让蝎子蛰了呗。哦。
0: 啊？你咋知道的？
4: 科长媳妇儿，来帮我抬一下吧。
5: 那一大早嘛，吓一跳！
4: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弓咋练的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6: 你别在这翻了啊！这做饭呢，一会儿翻的全是土，咋弄的？哎，
5: 这就是个捣蛋锤锤了，憋死了！
0: 哎，何老师，
3: 咋了？
0: 早上好。
3: 咦，这孙怂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功呢。那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呢。
5: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了。
0: 咋了都？瞎了？
4: 发财箱。
7: 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8: 啥情况？
7: 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
8: 他咋说？
7: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8: 我要请假呢。
7: 请啥假？
8: 探亲假，今天就走，去张光荣那儿。
0: 半天了，那些人眼睛都瞎了。我知道为啥了。
2: 为啥？
0: 黄主任好。
7: 离墙根远一点。

0: 来第二，你干啥呢？我找黑娃呢。我找人托了关系，你舅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1: 你要去哪儿？
0: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我这缩头王八，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0: 死。
1: 他为啥打你？还说你是反革命。

0: 个竖一个点才是感叹号，我们写错了。啊？
1: 咱写的那个是啥？
0: 不会是问号吧？
1: 咱不会闯大祸了吧？
0: 不知道。崩溃你！我咋了？不要让我写标点符号。

0: 间16点整。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

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

0: 该不会惹下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2: 你去哪儿？

0: 往哪儿走？大天快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王正经肯定要打我。

0: 他们肯定现在到处抓咱俩。我要是被抓到了，会被关起来不？
1: 谁发明的问号，谁家该被关起来？发明字的人也该被关起来。发明唱戏的人也一样。这家饭院有这么多事。

0: 这是哪儿啊？
1: 卖场啊。嘴里嘟囔啥呢？
0: 我怕饿死。
1: 我也是。
2: 这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3: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快跑吧！
4: 我干嘛呢？
3: 被红药皮发现了，快跑！
1: 干啥呢？生土豆不能吃。
0: 为啥？
1: 毒死你！
0: 就白被当成记忆敌人追了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有一个是董存瑞大碉堡，一个又是黄继光堵枪眼。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3: 说我是
0: 战斗英雄。梦要是真的做好，咱俩啥也不怕了。那头鱼要掉到河里就好。
1: 为啥？
0: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

0: 要吃你了，你赶紧快帮忙啊，不然洗个澡洗个澡，快点，
1: 鱼啊只有你能救安达了，
0: 我下来洗个澡就上来，求你了，赶紧快过来帮个忙。哎，
2: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3: 那严重吗？
2: 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
3: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2: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3: 练功呢？
2: 练功？练啥功？
3: 我还是先去咱的学员得练基本功呢。
2: 那得看他的命了。
3: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事镇打出来。
4: 听完没事吧？
3: 让他姑把腿打瘸了，跟你一样往上躺着呢。记下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了啊，跟谁都不许再说。这黄正也害怕事儿大了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
5: 这啥嘛？
4: 花姨给你写的信。
3: 你这娃子那这会儿才给我。这啥嘛？啊？这叫水泡过了，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吗？你花姨说啥了？
4: 他说

0: 他要去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儿。
1: 没说啥时候回来。

0: 不怪你啊，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啊！让我跟老裘，哎，进去和了两天泥。
1: 哎，真是你！哎，
0: 哪是你吗？
1: 你又送进来一个，
0: 我外甥女儿叫驴踢了。
1: 你刚才话啥意思啊？
0: 是我把你害惨了？哎呀，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闯到楼上就下来了，
1: 还不是因为你那一嗓子？你这种哈怂，咱们只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了，我要去上告，死人烦！
0: 哎，对了，哎呀，关都关了，教育也教育了，这也没啥事儿。
1: 你是只关了两天，我这医药费、营养费咋办？
0: 我给出。
1: 我给出，
0: 你说的啊！
1: 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舅赔；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
0: 你啥意思啊？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总要往前的。

0: 托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
1: 哎呀，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票，我没有。
1: 连个北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
0: 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了，一斤细粮，两斤粗粮。哎，你在粮食局干啥呢？
1: 干革命。
0: 哎，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剧团呀，招了几十个这学员儿。那粮食定量呢，按学生给定，一人每个月21斤，根本不够吃。这伙娃天天练功呢，体力消耗大得很。哎呀，一个个跟饿狼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4个馍起步，啊，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能不能给走个后门，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1: 是大的，迈前门走，我没后门。
0: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回头给你弄个斗子补一下。
1: 就这？
0: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票我借去。
1: 红鬼呢？
0: 你给我把这事儿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哎，我保证你这一辈子看戏都不花钱。哎，
1: 我不是粮食局的。
0: 你不是粮食局的，你从粮食局楼上跳下来。
1: 给我介绍了个粮食局的对象，那天见面我刚上楼还没见到人呢，你就在楼下一嗓子地震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躺这儿了。
0: 那你俩就没见过面是吧？
1: 咋见？你跟我说咋见。
0: 哦，对对对对对，快快合同合同合同。那我出骨干嘛的啊？就一会儿把骨头给你砸了，骨髓能掏。
2: 慢点，慢点，别弄坏了，这后面还用了。
3: 怎么样？刚说完，咱这剧团像个大家庭呢，这说拆就拆，真有点舍不得。我就感觉吧，这几个月啊，就像是荡秋千，忽悠忽悠。
4: 像一出戏。
3: 戏？啥戏？
4: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
0: 今天天气好，还是个欢庆的日子，拉你们出去透透气儿啊。
1: 啥欢庆的日子啊？
0: 普天同庆的日子。快点，抓手抓手抓手。

0: 王要来了，君王要来了，君王要来了，君王要来了。同志们辛苦了，不协调的那个咋样？那是我们剧团搞舞美的小伙子。
1: 啥是舞美？
0: 就是台上的布景都归他弄啊。那是团里的主要职工，知道不？家里哎，三代都是贫下中农，跟着苗红，那自个还有手艺，灰木匠活，自己把房子里的大衣柜啊、书柜啊、床头柜全都打好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对象。哎呀，我给你当个红娘，给你们介绍一下，小妞子，好好跳。
2: 杀肉回来，
3: 想你花姨了。
2: 他还回来不？
3: 回来。
4: 他舞台在这儿，他不回来，他弄啥去？
3: 慢点走啊，别再摔了。
5: 我给你做的公主裙喜欢吗？
2: 嗯，
5: 转过来我看看。你就是那只丑小鸭？
2: 我不是。
5: 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3: 谢谢白姨了没？
5: 不叫姨，就叫小白仙。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胡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3: 啥麻烦？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5: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3: 行吗？去哪儿了？
5: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那天在荒山坡上，一青鹅知道了一种痛，叫后痛，能痛一辈子。

0: 他才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一、二、一，一、二、三、四，
3: 家庆
4: 月亲。
5: 蹲着干啥呢？把嗓子也开一下。
6: 白白出发啦！
7: 争取胜利，
6: 争取胜利！
1: 一二三四，
6: 一二三，
3: 大地决心，
6: 大地决心，
3: 不怕牺牲，
6: 不怕牺牲，
3: 排除万难，
6: 排除万难，
3: 争取胜利。

0: 吵啥了，想着。
1: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0: 听着呢，好着呢。
1: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这花彩香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1: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一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遛。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0: 这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了？
1: 哎呀，人家别的县啊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还睡呢，
0: 胡闹的嘛。
2: 你看，
0: 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再全练的话，就坐着三轮我拉你去啊。
3: 我可不敢，有

0: 谁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谁呀？敢！我先不答应。你说的啊，硬气的。说吧，忽然现殷勤，啥事儿求我呀？哎，
1: 那娃唱的咋样？
0: 你没长耳朵。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吗？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
2: 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这何大帅说，过些日子要考试，能给娃开个小灶，突进一下，就改过来。啊，
0: 三元哥，
2: 啊，
0: 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
2: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3: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0: 预备，唱。
3: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你离我远点。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 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不许抢拍。来，预备，起。哎，哎，燕儿这是咋了？不知道呀，平常都好好的。小白鞋，你这是在干嘛呢？
4: 就是今天怎么嘴这儿跳跳了？
3: 嘘，别吵了，安静，安静。
0: 小白鞋，快下来吧。
5: 慌啥呢？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6: 小白鞋不对劲儿，
5: 咋不对劲儿了？
6: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一下吧。弄啥了？咋了？弄啥了？是？弄啥了？啊？疯了？疯了？疯了？谁给你圈里困人的？啊？
7: 他疯了。
5: 要送医，都赖不能亏人了，你他妈算疯，谁给你圈里亏人的啊？你碰我试试！他疯了，送医！他疯了吧你？何大人，你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责任啊！我跟你说，
8: 没事了啊。他家就一个老母亲，还来不了。黄主任让保卫科的人把他送回去。
9: 保卫科这个货。
5: 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再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9: 你去送不合适吗？
5: 我咋不合适了？你说咋不合适吗？
10: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9: 这行。
5: 问问黄主任吧。哎，
9: 黄主任是你搭档，
5: 是我爷。

0: 吃了没有？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行了行了，咱俩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1: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这儿。

小白鞋走了，飞走了，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儿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他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一青鹅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
1: 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2: 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
0: 你是保镖
3: 啊、我是他男朋友。
0: 你也来求职
3: 啊？我也是。
4: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
0: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还、哎、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观点？
3: 一般是我。
0: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3: 真一般是我，真一般是我。
0: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
5: 很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啊。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他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6: 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是啊，我们自己的人生最好是由自己来定义。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朱子燕，天津城建大学翻译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卫老师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是朱子燕，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我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然后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舞台，想要应聘的是市场品牌策划类岗位的实习生，我的薪资要求是4500加，地点是北京或者江浙沪一带。
0: 你刚才关键词说了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为什么把永远在路上放在了前头？
1: 因为我觉得永远在路上它映照的是我一个精神和生活的层面吧，一直在路上的持续学习，持续的探索，不被定义是对它的一个附加，也是一个补充。
0: 你今天找的这实习岗，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市场部，破折号品牌策划，就没在你本专业的这条路上。
1: 是的。
0: 说说你这个翻译专业，简单说说哈，目前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1: 如果你的能力非常强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大需求的，但是因为我的院校专业它并没有一定的优势，我也觉得我目前的水平确实可能有时候并没有 AI 翻译的好。
0: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你干过？
1: 我虽然没有完全正经的实习，大家从简历上也可以看到过，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0: 做过这个外贸商品的销售，在培训机构当过学科老师，还做过茶艺师和甜品师，这些实习能够给我们总结一些什么吗？
1: 我其实现场是有一些展现的。
0: 哟，好啊，来，我们看看。
1: 做独立家教老师之后，我拥有了一个从零到一自主去拓课，然后去咨询转化，最后成功试课，转化了一名学生30节课。然后第二张图片是针对那名学生，他有一些不愿开口的痛点，去一个游戏化的方式增加趣味性，同时帮助他开口。然后第三张图片，品牌的核心卖点让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倒杯不洒，真的一下子让人记忆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作为一个用户还是一个服务者。
0: 后面还有吗？哎呦，真好，看看啊，教师资格证有了。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你参加什么学生社团吗？
1: 有校红十字会社团。大三的话，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是我自身作为一个会长，作为四个核心负责人之一，去操控了这样的一个手语比赛。
0: 就是你来策划和组织。
1: 对，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小的营销的操盘吧。
0: 今天你是来找关于品牌策划的岗位。
1: 是的。
0: 那我们能不能看到你在品牌策划方面的作品呢？
1: 有，我提前了解到墨琴文化，它是把墨子文化和职场进行了一个结合，所以我就针对了做一个海报设计辩论赛，然后把它墨子文化和我们的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MBTI 梗结合了一下，一个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
0: 还有其他的准备吗？
1: 这个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急救技能的讲师培训，要求讲1个小时，就可能会内容比较枯燥，我就没有采取一个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是以一个游戏的开头背景设定引入，然后贯穿了整个故事线，包括中间还有一些游戏闯关的环节。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咱们的各位嘉宾有什么要考核你的。
2: 比如说我们呢要做一个会员日的一个活动啊，因为我呢是乖乖宠物医院，各种的活动都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个小的沙龙啊，或者宠物的一个比赛啊等等的啊，这一系列的你可以随机选一个啊，做一个方案。
1: 比如说开展一个线下的小沙龙，就是大家把自己的宠物开展一个交流研讨吧，就是大家可以那种类似于茶话会的形式，然后增进对方的感情。咱们是宠物医院，然后还可以进行一些促销的，比如说对他们进，比如因为他们是会员嘛，进行一些侦查、检查，对宠物的检查，比如说因为这个宠物主人他经常在我们 去进行消费做一些检查，然后我免费给他做一次检查。策划这样一个活动线下上楼，我们也可以在前期的时候进行一些海报的推广宣传，然后发布一些相关的话题去引入，然后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3: 我刚才有点没太清楚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同样我也关注，就是林苑您对这个活动的考核点转化率是什么要求，这个点我就没听到，然后就一直在讲，也不知道为谁而做的。
4: 他告诉你要策划一个宠物医院的会员日，你先不要着急出方案，你来问他问题，你会问什么？你现在问。
1: 我想问咱们的预算是多少。
2: 就是一个老年犬的一个关节日啊，就是骨关节的养护啊。之后呢，我们赞助商呢也给了我们很多骨关节的粮食啊，还有骨健关节的保健品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要做这样一个策划。
4: 你给人拨钱吗？我就
2: 问，
4: 钱不让花。
2: 可能在这一次的预算，我们内部的资金大概有1000块钱左右吧。
4: 好，1000块钱预算，然后宠物的用品有赞助商，场地假设是他们医院免费可以提供，给你加点难度。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最后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2: 能够让我们的老的会员有一个就是客户的粘性。
1: 我觉得这个活动前期的话肯定还是先进行一个宣传，然后包括我和剩下的对接具体是有哪些，他的赞助商具体是哪些东西，哪些礼品去应用到这样一个场景，然后我在宣传推发之后，然后在活动当天我们可以去，因为你刚刚说到它是一方面要增加用户的粘性，我觉得可以一方面就是通过知识的讲解，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宠物对于关节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可以定时来做检查，同时让他们进行开一个简单的心得交流啊、研讨啊，然后互相交流一些宠物之间的问题感情。这个时候可以把赞助商提供的那些物资呀、什么的，就是让宠物试吃，然后让他们感到这样一个诚意度，就是一个很轻松氛围的、很轻松的环境氛围。

0: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1: 实在是不怎么样，是吧？他干这个他无非就是粘性啊，就是想大家这点客户别跑了，这都不用问。你让这宠物的主人研讨什么呢？也不需要沟通，这不是那个学生家长会，家长咱互相认识，是给他们这儿的客户增加粘性，都跟他有情感才好呢。可是你现在等什么都没答呀？
0: 第一步呢，要在他的医院里找哪些种类的动物涉及到这个关节，哪些在册的用户，这些狗的岁数是老年犬，然后给他们打电话，我们过两天有一个活动，然后呢您带着狗狗到现场来，我们准备了一些就是人狗都有吃的啊，然后呢准备了一些东西，到场呢我们免费给您的爱犬做一次关节的检查，只要您来扫描我们这个，比如说他赠的叫大型犬的是吧，你扫这个公司的二维码注册会员，我们就给你一袋赠品，不花钱的都乐意去，能免费给狗狗做检查的都乐意去，这个也不怪你，你确实没经验。
2: 因为我看了你的这个实习经历还是非常多的，是吧？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个实习经历的话，是你自己主动找的，还是是因为找不到跟你语言相关的这个实习经历就随便找的，还是你对这个？因为我看基本上就是啥都能干，啥都愿意干。
3: 我是在通过广泛的尝试试错之后，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没有方向是很正常的，因为在20岁的时候确实是会很迷茫，所以在广泛的试错之后尝试之后，我想要找到一份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2: 如果有一份工作正好用你的本专业，你愿不愿意去做？
3: 我可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4: 那么我就想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
3: 首先市场品牌策划岗，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很多跨界能力的，我这么多广泛工作的获得到不同的能力，我现在具备相应的一些单个的能力，我只是缺少一个机会去把它融合在一起去历练。
4: 你为了进入这个品牌岗，你做了哪一些专业知识的一个补充？
3: 品牌策划岗，我对它的品牌策划的理解的定位是，它去围绕我这个品牌的一个定位和它的亮点，我去进行一些去我的。
4: 宝，我问的是，你做了哪些相关的专业的学习？
3: 我对它的知识有一定的学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对它的理解。
5: 就是他没有系统的学
4: 过，通过碎片化的信息去总结提炼了一下你自己的方法，
3: 然后去进行实践。
4: 那有没有从中你去提炼一些经验，或者说某一些技能，它是可以平移过到你这个新的岗位，比如说品牌岗？
3: 比如说我的那份家教，因为它就是一个从零到一落地的过程，因为我是做独立老师，我自己去拓展客源，我首先要去线上找我的用户，然后我可能会一些话术啊，然后我先自己做好一个流程话术，我去在社交平台上去与别人沟通，私信或者发帖等等方式去寻找到我的一个客户，然后进行一个转化，最后成功试客。
6: 我个人觉得紫燕她可能不具备大家期待的那么就是高能力的跟市场营销有关的视角，我个人认为有三个亮点啊，老师就是企业家们可以参考。第一是他的学习力还不错，如果你们的培训还不错的话，可以让他去复制你们的工作流程。第二个呢，他本身的是这个语言专业，如果你们有一些跟海外或者出海有关的文案，那我相信在一个成熟的代教老师的陪伴之下，他是能很快出活的。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同学，我觉得这三点是我观察到他现在身上非常具备的可以培养的一个潜力。
5: 这三点对于一个基础的能力不错的值得招的大学生来说是基本盘。我给你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但是你要给我几个答案。墨家文化和这个大学生群体，我要去把职场的培训做一个影响力，我要三个关键指标。第一个指标叫做我要影响100万人，我只需要流量观看就可以。第二个指标叫做我需要10万的用户注册。第三个叫10000的线下的影响力，就是他需要参加你的这些活动。中间的时候呢，你可以做雅集，也可以做辩论，也可以做赏鉴等等等等这一些。你给我出第一，你用多长时间达到这个数字？第二，你需要多少预算？第三，你大约用什么样的方法？
3: 我觉得得

0: 一个月的时间吧，从前期的策划，前期的策划，因为你刚刚说有提到注册，然后还有线下活动，还有它的一个流量，就像我们可以就是先在网上去进行一个传播，去获得一些流量，比如说，就比如说刚刚还是那个辩论赛的一个沙龙形式吧，去邀请一些网红，自带流量的网红以及一些素人增加真实感，然后我们去策划这样一个活动，他们之间的辩论，然后还可以邀请一些头部的，和墨家文化相关的国学文化的这样的一些网红，然后这样一个阵容去设计一个海报去推广以及一些推文。
1: 这是做法，时长、预算。
0: 预算的话，我觉得需要10万。
1: 对，依据呢？
0: 它是需要一个很多的人去聚集来的，包括我们前期的一个宣传，还有，
1: 就你估摸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你把它分到多少场里去了吗？一场影响多少人？搞多少场？请什么样的人？来了之后需要什么样的物料？这些你要分析给我，大约有一个框架。
0: 我觉得，我们可以策划，先策划，可以先以策划一次活动为主，然后一次活动策划之后去观看它的一个热度，它的一个具体流量情况怎么样，然后再去营销后面的一个活动。
1: 热情可嘉，能力的确是这个框架。
2: 这姑娘就没做过策划这个工作，太难为她了。
0: 我确实在品牌策划方面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经验，过多的经验，包括我刚刚对我的一些兼职工作经历的讲述，表明我具备她可能这个岗位她一些分散的点，然后我可以通过后期的训练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3: 姑娘，我觉得你反而，我觉得你不了解，你觉得你在历次的这个实习的经验中，茶艺师、老师、销售、甜品师，他培养的更多的是你的品牌能力还是市场能力？
0: 品牌和市场的能力都是有相关的，比如说我在做销售的时候，我对用户的一个洞察力，可能我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他的简单沟通，去了解到他的一个需求，以及针对他需求提炼出了一个核心卖点，然后去向他推荐，达成一个这样一个转化率，他也是品牌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洞察力。
3: 市场看重的是短期的成交，所以你做的那些策划促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话术促成转化，本质上它其实是市场行为。品牌注重的是长期种树，它可能很快不会看到收益，甚至是不停地要去投入，但是它要通过长期的去让用户增加用户的信任，品牌的美誉度，提高复购率，甚至转介绍率，长期为你带来延续不断的收入。你刚才讲到的，你做的这些工作，你觉得积累了一些基础能力，这个我承认，但是这个岗位也一定是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的。你到目前为止对这个岗位缺乏一些审慎的敬畏感，你觉得好像我看见过，我知道了一个细枝末节，我就觉得我就可以做。所以你在每一次出方案的时候都上来先提到的海报，海报那个点都是里面非常小的一个环节，所以我给到你的建议是你有这方面的潜质，但是从目前来看你可能适合先做市场。
4: 好，我们来考核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哈。同事向你借重要的工作资料，你不想借但又不想得罪人，你怎么说？
0: 可能会说我还没有整理好，然后他可以问别的，让他再去问别的人借一下，或者说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方向等等。
4: 还有补充的吗？
0: 他为什么就觉得我一定有这个工作资料了？
5: 最后问的一个问题反而就是暴露了你在这方面缺失一个系统化的对问题分析的能力。因为同事向你借重要资料，你不想借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你不喜欢这个人，或者这个重要资料是基于信息保密，
4: 是的，
5: 那我要违规不能借。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确实像你说的，我还没有完成，我不希望把一个未完成的作品让他去交流。就是首先你要有你的因素分析，然后第二个呢，你又不想得罪人，假设是保密的不允许借，那肯定就是你说我非常能理解你需要他，但是确实这个规则是咱们公司文件保密性。但是如果是你针对他这个人，你就不想跟他，你俩有过节有冲突，那可能你要去措辞一下，是吧？就是那你要看到这个不借会不会影响公司利益，或者是公司项目的进展，包括呢你不借给他，那下次你找人家合作，人家能不能，这个是反映你情商的视角。但是你刚才那个点，我哪儿也没看出。

0: 来你分析，就像你在回答老师们提出的策划案一样，好像也说了，但是我也没听着他反映出你哪方面的优势。
1: 我实际上通过你今天这场面试，我觉得在品牌策划这个岗位上你应该再写几个，我觉得你适合去做执行啊、沟通啊这些东西，市场品牌策划有点大。你这个工作地点也挺有意思的。
2: 是的，
1: 江浙沪或北京这两个地区之外考虑吗？
3: 你在天津上大学，为什么不在天津呢？
2: 天津也考虑。
1: 那就是江浙沪北京优先，其他地区也考虑，是不是？
2: 是。
1: 那如果不是市场策划品牌策划的这个岗位，企业家给你别的岗位，你接受吗？
2: 可以接受，如果他能让我得到一些历练成长价值。
1: 那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朱子燕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祝贺你，还剩三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中企世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一家专门是在海上各种船舶上输送船员的一家船务公司。未来的工作岗位呢，就是到深入各个院校当中，给学生去进行一个行业的宣传，岗位的宣传，协助我们去工作。150块钱一天，工作地点在天津，
4: 保定樱花眼科医院，做运营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线上运营部门做 IP 打造，给你的实习岗呢是100元每天。
5: 乖乖宠物医院给你的是市场营销岗啊，市场营销专员，给你的工资呢是4000加一些其他的补助，大概有1到2000块钱啊，在天津。
1: 考虑一下哈，三家企业，你要放弃一家，所以走过去灭掉一盏灯，请出发。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4: 给你的岗位呢是这个叫运营，主要是线上运营。对于你来讲，你可能没干过，但是呢你在这儿呢拿着这个实习工资还能学东西，我觉得在你这个暑假期间呢学一门手艺啊，学这个方向呢我觉得也不错。
1: 好，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哈。
2: 我从这份工作具体可以得到技能的提升有哪些方面？
4: 就是运营一个账号。
5: 全国连锁呢乖乖动物医院啊，主要是在京津冀和山东和河南啊这些城市啊，有69家医院。我给你的岗呢是市场营销岗，工资呢是4000加，在天津这个至少有2到3个月的实习，之后如果说稳定的话可以外派到北京区做一个区域的督导。
1: 好，你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2: 我没有问题了。
1: 好的，乖乖宠物医院樱华眼科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朱子燕同学，你的选择是
2: 乖乖宠物医院。
1: 祝贺林院，感谢叶院长。姑娘，我们去向两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啊。

0: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谢谢。
2: 有一些惊喜，因为可能觉得我的发挥并不是那么的好。选择这家企业是因为考虑到一个城市因素，包括他们企业的长期发展，市场营销方面可能我更加感兴趣。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谁在人生当中是求稳的人？
3: 我举手。就是这个选择一定得让我生活和心态是稳的，那我在稳中求变吗？
0: 那剩下的八位企业家，你们都是敢于接受挑战求变的喽，对不对？
4: 对。
0: 好，那我们有请求职者闪亮登场。苏林，22岁，天津职业技术师

0: 范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本科在读，王雨桐20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本科在读。
1: 大家好，我叫苏林，我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今年22岁，我想要在这里求一个电子工程类的一个相关专业。
2: 大家好，我叫王雨桐，今年20岁，我也是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今天来到这里是想求职一个机械工程专业的职位。
0: 你是保镖？
2: 我是他男朋友。
0: 你也来求职啊？
2: 我也是。
0: 你们俩是同学，大学同学啊？
1: 是的。我们之前的话是上的是职高，那我们就一起当时考试考上来了。
0: 当时两个人在学校就交流吗？
1: 不是的，我当时的话其实跟他不是特别的熟。嗯。然后当时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课是一起上的，考上来之后，又是同校的，然后又是一个地方的，然后就渐渐的就交流起来了。
0: 你们俩是哪里人？
2: 福建厦门。
1: 我也是福建厦门的。哦，
0: 哎，你这个简历里边写了一句叫5年中专，5年大学，中专单招。你们那中专是5年是吗？
1: 是的，
2: 3年的中专，然后加2年的大专。哦，
0: 那5年大学又是什么意思？
2: 就是5年的本科。
0: 单招是什么意思？
1: 就只考他这一个学校，比正常的就是春季高考、秋季高考要更早一点，分2部分，一份是理论考试，还有一份是实操考试。就像有点像是艺考一样。哦，
0: 但是你们俩专业也不同。
1: 是的。
0: 你是学电子工程的？
2: 对。
0: 你是学机械工程？
2: 没错。
0: 你们俩为什么没选一个专业呢？
1: 当时中考失利的时候呢，然后我到这个学校来呢，是我的亲戚，因为我比较迷茫，我不明白我应该要学什么样的专业，因为我的理科比较好，他呢就说我可以尝试走这方面去试试看。哦，
0: 你为什么选机械工程？
2: 比较感兴趣，然后当时就考上来，但其实我也很迷茫，我对这些也一无所知。但是后来我慢慢学，发现我不仅感兴趣，我对这方面就是学的比别的学科更懂一些，然后我也就讳而生怨，然后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学科。
0: 比较难得，因为有的同学上了大学以后发现自己这个专业和考前想象的有出入，你们俩都是在迷茫期过后又发现了在不利局面当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是吧？
1: 是的。
0: 我聊几个跟这个学习无关的话题。你们俩怎么
1: 考上之后呢，就是又是一个学校的啊，共同话题会更多一点，我们就经常约着，就是说周末有出去玩，然后呢就一来二去的话，我就感觉他这个人挺细心的。
0: 细心。嗯，哦，
2: 我当时见到他第一面我就觉得我就喜欢他了，觉得他很可爱，非常直率，也非常的开朗。在大学的时候就跟他接触越来越多啊，然后在最后我表白。
0: 你们的关键词叫职业路径的稳与变，你们谁是求稳的一个人？
1: 我是求稳的。
0: 你？嗯。你怎么理解求稳？
1: 我会现在不断的就是奠定自己的所有基础，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比赛，就是尽可能的去提升我自己，就是万一我以后的工作岗位我需要用到这个，我以前没学怎么办？所以我说我现在就是
0: 打基础啊。
1: 对。
0: 你呢，是求稳还是求变？
2: 我是求变。在中专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比过很多赛，但是来到大学之后我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我的基础并没有人家的好，所以我就想先提升。经过了1年的努力，我现在来到了班级前6。我也是想去追求一些就是相对于自由的岗业，像是材料的那些工程师，以及去设计一些东西。
0: 还有一个细节，苏林的意向工作地点是福建厦门，雨桐你那儿是空白。
2: 其实我觉得在天津工作我也可以接受，我并没有就是一定要回到福建。
3: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0: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哎，苏林的报名表在上面，那是不是应该是接下来苏林先求职啊？那好，王雨桐同学，请你来到我们的专家席稍事休息，好吗？好，谢谢。你们这个专业都学什么呀？我不太懂。
1: 之前的话是学集成电路专业的，然后我今天正好有带了2个芯片，我带了芯片。
0: 哎，这好像星球大战里那个大机器人啊。磊哥是不是上本科的时候就跟这玩意打交道？
4: 我跟他一个专业。
0: 一个专业？这是你做的吗？哦，
1: 不是，这个是买来的。
3: 那你带来干啥？
1: 因为的话就是对它进行研究和测试，像是它的高电压、低电压，还有它的内部的一个就是内部电阻，它的大小，然后以及它适配的一个范围。
0: 能不能给大家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芯片？
1: 就是像机器人一样，起到一个就像是传输信号的一个作用。嗯，就像大脑，它会给我们身体，比如说像是手部，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0: 然后我的脚步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给它进行内部的一个编程化，像是神经一样，然后给我们的手部传达，比如说我要握拳这样子的一个信号，起到一个中枢的一个作用。
1: 磊哥他说的对吗？
2: 没什么毛病，因为芯片分很多很多种嘛。虽然我也不知道它带来的这两个封装的是什么，但从蝇角来说，大概也就8到10个蝇角的芯片应该不复杂。
3: 就是腿越多越复杂。
2: 那当然，比方说我们现在像电脑里的 CPU， 现在一般可能200到400个蝇角，像现在的 GPU 啊之类的，可能就会更复杂了。芯片这个专业，一般在专业领域，大学的专业这部分呢，叫微电子或者叫集成电路嘛。对吧？为什么我用微电子这个词儿呢？是微电子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一点，像我们这些稍微上年纪一点的人肯定都见过收音机里边的电路板啊。微电子就是把这些电路板在极限的缩微到理论上里边的芯片还要更小的多，大概是50分之1左右吧。因为这个封装是为了把这些蝇腿接出来才做的这么大，芯片其实非常小的。
3: 那在校内，苏林同学他们具体的实操场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苏林的学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这里是高频与测试的实验室，然后我身后这一台呢是用来测试芯片的测试机。当我们拿到一个它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一个芯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来测试这个芯片的好坏。

0: 芯片测试操作，把待测芯片硬件引脚与测试板对应接口一一连接，设置测试所需端口参数，启动测试并留存测试数据，依照二进制数字递增顺序逐项测试。测试全部结束后，对照芯片手册比对实测数据。这项操作让我掌握了硬件装配基础操作能力，测试仪器基础参数操作，规范逐项完成循环测试，理解芯片测试基础逻辑。
1: 看到了你的具体的这个实际操作的场景，在你刚才介绍的时候还提到过说你打比赛。
2: 啊，是的。
1: 你们打的都是什么比赛？
2: 像之前我在职校的时候呢，参加过像是芯片测试，然后芯片的那个线路设计。像现在的话，我大一上的时候呢，我参加了天津市的海河工匠杯，获得了全省二等奖的成绩。
1: 职业类院校的同学们都特别喜欢打比赛啊，老师也鼓励同学们去多打比赛。这个打比赛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
2: 我的话，其实主动去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的话，比赛它会像是一种激励，我都报名参加这个比赛了，我总不能就是像一张白纸一样过去什么都不会，这样会太难看了。然后我就会想着说，我必须得要为这个比赛做出点什么，我就会激励我自己去学习。其次呢，就是比赛现场肯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人，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就是我不会的或者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1: 苏林的这个实习简历介绍当中提到了参加了2025海河工匠杯的技能大赛，但是在我们专家席就坐的王雨桐同学，他没打比赛。
2: 是的。
1: 为什么他没打比赛？
2: 刚上大一之后嘛，我们军训也军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所学到的一些专业知识并没有我时间长，他觉得他的能力不足以去参加比赛，他可能怕自己失利。
1: 你没鼓励他参加比赛吗？
2: 我当然也有鼓励过他，但是我比较尊重就是他的个人意愿，他想要说再等等再等等，那我也不能就是强求他一定要去参加比赛。
1: 你这刚才说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说我学习时间比他长，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军训一个月。不是，打我那年不都是军训一个月吗？
3: 军训一个月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来说就是我觉得我自身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因为我上大学我选的系的专业跟我中专选的不一样。大学我现在所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但我在中专学习的是机电一体化工程，看似都是机械工程系的，但其实细节不一样。我在中专参过的比赛以及学习的内容不能完全的去应用到我的大一所学的专业，所以我想先去学习一下。
1: 苏林，你今天来找的实习岗是教师岗？
2: 不是，那个是我未来的一个就是意向，就是我今天来找的一个岗位的话是关于电子工程类的。
1: 那你找电子工程类的实习岗有这个意向企业吗？
2: 没有。
1: 没有。工作地点只能是福建厦门吗？
2: 最好是。

0: 其他地方也可以考虑。
1: 可以。
0: 厦门优先。
1: 是。
0: 为什么现在就这么笃定要给自己四年以后的前景写下一个定义？
1: 我所做的这一些的话，是我之前的一个老师，他是我的班主任，就一直激励我。直到我考上了大学之后，他也是说我上了大学之后也一定要再去，就是参加比赛，不断的提升自己。然后我想要把这份传承下去。
0: 教书。

0: 激励，但我们都有一个对未来职业以及岗位的一个追求，并不代表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做教师，也不代表我未来一定要去做工程师，但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有这个方向，我们就可以去引导我们去做这相关的事，我们就有了一个计划，有了一个去努力的目标。
1: 我想问问大家，那他今天来找的这个电子工程类实习岗跟他未来做教师冲突吗？
2: 不冲突。
1: 为什么？
2: 天池师大是天津的一所特别有名的学校。
3: 天津朗域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机械、电器、软件研发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技术水平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公司目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2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26项。公司目前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天津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以及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等各项荣誉资质。朗域在航空航天、船舶港口、工程机械、风电冶金等领域提供了近1000余项卓越解决方案，客户遍及海内外，销售业绩连创新高。
2: 他在全国类似的学校当中，他属于前端的，培养了很多类似学校的老师，要将来想当这个教师，那么现在想去实习一点不冲突，因为实习是掌握这个具体的一个经验的，你在学堂学的东西和在工厂具体干的活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参加比赛是学校和工厂实习的一个桥梁，女孩学的是电，在我看来电是西医，机械是中医，电好上手，好参加比赛，机械想参加比赛得有一定的修为，这是两个发展方向。
1: 头一回听到这个把机械和电子用中医西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比方啊，那你今天来找这个电子工程类没有具体的这个行业方向吗？
4: 之后如果说我真的从事老师了、这些的话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可能这个也要学一点，比如说是电路设计，然后另外一个也要学一点，可能说像是编程，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这一个大类里面的。然后我觉得无论我实习的是哪一方面的岗位，它对于我未来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5: 哎，苏林，我觉得你没有听懂大卫老师提的那个问题，你有没有你倾向的行业作为你的优先实习选择的方向？
4: 没有。
1: 那聊聊你的这个实习经历，你有过这方面的实习经验吗？
4: 跟专业相关的话其实不大有，但是我之前的话有从事过就是销售方面的。
1: 卖什么？
4: 当时的话是在厦门的一个科技馆，然后我在那边的话是卖益智类的一个产品。
1: 你卖的怎么样？
4: 卖的还可以。
1: 哦，客单价是多少？
4: 分很多种，然后大部分的价格的话99
1: 啊，
4: 然后最高的话是那个799。
1: 那一天你卖了多少钱？
4: 正好是节假日吧，卖了20000。
1: 哎，这个不错，799占得多吗？
4: 中间比较多，就是400-500的区间比较多。
1: 啊，你是怎么做到的？
4: 就是去跟他们讲解，就是说这个他能够给他的小孩带来些什么，比如说像是他有一个叫做英语字母的一个机器人。
1: 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来重现一下当时的场景？
4: 我现在手里这边有一个，就是一个机器人，考验他的动手能力，因为他是由一个字母 A 通过扭一扭，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小的机器人。然后呢它能每一个字母之间呢它也可以组成一个大的机器人，可以让家长和小孩一起一边学一边去动手，然后呢就可以去开发它的这个机器人。它是比如说是向左转向右转，它可以拼成一个这样的小机器人。这个的话是439。
1: 后续还要就是买别的它的内置的？
4: 不用不用，
1: 一次性。
4: 对。
1: 哦，你这个是主动销售还是被动销售啊？
4: 就是被动吧，客人进来了，然后呢他可能我会跟着他。像
1: 你在科技馆的一个门店里？
4: 对，
6: 就看这个科技馆人流量怎么样。
1: 对，但是磊哥我们也要客观承认，就是说人流量多的话他能卖出这个数不容易，那人流量居中甚至偏少他能卖出这个价格更不容易。
6: 是因为他的宜人性和表达能力我觉得总体都还可以。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实习也好打工也好，是为了赚点钱补贴现在读书，还是为了实现你的教师梦想？
4: 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想着说自己能够赚一点钱买一些小玩具或者说一些小东西。
1: 你喜欢买什么玩具？
4: 女孩子嘛，喜欢漂亮，然后呢就喜欢比如说买

0: 点点，像是贴贴纸啊，然后呢像小玩偶那些，就是比较小的东西。
1: 不买芯片吗？
0: 也会，但是的话那些是后续的事情了。
2: 那你下一份实习工作的目的呢？
0: 打比赛，比较耗钱。
2: 打比赛要你们自己花钱呢？
0: 当然，就是如果获奖的话，然后学校是会有补贴，没获奖的话它是会有一个最低的一个补贴嘛。但是如果我想要一个好的成绩，我就想要一个好的设备。
2: 学校不组队的吗？都是你们自己一个人去参加？
0: 有的，有组队的，有组队的，就是一个队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费的一个标准。
2: 那你要准备当老师，说实话这个过程里头你们要准备的东西还挺多的。
3: 是的，
2: 我觉得你好像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大一就着急去实习啊。
0: 所以就是我想找的是一个实习岗位嘛，就是因为就是我想要用我空闲的时间去了解到
2: 是吗？
0: 对，差不多，然后去了解到一个就是社会现在的一个近况。比赛也只是说在我就是空闲的时候，像我们学校每周二是公休，然后我就会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去钻研一些就是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3: 那你什么时候会彻底的静下心来学业就业这方面用功，而不是说把重心放在打比赛上？
0: 估计大三下我就不会再打比赛了。
3: 那就是说现在你打的这些比赛，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积累经验。
0: 是。
3: 你找的实习岗也是把自己的所学和比赛的所得在具体的岗位当中去锻炼和使用一下。
0: 是的。
4: 你想做职业类的教师，
3: 对
4: 吧？那你做了哪些事儿？你做了哪些准备？
0: 我现在的话是已经有考取相关的就是高级的技能证书，已经通过了就是预备技师的考试，我的论文已经交上去了，结果的话要等待一年之后，然后才会有结果。
3: 这不挺好吗？
5: 我觉得他是个大一的学生啊，通过学习拿了专业成绩第一，然后拿了一等奖学金，而且参加比赛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名次，这就是他大一作为一个新生已经比其他普通大学生好的地方。他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没有带着目标来去择业，比如说我应该选择哪个行业跟我未来在教学的岗位上，我们的同学毕业之后去哪个行业多一点，他提前去实践。
3: 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就有所准备带目的性的去实习。
2: 我可以很坦率告诉你，我们这儿有8个企业吧，只有任总这儿大概有你需要的这种工种，其他的企业在这方面的需求通常是由第三方服务公司来支撑的，甚至你男朋友做的相关机械工作应该任总这边也有。所以你们俩呢，如果真的今天想找一个跟专业有关的实习岗，任总这儿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这儿了，对吧？今天你们来到这儿，他公司又在天津，做的又是你们俩都能包含的，所以你们好好努努力。
3: 你现在得告诉大家，电子工程类这个方向当中你是哪一挂的？
0: 调试，然后做后期的维护。
6: 特别徐总刚才说了，我们公司呢，他们俩人这个方向都有。苏宁的这个能力啊，更适合什么呢？比如说生产芯片的整个设备，比如说电路设计，或者是维修调试，或者是生产一些非标设备的电路图设计、电器选型，包括调试后期，是吧？或者是你再写写软件，我不知道软件的能力行不行啊。这个方向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很多行业都要用，比如说我们生产医疗设备，它也能用，也有非标设备；汽车生产线它也有很多设备。
3: 那接下来我们考核一下苏林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公司里加班只有你一个人，同事却调侃你装努力，你怎么做？
0: 就是会直接跟他说，那你也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装，你连装你都不愿意，你就只想说选择下班，那你就为什么要说我呢？
3: 王雨桐，生活当中他是这样的吗？
7: 还是很温柔的，在生活中的时候。
8: 你没说真话，你说。
3: 对，我感觉你生活当中跟别人就是，如果有人这么 diss 你啊，或者是阴阳啊，你也会直接的就这样去表达，是吗？
0: 可能是嫉妒，或者是调侃，或者是讽刺，都有可能。但是他就是最直接的向我展现了他的恶意。
3: 所以你要用反击去回敬恶意，对不对？
0: 对。
2: 你是好学生嘛？是不是那些差生被你这么 diss 过呀？
0: 其实我不太会去跟他们去说这些。
2: 那你男朋友呢？他曾经不也班里倒数了吗？
0: 他的话我就会希望他努力，我就会一直激励他，就是说他努力。
9: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10: 罗莱智家生态科技集团是一家专注高端生活家居的多品类综合平台，以让人们享受健康、智能、舒适、美的家居生活为使命，以家为本，以情绪为核心，为高品质家居需求者构筑家居生活新形态，基于用户居家生活场景，围绕无感体验打造产品与服务，通过多产品体系加大服务系统加多渠道的生

0: 态矩阵，构建覆盖家庭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
1: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2: 合理的加班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加班是为了创造价值嘛，不是说为了让老板看到说我在努力。
3: 那如果老板要是说让你无效的加班，你会怎么做呢？
2: 我觉得我可以适当提一下我的意见，我跟他说，就是我的工作在我的工作时间内我已经做完了，然后没有必要就是说浪费加班的时间。
1: 孙林同学，你知不知道工作是做不完的？
2: 知道。
1: 好，工作做不完这个前提下，什么叫做合理的加班？
2: 给我安排的项目，说是我要完成这一个项目的一个计划书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今天呢却没有办法说给他做完，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工作安排。
3: 我帮你一句吧，当老板这样坐在那儿跟你说你认为什么是合理的加班的时候，你就不用解释了，因为你的解释可能在他看来都不合理，他只要的合理只有一点，我让你加班。这个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学生化思维和社会性思维的区别。你有什么结论吗，王总？
1: 那我的结论就是加班要合理。
3: 来吧，雅云老师点评一下苏林刚刚的回答哈。
4: 我觉得刚才苏林最初的回答其实是基于他的性格特点，我直面冲突，但同时的话你让我觉得不友好我也不惯着你，我觉得挺符合00后现在这个很耿直的性格。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我跟我女儿10后小孩，我说如果有人他让你不爽了你怎么办，他说我怼回去啊，我凭什么让他爽呢。可能大家会有疑义的是在于在职场里面，既然我们希望跟大家有一个就是相对愉悦的共处，你有没有一个更高情商的回应？
3: 咱来听听有没有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5: 我认为无所谓，反正同事调侃嘛，谁不逗着玩了，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太大敌意了。
3: 雨桐，你怎么回答这道题？
6: 我会跟他说，今天确实是我没有把工作做到位，不是我在装，我确实是在努力加班。
3: 你为什么要先责备自己呢？
6: 就是我想避免跟他直接冲突。
3: 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观点？
6: 一般是我。
3: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6: 真一般是我，真一般是我。
3: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苏林应该是那个比较敢直率的表达的吧？
6: 假如说是不太熟的一些同事或者是朋友
3: 啊，
6: 那对他做出一些很刻薄的一些反应，他当然会直直的怼过去。但是我不一样，我是他男朋友，我们也会就是相互的好好谈一谈，
3: 就是分内外，
6: 对对对，
3: 是吧？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苏林同学的表现做选择。比较意外，发展灯都灭掉了。请教一下任总，为什么最后您灭灯了呢？
7: 目前我们公司啊，更需要一些有经验的成熟。你刚刚大一，你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参与到一个整项目当中。如果到3年级或更晚的时候，你有整段的时间，我倒是欢迎您来朗玉。一会儿下来可以加加微信，有时间哪天欢迎你们二位去，朗玉参观一下。
3: 好，谢谢任总。那苏林，你的面试结束了，接下来呢，来到任立奇就座，我们同时请出她的男朋友王雨桐同学，有请。
8: 大一的话，实习岗可能就是有点过急，然后其次就是不稳定性，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确实是存在的问题。他们给我的很多建议，然后呢，我也有在听，我以后可能真的会像他们所说的一样，就是说去改变一些。
3: 女朋友没找到工作，你说你今天要是找着工作了怎么办？
6: 我肯定会跟她分享一些就是我实习中获得的经验。
3: 刺激她？
6: 啊，那肯定不是。
3: 反复的刺激她？
6: 那肯定不是。不管是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我都想分享给她。然后
3: 天天跟她分享你有地儿去的这种快乐。
5: 男的没说什么，你怎么那么欠？
3: 不是啊，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呀，我得挖出她的内心活动啊。
6: 毕竟我们两个人参加这个节目，并不只是就是说，哎，像我们两个是情侣，我来说一下，我们真的想要就是一个实习的一个经历，见一些就是我们当下所需要那些职位。
3: 我觉得苏林今天的面试失败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和你都有一个相同的点，就是你们的实习经历几乎为零。你有什么这方面的优势，让我们能够给你一个实习机会？
6: 在我中专的时候，1、2、3年我都获得了学校的1等奖学金，也都获得了校级的1、2、3等奖，是技能方面的。然后我也参与了省级的 POC 的一个大赛。
3: 什么？
6: 就是我专业的一些大赛，哦，也从中吸取到了很多的经验。嗯，其次我的爱好是摄影。

0: 有作为爱好去进行一些拍摄。这些是我在中专比的省级的机电体画的一个比赛。
1: 这是啥呀？
0: 相当于一个缩小的流水线。
1: 干什么呢？
0: 这些呢就是去考验我们对这些程序以及拼装对我们专业理解的一个综合的考验，然后把它浓缩在这么一些些机器上面。
1: 程序你编写？
0: 对，程序可以我编，但是在比赛过程中我是负责拼装的那一个，程序是负责另一个人，我们是双人参赛。
2: 这个设备做什么东西啊？
0: 在第一个图我们管它叫做装配模块，那一个圆圆的像有个大碗的，那里面我们放的是钢珠，它是可以通过红外射线，然后呢去筛选出来那些钢珠是好的或者坏的。最中间的就是传送带，然后您可以看到在传送带的中间有个红色的小罐子，那些小罐子呢就相当于我们未来在流水线上面要产出的一些产品
2: 包装。
0: 对对对，包装。
2: 比如我在生产什么环节中，我管控了哪些，优化了什么，你实际转化多少，生产效率达到多少，你就出来了吗？对吧？
0: 这一些呢我说实话我确实没有参与过，就是这么一线的实习吧。它主要考察的就是我们对流水线的这一个程序的一个编写，以及对流水线内部构造的一些主要的理解。
2: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比赛如果是流水线的话，一定要有具象的一个事和物，你出来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0: 是
2: 玩到最后你就小孩搭积木，你没有结果，知道吗？
3: 栋梁
0: 是有的，是有的。
3: 当时还没满18岁呢，你现在像招标，他们能有这个动手能力，把这些东西从传感器到编程到机械结构能搭出来参加比赛，我觉得以职高那个阶段很不错啦。现在大部分高中生离这个动手能力还挺远的，但是你大学这5年还得继续做，而且我觉得这个你很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他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4: 能做成这样，如果对于中专生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建议啊，比如说你要学机械就把机械学精，如果学电就把电学，如果学软件就把软件学精，如果机电软你要全去弄的话，最后就是那种土专家。特别是机械，你要真玩通了啊，机械工程师的以后的薪资待遇很不错的。不建议你往软件方向走，为什么？因为咱们这类型学校的孩子啊，包括数学的基础啊，肯定不会是特别好。
0: 是，
4: 而且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5: 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看到了苏林同学在校的实操日常，接下来呢我们同样通过一段 VCR 来看一看王雨桐在学校当中日常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
6: 这是我们的具身智能与人机共融实验室，平时我们就在这里进行实训课。我现在做的是移动机器人路径导航与规划实验。第一步，组装机器人，接好线路与气路。第二步是用博图软件编写控制程序。第三步，程序下载至 PLC， 上电启动机器人，按程序执行动作。我们在这些实操的过程中，可以培养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掌握大模型开发，聚焦人机共融技术，培养跨学科融合思维。
5: 看得出来哈，你们两个的这个日常实操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你想找工程师，我们也给你的这个意向岗位准备了一道题。你正在学校的实训中心轮岗，师傅交给你一个直径为50毫米的圆柱形铁棒，把它加工成一根直径为40毫米的光轴，并且要在轴的一端钻一个中心孔。你应该首选哪种机床来完成这个把直径变小的主要任务呢？
0: 车床。
5: 加工完成后，师傅让你检测这根轴的直径是否达到了40毫米，公差要求不高，正负0.1毫米即可。你会从工具箱里拿起哪个量具？
0: 游标卡尺。
5: 在操作机床时，哪个行为是绝对禁止的？
0: 戴手套操作旋转的主轴。
5: 好的，那你的答案分别是 B、B 和 C。对不对？
0: 对，
5: 任总，他这三道题答对了吗？
4: 这三道题答案都是正确的。我追加一个有点难度，铁棒跟光轴的区别。
0: 铁棒跟光轴的区别应该是表面粗糙度吧？
4: 答得不错啊，
5: 都对了哈，
4: 都对都对。
5: 你想做工程师哪个方向的？
0: 我想的是食品行业的。
5: 为什么？

0: 什么是食品行业的工程师？
1: 我在中专的时候经过两次实习的厂，都是有关于那个食品行业的，更向往一些。
2: 食品机械这几年非常火，你知道吗？
1: 知道的。
0: 那有他的岗吗？
2: 更多的是你要帮助中央厨房和食品工厂出这种所谓的规划设计方案，还是我所说的要帮他们去节能提效，因为你最终是组装者，是能受大益的。食品行业的整个设备的机械化的自动化，包括系统化、无人化、 AI 化，都需要你做去匹配。
0: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任总，现在有很多跟他有相同技术背景和学历出身的同学，他们将来也想做工程师，怎么在这个赛道上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3: 第一个，在学校要打好这个基础，多参加一些学校的社会实践，然后在有学校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呢，再去找一些类似于企业去实践一下，最好是参加一些真东西的，而不是实验性的。哪怕开始你就是一个所谓的参与者，并不是主创，但是慢慢慢慢就认进去了。因为这个东西我始终就觉得，这个特别是机械设计啊，是中医，他得慢慢去看，慢慢去学，务必要有自己明确的规划。
4: 我觉得小伙子你其实有非常好的优势。传统的机械设计呢，就是要求机加工各个方面都要精炼精干，但是呢，今天的机械设计用融入了很多 AI 软件设计的能力，用 AI 去做 CAD， 用 AI 去做机械设计，用 AI 去做非标的产品，它的效率会大大的提升，更多的复合性的人才。所以你的背景，电器也好，机械也好，材料也好，恰恰是未来这个行业里面所稀缺的。
0: 现在大家都找风口，你现在一头就扎到这个生产一线，跟身边的同学选择一样吗？
1: 大多数也是想走工程师这条路，但是也不乏就是考教师，因为我们学校毕竟是教师出来是非常权威非常厉害的一所学校。
0: 那你为什么没跟苏林一样？
1: 因为我觉得就相对于老师来说会束缚更多一些。
0: 什么样的束缚？
1: 假如说我现在是一个设计师，那我只需要去拼装、去设计、去专注于我专业的事情。但是老师呢，你需要在乎一些细枝末节的稍微琐碎一些事情，像是同学们，像是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授这些道理。像我这个人口述能力可能没有像苏林那么好，所以我就想去当一个工程师。
0: 其实也不是啊，我觉得当老师的表达能力也不一定就非得好，而且你们是动口和动手相辅相成的。
1: 是，
0: 你是工程师，你有去深耕这个赛道吗？还是说我就做一个最基础的工程师岗位，像螺丝钉一样适配到不同的场景当中？
1: 我想先把我一个大类去设计好，把我的基础先提上来，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眼高手低，
0: 先打基础。
1: 对，有足够的地基才能看到更高的可能性。
0: 你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师？
1: 相对自由的。然后
0: 自由的，时间自由还是工作自由？
1: 时间自由。
0: 工程师能时间自由吗？
3: 很难，除非是自己当小型的飞镖设备的老板
0: 啊，
3: 那就更忙了。因为 AI 的这个不可避免，但是怎么样跟 AI 相处，怎么样用专业的准确的语言告诉 AI 去辅助我们设计，这个是关键。就十个人里边不一定有一个人能有一种准确的这个表达跟 AI 去相处。
0: 那看来他就是未来靠维修和训练工具谋生的人。
3: 可以啊，这也是一方面呢。不要着急给自己定太死的格，因为你才大一。
0: 我们来看一下职场情商课。同事帮你带包出错了，公司追责，你该怎么办？
1: 我会先把责任给扛下来，我先把责任扛下来，我不会就是马上翻脸说这个责任不是我的。
0: 你扛什么责任吗？你就说，
1: 可能当时我就是有一些急事，就是有些没有办法，我就说让同事你帮我带一下今天的班，但可能同事他可能又没听清，可能又出错了什么的，可能把我带错班了，或者那班其实他根本没有给我上，确实这个问题是出在我。
0: 典型的学生思维。
5: 我假设说这个责任很大，可能是你需要高额的赔付加被辞退，你还愿意接受吗？
1: 那我是不愿意的。
5: 回到这个问题上，公司有允许代班这件事吗？
0: 那不得看你吗？
5: 那如果公司不允许，你还要担那个责任吗？
0: 不允许代班，为什么他能代班？你管理松懈啊，你难为我们小伙子干嘛？
5: 不是，我的意思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公司怎么会出现允许代班这件事？
6: 为什么不能？
0: 那不还得看你吗？
7: 王总，你这样说就是你代班是私自行为，还是之前请示了你的领导，他同意你代班？你应该这样问。
0: 来吧。

0: 我们先请雅云老师点评一下。
1: 从他女朋友的问题，他的回答和他这道问题回答，他有相近的地方是，就是那个他的归因是有让我觉得很难理解。他有的人是利他的，就是有的人是利己的，他就很简单，就是自省过度。如果你这是合理的代班，就是你请完假了，然后有一个同事担当了你的岗位，那么他出现问题了，那肯定是责任到人，是谁的问题谁来承担。但如果你是不合理的请别人代班，你也没跟领导汇报，起初就错了，后面你们俩共同承担这个责任，你往上扛，我觉得是理所应当。
2: 在我的前提是这个责任其实不大，就是没有像王老师刚刚所说的我一定要被辞退。
1: 为什么你就假想这个责任不大？
0: 就是啊，
2: 假如说是责任非常大，那我肯定就是愿意，我会直接跟他。
1: 这跟责任大小没关呀，孩子，就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在代班期间因为他的设备操作产生了重大失误，这个部分就是你的岗位就是可大可小，你说小小到啥？就是如果不大，公司也不会发现。但是如果这件事儿，我个人觉得就是在你的岗位上应该没有小事，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的。
3: 他如果出现经济问题了，那你就得应该掏你，那你人家帮了你忙了，
0: 事情已经发生了，先看你的行为合不合规。比如说王总知道公司且允许有互相代班这个制度，那出错了就是栾队那一招，这个错可以过去，但你以后人得在这个单位的集体里混。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王伟总坚决杜绝代班的行为，你们俩私相授受，那不好意思，你也该开，那个也该开，那个是手不行，你这是人不行。在请各位企业家给你提供岗位做选择之前，我们请苏林回到舞台上来，掌声欢迎。他们俩一个现在没有岗位，另一个是待定的状态，但是呢将来有一天可能必不可少得面对一个选择，就是你们大家怎么看？
4: 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像台上这两位同学一样的问题，甚至于是跨国的，这种基本上都问过类似的问题，给我答案都是没问题，我们肯定能坚持。但实际上我们的这几年的工作下来，我们会发现有很大问题，要么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要么会因为工作影响感情。
5: 不用担心，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做选择的时候，考验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方向，就跟他开始的命题一样，我是求稳还是求变？有时生活往往很难去求稳，只有在变中才能求稳。关键是你们俩的价值观是不是一致？
6: 我是一个极度乐观的人，我最近经常在说一句话，不要把未来的烦恼放在今天。其实这句话同样送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或者在经历一个迷茫的时期的一些人，这些烦恼都不应该成为你此时此刻去影响你内耗的一个东西。你现在就最应该做的就是珍惜现在，做好你眼前的一切事儿。
0: 对，
1: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段感情，就是珍惜当下，然后同样的话着眼未来，未来不是在焦虑当中产生的，未来应该是在行动当中创造的。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大一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抓住在舞台展示，而且你们朝着自己喜欢的专业方向去努力，未来可能就是顶峰相见，所以就大胆去做。
7: 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去焦虑，但是我们得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准备。至于说你们俩能不能成，我们乐见于成。我身边有很多啊，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最后都成了的，努努力。
0: 你看，还是有收获吧。所以接下来各位根据王雨桐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王雨桐，你也没能找到这个实习的机会。我觉得你们今天来到舞台上，并不一定以这个求职的结果作为评判，而是给大家展示了在高等教育当中，我们职业教育赛道也有广阔的天地让同学们去施展。你们选的方向没有错，你们唯一暂时欠缺的是经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像海绵一样疯狂地去学习知识的同时，找到更多能够让自己更丰满的实习经历。希望你们能够未来走在一起，事业上齐头并进。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苏林，再见雨桐。
8: 确实像他们说，我并没有什么经验，我仅有的经验只是比赛，我并没有到第一线去进行实习。我会去认真的考虑，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我未来去钻研的一个方向。
1: 从规划的角度上，他们应该抓住在大二和大三时期去洞察行业的变化，而且结合他们的科研

0: 方向和动手操作能力，去找一些跟专业有关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高科技啊，或者是制造业有关的企业做实训。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画的。
1: 等会儿。
2: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全英会，欢迎大家。

0: 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两位老朋友啊。首先欢迎喜人何欢，有请。欢迎何欢啊，欢迎喜剧演员杜小雨。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
1: 好，
0: 今天啊，应该说我们这个现场的每一个人啊，都和相声啊有关系有联系啊，也包括我们二位这个喜咖老师啊。
2: 哎呦，我跟相声关联可太多了。嗯，上次来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跟郑阳我们俩说了一段啊，然后我们麻花也有很多相声出身的喜剧演员。嗯，常远，
0: 常远没错。哎。
2: 然后还有王长成哥，原来也是说相声的，很多。所以说我觉得喜剧门类里其实这个相声给我们带来了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启发和这个指导吧，应该说是。
3: 之前我跟相声的关联就是天天的在那个听，在那个视频上看，然后呢没什么关联。其实来到群英会之后，彻底的关联起来了。从观众到在台上说，
0: 何欢来我们这儿说过几次相声了？
3: 三次了。
0: 现在感觉自己的相声水平段位啊，如果你觉得什么青铜啊，什么黄金，你觉得你是什么段位？
3: 刚才跟那个导演组那个说，我下一次准备一段八马褂。哎
0: 嚯，
3: 对，就是来这个活啊。对，现在就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哦，开玩笑，开玩笑。
0: 接下来要请上我们这位嘉宾啊，跟相声那就更有联系了。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啊会认为他是影视演员，因为演了很多的啊最近非常火的大剧，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他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前辈了啊。那接下来掌声有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伟老师。欢迎刘伟老师。
4: 你好，
0: 你好。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也是您的老乡，相声演员刘伟。
0: 欢迎刘伟老师啊，真的是我们节目组啊一直特别想请到刘伟老师啊。
4: 客气。
0: 所以今天刘伟老师来到我们这现场，我们也是蓬荜生辉啊。刚刚聊到我们两位这个喜咖和这个相声的关系啊，他们也都和相声有很大关联，而且我
4: 太熟悉了
0: 啊，非常熟悉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二位和刘伟老师也有一个关联，就是都上过央视的春节晚会。
4: 啊，对，
0: 都报报数吧。既然说到这个春节晚会了啊，
3: 两次，
0: 一次是跟贾玲，
3: 对啊，然后一次是跟那个蒋诗萌，
0: 蒋诗萌啊，两次啊。
2: 我是三次，
0: 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前夫哥是一次，
2: 前夫哥一次，对对对，是那是2013年，然后2014年是服不服，
0: 服不服，对
2: 啊，2015年是那个打乒乓球的那个，
0: 都是跟沈腾马丽是吧？
2: 对对对，就我们仨啊，
0: 哎，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个作品啊。那这个刘伟老师，您上过多少次央视春晚？
4: 我算了算，应该是。他们两个人加一块儿的话，比他们两个人还多出两次。
0: 啊，您上过七次春晚？
4: 七次。
0: 您第一次上春晚是哪一年？啊，
4: 第一次春晚就是虎年嘛。1986年。
0: 虎年谈虎。哎，
4: 虎年谈虎。对，我是跟冯巩老师。我记得那一届春晚，反正我怎么说下来的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太紧张了，所以自己说的什么不知道，从头到尾我记得好像也没有例子，什么都没有啊。
5: 您是属虎的对不对？
6: 对，我属虎，小名叫虎，都叫我小虎。
5: 从小热爱老虎，
6: 这是我的爱好。哎呀，
5: 穿虎鞋，嘿嘿，戴虎帽，
6: 就这么精神。
5: 虎年接的官，
6: 没错，
5: 你爱人也属虎，
6: 太对了，
5: 他家住虎坊桥，
6: 都知道，
5: 小名叫虎妞。
0: 那您这七次的春晚经历都是说相声吗？
4: 对，
0: 小品什么其他都没演过。
4: 小品我也不会。对啊，所以呢都是说相声。但是我觉得那段相声呢节奏老是哒哒哒哒哒哒，就那么一趟下来的，就是应该时机顿挫这方面还是欠缺了一些。现在我看起来，
0: 您这是翻回头来看，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我当年看过冯巩老师一个采访，说好像当年这个节目演完之后再回来可就不一样了，就马路上就都认识了。
4: 当年的春节晚会呢是万象皆空，所有大家伙儿那时候家里有电视的都很少，一个胡同里有一个黑白电视9寸的，那全胡同的人，到了春节晚

0: 都去看去，
1: 全都在那儿看春晚、嗯。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叫一夜红。嗯，
0: 那这个从虎年谈虎之后，您是连续的上春晚是吧？啊，
1: 我是虎年谈虎完了之后，就是1987年的、嗯，我说的那个巧对影联和五官争功。哦，啊，这是1987年来讲呢。可以说是在历届春节晚会上，嗯，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两段相声。
0: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是吗？
1: 对的，对了，而且返的是一大段，
0: 对，
1: 是一个五官争功，嗯，是一个群口相声，嗯，哎，所以的话呢，我也特别的自豪，特别
0: 的
1: 高兴，
0: 是的，是的，
1: 这也很难得。
0: 对，而且这两段应该说也是精品啊。
1: 我说五官争功的时候，袁德旺导演跟我说，说你跟你师父说。我们时间马上到12点，必须要敲钟，必须敲钟。所以你们这个五官争功啊，我们排练掐表的时候大概是20多分钟，所以您得往前赶赶。我师父特别镇定，嗯，刘伟，你听我的，嗯，他说他的意见可以，但是呢，咱不能太赶，咱相声是有节奏的，是吧？您听完我就上去，好家伙，跟竹筒倒豆子的时候全完成了，那就没有滋味了。他那意思。他说他的，咱尽量还得保证咱们的质量。我说对对，你这，但是我还是紧张。
2: 对，
1: 我还尽量，能不能把时间往前赶赶？所以有一句话，那就是你对我耳朵不公平啊！你对我耳朵应该是369等，我说成了369顶。来，所以现在这个春晚的那一版《五官争功》还是我这句措辞儿。
3: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4: 耳朵对我不错，
3: 可是你呢？
4: 可是哎。
3: 你对我们369顶，
4: 我呀，
3: 你对他们什么样？
4: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嗯。
1: 当年的话呢，我们在相声的作品这方方面面来讲、嗯，还是力求他精益求精的。嗯，
0: 那您这个当年跟这个马先生在一块上春晚，有五官争功，还有一个送别，是吧？
1: 啊，送别那是1989年啊。
0: 跟这个师傅在一块儿表演，会不会更紧张一些？
1: 跟师傅表演，我相反倒不紧张。
0: 啊，倒不紧张。
1: 我心里特别有底。嗯。我师傅给我量根，你想他在我旁边、我太放心了，哪怕我错了节奏不对了、我师傅哎您等会儿他能给你拉回来、哎
0: 就有师傅拖着您呢，
1: 是的是的，
0: 这是87年，在之后还有哪些年呢？
1: 87年完了之后就是88年、
0: 88年就是连续的、
1: 再连续的88年89年90年，
0: 这
1: 是5年啊、后来跟我师傅2006年演了一段叫老少乐、后来呢在我师弟马东的带领之下、又说了一个新的五官争功，那是2009年、
0: 五官新说，
1: 五官新说是这样、
0: 那这个刘老师您看您上了这么多次春晚啊、您最难忘的一次是哪一次？
1: 实际上我最难忘的一次还是1987年，我跟冯巩准备的叫兔年说兔，因为那一年是兔年嘛，
0: 对啊，
1: 虎年过了是兔年、然后呢兔年说兔的这段节目来讲呢，跟后来我们表演的这个巧对影联，从作品的这种程度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是我们上台之前，我记得当年的春晚的导演是邓再军，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刘伟冯巩，你们这段节目现在改成临时改成巧对影联、哎，我说导儿、这个巧对影联、这个元旦晚会我们刚刚录完、刚刚播完，他说你听我的没问题、作为效果来讲，我认为巧对影联在春节晚会上拿得出来，这就等于是元旦晚会录了一遍，春晚又上了一遍。
0: 这也说明当时导演对这个节目是非常认可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5: 这个春晚舞台上的当时的一些经典相声，我觉得尤其以五官争，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相声，我真的觉得他从创意来讲，还是大家的表演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无法超越的存在。
0: 是的，
5: 在我心目中啊。
6: 说到这个，我插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年轻学员来讲也特别有帮助。
0: 对，这确实也是相声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目啊。说到刘伟老师啊，你看当年上春晚也是有紧张啊，甚至也有遗憾啊。
6: 刚才听那个刘伟老师说那第一次那个，我那手心汗都出来了，就也是第一次，就太紧张了。我现在在想，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演。我们那个时候2018年演完之后下来，然后就会有镜头嘛，然后到现在还有一个镜头。当时我这个镜头是这样。然后就是因为整台晚会所有人都是很开心，然后就干我这样，然后下面就有评论，就是说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其实那个时候我的那个表情是我在想刚才那句词儿没演好，
0: 所以这个第一次上春晚真的是都是一样的感受啊。
6: 对，
0: 这个小雨哥当年会紧张吗？哎呦
5: 紧张、那能不紧张吗？2013年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那都嘚瑟
0: 都嘚瑟了啊，
5: 他不是有前彩吗？前彩的时候根本就脑子就不在那个对方的这个问题上，就说的都驴唇不对马嘴。

0: 刚刚说的是春晚的经历啊，跟刘老师聊的也是相声。其实说到刘伟老师，我觉得他的经历也非常的传奇啊。就是您当年是26中是吧？
1: 对，这是1975年、正好是学生那时候嘛，参加什么中小学文艺汇演啊，那时候说相声人来讲呢，业余的很少，尤其是中小学的都很少。因为我师父这个人特别爱猜，又听说两个孩子说相声，特别高兴，打听到我们26中学的地址，就去了。实际上最早发现呢，邱士岳和冯巩。当时就说咱能不能作为益友做朋友，我们都傻了，这么大的艺术家能跟我们这些学生能做益友，将来说在相声上能够有所交流，这怎么可能的事呢？特别特别激动。你看1975年我说相声，我1976年就考了广播说唱团。1976年呢，作为历史的这个背景来讲，还不能拜师
0: 啊，就只能是师生啊。
1: 但是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到了铁路文工团的1982年，那个时间，是我们说唱团的团长，叫戴进国，戴团长，他说这时候可以拜师了，就带着我们到我师父家敬的茶，然后呢还是团长，这个买的花让我们捧着给老师献花，就这样正式成为马季先生的弟子。
0: 等于那一次是您跟冯巩老师两个人，
1: 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我师父对我们这些个年轻一代的相声演员，可以说是去提携吧。包括我们上春晚，包括上一些个重大的这个大型晚会，都是我师父一手让这些个学生能够让他们往上走就往上走。
0: 是的，是的，我这个好像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说马季先生众多徒弟当中，马先生其实还是非常偏爱您的，是吧？
1: 嗨，偏爱我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徒弟来讲呢，能耐都比我大，我属于比较弱的，所以老实话，我跟我师父啊，脾气比较投，脾气比较合得来，我这个人有点直，比较直，有时候看不惯的。师父，您看这个，我觉得是有点不像话。我师父觉得刘伟这小孩挺实在，所以呢，我师父有时候我们俩都特别投脾气，而且呢，那时候我去我师父家的次数也比他们多，我们爷俩关系真跟亲的父子是一样的。
0: 是的，
1: 感谢我师父，真是对我帮助太大太大。哎呀，就是我师父能耐太大，真的，他能够把这些传统的东西把它化掉，然后用新的内容把它再次组织出来，而且呢，您听着一点都不旧。就跟新活一样，哎，所以这我师父真是他真是艺术家，里程碑式的人物，一生72岁过世，写了300多段相声，
0: 真的是啊，从这个侯宝林大师到马季先生啊，到这个刘伟老师、冯巩老师，可以说把中国的相声一代一代传下来啊。其实今天啊，很多可能年轻的朋友啊，更熟悉刘老师演过很多非常火的影视剧啊。
2: 我跟刘老师演过一个戏，
1: 大概有好几年了吧，咱们
2: 对2019年
0: 啊，
2: 隐秘而伟大
0: 哦，
2: 在那个车墩儿，
1: 没错没错。
2: 刘老师有几场戏，刘老师不知道，然后我们在这旁边看，但是没有啥对手戏，很遗憾。
1: 对对对，
2: 争取刘老师下次我也努力，就跟您一起演那个热播的。
1: 没有，您以后就您得带着我。
2: 没有没有，
0: 刚刚啊，这个何欢跟刘伟老师合作过啊，小雨哥期待着未来合作啊。刘伟老师演的都是很火的戏啊，这个小巷人家呀、凡人哥呀，是吧？
3: 对，
0: 你看这小豆点头，还有哪个？
3: 古装剧，梦华录，
0: 嘿，
3: 是吧？啊，这我都看过，
0: 都看过啊。那这个刘伟老师，您是怎么从相声演员慢慢转型去演戏了呢？
1: 实际上呢，最早我这个触电的时候，应该还更早一点，1986年的时候呢，我就应该是拍过一部电影。我说到这个电影呢，而且还是一个特别的题材。这是潇湘电影制片厂听过我和冯巩表演过一段相声，叫《婚丧嫁娶》。当年是讽刺不正之风，我们就是这个丧事儿、喜事儿，这个大吃大喝、大办这种形式。经过2年的改编，终于把这个《婚丧嫁娶》改名叫《笑破情网》。当时我演的男二号，那是我第一次出电。
4: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哦哦，
5: 这干什么？
4: 他们说，您一见了我就会收我做徒弟。
5: 嗯，那为什么？
4: 他们说我聪明。
0: 其实您从那么早就开始这个投入到影视行业当中，
1: 也算不上，就是赶上那么一个机会
0: 了哈。
1: 是。
0: 那这个刚刚说到很多刘伟老师塑造角色啊，这个大家也都如数家珍啊。咱们有一个小片也一块来回顾一下。
6: 大牌的设计公司啊，
7: 是那是。
6: 哎，巧了巧了，我们也是过来谈。

0: 我们兄弟是，要我说呀，就沈国庆他们家盖房子盖的，女婿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现在成二溜子了。
1: 嘿嘿嘿，沈永根，你给我闭嘴！
2: 明年呢，考个师范中专，出来又有分配，你当老师将来嫁人也吃香。
1: 哎呀，这宋娘子就是了不起呀！
3: 一曲明妃曲，如泣如诉，真乃是仙乐也啊！
4: 姚师傅，您就带头签个名，大家伙跟着签，咱把这材料往上一递，就够他送运会喝一壶的了。
5: 你们瞎胡闹，这个名我不签，出去，出去，走走。
6: 哎，确实啊，您演的这戏都非常的火啊，这个而且。
5: 我演过樱桃的，演过樱桃的父亲啊，反正都是这老人家吧，老人家了。
6: 那这个刘伟老师，您在演戏，比如塑造角色之前，也会要提前的体验一下他的生活吗？
5: 应该是多读剧本，嗯，这戏整个的人物还得去了解，要不然的话，您在这儿跟那对手戏怎么不知道满不知道，嗯，还是得去了解，了解人物，拍戏的话呢，这个相声演员最大的问题就是您不能使相，我一开始拍戏就是这样，嗯，就是哎呦满腔热情，怎么去表现，
6: 对，
5: 就是在镜头里看，就过，就过，就过，嗯，但是相声呢，还得夸张，
6: 对，
5: 你在舞台上不夸张还是不行，
6: 您演过这么多的角色，您觉得哪个角色和生活当中的您是更接近的呢？
5: 哎呀，其实呢，我觉得哪个跟我都比较接近。其实，我这像我们相声演员就是客串一个东西，人家觉得哎，他这个形象或者是某方面气质还符合这个人物，但是我尽量去靠吧。就说也许表演不好，但是我的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您就记住两个字儿，这个演员真诚就够了。
6: 刘伟老师，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两位是那绝对是您的这个后辈了啊！来，先生，我们也是广播说唱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怎么不知道？
6: 你们没进双人团的时候，我都知道你们。对，您是崇拜崇拜。今天能有机会在群英会跟先生一块这么录节目，就是特别激动。哦，今天你看这俩人啊，这看见前辈来了，跟平时就是不太一样啊，老实多，老实吧？
7: 当然，一直都很老实。
6: 王春阳、马伯瑞，你们俩先展示一段。
8: 好不好？听两位，张口音都说，先别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成全作品都精彩。您说这今天这么重要一个录制，我演出来了，我们搭档呢找地儿带货去，直播。我现在只能给您说一个单口相声。 单口相声上来呢，先给您来那么一段定场诗。日出江花红胜火，出了进去还是我。我的搭档哪里去？他找地方淄博待火。我只能跟您说，他这人不行，为俩臭钱啊，他出去直播去。我不是，我只享受观众朋友们的那个鲜花跟掌声。这来点掌声吧。您要是不给我掌声，我真是什么都没有了。
9: 有人想赚外快吗？多快？有人想。你上这儿叫狗来了是吗？干嘛呢？你刚才说什么？我想。你想什么想？你上来就说四季顺口溜，
8: 我那叫定场诗，
9: 一个乐都没有。你有什么可想的？你想什么想？我想挣外快。
8: 你想赚外快，嗯，你差点，
9: 我怎么差点？说相声的我们合作过，我们当时把钱架他脖子上，
8: 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9: 他告诉我不要我们的臭钱，就要观众的鲜花和掌声。
8: 哎，
9: 你说那是业余的相声演员，只要鲜花跟掌声，
8: 像我们这些个专业的相声演员，希望你拿钱秃噜死我。
9: 你要是这个态度，咱们可以。

0: 交流交流。
1: 咱说说。
0: 你
1: 马伯瑞，男，29岁，爱财如命。
0: 没问你这些，说点详细的。
1: 详细。
0: 结婚了吗？
1: 结了。
0: 有孩子吗？
1: 有。
0: 好，作为一个家庭主妇，
1: 您等会儿，谁是主妇啊？
0: 什么？
1: 男的。
0: 作为一个家庭主男，
1: 什么叫家庭主男？
0: 你男的，你到底男的女的？
1: 我说了，我男的。
0: 那不家庭主男是不是男的？
1: 我们家不主男的。
0: 你听不听我介绍？就是你平常在家庭里边，在你正常的收益情况下，想不想在闲暇的时候再挣点外快？
1: 那太想了。
0: 那你来我们公司就对了。
1: 您是什么公司？
0: 我们是家里带网络运营公司。
1: 哦，就是直播带货。
0: 没错，
1: 直播带货。那太好了。拿来吧。
0: 什么玩意儿？我拿来
1: 外快。
0: 哪儿就外快？
1: 我拿吧。
0: 这是直播带货。您会带货吗？
1: 带货有什么不会的？
0: 会带货是吗？
1: 会带货呀。
0: 现场来把这衣服卖出去。
1: 把衣服卖出去就行了。西服要吗？
0: 这是西服。这是西服吗？
1: 不是，我就当的是西服。西服要吗？穿穿好看。穿。是过来。是买了。穿了穿了，好看。
0: 你先看看脑子去。你跟谁说话？
1: 不是，我卖给刘伟老师。
0: 人不穿着西服要你西服？
1: 爱穿旧西服吗？谁爱穿？你是爱穿旧西服？
0: 你是爱穿旧西服？
1: 不是，我这不卖。
0: 那直播带货能这样吗？
1: 那怎么？
0: 一点气氛都没有。
1: 那怎么样？
0: 你不得这样吗？
1: 怎么样？
0: 直播间各位老铁们啊，今天咱们家这款衣服，就我这款西服，现在我这个西服，老铁，我这西服好像死了，我这西服好像是死了。
1: 怎么？
0: 干嘛呢？干嘛呢？在
1: 看你直播呢。
0: 光看着不行啊，你得场控，你是控啊。
1: 我是控吗？
0: 你得控制他们。
1: 我控制他们，我看谁敢买。
0: 什么玩意儿？
1: 我控制他们。
0: 是这么控制吗？
1: 那怎么控制？
0: 这太控了。
1: 这怎么控制？
0: 咱卖货，你得让人家买，不让人买能行吗？你接下茬。
1: 接下茬？
0: 接下茬。
1: 怎么接？
0: 接下茬就那个嘛。哎呀，这很简单，接下茬你说相声不会接，就是宫廷玉液酒。
1: 一杯一杯吧。
0: 说了个什么玩意儿？
1: 一杯吧，
0: 来，朋友们，告诉他怎么说。宫廷玉液酒，
2: 180一杯。
0: 你听听人家，不对，接这下茬，
1: 接下茬，
0: 跟你们说相声一样，接下茬。
1: 那我接说相声，接下茬我会。
0: 来啊，接下茬啊，
1: 来吧。
0: 直播间的各位老铁，
1: 什么玩意儿？
0: 今天咱们家这件西服啊，
1: 没听说过。
0: 我不给大伙开玩笑。
1: 去你的吧。
0: 你是家里有事吗？
1: 我不知道。
0: 你着急走是不是？
1: 我不知道。
0: 什么玩意儿？去我的。
1: 我就接下茬。
0: 这是接下茬吗？
1: 我都这么接下茬说相声。您等会儿吧。都。
0: 后仨字行吗？
1: 后仨字没问题。
0: 就接我后仨字行吗？
1: 那没问题了。来吧。
0: 老铁们，今天咱们家大促销。
1: 大促销，
0: 我给大伙送福利。
1: 送福利，
0: 31上链接。
1: 上链接，
0: 朋友们喜欢不喜欢？
1: 不喜欢。
0: 想要不想要？
1: 不想要。
0: 给力不给力？
1: 不给力。
0: 说了个什么玩意儿？那半天不给力。说了个什么玩意儿？那对吗？往前倒一倒，
1: 不想要。送福利，180。我看谁敢买。
0: 什么玩意儿？告你了，咱卖东西你得让人买，让人买，不让人买像话吗？
1: 我是让人买，我
0: 让人买送福利，
1: 我记着送福利上链接，我
0: 大促销，
1: 大促销，哎、
0: 就保证好这个妆，行，
1: 这给力，我记着，
0: 你就先
1: 仨字，
0: 对，行，那先干着啊，先干这个
1: 干啊，不是，
0: 然后呢，
1: 不是，你还没说我那劳务
0: 薪资是吧？
1: 对，
0: 你期待的薪资是多少？
1: 123500。
0: 怎么还有零有整呢？
1: 3500是我现在的工资，120000是我期待的薪资。
0: 我是公司老板，不是许愿池的王八，知道吗？
1: 啊，我怎么挣多少？我知道
0: 这个是有分别的，我们分档，有20%的，还有30%的。
1: 这20%干什么呀？
0: 就是那个180那个，
1: 就是上链接。
0: 20那个。
1: 30那档呢？
0: 售后。
1: 售后。
0: 对了，你负责售后。
1: 售后管什么呀？
0: 就是处理家人们买到我们的假货或者是货不对版的问题。
1: 那好吧，给人退呀、啊。
0: 退货我挣谁钱去？
1: 那给人道歉。
0: 道歉不就是我错了吗？我错了还得给人退货，我挣谁钱去？
1: 那怎么办呀、啊？
0: 你不能让这些问题出在咱们身上。出在买家的身上，
1: 出在买家什么？
0: 谁是咱们的家人，谁就有问题，
1: 这怎么操？

0: 操作呀，
1: 你得把问题想办法找理由都搁到他身上。我给你举个例子，
0: 你举。
1: 前些天呀，我们直播间啊，我卖了只狗，
0: 狗都卖。
1: 我只要挣钱，我们直播间什么都卖。
0: 哦，是啊，
1: 卖只狗，然后呢，我给人家发了只猫，
0: 猫，
1: 好嘛，有什么可好的？
0: 发猫啊，
1: 最关键的，他收到货以后，他居然能看出来。

0: 货吗？
1: 退货我挣谁钱去呀？
0: 那得给人退呀。
1: 你得找理由，问题出到他身上，不能让他退货。
0: 那问题怎么出到他身上？
1: 我教给你啊。
0: 啊，您说，
1: 咱们沉浸式教学一下。
0: 啊，怎么沉浸啊，哥？
1: 比方说，你现在就是狗了。
0: 我是狗，我干嘛呀？
1: 不是，你是买狗那个。
0: 我是买狗的了。
1: 你找我退货
0: 可以，
1: 我不给你退，我给你找理由。
0: 啊，行，
1: 咱来一回。
0: 啊，试试。
1: 喂，您好。
0: 我不好。
1: 您怎么了，先生？
0: 不是，我买只狗，怎么给我发只猫啊？
1: 您再说一遍问题。
0: 我买了只狗，怎么给我发过来是一只猫啊？
1: 不可能吧？
0: 怎么不可能啊？
1: 您买的狗，我们发的猫。啊，
0: 对呀。
1: 您确定您本人能分辨出来什么是狗，什么是猫吗？
0: 不是，我眼睛没问题，我能看出猫跟狗来。
1: 您分不出来，我可以教给您。
0: 不是，我分得出来。
1: 这样，先生，您先不要着急。
0: 嗯。
1: 为了能更好处理您的问题，我们这儿得确定一下您本人能不能分辨什么是狗，什么是猫。
0: 这是什么？还用确定吗？那个
1: 小猫咪尾巴翘，跳呀跳，微微笑，小猫一叫，
2: 喵喵喵，
1: 真好。小花狗蹦蹦跳，尾巴翘，小狗一叫，
2: 汪汪汪，
1: 真棒。小王八，
0: 小王八
1: 背着个壳蹦蹦跳，
0: 那王八能跳吗？
1: 小王八一叫，
0: 那王八能叫吗？
1: 哎，叫得真好。
0: 来来来，你从手机给我出来，你看我踩不踩死你了吧。
1: 先生，你不要着急嘛。
0: 我还不着急。
1: 我们这儿现在基本已经能确定您能分辨什么是狗，什么是猫。
0: 你这完全都是废话
1: 啊。当然了啊，为什么您买的是狗，我们给您发的猫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给您发货那天，
0: 嗯，
1: 我们在街上实在没有碰见狗，所以给您发的猫。
0: 不是，你们这都是现逮的是吗？
1: No, 猫也是现逮的
0: 啊。哦，都现逮。
1: 您喜欢什么我们还可以再逮去。
0: 是不是？不要，
1: 您不要激动，先生。哎，您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0: 哎，
1: 喂，先生您好。什么？您买的狗我们给您发的蜥蜴
0: 啊，
1: 您很喜欢哦，不用退货，谁退货谁是傻子，没想到啊。
0: 说谁是傻子呢？
1: 不是骂您，不是骂您，这个猫啊您就留着养吧，一点点就会有。
0: 我养不了，我退货。
1: 您不用退货，人家如果您实在不想养啊，您扔了就行了。
0: 不是，我不得给你寄回去吗？
1: 您不用给我寄，我们还能再逮去。
0: 哎，去你的吧。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这个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这是那天在网上刷，真是寄了个狗，发了个猫，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就给大概归拢归拢写了一下。
0: 哦，
4: 就通过这么一个小事儿，
0: 嗯，
4: 把它发展成一段相声，也非常巧妙，非常巧妙。关键是哎有包袱，是真的好。所以呢，相声呢还得有生活。另外呢，我认为相声还得讽刺，
1: 对，
4: 针砭时弊，这样老百姓才喜欢。
1: 是的，是的。那这个刘伟老师平时生活当中会这个看这个抖音上的直播吗？
4: 也会看，
1: 嗯，
4: 所以有时候这个没事的时候刷一刷，但刷的还是不是很多。我喜欢一些个文学艺术类的，比如一些个历史人物啊，一些个我喜欢的音乐的这些个人物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一些个喜剧的人物啊，哎，
5: 就是我可能最近的接触，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爱看，我觉得我要分析为什么是大家愿意进这个直播间去看，它是有价值的内容，它好玩，让我们去看。其实我更多的是在学习，我愿意去尝试。
1: 嗯，
6: 平时我看我们看的都比较多，但是内容不太一样，是因为我小时候跳过舞嘛，我就看女团。
1: 哦，是啊，你看你搭档那表情，
6: 你都干什么了？
4: 有时候他看的时候我也偷瞄几眼。
1: 吴南跟王志博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6: 哦，今天带来的这个节目就是很接地气，
4: 厉害了
1: 啊，
6: 非常的接地气，
1: 嘿，这有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吴南言、王志博，有请两位。
6: 好，谢谢大伙热情的掌声啊！
7: 感谢啊！
6: 这个又一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上啊，心情非常的高兴。
7: 是
6: 啊，我们哥俩呢说相声说了也有十多年了，朋友们，
7: 年头算长的。
6: 哎，合作时间也挺长
7: 啊，不短。
6: 但是呢，多多少少啊，对我们这个行业里啊，
7: 嗯，
6: 每一个人的看法还是不太一样的。
7: 哎，您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6: 哎，不一样的看法太多了啊。
7: 哦，
6: 啊，举个例子啊，
7: 您说，
6: 您比如说，我问问你
7: 啊，
6: 就是说咱们这个观众朋友跟咱们这演员之间的这个关系。
7: 这还用问呢？
6: 哎，这必须得问问您。
7: 嗨，观众啊，那是咱们演员的好朋友。
6: 呸！
7: 哎，真，
1: 你疯了吧你？
7: 那怎么了？干嘛？
6: 谁跟你是好朋友？人家现实没朋友，
8: 啊，
7: 不是，
8: 人家花钱过来跟。

0: 交朋友来了？
1: 咱不是关系，
0: 谁跟你是朋友？你身上有钱是怎么着？你能给人民币，你给人房子，给人车，人家给你交朋友。
1: 哎呦喂，这不是，这怎么了？这是
0: 胡说八道，
1: 不是这么意思吗？
0: 本来啊，人家这个相声演员跟观众朋友这个距离就很近
1: 啊。
0: 告诉你是什么呀？
1: 啊，
0: 观众朋友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句话没错吧？
1: 啊，这也对。
0: 那我再问你，什么叫真正的衣食父母？把这个解释出来。
1: 衣食父母就是咱们得靠人家呗。
0: 哎，这话没错
1: 啊。
0: 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衣食住行，跟人家观众朋友都有直接性的关系，
1: 啊，这都有联系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不是什么明星，也不是什么大腕，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限的工资，
1: 啊，
0: 但咱们的钱从哪儿来？你倒腾过没有？
1: 钱那不就老板给发的吗？
0: 哎，乔治，来来，问问你，
1: 啊，
0: 这大褂看见了吗？
1: 啊，
0: 是不是跟观众朋友有关系？
1: 啊，那是，
0: 大褂哪儿来的？
1: 这得花钱买。
0: 对了，
1: 嗯，
0: 钱打哪儿来？
1: 那老板给发。
0: 老板的钱打哪儿来呀？
1: 老板娘那儿。
0: 我知道，那老板娘的钱从哪儿来？是不是也是从人观众朋友那儿来？
1: 那是，人家挣的就是这份钱嘛。
0: 我就这么说吧，人家观众朋友不上茶馆里买票听相声，
1: 嗯，
0: 咱们就完了，没有明天了，废了。死定了！
1: 哎，嚯，行行了，就是活不起了呗。
0: 对，举个例子，
1: 嗯，
0: 观众朋友，要是说有一回不来，
1: 啊，
0: 啪，大褂没了，
1: 啊，这演出服没钱买了，
0: 光着膀子给您说相声，
1: 哎呦，
0: 啊，本来是相声演员，
1: 啊，
0: 愣改了相扑演员了，
1: 嗨，这不成。
0: 第二回要不来呢？
1: 哦，
0: 啪，
1: 嗯，
0: 少条裤子，
1: 裤子也穿不上了，
0: 咱俩连裤子都没了。
1: 哎呦，
0: 各位见过海尔兄弟吧？
1: 哎，我那还能说吗？
0: 咱不能说，跟相声一样，有逗哏有捧哏，而且人物特别鲜明。
1: 那怎么说？
0: 咱俩都在这站着，没裤子啊。我这儿大雷要下雨，雷欧你在旁边穿着裤衩，是这样吗？你看，
1: 来，
0: 不
1: 这样了还能演？你看，
0: 对呀、啊。
1: 哎呦，
0: 所以说你说没有人观众朋友能行吗？
1: 那是全仰仗着各位了，这是、
0: 哎、对，
1: 哎，这没毛病。
0: 还有一个，
1: 嗯，
0: 相声演员的艺德呀。
1: 啊，这个很重要。
0: 一个相声演员没有艺德，绝对不是一个好演员。你艺术再好，没有德行，这人没戏。
1: 对，德行排在头一位。
0: 啊、那当然了。
1: 嗯
0: 啊，当然，现在话说回来了、
1: 嗯，
0: 很多的演员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1: 哎呦
0: 啊，登上了几个啊高级的平台，
1: 哦
0: 啊，上了那么几回啊电视台，
1: 啊
0: 啊啊，曝光率很高。完了，坏了啊！嗯、
1: 怎么了？
0: 拿鼻子眼看人啊！
1: 哎呦
0: 哎呦，那嘴撇得跟八万一样，我跟你说啊。
1: 嚯，
0: 逢人不理，
1: 是啊，
0: 咱们这演完了以后，人有那粉丝喜欢某些相声演员，
1: 嗯，
0: 哎，人家想让你签个名，
1: 啊，对，
0: 合个影，
1: 啊，有这样的，
0: 有的演员作为不行，太讨厌，
1: 不是，有的演员怎么了？
0: 怎么了？有这样的啊，
1: 啊，
0: 人家粉丝特别喜欢他，
1: 嗯，
0: 啊，到门口等着他，
1: 哦，
0: 哎，您好，老师，我特别喜欢您的相声，那个能签个名吗？你再看某些演员，
1: 他什么样？
0: 我不认识字儿，
1: 就这么横。
0: 你不认识字儿，你查字典，你横什么？
1: 哎呦，
0: 你喊什么你？
1: 啊，
0: 哎，您好，老师，那个咱们能一起合个影吗？
1: 嗯，
0: 我是老赖，
1: 哇，他还听
0: 不了，我上过黑名单，
1: 哎呦，
0: 合不了，
1: 哪儿来的？
0: 讨厌，朋友们啊，你是老赖，你把钱还上啊，是不是？
1: 你说这就这么摆谱
0: 啊？就是你值得炫耀吗？这是。
1: 这什么样子、
0: 啊、讨厌就讨厌在这儿，
1: 那确实招人烦呢、啊、这
0: 不过你说有好演员吗？还真有
1: 哦。
0: 哎，王老师
1: 啊，
0: 人家既认识字儿
1: 啊，
0: 又不是老赖，
1: 嗨
0: 啊，还没欠钱、
1: 啊、不 是,
0: 是不是
1: 这都不用提，这
0: 艺德非常的高尚，多在人家粉丝啊听完相声以后、
1: 啊、
0: 赶紧出了这门。王志博，王老师，人准是准点，拿着笔，拿着纸，那个咱俩，我给你签一个行吗？我求求你了。
1: 哎，嚯嚯嚯！哎，行行，
0: 合影吧，我求你了，合影，
1: 哎，
0: 合影，我找，
1: 快起来吧，好嘛，我追着人家去啊。
0: 那可怎么着？不是显得您艺德高尚吗？对不对？
1: 还艺德高尚？我这没底线了，我这个。
0: 那没底线。
1: 哎呦，
0: 您这个人也实在。
1: 啊，
0: 好演员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1: 嗨，那也不至于追着人家去。
0: 但是啊，还有些演员，
1: 嗯，
0: 自己觉得
1: 啊，
0: 自己能耐非常厉害。
1: 哎呦，自我感觉良好，
0: 觉得自己非常的幽默，
1: 哦，
0: 技巧很到位，
1: 啊，
0: 觉得自己在台上倍儿有能耐啊，
1: 嗯，
0: 其实不是，朋友们，
1: 怎么了？
0: 你今天能不能把人逗乐？
1: 啊，
0: 不取决于你的能耐大小，
1: 那是取决于什么呀？
0: 取决于人家今天的观众心情好不好。

0: 哦，人家今天观众朋友丢10万块钱，人家过来听相声，你要能给他逗乐了，我是茄子。
1: 嗨，
2: 我真是的，
1: 丢了10万块钱还有心情过来听相声呢？
0: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跟能耐没关系啊。
1: 啊，这不，这不，您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片面了。
0: 怎么片面了？我说的是真事儿啊。
1: 演员啊，还是靠的得有深厚的基本功。你在台上，你得有这个把控现场的能力，这样才能凸显这个演员的实力嘛。
0: 把控现场
1: 啊，
0: 行啊，我看你这意思，你挺有实力。
1: 我还行吧。
0: 行，这样，来，今天当着各位，
1: 嗯，
0: 这还有好多好多咱们这同行啊，还有咱们这些亲爱的观众朋友，
1: 嗯，
0: 我看看你有没有把控现场的能力，好不好？
1: 那这我放心，没问题。
0: 咱这样，
1: 哎呦喂，
0: 咱们俩表演一回。
1: 咱俩怎么演？
0: 咱俩表演一回，这样啊，咱好比说，
1: 嗯，
0: 咱们模拟一下，现场就是一个茶馆。
1: 哦，这就是相声剧场。
0: 哎，对，相声剧场、茶馆剧场。
1: 哦，
0: 我呢演这个观众朋友。
1: 你演观，我一个人说相声啊？
0: 行不行吧？
1: 没问题，我一个人照样能把控好现场。
0: 一个人也能把控好现场？
1: 哎呀，这有什么的，都用不着你的。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我演的这个观众朋友，
1: 嗯，
0: 可比较怪异。
1: 这能有什么怪异？
0: 性格怪异啊！
1: 你行了吧？什么情况我们没遇到过呀？
0: 这是你说的啊？
1: 这我说的。
0: 那咱现在开始表演。
1: 这来呗。
0: 啊，我去拿把椅子。
1: 您来，我布置一下现场。这有什么难的？这个，哎呦喂！朋友们，您放心啊，我们在剧场里边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什么情况都遇到过，尤其是对付他这样的，我绝对有办法。一会儿啊，我就笑么呵的，嘿，毕竟嘛，伸手不打笑脸人。打我干嘛？
0: 你别嬉皮笑脸的啊，好好给人演啊。
1: 不是，这观众是够怪异的啊。哎呦喂，这看来不好对付，今天我得小心点了。今天呢，
0: 小点声。
1: 我给您啊，
0: 大点声，
1: 说段相声。
0: 说的妈呀，这都
1: 我还没说呢。
0: 哎呦，
1: 嘿，哎，你看他还哎呦上了，哎呦，嘿，我也是头一回碰上这样的朋友。没关系啊，在我这儿不叫问题啊。这样，朋友们，我呀，跟他互动，一互动啊，哎。他这个就没那么烦了。我们这个相声节目里边啊，有一个段子叫《幸福拍手歌》，我一会儿啊一跟他互动一玩起来，他就不会找我麻烦了。嘿嘿，哎，这位先生，我给您唱首歌，叫《幸福拍手歌》啊，您呢跟着我做动作就可以，行吗？开始啊。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0: 赶紧演吧啊！
1: 哎哎哎哎，我问你啊，你是来听相声的吗？啊？
0: 哎，你这话说的，这什么意思？这是
1: 废话！你坐这儿你干嘛了？你这是
0: 你废什么话？我花钱买票，我坐在这儿，我肯定是过来睡觉来的。
1: 你花钱上这儿睡觉来了？
0: 废话，你们这儿有暖风，我在家里我这费电了，你是开什么玩笑？你
1: 不是你是不是闲得慌啊？你
0: 哎，不是你这演员你怎么跟观众说话呢？像话吗？你这个
1: 不是你这废话吗？
0: 朋友们听了吗？就这演员跟观众这么说话啊？
1: 不是，哎哎，行
0: 了，我这举报你啊！
1: 你先别找我茬儿。
0: 不是你网上我跟你说你差评，我你海里去了，我跟你讲。
1: 不是就没有你这样，你坐那儿你得认真的听啊！
0: 不是我怎么不认真听？我还没认真听。
1: 你认真的听，我才能逗乐你啊！
0: 看了吗，朋友们？就这相声演员。还要求人观众得认真的听，
1: 不是咱甭废话，你只要认真听，我就能给你逗乐了，行吗？
0: 这是你说的 啊，
1: 这是来吧，
0: 我认真听
1: 啊，
0: 我听的可非常认真啊。
1: 那行，你坐好了听就行了。
0: 来，开始了。
1: 真是的，哎呦喂，这有你这样诚心找茬吗？这不是。这样，朋友们，今天呢，我给您卖卖力气啊，我来上一段小孩子，我说说你听听。
0: 在想当初，对吗，弟弟？是想当初的事儿吗，弟弟？
1: 对对对，
0: 大宋曹文演播，幼儿道有灌穴扶丘之志
1: 啊，
0: 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
1: 啊，
0: 汉孔融4岁让梨，就懂得谦逊之礼。
1: 哎，
0: 汉皇相9岁温习奉亲，秦甘罗12岁成为宰相，吴宗舆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领千军万马，自掌6郡8司一中，自兵权，
1: 哎，
0: 知府右，显连环，冀东不解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的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
1: 是，
0: 最后卧龙与凤雏之相当，那邹瑜也算小孩子当中。

0: 一魁首，对吗，弟弟？
1: 太对了！哎呦，您说的太好了！
0: 你先别跑，一会儿给我转60块钱，
1: 干嘛？
0: 废话，我花钱买票听相声，我在台上说一段，我赔大发了，知道吗？
1: 你也知道啊。
2: 哎，刘老师觉得这段怎么样？
1: 接地气啊，
2: 接地气，
1: 真的接地气啊、
2: 那你平时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的现象吗？
0: 太多了。
3: 你说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相声园的这个剧场它的这种结构有关？就是观众跟这个
0: 您看嘛，我们刚才在节目里特意说了一句，哎，我一跟他互动呢，哎，他就有参与感，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其实并不是，他就要参与进来，但是呢，我还要挑你的毛病。
2: 艺术还是有艺术的规律，就是你互动也要尊重相声的规律来互动，
0: 对吧？
2: 不能说这个你想怎么互动就怎么互动。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相声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对这些现象还是要有一些恐惧。
0: 还是
1: 真是
0: 更想跟大伙儿，就是跟同行们说一说，大伙儿都听听这样的节目，嗯，回去自己掉掉眼泪，没什么可乐的，实话实讲。
2: 小豆，我觉得你们这个作品啊，非常有这个中广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能说能唱。
4: 是，就是我们团就是演心说心唱心嘛。
2: 接下来有请小豆、常蒙旭，有请两位。

0: 您看每次来我们群英会演出啊，心里都非常的开心。
1: 没错，
0: 尤其能看到各位老师的表演呀，可以说是受益匪浅。
1: 哎，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0: 哎，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呢有一点小瑕疵
1: 啊。这有什么瑕疵呀？
0: 没有唱啊。
1: 哦，还真是。
0: 哎，知道为什么他们没唱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来了。
1: 哎，好家伙。哦，行了，别比心了。你来了，他们就不唱了
0: 啊，因为他们也知道害臊啊。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唱得好啊。我要一唱他们再唱就把他们比下去了。
1: 行了，你行了，别说了，别吹牛了。哎，这么多年了，朋友们不知道，我还不了解你吗？根本就没见过你唱啊。
0: 哎哎，值钱就值钱在这儿了。
1: 怎么了？
0: 物以稀为贵呀。
1: 哦，这叫物以稀为贵。
0: 对呀。
1: 行了，别吹牛了
0: 啊！
1: 大伙儿没唱啊，根本不是因为你来了，
0: 那是因为，
1: 我来了。哎呀，比心，
0: 比我还能吹呢啊！
1: 哎，不是吹啊，我是真能唱，我还唱得好。
0: 你唱得好。
1: 对了，我不光唱得好，我还唱得多。
0: 哦，行，既然你说你会的歌多，
1: 哎，
0: 那今天我同着大伙儿，我出几个跟歌有关的题目，我考考你，你敢来吗？
1: 你随便考。
0: 你听这个，
1: 来，
0: 芈月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看过《芈月传》。
0: 问题来了啊，
1: 来，
0: 芈月，是做什么工作的？
1: 芈月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回答我。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这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0: 芈月是石油工人。
1: 芈月怎么能是石油工人呢？
0: 你歌里唱的明白呀。
1: 怎么唱的？
0: 明月几时有。
1: 没听出来呀。
0: 还没明白呀。
1: 啊，
0: 芈月几时有。
1: 哦，芈月几时游？
0: 对呀，芈月都几时游了，他可不就是石油工人吗？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您这题你没猜出来呀？
1: 不是，哎，就你这样的题，你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你再来一个。
0: 问你
1: 啊，
0: 包拯的女朋友是谁？
1: 包拯的女朋友？
0: 嗯哼，
1: 不知道，
0: 这不知道了，
1: 这不知道，
0: 这人你还认识？
1: 谁呀？
0: 你八舅。
1: 我八舅。
0: 对了。
1: 这我八舅是包拯的女朋友。
0: 没错，那歌里唱的明白呀。
1: 怎么唱的？
0: 八舅问青天。
1: 我没听出来呀。
0: 哎呀，你笨死我了。包拯又叫什么？
1: 包青天。
0: 对呀，八舅问青天。你八舅要不是包拯的女朋友，他敢问青天吗？
1: 哎呦，难受死我了！
0: 你这题他答不上来呀。
1: 这什么题目呀？
0: 会的歌太少。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样的题目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0: 怎么了？
1: 我出一主意。
0: 你什么主意？
1: 咱来一回这个歌曲仿唱。
0: 没明白什么叫歌曲仿唱啊？
1: 你看，就是我唱一首歌，然后你接唱一首跟我

0: 这首歌词相似的歌。
1: 哦，就是你唱什么内容我唱什么内容。
0: 哎，对，
1: 那太简单了，
0: 既能考验唱功还能考验歌曲量。
1: 没问题呀、啊、
0: 行吗？
1: 那你先来。
0: 那我先来啊。
1: 你唱，
0: 你听这个。
1: 我听你唱。
0: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1: 啊，听明白了
0: 啊，
1: 这首歌是唱松花的，我给你来个唱卤蛋的。
0: 你给我唱嘎巴菜吧。
1: 嘎，哪有嘎巴菜的事儿啊，
0: 哪有松花的事儿啊。
1: 你不唱的吗？松花吗？
0: 我唱的是家乡东北。
1: 哦，东北。
0: 哎，对，
1: 我、哦、唱家乡的歌。
0: 对了，
1: 那我唱什么？
0: 你也得唱家乡的呀。
1: 太简单了，
0: 来，
1: 这不张嘴就来吗？
0: 你唱，
1: 唱家乡对吧？
0: 唱家乡。
1: 哎，来到了天津卫，嘛也没学会。
0: 哎哎，等会儿，行了，你觉得这个歌合适吗？
1: 那是差点意思啊。
0: 对，你换一个。
1: 这不行啊，换一个也有啊。
0: 换一个，
1: 唱家乡嘛，对不对？
0: 家乡。
1: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怎么样？
0: 哦，北京。
1: 唱北京啊。
0: 行，再听这个啊。
1: 你来。
0: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 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
1: 内蒙古大草原，
0: 大草原。
1: 听我这个，
0: 来。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那儿都不能不吃韭菜盒子。
0: 哎，就韭菜盒子。好，西安人胃口挺好的，
1: 好吃这口。
0: 好家伙，行了，这个算你唱上来了。
1: 嗯，就是唱上来了。
0: 咱这回啊，换一个主题。啊、
1: 换一个，换什么？
0: 咱换一个这个送礼物的主题。
1: 没问题，你先送。
0: 送礼物啊，
1: 你先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哎，这人太抠了啊！
0: 啊，怎么抠
1: 了？太抠门了。
0: 怎么了？
1: 您这送我一朵小松花。
0: 小。
1: 你还不如送我个韭菜盒子呢。
0: 没有松花，
1: 不爱吃。
0: 我送的是小红花，
1: 那还不如松花值钱呢。小红花，
0: 别废话，该你送了。
1: 送你点别的吧。
0: 你送，
1: 听那个，送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0: 哦，送 CD
1: 多浪漫呀。
0: 行，有。
1: 哎，
0: 好，听我这个啊。
1: 你送
0: 我送啊，
1: 来吧。
0: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项链。
1: 哎，这回长进了、啊、
0: 行吗？
1: 知道送项链了。
0: 哎，像哪有项链的事儿、啊、
1: 是纯金的吗？
0: 不是金项链啊。
1: 你唱的吗？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项链，不是项链吗？
0: 我送的是想念。想念，
1: 想念了又、
0: 哎、想念，明白吗？哎、
1: 行，你是送这玩意儿吧，一点都不值钱啊！
0: 来，你送，
1: 送我送你，
0: 你送
1: 我送，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0: 你直接给我送走了是吧？
1: 废话，你看你送我这玩意儿小红花，对吧？想念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那行，那咱再换一个主题，
1: 差太远了。
0: 换一个主题啊，
1: 换一个。
0: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这回
1: 他也爱吃。
0: 我爱吃什么了？
1: 你看他唱的，我是他的玫瑰，是他的松花，对不对？
0: 我没有松花的事儿，你把松花忘了行不行、啊？忘了松花吧，好吧？
1: 开玩笑啊！不是这唱的什么意思是？
0: 这你就得唱，你是我的什么呀？
1: 你是我的什么？
0: 对呀，
1: 你是我的什么
0: 啊？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唱完了。
0: 啊，小苹果，
1: 小苹果吗？
0: 行，
1: 对不对？
0: 来听这个啊，
1: 你再来。
0: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哦。你是我的眼，
1: 行
0: 啊，
1: 你是我的，是不是？
0: 啊，
1: 你是我，你是、
0: 哎、
1: 你是有了，
0: 唱
1: 听这个
0: 来。
1: You are my sun，
0: 啊
1: ，shine，
0: 哎
1: ，You are my sun，shine、哎。
0: 你这歌怎么还占便宜呢？
1: 没有误会了
0: 啊！
1: 你说明什么？咱们英文歌也会，
0: 唱歌老大喘气儿，
1: 这会的多
0: 啊、哦，会的多，
1: 难不住啊！
0: 行，
1: 哎，你别光考我了
0: 啊！
1: 你要真说你会的多，我再考考你吧。
0: 你怎么考我、啊？
1: 咱俩来回歌曲接龙，你敢来吗？
0: 什么叫歌曲接龙啊、
1: 哎、就跟成语接龙一样。
0: 嗯，
1: 我这句歌的最后一个字呢是你那句歌的头一个字儿。
0: 哦，
1: 你那句歌的最后一个字呢是我这句歌的头一个字儿。
0: 哦，
1: 这么首尾相接，自头咬自尾，这叫歌曲接龙。
0: 没问题啊，
1: 这你敢来啊。
0: 那咱们接到哪儿才能为止呢、
1: 咱们得接到一个喜庆的词儿上。
0: 哎，
1: 你看吧，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说的？
1: 为

0: 初七月都是年。
1: 哎，你这年过得有点长，未出七月呀。啊，人是未出正月，
0: 啊、那也差不多吧啊。啊，咱们就接到一个给大伙送祝福的歌词上。
1: 嗯、哪句？
0: 恭喜你发财。
1: 哦，就是刘德华的恭喜发财。
0: 哎，一唱出来是恭喜你发财。
1: 哦，好啊，
0: 坐到这句上，
1: 行，
0: 谁要先抢上这句歌，
1: 嗯，
0: 就算谁赢。
1: 哦，谁抢这句谁赢，
0: 咱俩比比这个。
1: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接
0: 啊？咱们就从这个中国的中字开始接。
1: 怎么接
0: 啊？这么接啊，
1: 嗯，
0: 中华有神功，恭喜你发财！哎，我赢了，我赢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1: 哎，你自己跟自己玩的还挺嗨，啊，你自己当选手，自己当裁判是吗？
0: 唱上来就行了。
1: 你唱上来不行，
0: 我唱上来。
1: 我说呢，他非得从中国的中开始接呢。
0: 啊，
1: 这不行啊！
0: 怎么了？
1: 这得我挑字儿，你来接。
0: 你出你能出什么字儿？
1: 我出什么字儿
0: 啊？
1: 我出，你看我姓常吗？
0: 啊，
1: 我姓常，咱就从常字开始接。
0: 从常字接？
1: 哎，从常字开始接。
0: 从常的太好接了。
1: 来，
0: 那常的就常是不是？
1: 对，
0: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看，
1: 哦，看，我接看，
0: 哎、接看，
1: 看，看，看，看过来，看过来，来，
0: 来，
1: 来，
0: 来是吧？
1: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你来半天，这是什么歌呀？这是
0: 刀郎的情人呢？
1: 嚯，这歌也有。
0: 来，你来、
1: 哦，来是吧？
0: 你来，
1: 来，好，来，听我的啊。
0: 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还是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你上下句的唱啊你！
0: 这首歌有这个呀？
1: 你别光唱一首歌，
0: 那怎么着？
1: 你换一首，
0: 换一个也行啊。
1: 你得换一首，
0: 换一个也行啊。
1: 嗯，
0: 对吧？换一个啊，
1: 换一个。
0: 来什么？来
1: 来，
0: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吧
1: 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亲爱的爸爸，爸，
0: 干啥？
1: 我让你接干啥、
0: 啊、行，我接，我接啊！
1: 我是不是吃亏了呀？我这
0: 对对对好接，
1: 你别
0: 八这个字儿对不对
1: 啊？
0: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慈祥的爸爸接。
1: 那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
0: 怎么儿歌都出来了？
1: 对，什么歌都算呢、
0: 哦？儿歌也行是吗、
1: 哎？那当然了。
0: 好，
1: 接
0: 接这个啊，
1: 嗯，
0: 好接
1: 来，
0: 爸爸爸爸，
1: 哎。动画片
0: 废话，你那都儿歌了，我可不得动画片吗？我
1: 哦哦，
0: 接
1: 行，还是把
0: 接
1: 把那个，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
0: 你饿了是吗？
1: 我饿，怎么了？
0: 人家是串一串
1: 哦，串也行，
0: 简单
1: 串
0: 串一株幸运草。
1: 等会儿，你别跟我唱一首歌呀。
0: 这不行啊，
1: 这不行啊，你得换一首再唱。
0: 换也行，换简单嘛，
1: 啊，穿
0: 穿嘛的，
1: 来
0: 穿穿穿穿嘛，
1: 啊，都行。
0: 有了，
1: 来，
0: 哎，穿新衣，你接，
1: 停得这么突然吗？
0: 嗯，
1: 不戴新帽了吗？
0: 不戴了，一接一
1: 好接呀，
0: 接呀，
1: 一是吧？一条大河，接。
0: 不是不波浪宽了，
1: 哎，不波浪宽了，和
0: 和
1: 哎和、啊、
0: 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1: 走走四方，
0: 没唱完呢，没唱完呢，没唱完呢，
1: 你这不唱完了，唱到走了吗？
0: 谁跟你说走就完了？后面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
1: 哦哦
0: 哦，
1: 嗯。哦，
0: 接，
1: 哦
0: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耶！爱你在心口难开。
0: 开，
1: 你等会儿，开有点简单，我给你换一个。
0: 你不用换，
1: 我换一个。哦哦哦耶！
0: 哦
1: 一，你刚一也有点简单了，我给你换啊。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又是哦，
1: 哎哦，
0: 行，
1: 哎，
0: 小样啊，
1: 来
0: 哦是吧？
1: 嗯，
0: 哦嗯
1: 嗯，
0: 哦 baby， 情话多说一点，爱我

0: 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1: 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0: 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草庐与柴火，我们一起喜来一起搓。
2: 这是这词儿吗？
0: 那个，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
2: 火是吧？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呐，朝霞布满了半边天。天
0: 什么都想起来了，
1: 哎，咱都会呀。
0: 天啊，
1: 来天，
0: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嘿呦嘿嘿
1: 嘿
0: 嘿
1: 嘿嘿，他这怎么都是感叹词儿呀？这个
0: 嘿
1: 嘿是吧？
0: 你来，
1: 嘿嘿
0: 嘿
1: 嘿风内内，
0: 你真能找得出来？
1: 哎，对，粤语。
0: 内
1: 哎，
0: 内有什么？
1: 来接吧。嗯，
0: 那个
1: 啊，
0: 你来
1: 啊是吧？啊，好接
0: 啊。

0: 词儿，
1: 我想不起来了，就阿吧，
2: 啊，还是啊
1: 啊
2: 啊，行，
1: 接
2: 听这个
1: 来
2: 啊，接啊，
1: 还是啊呀
2: 啊
1: 啊，好哈。啊啊啊啊！黑猫警长，
2: 长得丑，活得久，长得帅，老得快。我宁愿当一个丑八怪，机器又可爱。爱
1: 爱，爱是你我，
2: 我和你，你不在，我不在，在我心中，中华有神功，恭喜你发财，
1: 唱上来了。
3: 这个今天小豆跟彭旭在刘伟老师面前说相声，感觉紧张吗？
4: 哎呦，特别紧张！我这个好多唱的都那个有点跑调了。
5: 相声演员要求在唱的这方面呢，尽量去能学像哈，能学像，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味儿到了就 OK 了。
3: 哎，没错。
5: 所以呢，我师父当年在台上也要求我们团的这些演员，尽量就说我们一上台就应该。把我们全身心的热情掏给现场的观众，作为我们相声这种形式来讲，哎，应该去完成这一步的。
3: 而且马先生的很多创新还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
5: 是的，先生呢，他的这个思维特别活跃，大量的传统的这些传统相声，他都把最精华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个新作品当中，就尽量把它用好，用心。用火
6: 啊！我们麻花的创作规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就是很多个脑袋碰出来的东西。你比如说有别的团体，可能导演中心制啊，制片人中心制，我们这就是大家伙一块儿聊。从剧本阶段就是大家一块儿聊，到了排练阶段还是一起聊，每一场戏聊该怎么走。都是这样集体创作的一个过程。
7: 有的时候编剧特别有意思，编剧说哎这个写差不多了，到时候哎他们来放心吧，一会儿来全都有了。他这么一说也是，我觉得是知道这二创的这个重要性吧。
3: 那今天啊，这个刘伟老师来到我们这个群英会了啊，我们每次的是要跨界相声，但您今天肯定不是跨界相声，您得给我们
8: 反攻
3: 啊，对，示范演出啊。那今天您跟谁合作？
5: 我跟春阳，
3: 跟春阳，
5: 跟春阳
3: 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伟老师、王春阳，有请两位。
9: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0: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5: 哎，春阳，春阳，春阳，
10: 怎么您？
5: 我有个发现啊，
10: 什么什么？
5: 你这上台说相声，干嘛还背一包啊？
10: 这个
5: 啊，
10: 您说这个？
5: 对啊，
10: 看，这个啊，是我的累赘，包袱，我要跟过去彻彻底底的告别。这个我不要。
5: 哎，别，别不要！我这么好的包，好，这么大个，还是名牌。这里还有东西呢，
10: 您这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管这叫断舍离，
5: 断
10: 跟过去再见了。
5: 哎，不能，
10: 您别看，您给
5: 我不能
10: 不要，
5: 你不能让你不能
10: 我
5: 看看里边什么东西，
10: 您别看，您我扔了它，您听，
5: 不能。

0: 能扔啊？
1: 我为什么不能扔啊？
0: 我手机在里边呢。你说这人什么事儿？你这
1: 什么事？我的手机电话不也在里头吗？
0: 不是啊，你扔你的没关系，你不能把我手机扔了。
1: 您听我的，
0: 这孩子，
1: 先生您听我的。
0: 那怎么
1: 办？咱呀，把这俩手机都扔了。
0: 不行。
1: 干嘛呀？
0: 这手机不能扔啊。
1: 怎么不能扔啊？
0: 现在手机人手一个。
1: 啊，
0: 离不开他。再说这里边啊，
1: 全是烦恼啊。
0: 怎么全是烦恼啊？
1: 没了他，您就不烦了，知道吗？
0: 是吗？
1: 您别不信，现场那样
0: 啊，
1: 咱们爷俩把手机都打开，
0: 可以，
1: 咱看一看这手机里边是不是烦恼？
0: 可以啊，
1: 咱瞅一下啊。
0: 来，
1: 这样先看我的，
0: 看你的，
1: 您看我这个，这就开始了。
0: 来，
1: 直播间的各位老铁家人们啊，今天在我这个直播间里头啊，咱们是啊原厂家发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原价999，在咱家就要9.9，省下的钱你能吃火锅你就吃去吧。我吃死你。
0: 卖东西的不看，
1: 卖东西不看，换一个
0: 看。
1: 哎，这个行。家人们呀，给我点一点关注吧，我们都是山区滞销的农产品呀，产品特别好，就是没销路，帮一帮我们农民兄弟吧，支持一下。
0: 是，你这手机怎么全是带货呀？
1: 要不说我就烦他呢。
0: 咱这个手机就没有这个呀？
1: 您这没有啊？
0: 当然了，
1: 看看您，
0: 你看咱这个，哎，
1: 哦，您这行
0: 怎么样？
1: 家人们，这款沐浴乳啊，我啊，
0: 我不洗澡。
1: 脏点，
0: 来，乐意。
1: 我再看看还有什么。
0: 哎，
1: 这款牙膏，
0: 哎，我不刷牙。
1: 这款洗面奶，
0: 我不洗脸。
1: 这款洗手液，
0: 我不洗手。
1: 您怎么哪都不洗？
0: 哎，我就不喜欢洗。
1: 我看您不是不喜欢洗
0: 啊，
1: 您是不喜欢水呀？
0: 怎么了？
1: 哎，您是不是有狂犬病啊？
0: 对，你才狗精疯，你怎么说话？
1: 咱接着干，
0: 接着来啊！
1: 别着急，咱接着
0: 来。
1: 哎呦，家人们，咱们这款手机
0: 啊，我不喜欢手机，
1: 正好我给您扔了。
0: 别别别扔了！
1: 您不不喜欢手机吗？扔了呗。
0: 我是不喜欢
1: 啊，
0: 但是偶尔啊，哎，我看这手机卖这东西啊，还真便宜。
1: 您看您，您不能老图便宜。
0: 那怎么着？
1: 他这个就是啊，变相的让你消费
0: 啊。
1: 过去啊，咱们需要什么，咱就买什么。
0: 是。
1: 现在他天天推，东西还都那么便宜，这就勾起你消费的冲动。
0: 对。
1: 哎，就拿我媳妇来说
0: 啊，
1: 天天在家刷的就是带货，她买我就拿。
0: 拿什么呀？
1: 拿快递。
0: 拿快递，那能有多少快递呀？
1: 好家伙，那快递太多了。
0: 哦，
1: 今天5个，明天7个，最高记录是21个。那天我实在拿不了，我借一电三轮啊。给那快递拉家去了。
0: 好，
1: 我们小区邻居还议论我呢。
0: 议论你什么呀？
1: 瞅，现在啊，这说相声是不景气了
0: 啊。
1: 王春阳都送快递了，您赶紧把这手机扔了。
0: 别
1: 你说都烦死了。
0: 这个也就是私下议论议论你，
1: 私下议论
0: 啊。
1: 他们还有动手的呢，
0: 打你啊？
1: 打我像话吗？
0: 那怎么着？
1: 是这样，咱不演员吗？
0: 是。
1: 他们平常呢，有可能有的热心朋友啊，拍点咱这照片啊，
0: 对，
1: 然后就发网上了。
0: 哎，
1: 嗯，
0: 这还替咱宣传呢。
1: 要宣传还是好的，
0: 怎么
1: 就怕有些网友啊，他看这图片或者视频啊，在底下瞎议论瞎分析。
0: 有这种情况吗？
1: 怎么没有啊？
0: 是吗？
1: 这我都给您存起来了。
0: 您存上
1: 吧，对不对？看这个怎么意思？
0: 哟，这不是我吗？
1: 交代交代吧。
0: 我呀，是那天演完出之后
1: 啊，
0: 跟观众朋友们哎摆摆手说再见。
1: 还说再见呢？您看底下人怎么说的？
0: 说什么呀？
1: 说找刘伟演出啊，没有500他不干。
0: 我现在演出都500块钱，
1: 要不说呢？说相声不景气了。
0: 这别说什么乱七八糟。
1: 您再看这个，再来看这个。
0: 嗨，这个我是演完出之后啊，跟朋友们比划一个耶。
1: 您看人底下怎么说的
0: 啊？
1: 说您啊，20块钱还得找观众借，
0: 不至于吗？啊，
1: 是不是？
0: 以后我演完出之后，任何手势都不比划了，我扭头就走。
1: 人家也有话说呀，
0: 说什么呀？
1: 刘伟摆谱了，演完出不理观众，走道还背个手。
0: 我什么时候背手啊？
1: 最可气的是这条。
0: 哪条？
1: 震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伟，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0: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1: 说相声啊。
0: 哎呀，不就是说相声吗？
1: 那能干什么事儿？
0: 就是嘛。
1: 但是您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吗？
0: 他为什么这么说？
1: 博人眼球
0: 哦，
1: 就为了赚流量。
0: 赚流量
1: 就在这儿胡说八道。
0: 那是为这个，那可是不应该。
1: 您说是不是烦恼？
0: 哎，但是我认为啊，
1: 啊，
0: 有的是。

0: 之后，
1: 哎，你要是不看这些个东西，他就不给你推送了，这不就省心了吗？
2: 我不看。
1: 对呀，
2: 我跟你说，他就没有什么有营养、有意义的视频。
1: 你不见得啊，您看我这小视频，您看看怎么样？
2: 我瞅瞅啊。
1: 哎，
2: 哦，这个挺好，
1: 对不对？
2: 家人们
1: 啊，
2: 世纪大难题，
1: 您看了吗？
2: 连裤袜是袜子还是裤子？
1: 世纪大难题呀！啊，
2: 嗯，
1: 这个是话语输出啊。
2: 这有什么输出啊？
1: 当然输出了。
2: 哪输出了？
1: 他不还没输出了？你慢慢听，那不就来了吗？
2: 慢慢输出。
1: 来
2: 啊、家人们，
1: 嗯，
2: 连裤袜，
1: 嗯，
2: 是袜子，袜子是袜子，裤子是裤子，连裤袜不是连袜裤，连袜裤也不是连裤袜。你不要把连袜裤当成连裤袜，更不要把连裤袜当成连袜裤。
1: 您看怎么样？现在北方取笑的毕业都直播带货了。
2: 谁北方取笑毕业？
1: 啊，真是口齿多清楚啊！
2: 不是，您听懂他说什么了？
1: 啊、有他的道理呀、
2: 啊。有什么道理啊？
1: 关键是字儿多呀。
2: 字儿多就有道理、哎。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
1: 连裤袜是袜子。
2: 你凭什么说他是袜子呀？
1: 当然了，视频里讲得清楚啊。
2: 视频说是袜子就是袜子。
1: 对，没错。
2: 您能信他的吗？他说是袜子
1: 啊，
2: 那下面那网上发的就是说不是袜子的。
1: 会有这回事吗？
2: 我给您搜过、连裤袜是袜子还是裤？您看这就出来了。
1: 好、
2: 哦，告诉你们，朋友们。这连裤袜它是裤子，
1: 嗯
2: 啊，谁再说是袜子，我大嘴巴抽他。
1: 嗯，
2: 连裤袜有裆，袜子没裆，记住了，有裆呢是裤子，没裆呢是袜子，谁矫情我抽谁。您说是什么？
1: 裤子。
2: 哎，怎么又改了？
1: 我怕大嘴巴抽我呀。
2: 您都听半天了，那您说说它到底是裤子还是袜子呀？
1: 它是纺织品。
2: 纺织品像话？
1: 那怎么着呢？
2: 我跟您说，让您烦恼，网上这些问题多了去了。
1: 是吗？
2: 您跑都跑不了。
1: 哦。
2: 像什么呀？这个沙发床到底是沙发呀还是床啊、电动按摩椅到底是电器还是家具呀、您说这个红烧肉它没有菜，为什么叫一道菜？黄瓜它本来是绿色的，为什么又叫黄瓜呀？
1: 我的妈呀！
2: 您给我都解释解释。
1: 行了，听你这么一说，这手机必须把它扔了。
2: 对，
1: 来，你把手机拿过来、我把它放书包里，我现在就把它扔了。
2: 您等会儿，怎么着？
1: 您还说我把手机放书包里，我现在就把它扔了去。
2: 扔之前我得问您个问题。
1: 什么呀？
2: 您说这书包是装什么的？
1: 装书的呀。
2: 您为什么拿它装手机呀？
1: 大家别说了。
3: 好，感谢刘老师，感谢春阳，太精彩了，谢谢两位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辛苦您，
1: 辛苦您。
3: 好，再次感谢刘伟老师啊，感谢春阳。平时啊，我们有嘉宾来跨界啊，都是得问嘉宾紧张不紧张。今天我得问春阳，你紧张不紧张？
4: 我到现在还紧张，
5: 这没熊我。
1: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新节目
3: 啊，
1: 他刚拿了这个本子之后，我特别喜欢，因为就是没有那么去排练和对词嘛，不知道大家伙看完之后，还满意不满意？
3: 满意，
2: 看不出来是拍
3: 的，
2: 太好了，一点儿看不出来
3: 啊。那这个刘伟老师今天重新回到我们天津的舞台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到越来越紧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已经退休七年了吧，我今年67周岁了，所以呢，在舞台上表演相声这种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呢，我回到家乡，我还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特别是今天跟这些个年轻的有识之士的这些相声界的这些个优秀的人才在一起表演，我也特别特别高兴。我要多多向你们学习，多多向年轻人学习。
3: 太客气了啊，
1: 真的是这样。
3: 这个我觉得今天啊，刘伟老师相声说的非常精彩啊，而且我们天津的观众应该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您啊，也再次感谢刘伟老师，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电视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大奖。好，我们再次感谢刘伟老师，也感谢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谢谢大家，谢谢。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

0: 心甘情愿爱你。
1: 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
2: 小花狗蹦蹦跳，尾巴翘，小狗一叫，
3: 汪汪汪，
2: 真棒！
1: 伸手不打笑脸人。

0: 你别嬉皮笑脸的啊。
1: 正好我给您扔了。
2: 别扔了。
1: 您不不喜欢手机吗？扔了。
2: 我是不喜欢啊，但是偶尔啊，哎，我看这手机卖这东西啊，还真便宜。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你不是怪我让萧兰照顾志杰吗？今天我给你个机会，你去照顾萧兰，想要得到的就要赶紧抓在自己的手心里头。男人做事要干练果断，机会我给你了，敢不敢去？

0: 阿金
1: 来了，会长有什么吩咐啊？
0: 给我盯住了，今天晚上任何人不要打扰厉探长。
1: 知道了。

0: 你怎么进来了？兰儿，我真的很喜欢你。
1: 你喝多了吧？你出去。我不能没有你，兰儿。阿信，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0: 心里面只有志杰，没有我。难怪你能在志杰身边睡一个晚上。你那是投怀送抱，你是不知廉耻。
1: 兰儿，无论你做什么，志杰都不会娶你的，他必须娶灵儿。我不管他怎么做，反正我就是喜欢他，我心里头只有他，装不下其他人了。阿信。 对不起，感情的事情是没法勉强的。我知道你喝多了，刚才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希望你还能把志杰当成兄弟。
0: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
1: 我只能跟你说一句对不起。对不起。 你知道吗？曾念安为什么让我去陪志杰？他就是想破坏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还有，今天他又给我过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生日，志杰又没有来金楼，我真的担心志杰他会出事。你知道志杰去哪儿了吗？阿星，阿星，你知道志杰他去哪儿了吗？你告诉我，阿星。
2: 他去码头抓倒穿社走私了。
1: 我已经安排人去了，他会出什么事儿啊？他去码头了。
2: 兰儿，你别走，你留下来陪我好吗？我求你了。
1: 阿星，你要是把志杰当兄弟的话，你就让我走，别做让我看不起你的事好吗？
3: 肖小姐。
2: 哎，肖，你看不起我？我做这件事情不都是为了你吗？
3: 厉少爷，
2: 滚出去！哦。

0: 怎么也有五个了，
1: 我都打了两个了。
0: 等一下，唐皇，你怎么输的你？
1: 怎么这么多人？

0: 埋伏了。
1: 怎么样？
0: 没事，
2: 不是不让掏枪吗？缺心眼儿你！
1: 这么多人再不掏枪，咱们得吃大亏。
3: 胖虎，带着白三走，
4: 快走，快快快快！

0: 谁还有子弹？
1: 我这没有了。
2: 我也没了。
0: 怎么老不带呢？
1: 少爷，不是你说少动枪少动枪的吗？
0: 这次要是撂这儿了，算少爷欠你们的，下次给你们补上。
1: 啊，还有下回？
0: 下辈子。

0: 没声了，是不是走了？哪儿那么容易啊？韩少爷，韩少爷，韩少爷，没事吧？没事吧？韩少爷，你没事吧？韩少爷，他们都跑了。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是这样的，是我跟周工头说码头出事了，让大家伙过来帮忙的。
1: 你跟他们一起来的，你自己瞎窜出来干嘛呀？伤着你怎么办呢？
3: 我没伤着吗？你那么大声嚷嚷干嘛？
1: 少爷，少爷，岛船社的人都跑了，现在就剩下尸体了，咱们怎么办？老办法，势力深海。
4: 好，
1: 哎。
4: 让兄弟们看好这车祸，哎，兄弟们，跟我来，哎，
1: 走走走走走，
4: 记住了啊，以后我的事别跟着瞎掺和，都是要命的事儿。
2: 我不是怕你出事儿吗？你这不知好歹！
4: 少安，少安，
1: 少爷，
4: 有人偷袭。
1: 裴三儿，我去老玉诊所通知我爹医生把诊所守住。
4: 放心吧，少爷，
1: 你听住了，探长，探长。

0: 你在干什么？
1: 码头出事了，韩志杰遇刺。
0: 什么？
1: 不过韩少爷没事，肖兰姑娘重伤，已经被送到老狱诊所了。
0: 走。
2: 于学长。

0: 你们两个的枪法在金楼是最好的，怎么会失手？
1: 会长，我的错，关键是萧兰她。
2: 萧兰看见了，推开了韩志杰。
0: 这种时候，你们俩是最大的嫌疑。昨天晚上你们俩没在我身边，你以为萧兰和阿青没看出来？
2: 这个黑锅，只能让道川社的人去背了。

0: 小兰怎么样了？在上面做手术呢。这么大的事，你竟然不告诉？
1: 爹，那稻川社在咱们码头上运货，我跟您说了，你也不同意。
0: 兰儿呢？
1: 我让你去码头，
0: 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去哪儿你管不着。兰儿怎么会跟你在一块儿？还不是为了脖子这只狗皮？兰儿为什么去找你？你们俩到底有什么事儿？ 李晨星，兰儿现在中了枪，在上面躺着做手术，生死不保。你还在关心我们俩什么关系？我告诉你，兰儿有什么事，我跟你没完。韩志杰，你答应过我，兰儿是我的，你紧张什么？
2: 够了。
0: 小兰是阿星的女人，既然阿星来了，一切交给阿星，我们回去。爹。
1: 兰儿这枪是为我挡的，要没有他躺在这儿的人是我。你说我紧张什么？你说我紧张什么？
2: 你是医生吗？回去。兰儿，一把年纪了，怎这么大火气啊？志杰，肖兰的伤怎么样了？<笑>
1: 曾老婆，稻川社在码头运货，你同意的吧？
2: 志杰。
3: 我一直知道你痛恨日本人，可有些事你该跟我商量商量。那你的这两条狗伏击我，也是跟您商量过的。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你们知道什么消息？
4: 不知道。我们哥俩昨天晚上在赌场赌钱，不知道码头的事儿。嗯，
2: 你看，
3: 会长，码头出事您真的不知道吗？您为什么给兰儿过生日？
5: 怎么，都责怪起我来了？是阿金记错了萧兰生日的日子。我是真心想成全你们天作之合，直接跟着灵儿、阿星跟着萧兰，这要传出去也是美事啊！啊，你说的兰儿，
6: 志杰哥，志杰哥，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5: 兰姐姐怎么样了？
1: 在上面做手术呢。
7: 怎么会有人想杀兰姐姐呢？是有人想杀我。萧兰替我挡了一枪。啊！
3: 大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哥仨得好好商量商量。于先生，于先生，兰儿怎么样？兰儿怎么样？
7: 好在没打到要害部位，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不过，弹头上有毒。
3: 有毒？什么毒？能不能解？
7: 我这有个方子，可以缓解毒性发作。
3: 不过这些药不好找，我去找。
5: 哎，
2: 还不快去？
3: 是。于先生，我能不能进去看看他？
5: 我也去看看。
7: 好，你们跟我来。

0: 咱们老哥仨是不是也该商量商量了？
1: 大哥，老五，你们俩商量就行了。既然我儿子没事，我先走了。
2: 哎，二哥，
0: 你看你二哥。
2: 哎呀，大哥，二哥他就这样，你千万别生气啊！啊，快，单子上有的我全包了。
3: 这我们店里没有，
2: 没有，没有要你的命。
3: 少爷，我们这店小，真没有。您到别家去看一下吧。

0: 兰儿，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要不是因为我，你不会这样的。你千万不能死。
1: 好了，他麻药还没过去，暂时还醒不过来。
2: 大哥。

0: 这不是解药吗？释解药，您这有吗？别说我这儿，全青岛中国人开的药铺都没有。
1: 全青岛都没有？
0: 是啊，这种毒药是日本人做的，只有日本人开的药铺才有这种药。那日本的药铺在哪儿啊？在瑞安大酒店旁边，叫日清大药房。
1: 日清大药房，他跑不了。怎么了？
2: 韩志杰要去日清大药房拿解药。带上几个人，跟我走。

0: 有人吗？我去，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买药有吗？
0: 有，我们这儿刚到的货，你运气真好啊！嘿，里边请。

0: 江老板，你这药铺是救人命还是取人命啊？我就是买盒药，这么多人拿枪指着我，有意思吗？
1: 韩少爷，你身手了得，之前我吃了不少亏。我江某人不想当什么好汉，只想抓你回去交差。
0: 行啊，抓吧，我人就在这儿，我也跑不了。让你的人把枪都放下，我最烦人拿枪指着我，尤其是他。
2: 嗯，嘿，我就指你了，我就指你了，我愿意指你，我指你怎么了？
0: 洪万良，我看你是活到头了。
2: 哎，走回来。
0: 都认识这个吧？就这一个小屋，我手指头一动，没人能活着出去。过来，
2: 不，
0: 过来，
2: 韩少爷，韩少爷，这，韩少爷，哎呀，哎，韩少爷，你
0: 别废话，把枪给我放下。江老板，我就是来拿药，拿完药我就走，绝不给你们找麻烦。药呢？
1: 给他拿药。

Huh?

0: 没事。
1: 咋的？
0: 把他给我带走。
1: 咋的？骗我！我就指你了，我就指着你，咋了？
2: 蓝姐姐，蓝姐姐，快醒醒！吃药了。蓝姐姐，蓝姐姐，于先生，
3: 怎么了？
2: 蓝姐姐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3: 我看看。
4: 于大夫，怎么样？
3: 他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4: 抽我的，想抽多少抽多少。
3: 你血型配吗？
4: 什么血型啊？
3: 血型？
2: 用我的于先生，我是O型血。大学的时候我给别人输过血，我都可以。
3: 可是需要的血量很大，你一个女孩。
2: 哎，没事的，只要能救蓝姐姐，我真的可以。别耽误时间了啊！
3: 好，我们到外面吧。
2: 好，
4: 灵儿，谢谢你。
2: 走。

0: 韩少爷，他可是我们的客人，看座。
1: 童总，
0: 爷今天落你们手里了，该怎么着怎么着，别耍花架了。哎，但你想清楚了，我是金楼的人，动了金楼的人，那你们倒川社以后在青岛，可就再没太平日子过了。韩少爷真是个急脾气，您看到我手中的这把军刀了吗？这可是我们天皇陛下。 御赐的军刀，只有我们帝国陆军学院前六名才可以得到。这把刀是我们帝国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他必须用敌人的鲜血来开刃。

0: 什么？给萧兰输血？
1: 那么多血，萧姐身体本来就不好，会不会出事啊？
0: 你说这傻丫头，那萧兰的事关她什么事儿？
1: 老爷，你赶紧去看看吧。
2: 童泽，你可想清楚了啊！我韩志杰骨头硬，割坏了你的刀可别赖我。

0: 韩少爷，交个朋友。哼，唐总，少跟我装大尾巴狼，不敢动我，肚子里憋着坏水呢吧？说，别憋着，多难受啊！
1: 现在韩家码头是韩少爷一个人说了算，我就想问你一件事情：你如果愿意把韩家码头给我们倒船社用的话。
0: 小小姐的解药要多少有多少，您还可以赚钱。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你们俩就只能在地下见面了。唉，唐
2: 总，你不是说你是中国通吗？成人之为落井下石，是什么人干的事儿，你应该很清楚吧？
0: 知道。但是我还知道，《孙子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您不用着急。 我给您一炷香的时间，你好好考虑一下，你们是要同生呢，还是要同死？

0: 你小鬼子，你小鬼子，你小鬼子！
1: 王八蛋，
0: 怪不得人叫你小鬼子。
2: 我的狼儿呢？他怎么一夜没回家？
1: 素琴，没事没事没事啊，孩子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吧。
0: 什么？
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兰儿中枪了，正在老医诊所抢救呢。
2: 怎么会？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带我去看看他好不好？
1: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谁都不能去，谁都不能去。外面有人看见你，我们谁都活不了，一个都活不了，知道吗？
2: 他死我也死，带我去看他。
1: 素琴，你听我说啊，
2: 我自己去。
1: 哎，哎，素琴，素琴，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呀！
3: 他是我的，
1: 是是是是，
3: 我的兰儿，
1: 对对对对，你的兰儿，啊，你的兰儿，哦，灵儿，灵儿，灵儿，
3: 爹，
1: 灵儿，你这傻丫头，你怎么坐在这儿啊？这外头风大，
3: 爹，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你快起来，咱们回家。
3: 走走走走走，跟我回家去。
1: 爹，等一下。嗯，于先生。啊？于先生，
3: 兰姐姐她……
1: 放心吧，她输了血，暂时不会有危险的。魏五爷，你回去给小姐多吃点补血的东西。
3: 行了，
1: 赶紧回家去。
3: 谢谢你。
1: 真是！韩少爷怎么还不回来？你也别急，那儿明达不会有事的。到了诊所，你跟丫娃远远的看着，千万别靠近。那儿都是九龙商会的人，让他们认出来可就麻烦了。
2: 我只要兰儿。
4: 丫头，你说你还给他输什么血？你真是……
3: 我没事儿，爹。

0: 怎么了，老爷？大白天的，遇见鬼了。走。怎么了，爹？
1: 灵儿，没事，开车吧。
2: 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不知道魏东林认识我们呀？不要命了！不去了，滚！
0: 不！
2: 啊！
3: 我要我的兰儿！
2: 哎呀，差点就被他们看见了！你真不要命了？
1: 哑巴，去诊所！
2: 能不能别闹了？
1: 啊！
0: 我要去诊所！我要去诊所！诊所！诊所！
2: 行了，够了！
1: 诊所！
2: 别闹了！ 哑巴，我过去看看，你把他看好了。

0: 韩少爷是答应了？
1: 答应，只要能救萧兰，别说码头，我的命都给你。
0: 咱们都是生意人，口说无凭，咱们得签个合同，盖个手印吧。
1: 那我来干嘛？我来拿药来了。我签完合同你不让我拿药，那我不白签了吗？把药拿来，
0: 这是当然。云公。

0: 兰儿，伯父，
1: 李团长，哎呦，兰儿，怎么了，孩子？你怎么了，李团长？他出什么事了？伯父，对不起，我们没有保护好兰儿，真对不起。
0: 大夫怎么说？他能醒过来吗？
1: 志杰去找解药了，只要解药能找到，兰儿就有救。哎，可是志杰到现在还没回来。
0: 以韩少爷的能耐，他要是找不着，那别人更找不着了。老天爷呀，让我孩子怎么？孩子，兰儿，老天爷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
1: 伯父，您在这儿看着兰儿，我去找找志杰。
0: 好，辛苦辛苦。

0: 这个关你要闯过去，咱们就赢了。啊，放心吧，兰儿没事了。伤得那么严重，她真的没事了？真的没事。我要去看兰儿。不行，这是于心婷的地方，要是被他们发现我们认出来了，再告诉韩志杰。
1: 那我们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2: 心婷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成家，她心里一定还有我。
1: 素洁，你心里是不是还想着他？
2: 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
1: 不能去。韩志杰和厉晨星就守在兰儿身边的。你去了，我说什么？我说你是谁？啊？
2: 我是他妈！
1: 别喊，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0: 真被他们发现了，那就把狼儿害了，知道吗？我的狼儿，我的狼儿，快！我的狼儿，你怎么才回来？姐要买到了吗？我问你，姐要买到了吗？我跟你说话呢，你。
1: 你不是喜欢过生日吗？去呀，看看过的是不是他生日。
0: 我怎么知道？那都是曾会长安排的。再说这个机会对我很重要，我让孙振到码头去盯着。以你的本事，在码头能出什么事？
1: 能出什么事儿？
0: 非把我这条命搭进去，才叫出事吗？
1: 韩志杰，咱们做了这么多年兄弟，你跟我说这种话，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是兄弟，你就不应该这么问。你现在
1: 好了好了，别吵了。
0: 我问你，药呢？没拿到，没拿到，你给我抢去！找不到解药就会耽误兰儿的抢救时间，你知道吗？
1: 我找到了，
0: 这种药只有日清大药房才有。
1: 那你怎么不买回来啊？
0: 我去了，盗船社把我绑架了，非逼着我用码头跟他们同流合污，我能干吗？
1: 你先答应他们呀，把解药弄到手，救兰儿要紧。
0: 再说跟日本人讲什么信用啊？你是不是脑子糊涂了你？这种事我能答应他们吗？这帮狗日的什么干不出来？用码头走私贩毒，遭殃的是谁？全倾倒到老百姓。
1: 哎呀，
0: 我只要兰儿平安，别的我管不了那么多。兰儿要救，码头也不能丢。现在他们知道咱们要找解药，肯定会对日清大药房又加强戒备。这个时候不能硬闯，否则他们把解药毁了，咱们就糟了。要救兰儿。 咱们只能智取。这小鬼子戒备可真严。

0: 你们两个干什么？
1: 你这人挺有意思，那到药铺来肯定是买药啊。
0: 买药？你们家韩大少爷不敢出来了是吧？派你们两个小喽啰出来。告诉你啊，这儿没有你们要买的药，滚开。
1: 哎，这个人不太会说话。不是你知道我们要买什么药吗？你这儿就没有没有的啊？
0: 买什么药？这都没有。
1: 行，这是你说的啊。啊，阿虎，他可是说了，他们日本药铺里面什么药都没有，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嘿嘿，哎，路过的老百姓都过来了啊！
3: 怎么了？
2: 他说了啊，他日本药店里什么都没有。
4: 我
2: 闭嘴。
5: 没有药
6: 啊？这怎么？
7: 怎么？
6: 就是
7: 啊，韩志杰当缩头乌龟啊！回去告诉他，他要是敢来，我就敢等他。
1: 要我看呢，你们日本老板才是缩头乌龟，自己不敢出来，派你们两个大龟儿子在这儿霸大门呢？啊！
8: 真是有一个，
0: 上！干什么呢？
9: 各位兄弟，千万别误会，我是来买药的。这外边打架，我看着害怕，我进来躲躲。我不是小偷，别误会。
10: 啊，韩志杰，
9: 这么快就认出来了，早知道不沾这破玩意儿。
11: 说，药放哪儿了？
9: 被他们带走了。
11: 你不告诉我，我宰了你！
9: 真的不在了。

0: 你这样，你偷偷告诉我，我不跟他们说是你告诉我的，告诉我，我就放你走，好不好？
1: 真的被他们带走了？
0: 说说说说说说说。

0: 大长，我们上吧。
1: 走。
0: 就你们两个跟班的，也敢来这儿撒野？
2: 江老板好大的火气，这大白天的就动刀动枪，你就不怕我把你抓回警局？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就你们两个跟班的也敢来这儿撒野？
1: 江老板好大的火气，这大白天的就动刀动枪，你就不怕我把你抓回警局，把枪都放下。

0: 姓厉的，你也是为了解药来的吧？身为警察，维护治安是我的天职，你们谁再敢放肆，我就不客气了。
1: 这是日侨区，你敢吗？
0: 你看我敢不敢？
1: 姓厉的，你别以为你当了探长就可以耀武扬威的，没有韩志杰在你身边，你狗屁都不是。姓焦的，你给我听着，在青岛你再大，也大不过我这身警服去。你信不信？你再敢跟我嘚瑟，我就弄死你！
2: 王八蛋！

0: 进了吧，里边进去吧。
1: 韩志杰，别动，动就打死你。行了，哎，等等，钱呢？不给钱不是抢吗？
2: 我没拿钱，
1: 没拿钱你来买什么药？购买尿铺的。姓江的，后会有期。
3: 放开！
4: 李晨星、韩志杰，我跟你们没完！
5: 于大夫，
1: 于大夫，
5: 于大夫，
0: 于大夫，
1: 于大夫，
0: 解药找到了，
1: 我看看，
0: 你看，是不是这个？
1: 对，就是这个，快给我。你们在外面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哎，于大夫，我求你了，一定要把兰儿救活，我谢谢你，谢谢你了
1: 啊！你放心吧，啊。

0: 阿晴，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曾年要在昨天晚上给肖兰过生日？他就是不想让你去码头，想用这个幌子绊住你，好让道川社对付我。昨天晚上在码头打肖兰那一黑枪，不，打我那一黑枪，很有可能就是李华伦、李华生两兄弟干的。别说你一点没看出来啊，从小到大你什么样我太了解了，你没那么笨。阿星，如果有一天你想要我的命，只要你亲口对我说，我厉晨星不再和韩志杰做兄弟，那我这条命你随时都拿走。但你别跟我玩阴的，你知道我韩志杰最烦这个。
1: 够了！韩志杰，我就想给兰儿过个生日，怎么了？这个机会对我很重要，你是知道的。可是兰儿呢？她心里只有你，她把我撇下，就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去码头找你。你别告诉我你没对她做过什么，你别告诉我你。

0: 欺我？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心里最清楚。从小到大，你是大少爷，要什么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一个兰儿，我要兰儿，我怎么了？
1: 阿星，我真没想到，昨天晚上我在码头拼命的时候，你想的是这个。我真不知道你现在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兄弟，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厉晨星。
0: 就算不是，也是被你逼的。从小到大，我都顺着你。从今往后，老子不伺候了。
1: 我跟魏玲要结婚了，以后你能不能追到兰儿，看你的本事，别再怨我。于先生，兰儿怎么样？
0: 兰儿怎么样？
2: 她醒了。

兰儿，你醒了，知道吗？你快把我吓死了！你不想上去看看他吗？算了，兰儿她醒了，就跟她说我在准备婚礼了。你不觉得这样太伤她的心了吗？这样对她的伤口恢复不好啊。我不能再连累她了，我们俩没结果。于先生，谢谢你。

0: 兰儿，你告诉我，昨天晚上你为什么去码头找志坚？
1: 你不去，所以我就去。都怪我，我喝得太多了，要不然我就是死，我也不会让你去冒这个险的。阿星，你跟我说实话，昨天晚上你是不是知道曾念安的用意？
0: 你是不是故意在金楼里缠着我？是不是？兰儿，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码头出事，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你的生日，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告诉你，就算志杰不在，我也不会选你的。兰儿，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志杰是我的好兄弟，我怎么会想他死呢？
1: 那你让我怎么想你？你口口声声说他是你兄弟，可你呢，就一直在缠着我。你也不想想，志杰他为什么不在？李氏兄弟为什么不在？你怎么能这样？
0: 到现在，你心里就只有志杰，你只会为志杰着想，从来就不想想我。
1: 兰儿，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让我留下来陪你行吗？我求你了，我现在不想见你。
0: 兰儿，
2: 李探长，我劝你不要让他太激动。如果你真为他好，你就应该让他好好休息。
0: 那你好好休息，回头我再来看你。 于先生，我走了。

0: 少爷，这酒劲儿太大了，要不然我给您调一杯鸡尾酒吧。啊，
1: 阿锦，你今天真漂亮。

0: 华伦，你是我们下一步，静观其变。韩少爷，你还有隔壁那位，都想要我的命。韩少爷，你喝多了，可惜呀。
1: 我命大，韩少爷，您英雄虎胆，路人皆知。嗯，挺会说好听的。来，喝了。我在工作呢，不能喝酒，怕我下毒。我没你们那么下作。我先喝。
0: 我真不能喝酒。
1: 韩少爷，我们真的不能喝酒。哎呀，怎么了？这是？拿瓶酒。今天要不把这瓶酒喝了，我饶不了你。韩少爷。
2: 韩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呀？
3: 没你事儿。
0: 好，我喝。

0: 你们两个废物，要不是你们两个失手，韩志杰能上金楼吗？
1: 会长，他也太欺负人了。
0: 韩志杰桀骜不驯，他现在怀疑我们没提着枪来找我们就在便宜了。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他还在底下闹呢。
1: 现在已经被白四儿、胖虎劝走了，但照这么下去，他明天还得来捣乱。

0: 这件事我们必须撇清干系，把厉天仙给我找来，快！
1: 。
2: 会长，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3: 阿星啊，金乙这个位置，多少人梦寐以求啊，可真坐上了，就如坐针毡了。等你当上警察署长那一天，你也就知道了，一个人做点事该有多难啊。
2: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3: 你想做吗？
2: 从未想过。
3: 你想坐的位置是刘汉祥的位置，是不是？
2: 说正事吧。
3: 今天晚上志杰借酒闹事的事，你都知道了吗？
2: 知道。换我也会这么做的。我问你，会长，是不是李氏兄弟开的黑枪？
3: 你说呢？
2: 你利用萧兰的生日拖住我，其实你想杀掉志杰是吗？
3: 都在怀疑我，你说我怎么办？
2: 我不知道。
3: 你不知道？阿星，这件事情上咱们俩谁都脱不了干系。志杰怀疑我，我忍了，你怎么办呢？如果萧兰认为咱俩是同谋，你还有机会得到萧兰吗？
2: 您别把我扯到您的圈套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要是知道你杀志杰，昨天我都不会来金楼。
3: 阿星，你记住了，刺杀韩志杰的人是道川社的人。昨天我了解了一下，去的人有江云国和洪万良，可是他那个小兄弟没露面儿。
2: 我明白了。
3: 现在动江云国和洪万良不合适，可是那个小兄弟总得为我们挡挡风头吧。
2: 他可以死，替孙家偿命。不过他要是不承认是他开的黑枪呢？
3: 你是警察呀，这事儿你比我擅长。无毒不丈夫，至理名言呐。如果想得到萧兰，这件事情上我们两个人必须摘出来。
2: 会长，这事儿我可以帮你摆平，咱们下不为例。
4: 还不说是吧？啊，你还不说是吧？你说不说？还不说？说不说？
2: 行了，
4: 说不说？
2: 说吧。
5: 李岩，我真的是冤枉的，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天我病了，我在家休息呀。
2: 你真是个混江湖的呀，嘴是真硬啊。我告诉你，说出来，我能保你的命，否则，你只有死路一条。
5: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0: 这事情，你什么总，江老板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小子整天躲在日侨区，你认为我是怎么抓到你的？
1: 江老板出卖我？
0: 我告诉你吧，你不是什么大人，你只是个马仔，没人会关心你的死活。你要是聪明点，就按照我说的做，我能让你活着。 不过不说也没关系，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回头就说事情都是你做的，来个死无对证。
1: 你想让我说什么？
0: 哎，孺子可教也。

0: 志杰，你来的正好，他都招了。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跟韩少爷再说一遍。
1: 是，那边是我在树林里打听的黑枪。
2: 是你干的？
1: 蒋先生怕他的人打不过你，所以安排我在树林伏击你。
2: 用的什么枪？什么子弹？
1: 什么子弹？
0: 装什么糊涂？
1: 是董川社的人，有个日本人，枪法特别好，但我真的不知道用的什么子弹。
3: 哪儿又冒出个日本人来？
1: 我真的不知道。
3: 不知道？你干什么呀？
4: 我替兰儿报仇啊！
3: 替兰儿报仇也得先问清楚啊！
4: 这不说得很清楚了吗？
0: 阿青，你别骗我，
3: 到底是不是他们干的？
0: 你不相信我？你仔细想一想，那天晚上江云国带人伏击你，有这小子吗？
3: 那天打得乱七八糟的，我只记得江云国和洪万良，我哪记得他是谁啊？
4: 对呀，江云国费劲巴拉的伏击你，他能那么容易走吗？他肯定要杀了你。
0: 志杰，这小子必须得死，他要是活着回去，江云国肯定会找咱们俩的麻烦。我有一个想法，咱俩得给道川设点颜色看看，告诉他们，谁敢动你韩志杰，这个就是下场。志杰，那天我没去码头，是我不对，这个总算还清了吧。对了，帮我个忙，说肖兰误会我了，帮我解释一下。

0: 谁干的？
1: 除了韩志杰还能有谁？社长，我们要是不反击的话，我和弟兄们交代不过去。
0: 曾念安丢车保帅，目的还是韩魏联姻。没几天了，等等吧，看看到底能发生什么。
2: 这个李晨星玩得真够狠的。
3: 这样一来，韩志杰跟阿星就不会闹掰了吧？
2: 他想得美。哪家医院最适合疗养？
4: 会长，您的意思是？
2: 找最好的医院，安排最好的床位，马上去。
5: 是。
6: 打韩志杰黑枪的真的是道川社？
7: 是。洪万良的手下已经全招了。
6: 招了，就这么简单？
7: 事实面前，他们无法抵赖。
6: 这件事你怎么看，
7: 署长？事实上，曾念安跟道川社早有联系。
6: 哼，那就更有意思喽。他们都是想针对韩家，看来八月十五的事情还没算完。哎，韩志杰婚礼什么时候？
7: 后天。
6: 你觉得他们会在婚礼上对韩家动手吗？
7: 属下认为不会。

因为无论是韩家还是魏家，都很看重这场婚礼。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大意，多加派人手，千万不能在婚礼上出现任何状况。是，兰儿。 对了，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0: 埋伏，还害得你中了一枪，我得谢谢你，谢谢。要不是你躺在这儿的就是我了。
1: 我这一枪，看来真是白挨了。你也不想想，这道川社既然设了埋伏，那他们为什么不开枪，乱枪就能把你打死，还非等到他们逃走以后再派一个杀手过来，这说不通。
0: 兰儿，这些事啊我跟志杰会处理的，你就好好养伤，别想那么多了啊。对，兰儿，你就在这儿好好养着，外边的事有我和阿星呢。
1: 你
0: 对了，阿星这件事儿啊特别内疚，其实他主要是为你好，是不是？你啊以后多体谅体谅阿星的苦心啊。
1: 你就要跟我说这个？没别的话说了。那你赶紧走吧，林儿小姐为了我输了那么多血，你也该回去照顾照顾你的未婚妻了。
0: 哎，对，那你们聊。阿晴，好好陪兰儿聊会儿天啊，好好陪陪兰儿。哎，那我走了。

0: 吃点水果吧，我刚买的，可新鲜了。
1: 我没胃口。
0: 少爷，咱们去哪儿啊？
2: 去五叔家。

0: 你以为你瞒得了志杰，就能瞒得了我？你那点小心思，我都看出来了。
1: 兰儿，整件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这事发生在码头，那是志杰的势力范围，所以我就大意了。什么大意了？啊，会长。
2: 小兰，好点了吗？
0: 没什么大碍了，谢谢会长。
2: 你救了志杰。
0: 为我们九龙商会立了一大功啊，
2: 道春社这帮人真不知道死活了。不过你放心，我曾念安绝不会坐视不理。什么功劳不功劳的？这是赶上了，我也算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0: 自打你到了金楼，我就看你这姑娘不简单呐。果然我没有看错。对了。
2: 我给你安排了一家更好的医院，到那儿去养伤。
3: 肖小姐，车已经准备好了，花生这就送你过去。啊，
0: 会长，不用这么麻烦了，我在这儿待着也挺好的。<笑>不麻烦，不麻烦，应该的。你说呢，阿星？啊，是，
3: 还是会长想的周到。
0: 对了，阿星啊。 干脆，你一块儿跟着过去，顺便看看哪儿做的不周到啊！
3: 知道了，谢谢会长。

0: 他竟然这么照顾她，还专门给她找了家疗养院。
1: 华伦，自打小兰来到金楼，你发现没有？所发生的事情都跟她有关。
2: 还真是，这个小兰跟着韩志杰出生入死，命够大的。你说这么一个女人，怎么有这么大的胆识啊？
0: 会长，那您的意思是？
1: 一个女人敢替男人挡枪子儿不简单呐，查，一定要查到底，玩了一辈子鹰，不能让一个小家小捉了眼。既然要用她，就一定要查清她的底牌到底是什么牌面。明白。韩卫联姻，厉晨星得了萧兰，他们四个孩子各有各的归宿，咱们可就麻烦了。
0: 那就杀了韩志杰，会长。
1: 上次失手是我们的错，再给我一次机会，一定做了他。已经晚了，到陈设不动手，咱们也不动手。
0: 那就破坏这桩婚礼，我们在婚礼上动手。
1: 盯着这场婚礼的人多得很，别忘了，还有一个刘汉祥。韩志杰会不会放弃这个婚礼呢？
0: 那魏家里面何存？
1: 怎么不可能？别忘了。
3: 还有一张牌。您说的是萧兰。这次的生意，我是失误了。没想到韩志杰这么厉害。您培养的萧兰，胆色也不凡。
1: 哼，
3: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欲速则不达。你要是听了我的劝告，也不至于损兵折将。你太低估他们了。是。 我倒川社不能再忍了，还请先生赐教。
1: 怎么还想动手？你没有得手的把握吗？
3: 说实话，没有，但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徐先生，按说您应该比我着急，怎么看着一点都不慌张？我为什么要慌张？
1: 如果韩志杰和魏大小姐……
3: 成婚的话，您的计划不就落空了？我说过让他们成婚了吗？您的意思是，在婚礼上动手？
1: 你们日本人呢，嘴上说上兵伐谋，遇到事情就知道武力解决，不必动手。
3: 我会组织这场婚礼的。
1: 您凭什么？
3: 凭萧兰，凭我的直觉和判断。

0: 哎，盯住啊，
1: 稳住了。
0: 哎，少爷，你看看，够满意吧？一会儿进去看看婚房，那才叫一个漂亮。
2: 哎，少爷，你怎么不高兴啊？这。哎，他怎么了？
0: 哎，好好弄啊！
3: 哎，好嘞。哟，儿子回来了，怎么样？看看，满意吗？如果还缺什么，我让他们去办。
4: 爹，您就看着置办吧。
3: 哎呀，什么叫我看着置办？你结婚？
4: 我结婚可人是您定的呀，我不是答应您了吗？只要林儿过门，您的计划就成功了，不是吗？
3: 明。

0: 很有可能就是李世兄弟，在弹头上未毒这种事，曾念安他干得出来。有人让洪万良的手下当了替死鬼，替曾念安躲过了这一关，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李振兴。
1: 韩志杰虽说能杀能打，但脑子还真没有李振兴活泛。
0: 志杰，他那是不愿用下三滥的手段。这个阿星啊，心眼太多了。是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他们俩最终是要分手的。等念安、向结扎都算是走私的机会，除掉韩志杰，这是他婚礼前最后的机会了。兰儿，你做得很好。
1: 只是让你受罪了，你娘很担心你。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志杰跟林儿的婚礼。我特别害怕会出事儿。
0: 一旦完婚，曾念安就再没有退路了。那个时候，韩志杰只有死，不管是明杀还是暗杀，都在劫难逃。那曾念安就不怕得罪魏韩两家？
1: 那又怎么样？他现在和道传社已经合谋了，他当然有恃无恐了。干爹，你说韩金泉那么精明的人，他不会看不到这一层吧？
0: 他会的，这是他韩家唯一自保的办法了。现在双方的箭都在弦上，就看谁的箭先射中对方了。
2: 不行，这件事情我还得去找志杰，还得劝劝他。不敢动！哎，护士，护士，
1: 怎么了？没事吧？我就是刚刚起身的时候，突然觉得头昏，眼发黑。您快躺下，快躺下，来，慢点。 先生，病人现在很虚弱，他需要休息，请您不要打扰他。
2: 哎，好。

0: 世界哥，啊，灵儿，怎么了？不好看吗？好看，好看。我看你心不在焉的，真的假的？什么真的假的？啊，真的好看，好看。
1: 你是不是在想兰姐姐？我想她干嘛呀？净瞎说。
0: 算了，这事儿我不喜欢，我改天再来试吧。你要是担心兰姐姐，我可以陪你去看她。现在？好啊，走。
2: 哎，志杰哥。
0: 那算了吧，还是改天吧。不，应该去。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知道，如果我这么说，你会觉得我心肠很坏。兰姐姐救了你，我也很感激她。可是不知。

0: 道为什么，一想到你们俩在一起，我就很不开心，也很不安。志杰哥，你能不能答应我，这是最后一次？
1: 我答应你。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芷洁，兰芷洁，灵儿，你怎么来了？不是在准备婚礼吗？怎么还能抽出时间来看我？
1: 你救了芷洁哥，我们得来看看你吗？
0: 快坐。看你说的，你也给我输血了。 你也救了我一命，我还没谢谢你呢。
2: 救人嘛，我的血型又刚刚好，
0: 这颗心你受伤了，要不然我们还真希望你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呢。嗯。啊，我这个人就不喜欢热闹，其实一个人在这里静养，挺好的。
2: 一旦完婚，曾念安就再没有退路了。
0: 那个时候，韩芷洁只有死，不管是明杀还是暗杀，都在劫难逃。喜欢吗？啊，喜欢，太漂亮了。不过这么漂亮的花，我得……啊，韩少爷，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问一问护士小姐？ 看能不能帮我找一个花瓶。

0: 兰姐姐，你怕吗？
1: 当时是有些怕，不过现在就不怕了。
0: 对了，你跟阿星怎么样了？
1: 我们能怎么样？还是那样呗。灵儿，我想求你一件事。
0: 什么事儿？你说，别说是一件，100件都可以。如果我做不到，我就让我爹去做。
1: 这件事情，我怕我说出来，你不会接受的。但是我还是要求你，能不能不要嫁给志杰？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啊？原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你喜欢志杰哥，你还一直纠缠他，对不对？我一直当你是好姐姐，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1: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0: 为了我好？那你就不应该跟我去抢志杰哥。我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对我呢？
1: 没有，灵儿，你还记得那个瞎子阿炳吗？你还记得他说过的话吗？你一定要相信我，10年前我娘若是信了他的话，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真的，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算命那些都是胡说的。就算是真的，我说过我愿意为志杰哥去死。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嫁给了他，他就得去死，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吗？你舍得吗？
0: 你胡说！
1: 我没胡说。灵儿，你听我一句劝吧，你知不知道那天晚上那帮人为什么要害志杰？就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你嫁给他，不想看到韩家跟魏家联姻。你太单纯了，有些事情我跟你说你也不会明白的。可这就是江湖，江湖上面的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知道不让你嫁给志杰，你受了天大的委屈。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嫁给他的话，他……
0: 你够了！我今天来这不是听你胡说的，什么江湖不江湖的我不管。就算是对付志杰又怎么样？我爹会不管还是韩伯伯会不管？就算是真的，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为志杰哥去死。别以为只有你做得到，我为灵儿一样可以。
1: 灵儿，你冷静一点，我跟你说的话都是真话。
0: 有你这么说真话的吗？我看你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想拆散我跟志杰哥，然后你嫁给他，对吗？还有那什么瞎子阿炳，根本就是你们串通好的，我不信。
1: 你必须得信我，没有骗你。
0: 小兰，我跟志杰哥马上就要结婚了，我希望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以后拜托你，不要来拆散我们的家庭。
2: 灵儿，灵儿，灵儿。
0: 是喜欢志杰哥，所以他想拆散我们，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
2: 灵儿，他跟你说什么了？
0: 志杰哥，我们是青梅竹马，我一定要嫁给你，一定要嫁给你。

0: 明天还要漂漂亮亮的跟你结婚吗？
1: 会长，
2: 阿金，来。

0: 会长，按照您的吩咐，金楼上上下下一切布置完毕，这个是明天婚礼宾客的名单，请您过目。
1: 明天的婚礼一定给我弄得漂漂亮亮的。
0: 没问题。
1: 去吧。
0: 是。

0: 是跟萧姑娘的吗？看来不是啊。我提醒你啊，婚姻不是儿戏，你可要想好了。我必须跟灵儿结婚，这是我的命。人的命啊，不是天注定的，是看你自己怎么选择。
1: 大夫，我该怎么办呢？你是来看病的？您见的世面多，您给我想想办法。
0: 江湖凶险，心病难治。你的病呢，我治不了。不过，有个人没准能治你的病。是谁啊？
1: 我有个发小叫张东林，你别看我是个大夫，他可是个能干大事的人。等他回到青岛，我让他好好给你把把脉。
0: 他是什么人啊？
1: 他是共产党，干的都是抗日救亡的事。不过我可以替他送你一句话：跟着你的心走，
0: 跟着我的心走。
1: 这个你拿回去吧。

0: 会长，
1: 怎么样？
0: 韩志杰与魏灵儿去医院看望萧兰，萧兰劝魏小姐不要嫁给韩志杰。萧兰的理由是，一旦两家联姻，韩志杰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会把会长您逼到墙角。
2: 这话是萧兰说的？
0: 是。
3: 一个擦地板干起来的女人，一步步走到今天，她竟然有这样的见识，不简单呐。
0: 我也很纳闷，这个萧兰我感觉从来没有认清过她。
3: 我让你查的你都查了吗？
0: 花生再查，目前得知她除了一个父亲和一个哑巴哥哥之外就没有别的亲人了。她家住在贫民区，要不是会长您提拔她替他们家还债，恐怕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3: 他的父亲是干什么的？
0: 据说是外地来的，做了萧家的上门女婿。
3: 他母亲呢？
0: 早就死了。
3: 就这些？
0: 是。
3: 不对呀，萧兰的歌唱得比上官蕊还好，他的城府比志杰还深，他绝不是穷人家院里出来的孩子。
0: 那我再去查。
3: 查？查到什么时候是头啊？明天就是志杰和灵儿的婚礼了。
0: 那您的意思是？
3: 去医院。

0: 快躺下，快躺下。
1: 会长，
0: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志杰和灵儿明天就要结婚了，现在外边有人说韩卫联姻就是冲着我来的，你怎么看啊？
1: 您看萧兰呢，我就是个下人，这么重要的事情哪能随便说的。
0: 还有人说志杰娶了灵儿，我就一定会跟他过不去。流言对我很不利啊。秀兰，我知道你伤很重，但是明天的婚礼我还是希望你能参加。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既然会长都邀请我参加，那我就去。非常好，这件事就看你做得好不好了。 小兰，你不是一般的女人。明天，我希望你漂漂亮亮的过去。

0: 娘，我马上就要和灵儿结婚了。娘，您说我能跟着心走吗？
1: 志杰，志秋。

0: 哎呀，李老板，谢谢啊，里边请，里边请，谢谢您啊，恭喜恭喜，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 娘，您看我漂亮吗？
2: 漂亮。
1: 女儿长大了，最终还是要嫁人的。
2: 娘，咱家跟二伯家离得又不远，我没事就回来看你。
1: 嫁过去了就是韩家的人了，到别人家里，可要守规矩。我知道，二伯疼我呢。好了，
2: 魏小姐，时间差不多了，我出去看看啊。你们先聊着。哎，
1: 娘，今天是女儿大喜的日子，您高兴一点。
2: 娘高兴，高兴。
3: 请署刘署长到。署长，
2: 伴郎。哦，志杰非让我当伴郎，不过署长放心，属下都已经安排好了。署长，
4: 请，
2: 请，来里边请啊！哎呦，
5: 恭喜恭喜啊！
2: 里边请，里边请。
1: 啊，
2: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 恭喜恭喜，
2: 请。
1: 欢迎刘署长，
2: 恭喜恭喜恭喜啊！韩公子大婚，刘某人是一定要来讨两杯喜酒的。我们九龙商会的老人啊，就这么两个孩子，他们能够成亲啊，我们也就放心了，就盼着他们多生几个大胖小子，到时候我们的商会的生意才能继续做下去，做到全中国去。
6: 那可要久等喽。
2: 汉祥，
6: 这打扮的够漂亮的，一会儿把新娘子比下去了，看你怎么办。
2: 哎呀，这哪我取笑了，我哪敢呀？
6: 今天可得陪着刘署长多喝几杯啊！
3: 对，喝两杯，
2: 请
1: 请。
6: 哎，好，好，好，哎。
7: 不好意思啊，
8: 张老板，恭喜恭喜！
7: 张老板，同喜同喜！
9: 张老板，可有些日子没见了啊！
10: 是是是啊，你们两家联姻了，我们的生意可就难做了。
7: 张老板，请请请请，
8: 张老板真是，瞧你说的。
7: 肖小姐，韩少爷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会长叫我来接你，车停在后门。
9: 后门，
7: 前门有二爷的人在盯着。

0: 诸位，今天是韩志杰和魏麟儿大婚盛典，我首先感谢诸位莅临金楼，共同为这对新人祝福。韩志杰年少有为，是我们九龙商会年轻一代的翘楚；魏麟儿北平求学归来，端庄淑丽。他们两个是我眼看着长大的，今天能结为百年之好，是我九龙商会的盛事。宁儿、志杰，曾伯伯为你们高兴啊。宁儿，你愿不愿意嫁给韩志杰为妻，一生一世不弃不离？
1: 我愿意。
0: 韩志杰，你愿不愿意娶魏麟儿为妻，一生一世此志不渝？韩志杰，你愿不愿意娶魏麟儿为妻，一生一世此志不渝？
2: 志杰，你别忘了答应过我什么。
0: 韩志杰，你愿不愿意娶魏麟儿为妻，一生一世此志不渝？
3: 我
1: 反对。

0: 这些歌，小姑娘，这场婚礼不欢迎你。我来是想问问你，那天在教堂你跟我说的那些话，难道你都忘了吗？还有，难道你真的要违背自己的心意，拿终身大事做筹码吗？ 志杰，你明白这么做的后果是怎么样吗？
1: 兰儿，
0: 志杰哥。

0: 韩志杰，请你回到台上去。
1: 你让开，让开！
0: 韩志杰，你今天做出对不起灵儿的事，我要你命！

0: 我的命可以给你，但不是现在，我要先救他的命。兰儿，兰儿，兰儿，兰儿，我们走。韩志杰，你最好想清楚，你要敢走出这个大门，咱们十年的兄弟情谊就恩断义绝。阿星，我对不住你。韩志杰，你再敢走一步，我就不客气了。
1: 李振兴，注意你的身份，把枪放下，放下。
2: 韩志杰，如果你今天不完成这个婚礼，我就敢要你的命。
3: 志杰，你听我的，把婚礼办完。
0: 爹，我办了今天这桩喜事，才是害了林儿。
2: 放你小兔崽子的狗屁！今天是你和灵儿的婚礼，你逃离婚场，这是让我魏家颜面扫地。
0: 各位长辈，各位兄弟，请让条路，今天都是志杰的错，我认打认罚。
2: 韩志杰，你今天是铁了心了是吧？魏生，给我打，
4: 给我打。
2: 这

0: 敢伤害芷杰哥，我就死给你看！灵儿，他这么对你，他就该死！灵儿，你给我让开！灵儿，爹，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让芷杰哥走吧，让他走吧！
1: 你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丫头！
0: 灵儿，芷杰哥，什么都不要说了，你赶紧走，赶紧走！
1: 好妹妹。
2: 之前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
1: 灵儿，把刀给我。灵儿，
0: 灵儿，
1: 灵儿。

0: 曾会长，管好你的人，千万不能出任何乱子。李晨星，跟我走。
1: 气死！

0: 你们呢，非要折腾死对方才肯善罢甘休是吗？
1: 余医生，他这严重吗？
0: 这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1: 您一定得帮我忙，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2: 哎，老五，
3: 二哥，
2: 老五，
3: 我跟你说，我一向敬佩你啊，今天韩志杰跟我来这一手，怎么着，二哥？你们是不是都商量好了啊？我告诉你，你是哭着喊着要跟我们家联姻，可你儿子呢？韩志杰却在婚礼上逃离现场，什么意思啊？拿我们魏家当什么了？我告诉你，二哥，如果韩志杰不给我个交代，我跟他没完没了。
2: 哎，老五，我跟你说，这里面一定有误会。你听我说，老五，老五，
3: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废话。
4: 二爷，少爷已经带萧姑娘去了老余诊所。

0: 我让潘虎守着，
1: 行，一会儿你跟着我，老五性子急，我担心他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好，
0: 你请吧。
2: 处长，我求您了，处长，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抓起来！滚开！你，
3: 处长，您也是男人，您知道的，男人有两大仇必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
2: 如果您不让我报此仇的话，我厉晨现在青岛的地界还怎么混？处长，我求您了，
3: 你少来这套，你跟韩志杰之间的破事我不想管。 你出了事儿，惹了祸，还不是老子给你擦屁股？你们两个傻了，抓起来！
2: 署长，署长，我求您了，署长，我求您了，署长！

0: 兰儿，我是志杰，兰儿，你可一定要醒醒，你千万不要有事，你一定要醒过来。
1: 韩少爷，他还很虚弱，你让他休息吧。再说，你的手也需要处理一下。

0: 会长，二爷跟五爷带人去老于诊所了。
1: 魏东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折了面子，他总得往回找吧。至于韩金泉嘛，哼，有的好受的。
2: 会长，那万一他们打起来怎么办？
1: 打起来，那他们就打呗。
3: 何苦这么相互折磨呀？江湖，这江湖跟爱比起来，真的就那么重要啊？第一次是萧姑娘把你送到我这儿来，我就觉得你们还会惹出乱子，果不尽然，第二次又是你把她送到我这儿来，你说你们俩这是缘呢还是孽呀？
4: 都怪我，要是我肯早点面对这事儿，或许就不是现在这样。
3: 那你现在还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听我一句，离开那个江湖吧。人呐，不能总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你记得我说的张东林吗？
4: 那个共产党。
3: 对，你要是见了他，你就会知道，外面的天地很大，有的是你好男儿施展抱负的地方。你韩志杰又不是争名夺利的人，干嘛把自己束缚在这儿啊？
4: 十10年前那一枪，已经把我这辈子的命都注定了，怕是离不开了。
3: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4: 什么意思啊？
3: 萧姑娘这样的人，不该命归江湖。你如果真的爱她，你就应该替她着想。这些年我救了很多人的命，但是我救不了他们的心。
5: 你们韩家还有什么脸保韩志杰？
6: 你管得着吗？你以为你是谁？轮得着你在这耍威风？
5: 少跟我废话！韩志杰干出这种事儿，就是他找死。
6: 来来，

0: 老五啊，这有何必呢？
1: 二哥，你就这么护着你们家孽子？
0: 志杰是我儿子，也是你看着长大的。灵儿也是我亲生的，也是你看着长大的。
1: 你们韩家就这么欺负我们魏家？韩金泉，我知道你兵多将广，但是我魏东篱也不是吃素的。
0: 老五啊，别说那么难听。
1: 这一次是我韩家对不住你魏家，我的意思是这事儿做长辈的，咱们商量着办。
0: 没什么好商量的，嗯，
1: 我今天就是想要这臭小子的命。
0: 看来你是不给我二哥这个面子了。
1: 我给你面子，谁给我面子呀？二哥，咱们还有兄弟之情吗？嗯。
2: 好，既然你要斗，那我韩金泉陪着你。抄家伙，上！都住手！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们想干什么？谈判的话。
2: 这个地方恐怕不太合适吧，刘署长。今天的事情你都看见了，韩志杰要是不给我个交代，我出不了这口恶气。光天化日之下，谁动手我就抓谁。怎么着？你们是不把我们青岛警察放在眼里了是不是？带上你们的人马，赶紧撤。
4: 刘署长，看样子今天。
2: 你是要帮助韩家，我谁也不帮。在这个地方闹事儿，就是不行。二爷，你们先撤。好，
5: 听刘署长的。撤。撤。
2: 二位都是有身份的人，以后遇事给我冷静点。
0: 金泉，铭记刘署长的教诲，告辞。
2: 告辞。
0: 派人盯在这儿。

0: 五爷，岂止大若！如果我不杀了韩志杰，我还有什么脸面在青岛混？韦商，把老于诊所给我盯紧了。只要韩志杰出来，杀无赦。
1: 五爷，你就放心吧。
2: 等一下，灵儿，
1: 灵儿，
2: 爷，您就放过志杰哥吧。
1: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杀他又有什么用呢？
2: 糊涂！韩志杰在大庭广众之下，你还替他说话？怎么了？我这么好的闺女嫁不出去了，我得跪着求他们韩家？
1: 不是的，爹，志杰哥心里根本没有我，他喜欢的是兰姐姐。
2: 你疯了！你简直就是疯了！ 他们韩家不把我气死，你也得把我气死。大庭广众之下，你拿着刀子比划，你比划谁呢？你啊，你吓我，你还是吓唬谁呢？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没出息的闺女啊？韦生，
3: 啊，
2: 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啊！

0: 我对不住了，爹，您要是杀之杰哥，我就死给你看。
1: 你再跟我说一遍，你要杀志杰哥，我就死。老爷，息怒，小姐是有口无心的。
2: 老爷，
0: 你大孩子干嘛呀？他心都碎了，
2: 都是你给惯的。
0: 灵儿，
2: 你还在这看什么呢？你还愣着，阿伯赶紧过去。
0: 魏少，
3: 灵儿，
2: 行了，回屋去。

我的乖女儿，听话啊！你看你都一天没吃饭了，娘去给你煮碗面条。

0: 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拦住我的脚步了。世界哥，我真的拦不住我爹了，我没办法，我们下辈子有缘再见吧。
1: 灵儿，你快来看看灵儿怎么了，老爷？
2: 干什么呀，大呼小叫！
1: 灵儿，灵儿，灵儿，
0: 灵儿，你可别吓娘，你可别吓娘啊！
1: 你快醒醒啊！
3: 你怎么做这么傻的事啊，灵儿？都是爹不好，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去找医生啊！灵儿，灵儿，少爷，少爷，少爷，我爹怎么样？少爷，二爷一切安好，只是。 你得赶紧离开青岛。为什么？灵儿小姐自杀了。少爷，灵儿小姐没事，还好五爷发现得早，还叫了医生，今天已经没什么事了。就是二爷的意思，现在青岛各方面对您都不利，要您出去避避风头。
4: 灵儿出事了，我不可能走。
3: 少爷。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顾着魏家小姐？五爷派人看着不会再有事了。倒是五爷对您已经发出了江湖追杀令，如果你现在不走，就是以后想走估计也走不了了。
4: 胖虎呢？
3: 在外面看着魏家的人呢。
4: 你和胖虎帮我看着点小兰，我去看看你了。
3: 少爷呀，你不等于送死一样吗？这不是？
4: 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话不说清楚，我活着比死了还难受。

0: 喧哗着。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在六岁时，小忠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四个八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忠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忠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忠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1: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啊，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忠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忠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石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1: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然后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哒哒滴，他不如改成哒滴哒，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0: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七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次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1: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选、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咏梅老师学和声。”在

0: 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肖咏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1: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0: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呐，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他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呀，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峰。蒲峰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2: 啊，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智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1: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肖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0: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1: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

0: 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1: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十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谁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1: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2: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期音乐系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焕之同志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焕之同志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两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0: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2: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1: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就表达了那个波涛这种汹涌那种声音。
0: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

0: 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1: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0: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2: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0: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3: 所以一直到19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二十四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六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1: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2: 所有的书稿，焕之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章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重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灵境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3: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做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就更加具交响性。
4: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一种民族风格的那种气氛，汤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迎着2026年8月9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天津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突破2万亿元，同比增长12.6%。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华东沿海，预计下周可能给天津等地带来影响。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0: 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是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天津金融监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天津银行业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达2.05万亿元，同比增长12.6%，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出8.25个百分点。
1: 科技金融持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蓄势，围绕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银行、保险、租赁等机构进一步拓宽融资与保障通道。截至6月末，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4255.26亿元，同比增长13%；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4312.28亿元，同比增长14.1%。投贷联动已累计为77家科创企业提供贷款17.64亿元。在金融租赁领域，工银金租落地全球首艘甲醇双燃料动力智能超大型原油轮跨境人民币租赁，兴业金租助力全国首单互用分布式光伏机构间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发行，两家机构还联合完成了算力行业单笔最大直接租赁项目。到6月末，辖内金租公司科技租赁余额达1936.26亿元，较年初增加287.78亿元，占全部租赁资产的24.39%。科技保险也不断健全全生命周期保障，上半年为科创企业提供风险保障9733.05亿元，同比大增34.43%。绿色金融为低碳转型注入更多动力，截至6月末，绿色信贷余额9596.74亿元，较年初增长7.54%，

0: 绿色租赁资产余额1892.19亿元，同比增长17.23%，广泛投向清洁能源、先进交通装备和储能等领域。保险机构聚焦石化、石油、天然气等行业，推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上半年提供风险保障4.32亿元。普惠金融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截至六月末，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270.65亿元，较年初增长11.5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余额186.22亿元，较年初增长12.48%。上半年，农业保险为10.6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70.32亿元，赔付支出1.36亿元，同比增加23.23%。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75万亿元，同比增长8.53%。自2024年10月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建立至今年六月末，辖内银行累计发放贷款2343.62亿元，其中1780家外贸企业获得贷款774.83亿元，另有3958家外贸企业获得出口信用保险保障49.15亿美元。
1: 下面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30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8月9号8时至10号8时，内蒙古东北部和中部偏南地区、华北西北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内蒙古中部偏南地区、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西南地区、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辽东半岛南部、山东半岛、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江西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重庆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8月9号8时至10号8时，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福建北部以及海南西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上海大部、浙江大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步步逼近华东沿海，预计下周可能给天津等地带来影响。
0: 昨天台风白海豚闭眼了，眼区模糊，但目前其眼区又若隐若现了。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闭眼是台风眼墙置换过程的一个阶段，并不意味着它未来的强度就会减弱，在发展条件较好的情况下，仍然有可能在眼墙置换完成以后重新回到原来的强度，甚至超过原来的强度。虽然离浙江还有一定距离，但白海豚外围云系昨天已经在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浙江等地激发出对流，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华东地区风雨影响主要集中在8号至12号。12号以后，白海豚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可能和北侧的西风带系统叠加，将会给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带来影响。受台风白海豚北上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预计8月13号至16号海河流域大部将

0: 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过程。滦河、北三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系将发生明显涨水过程。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城市内涝风险突出。水库、河道堤防及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压力大，流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1: 对比七月登陆的台风巴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什么特点？我们来看一下气象专家的分析。
2: 白海豚和巴威呢，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当然，它们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它们的强度都很强，个头都很大，影响范围又都很广，但是呢，对于白海豚来讲，它有自身的一些特点。白海豚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第二个呢，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巴威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积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浙江、上海等地如何应对台风白海豚。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研判，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东部、安徽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已于8月8日12时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此外，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强台风对水上交通安全的影响，浙江海事局已经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
4: 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经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施工船舶进入到安全避风水域。浙江海事部门还动态部署了15艘大马力拖轮应急待命，确保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上海、福建海事部门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长江口水域3000总吨以下的船舶已经全部安全转移，上海、福建的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运，水工项目停工。各地海事部门持续开展远海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免进入受台风影响的区域。
3: 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地逼近我国东南沿海，上海迅速启动防汛防台应急预案，金山区实行24小时前置备勤、物资前移、力量前置。
5: 上海市金山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了6支社会化救援队伍，共50余名骨干队员，携带多台大型排涝装备及水域救援器材，前置到关键点位，缩短响应时间。针对台风天气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内涝风险，8月7号下午，在上海金山一家危化品生产企业厂区内，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企业各项防汛设备。
6: 旁边一条路呢，因为地势低，雨水呢有可能是出现一个倒灌。除了要了解整个企业的防汛物资的准备，也帮助企业了解一下应急预案上面的一些不足。
3: 8月7日到8日，广西海事部门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
5: 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此次巡航重点对运河航道尺度、桥梁通航净空、船闸引航道及支流河口等关键水域的通航条件等进行实地勘验，为船舶航行规则、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的细化完善提供重要依据。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继续来看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称，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也构成扩内需最坚实的根基。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9156个便民生活圈，据测算涉及商业网点220万个，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目前，我国正在推动一批基础型、提升型便民生活圈转变为品质型，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商务部流通发展司零售业发展处二级调研员罗毅表示，今年还要新增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截至目前，全国便民生活圈内已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2270个，托育机构21700个。15-57，我国将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引导老年助餐、社交休闲、康养服务等适当集中，形成规模效应；打造500个童趣乐园，发展亲子餐厅、青少年运动馆等，丰富亲子消费场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圈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便利与品质。2026年，天津持续推进社区商业配套提质扩容，市商务局推出促消费十大举措，打响购在中国精彩消费品牌，并联合市财政局出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支持政策，引导优质便民业态向社区下沉。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19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覆盖977个社区，惠及近580万居民。
0: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北大港湿地附近的画面，湿地的水域开阔，水面反光明显，湿地周边的芦苇滩涂多，湿度偏大，午后的体感偏闷热。前来观鸟、采风、游玩的市民做好防晒防护，备好饮水。水边的滩地泥土湿软，注意远离水域，不要深入滩涂腹地，注意人身安全。市区方面，今天白天整体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全天的气温在24度到31度之间，白天的光照充足，紫外线的强度也偏高。若是您长时间在户外出行，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晒措施，戴好遮阳帽、太阳镜，涂抹防晒用品，及时补充水分。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8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0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214 次，天津西去往北京的高8902次等车次票源充足。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10号到16号重庆北至黄水加开第5156次，8月11号，重庆北至万州北加开 S5462 次，8月11号至17号，重庆北至荔波加开 C6437 次等部分列车。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

0: 计246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银川河东机场出发的 CA2896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43架次，其中去往西安咸阳机场的 MF8239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S30京津高速全线收费站 ，S71京沪密涿联络线全线收费站 ，S83京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 ，S84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货车措施，恢复正常开启。继续来看新闻。周末里，不少市民游客到冀州享受清凉。
1: 在盘山景区，临近中午，实时温度不到25度。景区今年新打造的主题巡游，这个周末特意调整了演出点位，将人气最旺的《釉色天青》《侠影善行》几个节目安排在了景区的树峡、滚雪等打卡点。这几处点位视野开阔，临近水面，是游览路线上市民游客最喜欢歇脚乘凉的地方。大家可以边休息边欣赏节目，感受夏秋之交的舒爽。
2: 立秋之后来这个盘山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季节，这表演还挺丰富的，都挺刺激的，不错。尤其出来底下这个场景也非常好，溪水，然后就不要看表演，挺惬意的。
1: 这个周末，盘山景区预计将迎来近3万游客。根据流量预测，整个8月游客数量还将持续增长。提前应对接下来的大客流，景区也加强了对观光索道和观光车次的检修频次。在每周一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午空闲时段的巡视巡查，全力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3: 我们在景区里边这些戏水的区域呢，要增加水炮这些娱乐设施。随着游客不断增加，我们在景区里边这些比较密集的游览场地呢，也会增加工作人员进行日常巡护，确保游客的安全。
0: 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京津冀杯2026年第二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排球项目的比赛结束，天津青年女排以7胜1负积21分的战绩夺得冠军，也为全队备战今年的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增添了信心。2026全国举重大奖赛首站赛事在重庆荣昌体育馆落下帷幕，在男子110公斤级比赛中，赛前遭遇伤病困扰的天津名将刘焕华顶住压力，一举拿下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展现出超强实力。今年暑期，天津大学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开放校园，免预约进校。校园开放日期间，天津大学校史馆、冯骥才博物馆、图书馆、全国重点实验室及国家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部分区域将按照公布的时段面向公众开放。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
1: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8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9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万户，上半年新增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
1: 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上映影片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

0: 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截至目前，电影票房已破13亿，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10，成为2026暑期档一大黑马。目前，该片片方已宣布，将从8月13号起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喜剧电影《功夫女足》讲述草根女足峨眉队融合功夫征战至尊无敌杯逆袭夺冠的热血故事。不少观众称，影片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22亿元。此外，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主线，讲述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的老一辈华侨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电影持续保持热度，不断刷新票房。据悉，该影片《密钥》已再次延期至8月31号。进口影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位列暑期档票房榜3位。影片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首日，中国影迷不仅贡献了2.1亿元人民币的票房，也助力其仅用1周时间，全球票房超过10亿美元。
1: 本市首单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责任保险在陈塘科创园顺利落地。人保财险天津分公司为园区人工智能企业汇智星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了累计20万元的 AI 生成内容侵权风险保障，填补了天津区域 AI 产业合规保障的空白。
0: 该保险精准聚焦人工智能科技企业，承保被保险人在提供生成式 AI 服务过程中，因过失或疏忽导致输出内容侵犯第三方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合法权益所引发的经济赔偿责任及法律费用。保障范围覆盖 AI 生成的文本、图像、代码等多模态内容，直接幻觉输出、数据溯源不清等高发合规风险，让企业吃下定心丸。陈塘科创园作为天津市人工智能产业核心载体，已集聚110余家科技企业，其中留学人员创办的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6家，技术密集、创新活跃，但 AI 内容合规成本持续攀升。汇智星源是园区重点 AI 算法服务商，其大模型广泛应用于智能客服与内容生成场景，对风险兜底机制需求迫切。本次承保为企业扫除了不敢用、怕侵权的后顾之忧，助力其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创新转变。近年来，天津持续推动企业、产业、金融新循环，此次首单落地正是政策引导下保险服务从事后理赔向事前赋能转型的又一成果，不仅为全市 AI 企业树立了合规风控新标杆，也为天津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提供了确定性保障。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宣布取消部分艺术专业的校考。近日，中传多个艺术类专业取消艺考，引发热议，相关话题登上热搜。
0: 中国传媒大学发布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其2027年艺考招生政策迎来重大调整，多个专业方向暂停招生，变更录取批次。其中，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8个专业转为普通批次，按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取消艺术类校考；游戏艺术设计、录音艺术等6个专业取消艺术类校考，评省统考加文化分综合录取。中传此次调整并非孤立，近年来多所艺术类院校已大幅缩减校考专业数量，中央美术学院2026年美术学专业取消校考。设计学类、建筑学类使用省级统考成绩进行初筛，天津美术学院校考专业大幅缩减，2026年仅保留中国画、绘画、雕塑、实验艺术4个专业组织校考。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概率，大家我们都作为个体都承受不起。
0: 高速上男子开启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
1: 露露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和昨天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4度之间。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0号白天以多云为主，夜间转为阴天，11号到12号

号将有持续降雨影响我市。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3到25度之间。阴雨天气下可能会对出行带来明显影响，大家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0: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立秋已至，暑湿未消，在夏秋交替的时节，如何科学养生呢？
2: 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清暑润秋，守护安康，立秋时节巧养生。
1: 国务院特贴专家、天津市名中医张志龙教授带领专家团队做客节目现场，从健脾祛湿、润肺防燥、收敛神气三大维度为您拆解立秋养生之道。
3: 顺天时，养正气，我们一定要随着秋季的气候特点来长养我们的正气。
1: 顺四时，调阴阳，去湿气，防秋燥，安身心。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津教育频道8月8号、天津卫视8月9号播出的《大医说》。

0: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0: 下落不明，死心箱也联系不到。
1: 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0: 怎么确认呢？
1: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0: 不能去啊，老师，太冒险了。
1: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
0: 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
2: 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奸。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御下不严，让村长您受惊。前面就是协同好大家了。

0: 小程，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嗯，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你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成，给我。
1: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成，
1: 不给。
2: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2: 学成。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志法，伯父，志法，伯父，志法，你不要活过。志法，志法，雨欣，
2: 先生。

0: 这一次是武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个蹊跷的地方，你想想。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
1: 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酱料让你吃了吗？你问你话呢？你吃了吗？吃了，都吃了。多少？要是我会忘。
1: 老师没事吧？晕倒了，在里面呢。
2: 啊。
1: 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
3: 在。
1: 叶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2: 对不起，师母，是我疏忽了，
4: 夫人。 不怪聂西，是我的问题。聂西，你先出去。
3: 您消消气，师母。
4: 哎，坐下，坐下。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
0: 按时吃药，按时吃药。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第一，每天9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 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儿，我到哪儿。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儿你也不许出去。啊，
1: 夫人，5张了。
0: 我不管几张，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答应了啊！好了，啊，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0: 你的信？
1: 哦，台湾寄过来的。
0: 好啊，
1: 都是我的。
0: 哎，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
1: 哦，男朋友给你写信啦，
0: 真好啊。
2: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1: 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0: 没事。
1: 哎呀，你怎么了，德英？啊？
0: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许你，但是我舍不得你。
1: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
0: 嗯。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0: 总长，您找我。吴次长生病了，你代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1: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0: 查一下这个共谍的底细。
1: 是，那次长那边。
0: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聂副官早。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吗？来这儿。啊。
1: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

0: 老师，
1: 进。
2: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1: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2: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1: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2: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是保密局，短退支离也来视察过，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1: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支援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0: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1: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
2: 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1: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好，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朱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 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那第三位呢？
3: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2: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4: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哦，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的。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
1: 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她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可能拖了。
5: 哎。

0: 小万，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0: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4: 是，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哦，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
1: 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哎呀，
0: 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工作虽然是重要。 但身体要多保重啊！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啊，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 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
0: 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
1: 那他们回复了吗？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
0: 通过了。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进门之急吧。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
0: 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来。

0: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
1: 我不行。 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
0: 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0: 这倒也是。
1: 总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段厅长。哦，
0: 周总长。
1: 吴次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4: 去香港？
3: 对啊。
4: 那我先陪你回家收拾东西。

0: 哎哎，
1: 嗯，怎么了，老师？
0: 我不能进去。啊？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1: 什么无章啊？
0: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1: 那怎么办啊？
0: 那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1: 行啊，那些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0: 拿一套西服。
1: 西服？
0: 两双皮鞋。
1: 两双皮鞋
0: 和军旅服。
1: 军旅服
0: 就够了。
1: 那师母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0: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1: 聚会啊？那两双皮鞋呢？
0: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吗？
1: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